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七集，楚都东迁。
2: 香草仙子，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3: 楚生，下次不要问我去哪里去哪里的。
2: 为什么？
3: 因为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原本我们要去博物馆的，现在却要去郢都了。
4: 不仅长相英俊，才华也十分出众啊！
2: 香草仙子，这人是谁啊？
3: 楚生，你连他都不知道吗？他就是我们楚国继屈原之后的大诗人宋玉，他长得真帅气。
2: 可是他跟寿春、跟楚大鼎有什么关系？
3: 就是他的文章才让我们寿春出了名的。不好！不好，树大招风，有人要诬陷宋玉，我去去就回。
5: 这个宋玉太招摇了，我得去楚王面前说说他的坏话。
3: 登徒子，你是不是嫉妒宋玉，心里在打坏主意？
5: 你一个小丫头乱说什么，我登徒子跟宋玉同朝为官，共事楚襄王，怎么会想着害他？
3: 你小肚鸡肠，看不惯宋玉，要向楚襄王进谗污蔑他，是吧？
5: 你一个小丫头真是胡言乱语！
6: 去！
2: 哼！香草仙子，你去干什么了？
3: 没干啥。对了，我们到古楚国来，能改变古代的人和事吗？
2: 不能，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3: 这样啊。看来只能眼看着那登徒子向楚王打小报告了。
7: 宋玉，
8: 臣在。
7: 大夫登徒子向本王进言，说你长相英俊，能说会道，又贪爱美色，叫本王不让你出入后宫。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8: 大王，容貌俊美是上天所赏，善于言辞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至于贪爱美色，我绝无此事。
7: 难道你不贪爱美色？
8: 普天之下，我们楚国女子最美，楚国之中，我家乡的女子最美，而我家乡最美丽的姑娘就是我邻居家的那位小姐。她的身材再长一分显高，减一分又显矮，甜甜一笑能使阳城和下蔡一带的人们为之倾倒。这样一位美女趴在墙上窥视我三年，我都没答应和她交往。
7: 这么说来，你并非好色之徒。
8: 至于登徒大夫，就和我截然不同了。他的妻子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可登徒子却非常喜爱她，已经同她生了五个孩子了。请大王明察，究竟谁是好色之徒呢？
7: 你说的有道理，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
8: 大王，臣先告退，回去把今天的事记下来。
2: 他是在写什么？好色妇。
3: 好色虽说是贬义，可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与向往是不错的。我希望目之所及皆是所爱，心之所向皆是美好。
2: 就是宋玉昨晚写的《东土子好色妇》吗？
3: 是啊，是啊。
8: 嫣然一笑，或阳城，你

0: 榨菜。
1: 在大诗人宋玉的眼里，我们楚国繁华的城市就是这附近的阳城，还有下菜。
2: 下菜？下菜在什么地方？
1: 下菜就在这东南方不远处，那可是繁华之地呀。
2: 那我们向楚王请求迁都下菜吧。
3: 楚国就要迁都下菜，下菜就是我们寿春。
4: 好啊，迁都到寿春，楚大鼎就要铸造出来喽。
5: 人类的每一次迁徙都是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关于美与美好，就是我们的向往。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八集，三千诸侣。
2: 我们穿越到古代的寿春了。
3: 寿翁，此时寿春已经成为楚国都城了吗？
0: 是的，公元前241年，楚国国君考烈王在春申君的相助下将都城迁到了寿春。
2: 春申君是谁啊？
0: 春申君名叫黄歇，当年他和太子丸一起去秦国做了人质，在秦国时尽心尽力保护太子，太子丸返回楚国继任楚王后就封他为春申君了。
4: 谢大王。
5: 哎呀，让我看看。
6: 别急，
7: 别急，让一让。
3: 看前面那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
0: 那是春申君在招门客，招各有专长的门客，就是要辅助楚国兴盛起来。
3: 那他就是在招揽人才喽。
0: 想不想去玩玩？走，带你们体验一下当门客的滋味。
4: 老翁，我看您白发苍然，定是久历世事的睿智之人。从今起，您就是我门客了。
0: 谢春申君。
4: 两位小朋友，等你们长大再来报名吧。
3: 春申君，你小瞧人啊！不是有才能的人都能做你的门客吗？
4: 哦，你小小年纪有何之能啊？

0: 我会变形术，你瞧好了。哎，你看。
1: 啊，你们为何这般打扮？
0: 错了，重新再来。

0: 下吧。
1: 啊，我也能做门客。
0: 我门客数千，多一个孩童又何妨？我相信你会有可用之处的。
1: 春申君说我会有可用之处。
2: 竹履三千，要使英雄皆入垢，苦奔百万，不叫赢世独称王。
3: 爷爷，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2: 我是说，春申君正大量招揽门客，是要将天下人才都收入囊中，为楚国培植栋梁。
4: 赵国平原君门客前来楚国拜见春申君。
5: 开门。
4: 撤。看我剑鞘试珠玉，可见平原君是怎么善待我们门客的。这一定会让春申君手下门客羡慕，转而投奔我们平原君。优待人才才能赢得人才嘛。
0: 有请平原君门客。
4: 平原君门客拜见春申君。
0: 我跟平原君是老朋友了，你不用多礼。
4: 春申君，这是平原君赐我的剑，你看如何？
0: 好好。
4: 春申君，我此次前来只是向您表达平原君对您的问候，这就告辞了。
0: 好，待我向平原君问安呢。
6: 哎呀，太丢人了。
4: 平原君，属下从楚国回来了。
7: 你此去楚国怎么样？
4: 我原本以为我们以剑试珠玉够气派的了，可是。
7: 可是什么？
4: 可是春申君的门客却穿着饰有珠玉的鞋。
7: 哦，他有多少门客穿着那样的鞋子？
4: 有三千人。
7: 竟然有三千珠旅，春申君门下人才济济啊。
8: 成语典故三千珠旅，这世界有一种炫富，炫的是人才。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如果说人生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4: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5: 要彻底放空，
6: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7: 要变成你

0: 错啊！
1: 要自由，
2: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3: 向右，向右，
4: 这是穿越街，不是路人街，
5: 要做朋友圈最酷的好。
6: 那么，你想要什么？
7: 要健康，
8: 要有朋友。
9: 想要抱孙子孙女，
10: 想做点公益，
11: 要开心。
0: 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13: 好了，
0: 出发了，
12: 好嘞。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九集，歃血为盟。
0: 此时是楚考烈王六年，赵国邯郸被秦军围困了两年。
2: 快放箭！哎呦！
3: 各位大臣，我赵国都城邯郸已被秦军围困了两年，如今形势危急，该如何是好啊？
4: 赵王，现在得让平原君去楚国求援，让他们派兵来解我们之围了。
3: 为什么要让平原君亲自去楚国呢？
4: 平原君有一好友春申君黄歇，现在是楚国相，
3: 那派平原君去，楚国就肯答应派兵援救我们吗？
4: 让平原君带我一道去，我一定会劝说楚国派兵的。
3: 好好，传旨，让平原君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5: 王有旨，平原君即刻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6: 我们寿春真是繁华呀。
7: 树爷爷，那个人是谁？
0: 他叫毛遂。
6: 他就是那个毛遂自荐的毛遂啊。
7: 那他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给赵国解围吗？
0: 这是战国之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小国号称战国七雄，他们之间互相攻打又互相援助，至于这次能不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那要看毛遂的了。他是平原君的门客，他主动向平原君推荐自己，说他一定能说服楚王出兵救赵。

0: 拜见楚王。
1: 你又是何人？
0: 在下赵国平原君门客毛遂，有话要说。
1: 那你就说说吧。
0: 楚王，我们赵国今天来请你派援兵，您一言不发。可您别忘了，楚国虽然兵多地大，却连连吃败仗，连国都都迁到这儿了。依我看，楚国比赵国更需要联合起来抗秦。
1: 哦，此话怎讲？
0: 如果这次楚国不与赵国联手打败秦国，如若赵国灭亡了，秦国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灭掉你们楚国
1: 啊。是吗？中本王想想。
0: 哎呀，楚王，您从中午想到黄昏了，一直不置可否，到底为何？
1: 这个嘛，
0: 当年秦国的白起带着几万人的部队发兵与楚国交战，第一战就攻克了郢都，第二战烧毁了夷陵，第三战便使大王的先祖受到极大凌辱，这是楚国百世不解的冤仇，连赵王都感到羞耻，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纵盟约是为了楚国，不是为了赵国。
1: 是是，的确像先生所说的那样，本王一定竭尽楚国之力履行合纵盟约。
0: 那这合纵盟约算是定了吗？
1: 就这样定了。
0: 那需要以我的血为誓吗？
1: 不必不必，速取鸡血来。
0: 大王，既然我等已歃血宣誓订立合纵联盟抗秦的盟约，大王可派援救我赵国了吧？
1: 好好，本王这就下令出兵援赵。
2: 冲啊！
3: 楚国派兵来救援我们了！
4: 派兵来救援我们了！上啊！
5: 不好了不好了，楚国派兵来夹击我们了，快撤呀！
6: 成语典故歃血为盟，当心与心的相约，血与血的相融，承诺才能重如千金，誓言才能坚如磐石。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集，惊弓之鸟。
2: 寿爷爷，听说赵国和秦国又要打起来了。这秦国、楚国、齐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总是不停地开打呢。
0: 是啊，前次赵国被秦围困，就是楚国派兵解围的。
2: 这次赵王指定要派人来楚国求救了。
3: 今秦国势头越来越强，看来只有我们六国再度联手，才能抗击秦国了。我得派使者前往楚国，与楚公子春申君共商这抗秦大计。可谁担任这使者才好呢？魏家，
4: 臣在。
3: 我命你即刻启程去往楚国，面见春申君，商讨楚国跟我们联手抗秦之计。
4: 是。
2: 啊？
0: 魏家，来这里干什么呀？
2: 魏家是谁？
0: 魏家是赵国的大臣。
2: 我们跟去看看吧。
0: 嗯。
4: 春申君，我奉赵王之命前来，想与您商讨我们联合抗秦大计。
5: 时下秦国日益强大，已有吞并我等六国的野心，联手抗秦，此策甚好。
4: 啊，那楚国准备用什么人担任抗秦的主将呢？
5: 我打算派林武军担任主将。
4: 啊，哎。
5: 魏家，你认为林武军担任主将不妥当吗？
4: 是的。
5: 那是为什么？
4: 春申君，我讲一个故事给您听，听完了您就会明白了。
5: 好，你说。
4: 春申君，您知道一个名叫更雷的神射手吗？他射起箭来真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有一天，更雷跟魏王在高台下漫步，看到天空中有许多飞鸟。
6: 大王，您看见那只大雁了吗？
7: 我只用弓不用箭就可以把它射下来。
8: 本王不信你会有如此高的本领。
6: 那现在我就射给大王看。
8: 哎呦，更雷啊，你的射术怎么这么高明，没有用箭也能射下鸟来？
6: 这并非我的射术高明，而是我看它飞得很慢，鸣叫的声音很悲哀，那是因为它受过箭伤所以飞得很慢，因为它离群已久所以鸣叫声很悲哀。
8: 哦，好眼力。
6: 它伤口还没好，听到弓弦声就会害怕，刚才他听到弓弦声，竭尽全力往上飞，结果伤口迸裂，掉了下来。
8: 原来如此，更雷，你果然是神箭手啊！
5: 魏家，你说这个故事是何意啊？
4: 春申君，我的意思是，林武军曾经被秦军打败过，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像那只听到弓弦声就掉下来的鸟儿，心中有恐惧，不适宜担任主将啊。
5: 你说的有道理，林武军如同那惊弓之鸟，适不适合当抗击秦国的主将？
6: 禀报春申君，

0: 请封于江东，大王许之了。
1: 好啊，让江东富庶起来，楚国兴盛就有望了。
2: 成语典故惊弓之鸟，即使遭遇了失败，也不要像鸟一样在空想的弓弦声里惶恐不安，唯其笃行

0: 筋一块一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3: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4: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2: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4: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3: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2: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5: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2: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6: 坚决完成投资。
2: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头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

0: 小姐，三部摄影机我已经全部架好了，应该是四部。
1: 对不起，有一台摄影机临时出了点问题，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去找人借调了，半个小时就能到。
0: 从哪里借调的？
1: 比利时领事馆，按你的要求，微型电影摄影机带长焦的。说实话，这种摄影机在上海确实不太好找。

0: 沈峰啊。
1: 哦，怎么、哎、
0: 怎么是你，好久没见了。
1: 哎，够清闲的啊，拿摄影机怎么着，出去玩去啊？
0: 哎呀，这是竹下急着要借的。
1: 竹下呀、嗯、竹下借你摄影机用啊？
0: 今天竹下打电话找我，说一个日本朋友要办家庭聚会，找我们领事馆借摄像机，$50。平时我们借摄像机一天只要$2，哼，这不是天上掉金条的事儿吗？什么借摄像机啊，这里面啊分明就有事儿。
1: 赶快去吧。啊，这种事儿啊我也不宜多问。
0: 那行，那我走了。
1: 好好，
0: 赶紧，那回头回头再聚。
1: 回头聚，回头聚啊。
2: 楚风，
1: 你怎么才来？
2: 我没找到刘福林，所以就没给你打电话。第四个狙击点我也没找到。
1: 谁让你找第四个狙击点了？那样多危险啊。哎，刚才我听赵子豪说竹下高价租他的摄影机
2: 啊，
1: 我怀疑这件事情和云朵刺杀顾梦天有关。
2: 那怎么办呢？
1: 你先别着急，这样你跟上去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情况，注意安全啊。
2: 好，你也注意啊。
1: 我知道。

今天下午你到联储房家去看看我们的邻居在干些什么。

0: 哎，
1: 张先生，
0: 您要的东西啊。
1: 好，谢谢。
0: 拜拜。

0: 你是怎么知道我要暗杀郭慕天的？
1: 搭档这么久了，能说句粗话吗？
0: 粗话不太适合你这个身份吧。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肚子里唱什么山歌。你知不知道这次暗杀郭慕天，小野拿摄影机拍下来了？
0: 你这么老练的特工，应该把它处理掉了吧？
1: 我确实处理了，但我也只能处理那一台，但应该还有别的摄影机存在，你在撤退的路上可能被拍到了。
2: 时间太短了，而且都是侧面。
3: 如果饭店监视点的那些照片全都没有被曝光的话，我相信可以拍到他的证据。
2: 我倒想起来一个人，还有点像
3: 林太太。

0: 你是说你去林楚风家的时候林太太在家？
1: 是啊。
2: 见到她了吗？
1: 没有，不过我想她应该在家的。
2: 你怎么能确定？
1: 我听到了房间里面有音乐的声音，并且还换了唱片呢。如果里面没有人的话，这个应该是不会做到的吧。
0: 郭慕天，军统屡次三番要暗杀你，究竟是谁这么跟你过不去呢？这次暗杀你的人可是军统的顶尖高手，他们这是要痛打落水狗啊，你还跟他们一心？
3: 我觉得就是人称戴笠的手刀，就是那个魏先生。
0: 他毫无踪迹，你还有别的线索吗？说出来，咱们一起把他揪出来。
3: 还有一个人，他叫丁明德，他是条小鱼。但是有一次，他执行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任务，命令直接来自重庆。我怀疑和魏先生那条线上的人有关了。
4: 刘福林，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脑子？那郭慕天是那么好杀的吗？上次那个假的郭慕天就是日本人部下的诱饵，你们怎么记吃不记打呀？
5: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我们这么做为谁啊？啊？如果不杀了郭慕天，他们就能找到丁明德，那林楚风不就完了？啊？你们长脑子没有？
4: 丁明德去机场根本就不知道是为了见楚风，我告诉你，他现在对楚风还造不成威胁，你知不知道？
5: 你以为小野吃干饭呢？啊？不杀了郭慕天，他要能顺藤摸瓜找到丁明德，那时候你看林楚风怎么办？
4: 要不是我们出手，你们就上了小野的当了。你以为现在你还能站在这跟我说话吗？
5: 谁让咱们是联合抗日呢？你们出手也是应该的呀。

0: 丁明德交代的事情中，唯一让竹下感兴趣的是机场那次莫名其妙的任务，尤其是当他听到林楚风的名字，他让丁明德仔细地回忆那天的一切细节。
1: 就是那天我接到了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
1: 让我去机场。
2: 然后呢？
1: 然后我到机场就碰到了林楚风。
2: 你仅仅是因为这个就断定林楚风是军统的潜伏人员，对吗？
1: 对。
2: 理由呢？
1: 他们恨不得让我坐着炮弹飞过去，难道就没有什么事情吗？再说了，为什么去了机场就林楚风单单一个人跟我打招呼呢？
2: 好的，
3: 林楚风，你肯定想不到会在丁

这儿露出马脚。前几次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把你置于死地，这次我看你怎么解释。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什么事情啊？这么急？
2: 丁明德还在上海。
1: 他不是去南京了吗？
2: 当时是和家里说好的，执行完任务之后让他直接去南京，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出现了。
1: 你看到他了？
2: 我不认识他，是刘福林，他看见的。
1: 有没有这种可能，郭慕天被抓以后，你们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丁明德是被重新派回来的？
2: 刘福林已经联系家里了，想要确定他是因为新任务来的，还是自己根本没离开，但是消息最快也要晚上才能到。
1: 等到回电以后我们再做决定。
2: 我怕时间来不及，会威胁到你的安全，要不要？
1: 不要，等到回电以后再做决定。领事馆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0: 谢谢，谢谢，欢迎。

0: 这丁明德可贼得很，如果让他发现陈玉在跟踪他的话，保不齐咱们就全都暴露了。
1: 提前掐断赵晨瑜和咱们的联系，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0: 行吧，就只能这么做了。
1: 家里来电报了，丁明德根本没有回南京。从机场回来之后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现在我们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人被抓了一半，为什么他还招摇过市？
2: 你这是有罪式推论，电报上明确指出丁明德叛变了。
1: 妇人之仁，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了。
3: 你的措施是什么？杀人吗？
1: 对，为了你的安全。
3: 那我问你，在你心里生命是什么？
1: 我只用眼睛看，不用心。
3: 那在你眼睛里生命是什么？
1: 肉体，随时可能消亡的肉体。
3: 云朵呀，你不配这个名字。
1: 这是化名，你可以叫我冷血无情。
3: 这个名字倒适合你，是不是？只要你需要，你爹你妈你的兄弟姐妹你都可以杀。
1: 对，如果有必要，谁我都可以杀死。
3: 你真行，虎毒还不食子。
4: 丁明德的出现严重威胁了林楚风和云朵等人安全，他不允许自己和林楚风面对任何一丝危险，因此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哪怕是错杀，哪怕是遭受千夫所指，哪怕是所有的罪责都由他一人承担。
5: 楚风还是不同意杀掉丁明德，怎么办啊？
6: 根据我们军统的生存法则，
7: 留着他对谁都是危险，我们必须捉拿他。

0: 这么姐姐找我什么事儿？带你的人，刚去杀了丁明德。
1: 为什么杀他？
0: 他可能叛变了，对我们组织有危险。
1: 他要是叛变了，我们这么做不是自投罗网吗？为了我们组织的安全，我们必须要冒这个险。这是蛮干，
0: 轮得上你跟我这么说话吗？你不是怕死，在我这找借口呢吧？你还当真了？我跟你开个玩笑。执行任务。
1: 是。

0: 成玉被跟踪了。
1: 狄明德叛变了，不然咱们不会被反跟踪的。
0: 杀了他不就完了吗？
1: 狄明德现在身边肯定到处都是日本特务，没办法动手的。赵成玉安全吗？
0: 安全，我已经切断了他跟关明山他们所有人的联系，我就怕万一。
1: 没有万一，赵成玉安排他安全的离开上海。
0: 什么时候送他走？
1: 等我消息，这件事情必须告诉林楚风。
0: 好。
2: 我问你，谁让你擅自决定让赵晨宇跟踪丁明德的？
3: 你也是一个老军统了，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怎么不说话啊？你以前不挺能说的吗？装聋作哑了是吧？
1: 你搞清楚，我不是你的下属，你也不是我的上级，咱们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我已经用我的方式证明了丁明德叛变。
3: 是，你是证明丁明德叛变了，但是你同时暴露了赵晨宇，你知道吗？
1: 这是必须要做出的牺牲，丢车保帅这是天经地义的。你放心，明天刘福林会送他出上海的。
3: 不是，你以为你这种小伎俩小把戏能瞒得过小野吗？
0: 丁明德对你们反跟踪，说明他已经怀疑到你们了。你们很危险，必须马上离开上海。这样，明天一早你们就走。你们走以后，我会在报纸上登一起车祸启事，就说你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记住，离开上海以后，千万不要跟任何现在的社会关系取得联系，明白吗？
4: 杀掉丁明德，我们就安全了。
0: 杀掉他有什么用啊？丁明德肯定跟小野说过你们了，也许小野的人现在正在四处抓你们呢。
4: 这只是你的猜测。
0: 哎呀，不管是不是猜测，我们都不能冒这个险，明白吗？这是白白送死。
4: 一个国家不止男人敢为这个国家去死，女人也敢为这个国家去死，国家怎么可能灭亡呢？
0: 哎呀，我知道你们不怕死，但不是这种死法。我知道你是好样的啊。这样，明天8点钟之前，我会把新的身份给你们送过来。记住了，一定得走。

小贩怎么可能买得起手表呢？他一定是日本特务。坏了，按照我跟刘福林约好的时间，还有十分钟他就要来了，我不能让他为了掩护我而牺牲。死就死了，跟他们拼了。

0: 一个中国的女人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让我不寒而栗。中国是个克敬的民族，同样也说明他要保护的人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为了林楚风而死，那么林楚风的情绪一定有很大的波动。
1: 来，汉德，走。

0: 小野君，今天这么清闲啊？
1: 是啊。
0: 韩德，去。
2: 哎，林太太呢？
0: 哦，今天她给信子煲了一锅汤。
2: 这些天真是麻烦你们了。哎，实在是太忙了，几个大案子过来，像台风一样刮得我喘不过气来。今天早晨刚吊死一个女人，
0: 听说是手榴弹爆炸，还炸死了几个人。
2: 你怎么知道？
0: 哦，我听广播里说的。
2: 是啊，死了三个，其中有两个是我的人。
0: 那我只能奉劝您节哀了。
2: 我准备把它吊起来，不过把一个女人吊起来有点残忍。

虽然赵春瑜不是共产党，但对于他的死，林楚峰依然觉得很痛心，因为又少了一个抗日的战士。然而林楚峰明白小野刚才是在试探自己，所以他极力地用平静掩饰自己的愤怒和悲伤。

走好。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因为不但有我们，更有你们这些巾帼英雄。

小野确定赵晨瑜的死与林楚风有关，而林楚风面对这一切时的泰然自若，令小野既害怕又钦佩。他只在共产党人身上产生过这种感觉。现在，小野肯

定，如果林楚峰是特工，那只能是共产党的特工。赵晨瑜的死让林楚峰非常担心冷梅的安全，虽然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去找冷梅，但思念还是让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脚步。

0: 还是快进来吧。你没事吧？我没事，他们没伤到我。你呢？我也好。那就好，我一直担心你呢。
1: 就走了。哎，林楚风，你到我们家来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吗？我们做了这么多事儿，都是为了保护你，不让你暴露。你倒好，随随便便就来了，有点组织纪律行没有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楼下那女房东一直盯着我们呢。对不起，
2: 刘福林，你说什么呢？
0: 楚风怎么不能来看我了？
2: 我没说他不能来啊，我是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哎，你说，咱们表兄表妹过得挺好，没事老来个小白脸的干嘛？
3: 你说谁是小白脸呢？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1: 我只是打个比。
3: 你能打这种比方吗？那小白脸子
2: 对他不是很贴切吗？
3: 他长得像不像小白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能不能好好说人话？有你这样说话的吗？我告诉你，刘福林。
1: 你说这样的话，就是在影响我们几个人的团结。好，好，好，好，我说不过你。

记着啊，每天8点钟之前一定让我吃上早饭。你是我表妹，不是我老婆，我凭什么养活你啊？勤快点，要不然邻居都会起疑心的。听见没有？还有，别买这种烂饭。咱是洋行的企业经理，不吃这东西，听见没有？啊，每天换这样买。

0: 进来。刘福林，
1: 什么事啊，表妹？
2: 哎呦，虽说咱们国共共同抗日，可没听说过让咱们一块共用卫生间呢。
0: 这什么意思啊？
2: 你说什么意思啊？
0: 我弄好的，你为什么要给弄回来？
2: 那你为什么要分得那么开啊？就像一家人吗？
0: 你自己说呢？
2: 你是嫌我脏是吧？没错，我是挺脏的，经常去逛逛妓院什么的。可你想好了，我去逛妓院，那可是照顾你们生意。那你要说我脏，你不比我更脏？
0: 你，
2: 哎呦，就你那点小能耐，还跟我动手呢？你打得着我呀？别分开，叫别人进来看见分得那么开，

0: 人家会怀疑的
1: 啊。喂，
2: 喂，肖义军吗？
1: 对，我是。
2: 马台路上有情况，发现一批来路不明的药品，约有十吨。
1: 十吨药品，朱家军，我们在码头上汇合。

0: 你组织云朵他们刺杀对明德的事儿处置得很好，要是云朵有什么闪失，你也自身难保。你现在有了新的任务，小野他查扣了我一批药品，有10吨呢。组织上希望你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把这批药品抢救出来。
1: 我知道。
0: 要是有什么意外情况，危及到你的潜伏。 那就立刻停止行动，
1: 让所有和药品有关的同志赶紧撤离。

0: 你这么着急找我，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1: 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你，但今天我不得不说了。
0: 什么事这么神秘？
1: 我告诉你也是没有办法。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弄了一个公司，可是我原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公司。
0: 那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我们弄了一批药品，被日本人给扣了。就是那个小野，我要去要的话，也得以克劳斯的名义，也不合适。
0: 所以你想到我了？
1: 是，艾娃，在德国领事馆，一直是我们在一起工作的。现在除了你，没有人可以帮我了。
0: 没错，日本人真讨厌，上次他们还抓了我呢。
1: 太不像话了。
0: 我可以帮你，但是你要记住我的好。
1: 艾娃，我不会让你白帮忙，你应得的那份我会分给你。
2: 报告，
3: 进来。
4: 小野君，德意志领事馆艾娃小姐来了。艾娃小姐，里面请。
3: 艾娃小姐，什么事情让您亲自到我这儿来找我？
0: 小野先生，我听说你们最近扣下了一批药。
3: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0: 我当然有办法知道这个消息，我是来拿回这批药的。
3: 我们还是坐下谈吧，请。艾娃小姐，尝尝我们日本的炭烧咖啡。
0: 我不喝咖啡，我来这里只想要回这批药，可以吗？
3: 地方有问题，我需调查之后，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才能还给该还的人。
0: 该还的人？你认为谁才是该还的人？小野先生，我不和你绕弯子了。这批药是我和克劳斯先生的。你现在的做法实在太伤害我们第三帝国的感情了。
3: 这会不会中间有什么误会啊？
0: 这件事情很简单，有什么误会的？
3: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调查清楚才能决定。这些药的货源和到货渠道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怀疑是共产党的药。
0: 小野先生，你怀疑我是共产党吗？那 Klaus 呢？难道你怀疑他也是共产党吗？你这个怀疑可是很严重的。小野先生，至于还不还药，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1: Cross， 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黑市上做了一批药品的生意，赚了一些钱。

0: 这是你的那份。
1: 林，像在黑市做这种生意，一旦传出去，会对我们第三帝国有影响。
0: 是，我明白。这些钱，就算是我对第三帝国表示一点我的忠心。
1: 好，反正还是要小心点，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0: 您放心。
1: 好，去吧。
2: Cross 先生，难道这批药真的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就算是真的有关系，也是手底下人干的，他们是不是在中间搞了鬼，我也不知道。
2: 那我怎么处置这批药呢？
1: 这个药先放在你那边吧，等我把事情处理了清楚，我们再商量着办，你看怎么样？
2: 告辞，请留步。
3: 克劳斯虽然收了卖药的钱，但是他心里十分不踏实，万一这批药真的有什么问题，就会让他受到牵连，所以他让小野先把药扣下了。
2: 怎样才能把小野扣下的那批药品拿回来呢？
4: 没招了吧，还是试试我们军统的手段吧。我一会儿去给杏子送点好吃的，他总是送寿司过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0: 小野君，
1: 迅速情况怎么样？
0: 正在抢救，可能是腹腔出血。
1: 我去打电话，去请最好的医生。
0: 楚风已经去了，劳伦斯大夫、安德森医生一会儿就能到。
2: 小野君，医生到了，该说的我都跟他们说了，他们会尽力的。请吧。放心吧。情况怎么样？
3: 这种复杂的胸腔手术，危险系数极高。刚才他说了，这个手术他们根本做不了，整个上海只有鲍尔医生才能做。
1: 我去请他。
3: 你听我把话说完，鲍尔医生不给日本人做手术。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

0: 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7: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21: 吧。上哪
22: 吧。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包尔医生不给日本人做手术。
1: 为什么？
0: 因为日军进攻青岛的时候杀害了包尔医生的弟弟，所以从此他发誓不再给日本人看病。
1: 我不信，这么大的上海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给杏子做手术的人。
2: 我不信。

东京回电了。桥本和加藤两位医生近期都有手术，等他们来上海最快也要等到下周，恐怕到那个时候夫人就

0: 刚打了镇静针，让他多睡会儿吧。
1: 你也是一夜没合眼吧？
0: 还能撑得住。要不我就先回去了，晚上我再过来。小野君，
1: 辛苦了，林太太。
0: 不客气的。
1: 小野君，一会儿我去见鲍尔医生，希望会有好消息带给您。

0: 林先生，我很感谢你们中国人，你们收留了那么多犹太人，真是太伟大了。
1: 中国人很善良，也很愿意帮助别人，更何况我们都在对抗法西斯，所以我们需要那些药。
0: 你需要那些药干什么？
1: 为了中华民族免于毁灭。
0: 是啊，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作为犹太人，我理解这一点，也愿意满足你们。
1: 谢谢鲍尔，明天手术的时候一切按我说的做就行了。
0: 好，
2: 说服他了。确切的说，不是说服，而是交易。
1: 交易？
2: 对，他想要你手里的十吨药品。
1: 那你打算如何跟我做交易呢？
2: 不是我跟您交易，我只是中间人，买家是鲍尔医生，成交的价钱是交货前一日黑市价钱的九折。
1: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2: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1: 好，那我都想听听。
2: 你是担心这批货会落到共产党手里？
1: 我可是宪兵司令部
2: 特高科的科长。正因为你是特高科的科长，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对你来讲是一件好事。如果共产党真的来抢这批货，你不就可以抓住他们了吗？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别忘了，对付共产党，我们德日是一致的。
3: 你真的要和林楚风做生意啊？
4: 对，我觉得这生意可以做。
3: 为什么？

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在这批药品上做上记号，跟踪这批药品。如果真是共产党来接收这批药品，那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

0: 样？谢谢，没问题了。
1: 不好意思啊，您辛苦了，多谢。
0: 波儿
2: ，thank you，
0: thank you。
3: 你让他去我办公室办理药品手续，我不但要把药品给他，而且我还要让丁明德在路上等着他。
1: 我相信丁明德这把钢刀一定可以深深地扎入林楚风的心脏。
4: 那会儿你见到他知道怎么说了吗？
5: 我知道。

0: 李先生，幸会幸会幸会。
1: 丁大记者，去哪儿采访啊？
0: 我正准备采访您呢。
1: 采访我？
0: 对呀、啊。这边。李先生不好，出大事了，郭慕天叛变了。
1: 郭慕天是谁？
0: 李先生，您这么说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如果换成我的话，我也会这么问的。
1: 你什么意思？
0: 郭慕天是军统驻上海的一个小头目，我是他的手下。
1: 哦，这还真看不出来。
0: 李先生，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你是共产党还是我们的人，但是我们现在都有共同的敌人，这就足够了，对吗？
1: 你说明白点，我听不懂。
0: 你去香港的时候，就是郭慕天让我去机场配合你的。
1: 继续说。
0: 郭慕天现在叛变了，他和日本人现在都在抓我，我必须要逃离上海。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不能100%的相信，但我真的需要您的帮助，林先生。
1: 你的意思是，你是军统的人？
0: 对。
1: 现在日本人想抓你，你需要我的帮助，帮你逃出上海，对吗？
0: 对，林先生，我现在必须回到重庆向戴老板汇报这件事，然后再让戴老板派人把这个郭慕天除掉。
1: 我现在要去特高科开个会，我把你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想办法送你走，好吗？
0: 好，谢谢你，李先生。
1: 不用谢，毕竟我们是同志，虽说我是共产党，你是国民党，但联合抗日，我们还是同志。嗯、走吧。
0: 嗯，走。
2: 我们的人已经出现了，丁明德在你取药的路上等着你呢。
1: 没事，这正好是个机会，可以借机除掉这个叛徒。
2: 那我让我们的人在后面跟着你，你要注意安全呀。
3: 林楚风果然是，
4: 我怎么觉得有点问题？赶快找金鲁回办公室。
0: 李先生，这件事拜托你了。
5: 来人啊！

0: 小野太君，小野太君，他承认了，他都承认了，他肯定是想和我，所以才反咬我一口。小野太君，
1: 林一桑承认什么了？
0: 他承认他是共产党。
2: 你们认识？
0: 认识，不但认识，我曾经还配合过他的行动。
2: 那好啊，那我问你，你是怎么配合我行动的？
3: 刘哥，我发现顾慕天的踪迹了，不过日本人保护他很严密。哦，
4: 这不练了这么多回了吗？路上多少？
3: 可是怎么才能把他引出来呢？
4: 你问我啊。不管那么多了，魏先生交代过了，要不惜千方百计除掉他。
1: 丁明德，你红口白牙的一说啊，我这回就成军统的人了。你刚才不是还说我是共产党的吗？
0: 你别死鸭子嘴硬了。那我问你，机场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就你和我打招呼？你说。
1: 我跟你打招呼，我就是军统的人。那我跟小野军打招呼，我还是特高科的人了。
0: 你别混淆是非了，林楚风，我告诉你，你就是条大鱼，要不然我不可能从机场回头，直接安排我离开上海，从上海去南京。怎么回事？
1: 你去南京怎么就能证明我是大鱼呢？啊？那好，你说你到机场配合我工作，你做什么了？
0: 我什么也没干呀。我
1: 什么也没干就叫配合我的工作？那好，我再来问你，军统不是让你去南京吗？你为什么没去呢？
0: 我女朋友怀孕了。
1: 女朋友怀孕，你可以带着她一块去南京啊。你这根本就不是你留下来的真正原因。
5: 一定是有什么人背后指使你来诬陷我，对不对？
0: 我没有。
1: 没有？说到底是谁？
2: 林桑，小野君，不会是你指使他陷害我吧？
6: 林桑，这是个误会。
2: 误会？没有你的允许，丁明德怎么可能堂而皇之来到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科长办公室呢？
6: 我们确实有准确的消息，证明丁明德去机场的任务是来自于军统最高层。
1: 行了，你别跟我演戏了。
2: 小野君，你不就是那单生意后悔了吗？现在信子的病也好了，你无所谓了，对不对？
5: 还是鲍尔医生说的对，你们日本是最不讲信誉的国家。
7: 林楚风在街上的举动让丁明德的存在毫无意义，这说明他已经知道丁明德叛变的消息。试试利用郭慕天吧，也许他能给我带来惊喜。我想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
6: 他叫郭慕天。
1: 你别跟我说什么郭慕天郭慕地的，我不认。
6: 林桑，稍安勿躁，我把郭慕天叫到这里，
7: 你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5: 好啊，那你把他叫来吧，我在这儿等着。

我知道了，光武天已经出发了，车牌号6507。咱们已经演练无数次了，小陈梦，这次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抓住光武天向外谈烟会的机会，记住了，行动。

0: 姓郭的呢？怎么不把他一块带来啊？
1: 原本我是叫郭慕天来与你见面，
2: 可他半路上被杀了。
0: 哎呀，你不会觉得是我派人杀的吧？
2: 我希望你能证明不是。
0: 我无法证明。你要认为是我的话，那就是了。

0: 我们就先不做，别走。明天早晨，你可以派车把药品运走。
1: 希望你不要后悔，我指着这批药翻身呢。
0: 你放心吧，
1: 那明天早上9点可以吗？
0: 可以，
1: 谢谢。

0: 我询问过司机，他说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可疑的事情。
1: 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敌人是在哪里动的手。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0: 林嫂，你随时可以提走药。
1: 好，多谢了。
2: 药品都做好标记了吧？
3: 都做好了，我会派人盯着，看他们怎么接货。
4: 安排妥当了吗？
5: 嗯。
4: 详细点说。
5: 从验货、放单到搬运到仓库，所有的环节不是用钱买通，就是由我们自己的人。为了预防码头日特的突袭检查，码头的小航苦力还压了一批货，用来掩护这批药品的搬运。
4: 做了标记的药品，用你们的渠道给它换掉，是个好办法。佩服啊，这条渠道我早有所耳闻。早些年间，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你们是运转自如；现在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照样畅通无阻。漂亮啊！啊，
5: 好了。你不用说什么好听的话，如果不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不会让你多知道一个字。
4: 我没想知道，一家人已经共享了，行动吧。
6: 哎，云朵，
4: 哎，闻闻香不香？
6: 嗯，好香啊。
4: 鲍尔医生说呀，明天上午你就可以下地走路了，尽早排气对你恢复会有好处的。伤口还疼吗？
6: 嗯，还是有一点。
4: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6: 嗯，
4: 记得有一次呀，林楚风吃了凉东西肚子胀气，一直在打嗝，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吓吓我吧。你猜我怎么对他说的？我说，楚风，我怀孕了。他的歌一下就止住了。你又不舒服了？
6: 其实我觉得我挺对不起小野君的，他那么喜欢孩子，然后我现在要……
4: 这都怪我，你看我为什么要说怀孕的事儿呢？
6: 不不不，云朵，其实我觉得林桑挺不错的，你们两个可千万别因为这事儿而伤了和气。我觉得只要你给林桑一点时间，你们一定很快就会有自己孩子的。
4: 其实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7: 魏先生，我发现这个冷梅和刘福林有点水火不容啊，我担心这假扮兄妹的事儿迟早会露馅儿。
8: 这个刘福林是个多年的老特工，轻易不会露出马脚的。你是怎么发现的？
7: 我留心的去偷听了几次，感觉不太对劲儿，所以我就比较担心这方面。
9: 只要不被一般人看得出来他们是假兄妹，
8: 就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危险。
7: 嗯，
8: 重要的是他们演得像不像，这一点你要仔细的观察。
7: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试探一下。
8: 那你试试吧。
10: 这个不是吃西餐，跟你说多少回了，别这么分着盘子。这要外人进来看见咱们这么吃饭，还不暴露了？啊？
11: 记住了，我的表妹。
5: 什么表妹？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请你叫我的名字。
11: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叫表妹啊？
10: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这种冷冰冰的女人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么做不都为了抗日吗？啊？不过，自从你进入我这个房间，我每天睡觉都是提心吊胆。

0: 睡不着，我害怕你枕头下的那把刀，你要万一哪天睡不好抹了脖子。
1: 刘福林，你有没有个正形？你这样油嘴滑舌的像个抗日战士吗？
0: 那抗日战士像什么样啊？啊，都像你这样啊，冷着张脸像块冰似的。女人应该学会微笑。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你跟我住在一屋。哪位啊？
2: 查户口了。
3: 我是房东啊，开门。
4: 哦，老总，这么晚还辛苦啊？
3: 这才吃饭呢。大妹子呢？
4: 还乡下女人，炒菜呢呗。
5: 哎，你们的户口呢？
3: 对了，老总是来查户口的。
5: 哦，
3: 快拿户口看一下。
5: 好好。
4: 哎，这么乡下女人还愣着干嘛？拿户口本去。
3: 刘先生啊，您这吃的可太素了，这没有花香啊。您看看您，哎呀，这最近都瘦了，没人心疼去我那儿吃啊。
4: 哎呀，
3: 瞧您瘦的。
4: 哎，
6: 你当着我的面就很勾引我姐夫，你想男人想疯了？想男人你去四马路啊，真不要脸。
3: 哎，你这乡下女人有毛病啊。在上海，女人摸下男人脸怎么了？
4: 就是、啊，
3: 没见过世面，笑你！
4: 哎呀，你个乡下女人胡说八道什么呢？赶紧给房东太太道歉！
6: 我凭什么向她道歉啊？难不成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我还给你们打洗脚水啊？
4: 你说什么呢你？不懂规矩！
6: 你打我，你对得起我姐姐吗？你这个流氓骗子，不要脸的东西！打我，打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4: 这乡下女人，她疯了她，你看看。
3: 还是追一下吧，外面
4: 追什么追？追什么追？见着乡下女人跑了更好。
7: 这女共产党员演的还挺像，
4: 就
7: 有点本事。
3: 那我们先走吧。
5: 哎，我先走了。
4: 让你老总见笑啊，来见笑见笑见笑见笑。
3: 啊，先走了啊。
4: 哎，
8: 什么时候能把药品运出上海？
9: 至少还有十天吧。这个事情就不用你管了。上级汇总了各方面的情报，怀疑慕尼黑协定之后，英国、法国等国呀，甚至是美国，他们会重新确定亚洲战略，那想放弃中国。就说美国吧，他如果采取守势，那对中国抗日大格局非常不利。上级组织对这个非常关心，你想办法去证实一下。
8: 好的。德国最近一直想拉拢美国，可以利用这一点。
9: 嗯，好啊。那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8: 具体的我还没有想，但是现在有一个消息，说是美国的有个商务代表团，其中有一个代表叫史密斯，刚刚来上海，他跟罗斯福关系密切，可以利用一下这一点。
9: 我们不是刚成立了一个公司吗？就让刘福林这个打扮，以商会的名义组织一场欢迎会，邀请一下史密斯，这或许也能成为一个突破口。
8: 好主意。
10: 用刘福林的名义举办舞会，用我的人总得跟我交个底吧？
8: 就是为了从史密斯嘴里套出点情报。
10: 男兵多还是女兵多呀？
8: 当然是男兵多。所以你和冷梅这种美女都要去参加，
10: 真够老套的。
1: 根据可靠的情报，美国和日本可能会出卖中国的利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才要举办这场舞会。
4: 这舞会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啊？
1: 美国的商务代表史密斯今天晚上会参加这场舞会，他与华盛顿高层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而且他同时还掌握着美国政府许多微妙的政治动向。
4: 哦，明白了。你这是要使美人计啊，从史密斯嘴里套情报是吧？

0: 就你这么个木头女人，这记使出来了。
1: 行了，别胡说。史密斯的身份很多人都知道，小野一定会接近他。今天晚上，小野一定会派他的老婆杏子去接近史密斯。
0: 嗯。你什么意思啊？哈哈，让我去石美南界拖住杏子，然后你再去到史密斯人讨情报，是这意思吧？计我倒会是，不过我从心里我真是讨厌日本人，真的。
1: 讨厌归讨厌，现在是国难当头之际，要怎么做你自己选吧，我也不逼你。
0: 不用你逼，但女人的事还用你让你逼啊？不过我是担心你，真的。我教给你还记着吗？要学会笑。
1: 行了，做好你自己就得了，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得笑。你看又瞪眼。
2: 美国商务代表史密斯也来参加这场舞会。
3: 朱夏君，麻烦你给杏子准备一套晚礼，舞会上让他请史密斯跳舞。今天晚上我们要短

0: 今天的舞会是个大场面。
1: 嗯，史密斯什么身份啊？不是这种场面，不符合他的身份。
0: 我相信小野闻到这味儿，一定会来的。
1: 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行吗，王美丽的小姐？
0: 走吧。

请出示您的请柬，里边请。

0: 您好，请出示您的请柬。
1: 我们是史密斯先生的朋友。
0: 对不起，没有请柬，我不能让你们进去。
2: 八嘎！大日本皇军特高科的小野科长，你不认识吗？
0: 实在对不起，这也是上边安排下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

0: 小野先生，
1: 你好，你好，
0: 很高兴你也来了，快请，请。
2: 史密斯先生的客人就是我们的客人，他们不懂事儿，请进。
1: 应该的，他们是忠于职守嘛。朱校君，在外面等我一下。
2: 请进。
3: 走吧，请。

请。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尊贵的客人。

0: 自鼓掌。音乐响起，现在大家可以跳舞了。
1: 你好，史密斯先生。
2: 你好，你好，
1: 很高兴见到你。可惜我们是同姓，那只好由夫人代替我请您跳舞了。
2: 那我太荣幸了。
3: 史密斯先生，请吧。
2: 你很漂亮，今天晚上。请，谢谢。

0: 这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 没关系，按我们的既定计划实行。
0: 小野先得分了，
1: 相信我，这局我们搬得过来。
2: 史密斯先生，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您。您这次是来参加舞会还是来专程会友啊？
3: 与中国人做生意当然离不开这些商人，我也需要和他们密切的联系。
2: 你们美国人跟我们日本的关系一直是很友好的，我希望我们这种关系能一直持久下去，您觉得呢？
3: 那当然当然。
4: 哎呀，还是让小野抢了先手啊。
2: 是啊，那我们该怎么办？
4: 这局调完我去请亲子，你去邀请史密斯。
2: 可是小野一直在那儿盯着。
4: 放心好了，云朵一定会想办法拖住小野。

0: 谢谢您。
1: 谢谢。
0: 请。
1: 请。
0: 好。
2: 你好，詹老板。
0: 史密斯的口风很严，我问了半天，他什么都没说。
3: 别急，下一曲你还去请他，慢慢聊，一定要问出来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

0: 史密斯先生，干杯。
1: 我发现中国的女人比美国的漂亮。
2: 史密斯先生，能请您跳个舞吗？
1: 哦，我非常荣幸。
2: Thank you。
1: 哦，谢谢。

0: 们日本女人可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啊。
1: 为什么这样说呢？
0: 哎，你们日本女人最温柔啊，只要在中国，哎呀，这男人要不把钱挣回家，这中国女人能把你给吃了。
1: 先生，您的手放得有些低了。
0: 哎呦，这第一次跟你们日本女人跳舞啊，有点紧张，还真一时没找到您腰在哪儿。
2: 史密斯先生，您在这边有很多朋友，是经常来中国吗？
3: 做生意身不由己，都是飞来飞去，这就是我的生活。
2: 美国真是个伟大的国家，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打得乱了套，可你们还能过平静的生活，真是让人羡慕啊。
3: 但愿永远是这样。
2: 哦，听您这意思，这好日子是不会长久了吗？
3: 谁知道呢。
4: 小野君，没想到你堂堂一个武士，舞跳得这么好。
5: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您不也一样吗？
4: 女人的秘密啊，总是比男人的多。

0: 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引入硝烟不留名。

0: 后手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野君，没想到你堂堂一个武士，舞跳得这么好。
1: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您不也一样吗？
0: 女人的秘密啊，总是比男人的多。
1: 尤其是像林太太这么优秀的女人。
0: 这话说的，你想知道我心里的秘密吗？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关注我。
2: 可是我听说日本要吞并亚洲了呢。嗯，菲律宾不是你们的吗？万一日本攻打你们怎么办？以女人的见识，你只能向菲律宾增兵了。
3: 那我们美利坚是不会增兵的，我肯定。至于日本人会不会打菲律宾，谁知道呢？也说不好。
2: 最好别打了，天底下已经太乱了。
1: 那我真是荣幸，想不到林太太第一个曲子就约着我跳。
0: 这话说的，是不是嫌弃我太主动了？
1: 岂敢岂敢，我只是顺口说说而已。
0: 整个上海滩谁不想和你这样的人交朋友啊？
1: 你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别有企图。
0: 您是在说我吗？

0: 件事。第一件事，让关明山把赵子豪的随身公文包偷走。第二件事，制造一个假文件，作者写上凯文，一定要用英文，而且是皇冠牌打字机，记住了吗？
1: 你要干什么？
0: 给克劳斯制造一个假的情报系统。
1: 可是，如果克劳斯向凯文核实情况怎么办呢？
0: 不会的，这个凯文已经死了。
2: 冷梅请关明山帮忙做两件事，关明山有些犹豫，毕竟他是国民党的人，不归共产党管。但是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帮这个忙，因为他看出来共产党是真心抗日，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他就去做。

0: 这是皇冠牌打印机，旧货市场买的。好，我跟你说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放心吧，我不会说一个字的。嗯，那你注意安全，走了。
1: 等等，我送你。
0: 这么急的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1: 冷梅啊，从黑市买了一台皇冠牌打字机。皇冠牌打字机？嗯，这是比利时使馆喜欢用的牌子呀。对啊，最奇怪的是，他有事不想让我知道，还背着我啊，跟关明山那儿嘀嘀咕咕的。
0: 关明山？
1: 是啊。
0: 找个人盯着他。
1: 盯关明山啊？
0: 对。
1: 这自己人盯自己人，我就怕关明山发现了，这心里不舒服。
0: 他有什么不舒服的？他想和冷梅做什么？盯他，我就想知道这个。你把冷梅从家里调出来，我去你们家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1: 好，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啊，
0: 嗯哼，
1: 我先去了。
0: 嗯。

0: 对啊，皇冠牌打字机啊，这东西少见了。你还会打字呢？
1: 怎么？
0: 贵党打个什么？还用英文？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跟我没关系。你打的这份东西，跟舞会上套得的消息有关系吧？那可是咱们联合行动。这倒好哦，肖继泰来了，这跟我没关系了。
1: 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和云朵的安全着想。
0: 行行行行，你们牛，啊，哼，哎，帮我个忙。那你们房东啊，跟我交涉不清楚，你知道吧？这我就实在是没法对付他了。你帮我对付。
1: 不行，我这还有事儿呢。哎，你不是有本事吗？你怎么还让我去啊？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我在干嘛？我倒想问问你，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想干嘛？
1: 是，可这是
0: 什么？

0: 不就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事件吗？我都知道，我就是想来证实一下。
1: 这样相互猜忌，还怎么共同抗日？
0: 这事怪不了我，你先不仁，我才不义的。就像两个夫妻同床异梦，哎呦，说到床，我还想起来了，你是不是一直惦记着那张床啊？
1: 什么床？
0: 我现在睡的那张床啊，那张床本来该归你的，这事儿都怪我，破坏了你和林楚风的好事儿。
1: 你无耻！
0: 我无耻。乐梅，我是无奈，谁让你当初不紧紧抓着那个包呢？你想干什么？谁无耻？
1: 你放开！
2: 你，哎，干嘛？干嘛你们？
0: 你可以跟林楚风告状，我等着他来收拾我。
2: 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你不比我更清楚？

0: 么玩意儿？
1: 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2: 好。
1: 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什么时候给你？好，我知道了。
3: 这是什么？
4: 我从比利时大使馆的人那里搞到了一份情报，日美正在秘密协商停战。
3: 情报来源可靠吗？
5: 这个是用皇冠牌打字机打的，现在在上海只有比利时大使馆有这个牌子的打字机。
3: 好的，我会立刻向柏林汇报这件事情，元首会非常的生气，日本人应该受到惩罚。
5: 我也是这么想。
6: 即将要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的事是从上海泄露的，你这个特高科长是干什么吃的？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打击，让全世界人看了我们的笑话。
7: 嗨，吉田将军，都是卑职无能。
8: 我想一定是因为这次舞会让他们抢得了先机，史密斯提前把消息传递给了他们，所以才让我们遭受了这一场滑铁卢。
7: 这次正面进攻反倒被抢先，
8: 要不然我们换一个方法。

0: 上面没鸟。你一直跟在我的后边，别当我是傻子。左边，我们在一块拼了命的干鬼子，咱们还是不是好兄弟啊？
1: 哥，我这也是有为难之处。
0: 别说了，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0: 说，到底谁让你跟踪我？
1: 我那个真不是跟踪你，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呢吗？你说你万一要有点啥事儿，你咔脚崴掉茅坑里，那不是还得我去救你呢吗？
0: 你要是再不说，别怪我拳头不长眼睛。
1: 我就真没见过这拳头长眼了，今天你就给我长长看。

0: 打，接着打。
1: 等什么等？留着点力气去打小日本。窝里反算什么能耐啊？
2: 他跟踪我。
1: 我安排的。
3: 好了，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
2: 为什么呀？
3: 先有钱少奎混入你们当中，后有郭慕天、丁明德的叛变，你们早就已经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了。汪道龙的死大家都很痛惜，我们不得不防啊。
4: 我们是国民党，您是共产党，这国民跟共产虽然差了两个字，可完全不一样。我说您这大铁锹这么乱抡，抡着谁谁受得了啊。哎呀，
1: 大铁锹乱抡，抡一抡日本鬼子，什么党不党的，我们都是同胞兄弟。现在
3: 没错，我们大家都是骨肉相连的同胞，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要记住这点。

0: 还不是你非要拉着我参加什么舞会，要不然我这也不用旧病复发了。
1: 别担心，再来复查一下也好，等身体康复了要好好谢谢林太太。
0: 哦对了，林先生今天来过了，他先帮我垫的医院费，他说这钱是你应得的。你们两个在一块做生意？
1: 算是吧。
2: 下一句，杏子夫人。
1: 我跟朱家军还有事情商量，你休息一下。

0: 自从我们上次发现共产党运送药品的渠道以后，就开始密切地监视着码头。最近我们又发现了一批货。
1: 什么货？
0: 以庞金山名义运送的一批高档走私货，我擅自做主把它扣下来了。
2: 我觉得
3: 庞金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人，你居然擅自扣下他的货。
0: 我知道，但是就因为如此，我才把他的货扣下来。庞金山和军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军统内部的秘密，庞金山比他们内部的工作人员知道的还要多。
3: 你的意思是，
0: 我们可以利用这批货和庞金山做交易，让他为我们提供上海军统潜伏人员的名单。

1: 小野君，我想见你。如果这里边装的是钱，我会以贿赂帝国军人的名义以枪毙了你。
0: 别，这只是我孝敬皇军的一点心意。
1: 作为军人，我对金钱不感兴趣。那我如何才能换回这些东西呢？很简单，我们需要交易。你要货。
0: 我要人，
1: 要人，要什么人呢？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人员名单。
0: 小野君，您说笑了，我又不是军统的人，我怎么会知道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人员名单呢？
1: 庞老先生与军统的关系，我们都是心知肚明，你不用再遮掩了。庞老先生一定知道前一段时间。
0: 共产党药品渠道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吧？你这什么意思啊？你的货现在在我们这儿，我们可以查一查，你的这批货和共产党的药品渠道有什么关系？没准会发现一些什么重要的情报。哎，我的货跟共产党的药品。
2: 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有没有关系，可就由不得你了。我的话点到即止。庞老先生，你现在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名单的问题了？好，说实话吧，这批货可是重庆方面孔二小姐的货。 这名单我没有，可重庆方面他有。如果你把这批货还给了孔二小姐，那我保证帮你拿到这批名单。
0: 庞老先生果然是帝国的朋友，喝茶。好。
3: 云朵看到报纸上的名单时，顿时觉得五雷轰顶。从金城银行保险箱中取出的潜伏名单里，有这四个人的名字。为了这份名单，汪道龙牺牲了，他与林楚风险些丧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名单竟会以这种方式泄露给日本人。 一时间，他觉得整个世界一片黑暗。
4: 这就是你们的政府，为了一己之力，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
5: 终于找到机会批判我了，我想一个人走走。

0: 小野君，
1: 庞金山提供的四个人供出其他潜伏人员了吗？
0: 没有，这四个家伙骨头确实硬，
1: 不必再审了，一个小时后在四眼兵司令部外的广场动手，我要用他们的死摧毁中国人心中最后一丝防线，有些时候也需要一些血腥，
2: 执行吧。
0: 嗨。

0: 一直以来，在大日本皇军统治下的上海，都保持着繁荣昌盛的时态，
1: 对此你们应该心存感激。
0: 可是，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要破坏我们的安定。小野大佐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决定对这些人还手绞刑，
1: 以儆效尤。行行。

0: 从被抓到枪毙，前后不到10个小时。
1: 他们是杀给上海市民看的，是要杀掉他们心中的希望。那批货在哪里？
0: 在庞金山的库房里，听说明天一早就要运走。
1: 今天晚上去烧了。
0: 烧了它？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全部烧了。
0: 明白。

0: 喂，我是主相。
1: 什么？
0: 那批货被收了。
1: 什么？
0: 十分钟之前的事情，现场的守卫全部被杀死，手法相当的专业。
1: 我怎么没想到？我太大意了。
0: 你杀了他们四个人，他们现在来放火，完全是为了报复。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可能会对你不利。
2: 为了天皇，我随时可以倒下。
3: 你能搞到狙击步枪吗？
4: 可以。
3: 给我准备一把。
4: 你要干什么？
3: 杀小野。
4: 杀小野这么大的事，要不要跟上面请示一下？
3: 没这个必要。

0: 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喝。你说啊，本来我只是想复查一下，没想到这下又住院了。
0: 小野够忙的，但能看得出来他很爱你的。他晚上不过来看看你？
1: 要来的，不过啊，都是九点以后了。
2: 突然间，云朵无法面对杏子的笑容，云朵不敢想象再见到杏子时，杏子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如果顺利，几个小时之后，小野就将倒在云朵的枪口之下，而提供确切时间的就是杏子。云朵的心间掠过刹那的犹豫，但排山倒海般的仇恨瞬间便将这丁点的犹豫给吞没了。

0: 这个时候不能打，除非遇到十万火急的事情。
1: 这云朵都暗杀小野去了，这还不十万火急啊？
2: 云朵为什么要暗杀小野？
1: 我哪知道啊？这下午烧完仓库以后，他就执意要暗杀小野，肯定跟鬼子呀。

0: 没人接。
1: 你们几个眼睛都给我睁大点，听到没有？
2: 是。

0: 上车，快！快！手给我。
1: 干嘛？
0: 开枪时为什么不戴手套？给你，喷上香水，把味道除掉。
1: 你怎么会来？
0: 你说我为什么会来？
1: 车都在街上兜两圈了，为什么咱们不回家？你要去哪？
0: 送死！
1: 你别讽刺我了，你到底想去哪儿？
0: 去医院。
1: 什么事儿？
0: 给小野送药品的红利。既然车开出来了，就得把这场戏演完。记住，你一直和我在一起，你是去看信子的。还有，红利钱咱俩平摊。你们可是借着这个机会除掉了郭慕天。
1: 山西老寇，告诉你，这钱咱俩都省了。我那枪正好打在他的心脏上，

0: 生什么事儿了？你怎么这么伤心呀？啊？
1: 刚刚有人暗杀我。
2: 小野君，他还活着，你没受伤吧？
1: 没事儿，我这不挺好啊？
2: 你吓死我了！
1: 哎，你们怎么过来了？
3: 我们来看看心子。谢谢，
1: 替我担心呢。
3: 小野君，你没事吧？
1: 没事儿，一点皮肉而已。幸好我这个酒壶啊救了我的命。哎，你说那个射杀我的人真是愚蠢啊，他怎么不打我的头呢？啊，是不是？林太太，林先生，
3: 性子都快吓坏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2: 都怪你，非要拉着我参加什么舞会。如果我要是不去参加的话，我也就不会到这儿，你也就不会平白无故挨这一枪了呀。哎，
1: 外出社交，没有夫人陪伴，那怎么能行？我也是没办法嘛。
2: 那你把我送回日本去算了。
1: 刚刚我们刚刚团聚，你就说这些？
2: 团聚？我们这也叫团聚吗？我每次回到家以后，连一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如果我不回国，我还能怎么办呢？

1: 回国肯定是不行，怎么办呢？哎，林太太，拜托您件事儿，您能帮着照顾下信子吗？如果方便的话，接到府上住上三天五日的，等我忙过这段，我再把他接回来。这倒。
2: 就到我们家，林太太，您别听他的，他就是想把我推给您，自己倒少了麻烦。
1: 夏月君，我们既是邻居，又是朋友，让信子住在我们家，我们愿意照顾，这是应该的，对吧？
2: 是啊，没问题的，让信子住我们家吧，我会照顾得好好的。
1: 夏月君，麻烦出来一下，我们说点事儿。
0: 好，我出去一下。

0: 小野君，这些是药品的红利，500刀了。
1: 为什么换成美元？
0: 又想审我，为什么不是马克？
1: 没那意思。
0: 最近美元涨势很猛，你们国家的几家大银行都在大量的持美元。哎，真的有人想暗杀你。
1: 子弹是从那里射过来的？
0: 不会吧？
1: 为什么？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那个位置狙击，因为那边视野非常好。一个人从这儿进入院子，再进入大堂，这儿毫无遮挡。你再看那边，前面有一个很高的建筑，这样的话，视野最少被遮盖了15%。
1: 太专业了，你不像个翻译。
0: 你别忘了，克劳斯在军队服役的时候可是一个专业的狙击手，有的时候我也学习了一些。
1: 有道理。
0: 你刚刚害怕了吗？
1: 现在想来有点后怕。
0: 说不怕那都是假话。小野君，有人暗杀你，这说明以后你要小心了。
1: 杀了我对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影响。
0: 是，你说的这句是真话。
1: 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我面前如此坦诚。
0: 因为我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要么是怕你，要么是有求于你，我不需要，所以我不需要说假话和虚话。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为第三帝国的元首服务，而不是你。
1: 这点我相信你。
2: 小野君，啊，林桑也在这儿。
0: 我回避一下。
3: 哎，不必。
1: 德国朋友，无需回避。
3: 什么事说吧。
2: 租界的巡捕不肯把你被刺的案件侦查权交给我们，

0: 小野走路的时候摇头晃脑，想到了有人要暗杀他，这次算他命大。
1: 暂时别再想杀小野的事儿了，尤其是信子住在咱们家以后，你更得加倍小心。
0: 你一直跟着我，
1: 那天我看你看报纸的情形，我就知道你有行动。昨天晚上库房着火以后，我先回到家里，发现你没有回来，我就知道你已经开始行动了。
0: 干嘛不阻止我？
1: 我没有这个权利。
0: 哼，对，你没有。

0: 这次行动你犯了四个错误，你的情绪太激动了。
1: 对，狙击地点选择不当，没有安排刘福林掩护，开枪时没有戴手套，事先没有设计好撤退路线。
0: 这我就得批评你了，为什么不考虑周全一些然后再行？

0: 我真想去重庆，杀了那帮混蛋，为了一些狗屁东西，他们能够出卖自己的同志。
1: 你就算杀了小野，还会来个大野，杀一个东野，还会来个西野。我们目的是赶出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为了杀一个小野这样的。
0: 所有的道理我都懂，我就想办错事儿，我不怕死，我怕死得不明不白。你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吗？
1: 一群普通不能再普通的人，但是国家和民族一直在我们血液里流淌着，精神才是我们的钢铁。
0: 我真想去那儿看看。
1: 想去哪儿？
0: 延安，那不是你们的圣地吗？我想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水，到底有什么地方吸引那么多的热血青年。
1: 你这话让你上司听见了，你会掉脑袋的。
0: 我不怕掉脑袋，我就怕生活在黑暗中。
2: 云朵的信仰开始动摇了，他感到自己的组织是那么的黑暗和阴冷，唯有眼前这个男人能给自己带来光明和温暖。他甚至希望这个任务能一直延续下去，他们这几个人永远不要分开。

0: 趴下，别动。杏子，有件事我想了很久。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既然云朵答应你搬到她家里住，那就拜托你搬过去吧，帮我找到林楚风和云朵的破绽，他们俩的疑点太多了。
2: 小野让杏子住在我家里养病，他是借云朵这个借口来的。我觉得和云朵生活在一起对开展工作很不利，我什么时候能跟云朵离婚？
3: 组织上的意见是，就目前情况而言，这时候闹离婚不合适啊，再等等吧，找个合适的机会。

0: 小野把杏子从日本接来，又住在楚风家附近，你说他会不会帮着小野一起对付楚风啊？
1: 行，你放心，那日本女人交给我啊，我明天就在他们门口扔个炸弹，把他吓回日本去。还说那日本女人呢，上次那舞会就是你非让我拖着她跟她跳舞，那一身肥肉。那哎，那一身肥肉就成这样。
0: 行了，肥肉还是留着你吃吧。
1: 哎呀，林楚风长，林楚风短。哎，你眼前还有个男人呢，这男人对你多好啊。
0: 行了，别抽屏了。
2: 我陪你睡。
3: 哎，云朵，没关系的，我自己一个人可以。
2: 来上海这么久了，只有你这一个朋友，每天对着林楚风烦都快烦死了。
3: 我还不是一样，整天对着小野。
2: 哎，那你烦不烦？

0: 陈琳莎吗？
1: 没有。
0: 云朵，先生还在那屋呢，我怎么能让你陪我睡呢？
1: 没关系的，我就睡这儿了。
0: 不行不行，云朵，你听话，快，枕头拿来。哎，
1: 信你了，
0: 真的不用你陪，一个人可以的。听话，拿着你的枕头，走走。休息。
1: 好。
2: 好。
1: 晚安。
2: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在外头陪他吗？
1: 他不让我跟他睡，我只能回来了。
2: 我还以为今天我可以睡次床呢。
1: 你可以睡。那边
2: 干什么？
1: 你睡那边，我习惯睡这儿。你看，嘘。看我今天买的内衣好看吗？
2: 有钱不往外打扮，打扮在里头谁看呀、
1: 啊？你看没看呀？好好看看，很漂亮的。

0: 那你就送到这儿吧，都给你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看，我不让你来吧，你非来，气着了吧？
1: 云朵故意亲楚风，就是为了气我。我不会上他这个当的。
0: 对，那云朵肯定是故意气你的。但你就说说这林楚风，明明知道云朵故意气你，他还这么配合，那可就是他的不是。哎，这男人啊，就是贱。你心里越有他，哎，他离你越远。你要想让他成天围着你转啊，你还真得听听我的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啊？
0: 你是不是想说让我也当着楚风的面亲你啊？聪明啊！哎呦，你还不乐意啊？我这边让你占了便宜，那边还让林楚风记恨我，我两边不是人啊！你说我是为什么呀？你为了什么？我心里最清楚了，刘福林，你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人，总要弄出这种轻浮的样子？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1: 有意思啊！我这么做为你，当然有意思啊！
3: 你长得这么好看，从上个月15日到这个月，日本宪兵队为我们送来了小野君。北智子，已经听说你又要来中国了，想不到还挺快。是啊。
4: 刚来就听说昨天晚上你被暗杀了，我早已经随时做好为帝国、为天皇殉职的准备。这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怎么感觉那么的言不由衷呢？那是因为你从小就分不清
3: C 大调与 D 大调，这里有问题。
4: 我倒是真希望现在就看到你为天皇殉国。

0: 我看看那个杏子，他是什么反应？他就是个贼，把你从我心里夺走了。如果你再敢侮辱杏子，我就用枪打爆你的头。
1: 报告，
2: 梅枝小姐，吉田将军在等你。
3: 小野君，我会抽空去看那个贼的。听说他的肚子也刚刚挨了一刀。哼。她就是那群美智子，曾经想占有你的女人。
0: 她就是一只蝎子。
4: 在一日之内枪杀36名军统特工。医院说半小时后还要做另外一个检查，所以这身病号服还不能脱。不过你不用担心，一定不会有事儿的。来，坐这儿。
5: 云朵，谢谢你那么照顾我，给你添麻烦了。
4: 既然是好姐妹，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嗯，这男人在外边赚钱，留着咱们在家，咱俩还是个伴儿呢。嗯。
5: 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定有好事等着你呢。嗯，
6: 希望吧。中国还有句古话，叫"恶有恶报"。
5: 美智子，你怎么来了？
6: 中国还有句话叫"不是冤家不聚首"。
5: 静子，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么飘。谢谢你，你也是。是呀，我还是一个人。梅之子，谢谢你能来看我。实不相瞒，我是来看你怎么倒霉的。倒霉到什么程度了？看你现在这么憔悴的样子，我特别开心。怎么？
6: 小野君不喜欢你了，
5: 不会是又有新欢了吧？你什么人呀？怎么可以和杏子这么说话？你不知道她在生病吗？造这种谣。
6: 小野君喜欢那个新欢，不是你吧？
5: 你好无聊啊你！
6: 八嘎，梅之子，他是我的朋友，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5: 好，我们还有时间交手。
4: 后会有期。这什么人呢？以前在日本时候的一个朋友。呵，我还以为日本女人都你这样呢，还有这种女人。你没事吧？
6: 没关系。
4: 来坐下。
3: 杏子和美智子是什么关系？
4: 应该是朋友关系。
3: 美智子长什么样？美智子，美智子长得很漂亮，白皙的皮肤，浓密的长发，眼睛很有神，但是目露凶光，潋滟红唇。遇到像她这样的女人，你这种男人可得小心点儿。
4: 这不用你操心。啦啦啦。
6: 准备的怎么样了？没有，问你个问题。美智子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哦，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们认识多久了？中学那会儿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后来。
3: 先不说这个了。我觉得美智子这把枪，火力还是不够，我们应该再给他送点弹药。
7: 你是说，把丁明德送给美智子？真是老谋深算，丁明德在他那儿才能发挥更大的火力。我倒要看看林楚风和云朵，这一次还能不能顶住。

0: 在香港刺杀德国特使的这次行动确实是汪道龙那群人干的，但是我们已经证实了是你哥哥内景军全权负责的。你要知道刺杀德国特使这在国际上是多大的影响，所以内景军必须以死谢罪。
1: 你胡说，知道我为什么来特高科吗？我就不希望我哥哥白死，这次我过来一定会查，查得一清二楚。
0: 如果你还是不死心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丁明德，也许你会从他的身上发现许多新鲜的情况，说不定你哥哥确实是被军统的人利用了呢。他的死是冤枉的。这位是美智子小姐，你们两个人。
2: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I heard a

0: 会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4: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3: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
7: 啊。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0: 失眠，失眠。

0: 是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哎呀，姑娘，等一下呀，等一下呀，等一下呀！哎呀，
2: 抱住，抱住，抱住，
1: 抱住！哎呀，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
2: 哎呀，最好这些能坐稳，稳住，稳，稳住，稳，稳住！哎呀，
0: 六月二十一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喝的忘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进店免费验光，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4: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萃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哎，今天呢我们俩这个配色啊，暖暖的，对不对？虽然天有点阴，但是我们的心是暖暖的。
2: 是的，
0: 再加上这个小包啊，这小包挺可爱。这小包装啥的？是
2: 猜一下，装什么呢？
0: 这能装啥？装耳机啊？装钥匙？
2: 三个字啊，装可爱。哎呀，所以今天我们的女生一定要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状态一样，开开心心，可可爱爱。
0: 是的啊，来吧，让我们期待一下，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女生，欢迎各位。
2: 好，欢迎我们可爱的姑娘们，
0: 来欢迎。好，第一组四位姑娘。好，来，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啊，这是二号啊，来，二号先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田静，来自安徽宣城。
0: 宣城的，今天你俩是一起来的，对吧？来吧，一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关美聪，来自安徽宣城。
0: 两位今天啊，从宣城远道而来，来到我们的赛道，有什么目标没有？
6: 希望能拿大冰箱。
0: 哦，拿大冰箱啊，那你呢？
7: 希望能登顶
0: 啊！希望能登顶啊！这位说的比较含蓄一点。好啊，两个人两次机会，有一个人上去，我觉得就行了。来，让我们认识那两位。
2: 好的，我们两位可爱的姑娘，三号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青青，来自安徽合肥。
2: 张青青是现在已经工作了，对吧？之前说从小就看我们的节目。哎
3: 呀，对，因为我从小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是一起看《男生女生向前冲》。
2: 好，来四号妹妹。
8: 大家好，我叫张玉凤，来自安徽合肥。
2: 今天来是有没有跟家人说一下？没敢跟家人说。他们都是全家人在一起看这个节目，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8: 我小时候基本是跟我姐姐在电视机前看这个节目。
2: 你看，说到我们节目都非常有情怀。我
0: 也是的。
2: 现在呢，不是看了，是自己亲自站上我们的赛道了，所以要好好把握机会啊！四位都要加油。
0: 是的啊，来吧，各位，我们先抽取冰茶，来第一排最上面一排，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2: 好，来，
0: 一人拿一桶。
2: 小姑娘，你也来
0: 啊，拿一桶回来，回到原位。
2: 第一排
0: ，姑娘。来，三二一，亮平底啊，亮平底，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
2: 好像没有这一组。哎呀，
0: 没有。来吧。

0: 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
1: 好，
0: 接下来就有请各位上转盘，做好准备。热酒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转动准备出发。这今天都是老朋友啊，这是咱节目的老粉丝了，这都是。
1: 是的啊，从小就看我们的节目，今年也快30岁了，从小就看我们节目，
0: 而且重点是报名报了很多年没报上，
1: 对，
0: 今年终于算是圆梦了。
1: 从小看节目，在大学的时候就报名啊，所以一直都非常关注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
0: 哎呀，这也侧面反映出来了啊，能来到咱们赛道是多么的幸运。
1: 确实啊，我们每年成千上万的我们的观众想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毕竟来的是少数啊。
0: 哦，也是的。哎，率先出发啊，还可以。
1: 哎，你别说，很稳当。
0: 哎呀，一号胆子很大。这是我们二号这位啊，前进朋友。一号先不要走，等一下后面的姐妹。
1: 好，我们这是一组一组来啊。
0: 一号是闯开心了，
1: 这里快快快
0: 前进前进！哎呀，这这，哎呀，前进！你说你是怎么搞的？
1: 好，他的名字一直激励着我们啊。对，要趴平，跳在小飞碟的中间位置啊。
0: 是的，第三位，这第一关啊。
1: 好，轻轻要轻轻的跳。
0: 来啊，跳完一个应该能找到感觉了。
1: 好，轻轻又一次轻轻地跳了一下，如果轻轻不轻轻地跳，它就很容易落水。
0: 轻轻的我来了，轻轻的我又走了。
1: 哎，不能，现在还不能落水。
0: 轻轻的到最后走了，带走了我们的大奖。
1: 哎，站上高台拿到大奖，喝了冰茶再走啊。
0: 好，再来一下啊。可以。
1: 好的。
0: 好，不错啊，我感觉这么多年啊，终于算是圆梦了。这过完一关也不容易了。
1: 相信此时此刻电视机前应该是有家人朋友啊，也一直在守候着。
0: 好，现在是四号张玉凤啊，是一位我们平时喜欢爬山的朋友，平时的工作呢是茶饮师。
1: 哇，这个职业很养生。
0: 这个职业得经常坐着是真的啊。好的，来吧，来拉一把。
1: 好的啊，我们来第二关。
0: 好的，第二关啊，可以先仔细观察一下，找好节奏，向前用手扒住。哎呀，
1: 来来来来，听我说，踩在蓝色，对，左右都可以啊，
0: 轻轻左边可以走，
1: 左边其实更适合女生，扇叶比较大，记住了，不要踩在扇叶上，踩在蓝色的位置，蓝色的区间。
0: 青青不愧是我们的老粉丝啊，看这么多年看也看会了。
1: 好的，稍等啊，我们来等一下四号。
0: 向前用手扒啊。
1: 好，对，
0: 这一关的这个核心啊，主要就是你得用手扒住。哎呀，你看你一脚给自己踹下去了。
1: 这不愧是从小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还是有点慢，妹妹。
0: 好，轻轻注意啊，从云，哎，你先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1: 来，你先把手放在我们的，哎，有点慢，有点慢，有点慢。
0: 哎呀，这个节奏明显慢了。哎呀，太可惜了，非常勇敢啊，但是呢，没跟上点儿。
1: 轻轻的，他来了；轻轻的，他落水了。
0: 挥一挥衣袖，什么也不带走啊。
1: 什么叫什么也不带走？有奖品。
0: 啊，有奖品
1: 啊，有奖品啊。
0: 带走的是来到我们赛道的快乐，对不对？
1: 没错。哎，
0: 这份体验感是无价的。
1: 明年再来。
0: 好，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女生吧，加油，各位。
1: 好，来欢迎。好的，姑娘们，你们好，这边请。
0: 欢迎，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认识这组的姑娘们，来，五号先来。
2: 大家好，我叫花雨墨，我来自安徽淮南。
1: 平时有喜欢健身锻炼吗？
2: 最近在游泳。
1: 游泳好呀。游泳的好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嘛，在水里面运动和在这个空气里面是一样的，感觉消耗的热量更多一些。
1: 陆地上和水里，就是水里觉得这个消耗能量更多。

0: 最重要的是游泳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它是四肢非常平均的在运动。
1: 哎，是的，均衡发力，哎，而且还不伤膝盖。
0: 不伤膝盖。
1: 哎，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在赛道上一定会游刃有余啊，我们期待一下。来，六号。
2: 大家好，我叫韩佳莹，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哦，
0: 东北的姑娘。哎
1: 呀，我们来自尔滨的朋友。
0: 我想问一下，东北的朋友有经常看我们节目吗？
2: 有的，小时候都会看。
0: 小时候跟家里人一起是吧？那现在报名参赛来到我们现场，跟家里的电视机里不一样吧？
2: 不一样，感觉有点紧张。
0: 就突然感觉赛道啊变宽变大了。
1: 哦，哎，那肯定是的。
0: 紧张也正常啊，但是我希望跟姐妹们一起好好闯啊，尽量闯得远一点，好吗？好的，加油。
1: 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吴苗苗，来自河南焦作。
1: 来自河南的朋友啊，之前是不是有朋友已经拿过我们大奖了？
3: 是的。
0: 是谁？
1: 讲，对，我就想知道，讲一讲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
0: 是谁？
3: 是好朋友。
1: 好朋友。
3: 他参加过两次。
0: 是不是？是不是男生啊？
3: 女生
0: 啊，参加过两次登顶了吗？是谁啊？
3: 他叫玉子。
0: 玉子。哇，两次登顶。哎，
1: 玉子
0: 非常优秀，所以你是他的朋友，得到了他的真传吗？
3: 其实我也没有问他，
0: 就没有问他过关经验。
1: 他是想来挑战一下啊，朋友呢是两次登顶，今天看看能不能一次成功，好不好？
0: 好的，加油啊！来这边，
1: 来我们八号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夏文清，来自安徽合肥。
1: 这是一位我们在校的大学生啊，在安徽建筑大学。
0: 非常甜美文静的一个女生，我有点担心你。那么甜美，那么文静，上了赛道可以吗？
4: 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可以的。人家平时喜欢打羽毛球，喜欢健身啊。
0: 那好，
1: 哎，因为我们第一组选手把这个幸运的机会留给了我们第二组。来吧，各位，最上面一排啊，还有四瓶，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最上面一排，
0: 幸运瓶啊，对应的是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1: 一人拿一瓶，
0: 是谁？
1: 拿完之后回到原位。来，三二一，亮平底。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五号，
0: 花雨墨。
1: 哎呀，你听这名啊，这每喊一次名，感觉要写诗一样啊。好啊，希望一会儿在我们赛道上啊，也这个光芒绽放一下。来吧，各位，把我们的这个冰茶放回我们的原位吧。啊，放回原位。好，接下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出发吧，姑娘们。
0: 我们这组的女生的名字都那么诗情画意，又是花又是茉莉的，所以我们也来个新口味儿，是吧？
1: 我们这个你看这口味儿，
0: 茉莉口味的啊，
1: 青梅竹马加茉莉啊，青梅茉莉，来吧，
0: 清爽好喝。
1: 热气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0: 好，来了啊，抓紧扶好。

0: 好的，倒计时啊，来吧，各位即将迎接挑战。
1: 好，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啊，姑娘们还都比较羞涩腼腆、
0: 啊、是的，
1: 不知道上了赛道以后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潜力给拿出来挖挖一挖。嗯，
0: 好，来，我们五号啊，五号可以走我们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1: 好，五号还是选择和大家一起吗？可以，好的，可以，来。
0: 好，我们准备安顺一出吧。目前到这儿为止呢，我们女生的最好成绩是止步于第三关，看看我们今天哪位能率先突破一下。
1: 好，来都来了啊，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时空之门以外的风景，好歹咱们把赛道看全了。好的，非常稳当。好，
0: 好，不错啊，五号率先到达。
1: 来，接下来不错啊，就这个状态稳稳的。
0: 来，六号啊，我们东北姑娘，来的雷布。我们这位姑娘啊，说这个来了很长时间啊，还是想念家乡的饭菜，觉得东北菜挺好吃。确实是这样啊，我也喜欢吃东北菜。那比如说这个锅包肉啊，
1: 猪肉炖粉条啊，
0: 东北大拉皮儿啊，
1: 还有酸菜炖猪肉啊，
0: 小鸡炖蘑菇啊，哎呀。

0: 北大拉皮儿啊。
1: 哎呀，一到这午饭点啊，
0: 哎呀，说的我们都直流口水。哎，你为什么对东北菜情有独钟呢？你又不是东北人。
1: 因为我北方人啊，啊，我们家这个就是过了河北，对吧？过了山海关，不就到东北了吗？
0: 哎，我是因为大学的时候有东北的同学经常带我去感受东北菜的魅力，而且你没发现我长得人高马大的，人家就觉得我是哎北方人。确实啊，人在他乡就会怀念家乡的味道。
1: 来七号
0: 啊，七号来了，七号也是我们外地的朋友啊，来自河南焦作苗苗。
1: 河南的朋友呢，他的这个之前的朋友啊是两次闯关啊，成功登顶。
0: 哎，看看能不能沾沾朋友的喜气。来这边夏文清，好，我们来自合肥的朋友啊，现在是在上研二，学习好，成绩好，长得漂亮，还喜欢运动健身，打羽毛球。哎呦，闯赛道也是一把好手啊！
1: 可以，我们全员通过

0: 哎呀，这五号太顺了，这
1: 头阵打得漂亮啊！来，其他的姑娘们记住了，手扶住，脚踩在我们的蓝色区域。
0: 好，这个真运气也不错。哎呀，可以，
1: 重心可以前倾啊，不错。
0: 正所谓那句老话，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好，
0: 七号也可以，
1: 可以啊。哎呀，来了八号，
0: 全员通过哎。
1: 八号，哎呀，来，快扶一下。可以，真棒！哇，
0: 我们前两关是全员通过。来吧，这一组能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第三关，然后下去了。好，哎呦，五号胆子也大。五号，接下来这一步一定要快，反应一定要快。好，节奏要提上去。哎呀，差了一点啊！跟我们第一组那位女生啊，如出一辙。其实刚刚五号在起步的时候过得我觉得非常棒啊，在第一个圆柱点的时候过得很好，但是大家要注意，我们第二个圆柱点两边之间的板子之间的距离啊要稍微大一点，所以说一是用力要多一点，二是要反应要再快一点。好，来，又来到了中间最难的这个点位。来，准备啊，采用了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方式，来向前，来脚蹬一下，哎，对，脚在圆柱点的地方蹬一下。

0: 机腿蹬一下我们的六号。
1: 好的，
0: 真的是不容易，率先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稳住、啊。
2: 哎呀，七号，哎呀，一定要把身子压低一点啊。
0: 是的，我们的扇叶在不断的旋转当中。
2: 是的，各位注意啊，在我们这个圆柱点上，尽量的不要停留。
0: 急走急停，下来。好的，接下来这个弯道的弧度有点大，间距比之前的也要大一些。好，来准备，那脚要发力啊，脚半踩着，别着急，扇叶一过咱们就走。
2: 姑娘，瞅准机会往前走啊！
0: 下来，下来！
2: 哎呀，注意啊，我们这个转速它是匀速的、哎，你再怎么等，它不会变慢呀！哎呀，太可惜了。姑娘，别走！
0: 等一下，
2: 等一下！
0: 哎呀，姑娘，等一下呀！等一下呀！等一下呀！

0: 是好歹进步了一点的，看到了时空之门长什么样啊？
1: 努力我已经看到了，是100%努力了，但是最后这个结果呢，可能不太尽如人意。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咱们的仪式感得有，口令得发。哎，所以你那个冰茶呢，不赶紧把它喝上？
1: 啊，冰茶再喝一下
0: 吧。再喝一口，都端起来又放下来了，你说？
1: 再来一口。
0: 哎，再来一口。
1: 我本来是说庆祝的时候喝的啊。
0: 哎呀，喝一口吧。
1: 对，刚才再来一下吧。
0: 再来一下吧，对。我们现在提前预热啊，后面还有两组女生，一定要好好加油了。
1: 是的啊，一会儿在我们这个男生队闯关的间隙期啊，好好的认真复盘一下，对不对？来吧，啊，让我们这个学冰茶一会儿在高台等你们。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痛痛痛！
5: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4: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13: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

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

0: 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是的，今天呢是由我和孝东来带我们的男生队啊，
2: 对，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冲得怎么样。
0: 是，希望他们都可以好好加油吧。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男生登场，
1: 有请，欢迎你们。哇，好阳光热情哦！
0: 你们好，你们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好，
3: 我叫姚雷，来自安徽蚌埠。
0: 哦，蚌埠的哈，这个口音一听就听出来了。平时喜欢运动吗？
3: 炒菜可算你。
0: 您是一位厨师啊？
3: 也活动。
0: 那今天要好好加油。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二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天长，我是一个来自农村九五后的厨子，在我们天长开了八家天长本地菜，我叫陈国富。
0: 你们今天是约好了一起的吧？
1: 对，来准备施展一下厨艺的。
0: 等一下，你自己一个人在天长开了八家餐饮？
4: 是的，八家。
0: 你炒得过来吗？
4: 我炒菜的速度比较快，然后也带了好多的徒弟。
1: 还有一个团队，
0: 轻轻就有团队了。
1: 对，
0: 那大家如果去天长，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0: 好，来，接下来三号，等会儿你不会也是厨子吧？
5: 我不是。
0: 好，那你说，介绍一下自己。
5: 好，大家好，我是雍林，来自安徽天长。
0: 你平时运动吗？
5: 打打台球。
0: 算运动对吧？
1: 算。
0: 今天好好加油，好不好？
5: 好。
1: 好，来，我们来四号哈，这个和餐饮有关系吗？
6: 没有。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6: 我来自河南漯河，刘万福。
1: 那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6: 平常就是健个身呀，然后练个运动嘛，就各种。
1: 那有没有什么拿手的绝活？
6: 就相当于翻个跟头吧，就是简单的。
1: 翻个跟头是吧？来，大家站开一点，来。
0: 啊，在这儿就翻了？
1: 对，我们四，你也不要往赛道上翻啊。来，四号说他这个拿手绝活是翻跟头。哦
0: 呀，哦呀，可以，
1: 哦呀，可以了。可以了嘞！哇，
0: 掌声，太厉害了！
1: 这四号的热身彻底做足了，
0: 真的是，
1: 他这是真的有点真功夫哎！啊，
0: 这登顶，我跟你说，绝对有希望。
1: 对，来五号，你别怕啊，咱不让你翻跟头，来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回是安徽安庆的潘瑞奇。
1: 日常是做什么工作的？
7: 兼职外卖。
0: 你胡说！为什么？
1: 对。
0: 导演说你是作家，
1: 你是不是谦虚了？
0: 你是不是太谦虚了？
7: 因为是写了点稿子，但还没有投稿。
1: 这样没关系，今天闯完赛道以后，你就把今天的这个经历写下来，投稿一定要投，好吗？
7: 好的。
1: 好，我们期待他们的表现。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五位在我们的第三排抽取你们的冰茶。第三排，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对专属赛道。来，我们集体
1: 亮平底啊！
0: 亮平底，给我们的摄像头看一下，有谁拿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吗？
1: 都没有，
0: 没有。这样大家把你们的冰茶放入我们的冰桶旁边的冰桶。
1: 对，哎，
0: 好好加油了啊！来，请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这组是不一般呢，
0: 有会写作的，有会翻跟头的，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开餐饮的八家店，
0: 真是家大业大呀。
1: 对，就翻跟头的那四号刚才惊艳到了我知道他这个资料上写了可以翻，我没想到他是翻
0: 这种跟头，你没想到他这么能翻是吧？
1: 对。
0: 请我们的选手上赛道。好，我们来选一下，是到左边呢？

0: 哎呦，又要五号，可以啊，五号都可以啊，今天非常的生猛啊，我们这几位。我觉得他们在赛道上给他们彼此的情绪价值更高。
1: 对，就他好像是我到目前为止听到的这个队友之间欢呼声啊嗓门最大的。你瞧瞧，你瞧瞧。
0: 对，就是咱们站在这个对吧解说区域，站在我们的前台都能听到。
1: 真不错哈，这五位小伙儿。
0: 哇，就看见大家就这样就过去了。
1: 哎，过哪儿去了？过哪儿去了？来三号啊！
0: 就感觉他们是扑通扑通掉下水。
1: 来四号啊，四号，你这个跟头可不能白翻啊！你可是会后空翻的人啊！
0: 好。所以现在只剩下一号和四号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1: 嗯，一号啊，这个姚磊来自咱们安徽蚌埠，蚌埠也是咱们安徽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了。
0: 对
1: 对，好吃的多，并且呢，它处在这个咱们国家南北的分界线上。
0: 是，
1: 所以很多朋友都去打卡啊，吃小吃。所以今天啊，姚磊你可是代表蚌埠来闯关的哦。
0: 那其实我们的姚磊呢还是一位自媒体博主哦。他比如说平时会拍一些我猜应该是跟美食类相关的视频啊。
1: 对，他应该会把自己的一些美食啊美好生活展示。当然我们也张开双臂啊拥抱大家到我们的蚌埠来玩，到安徽来玩，过来了。
0: 今天这几位速度都特别快。
1: 哎呀呀，你看他还是翻的。
0: 好的，我们请一号和四号穿越时空之门。好，接下来的赛道好好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欢迎两位。啊，后半程我们是单人赛道，一位一位的跑，对，不要着急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号姚大哥的冲关情况。哎呀，还是冲得非常棒的啊，这一关很轻松的就过来了。后面的选手我刚刚说了，这是单人赛道。
0: 四号你等一下。
2: 对，
0: 这是一个人一个人闯的。
2: 是的，四号啊，你先等一号登顶成功喝上冰茶之后，哎，我再跟你互动，你再来冲啊，不着急。好，我们看一下姚大哥。哎呀，跳得非常准啊，落得也非常稳。好的，这是标准的过这一关的姿势啊，也给四号啊做了个榜样，非常好。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好的，哇，他每一个都抓得特别紧，有的时候可能身体重心偏后，但是靠手臂力量的支撑还是过来了，漂亮。接下来这一关啊，我们姚大哥要做一个选择了，要不然就是冰茶，要不然就是太空舱。那冰茶呢，我们要跳得更高一些啊，加油，报警。哎呀，有点可惜啊，我们下次再来挑战。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接下来是四号刘万福，来自河南啊，欢迎你。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的表现啊，这一关刚才姚大哥是很稳的啊，

0: 如果你要再往前跳一点点，刚刚有点偏后了啊，落到星球的中心点啊，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偏后，好在你用手抓住了啊，加油，已经过半了。好的，基本上后半程的这两关都没有什么难度啊，只要我们胆大心细一点就可以通过了，主要难度在超能模组最后。好的，过来了。好嘞，看一下你的选择啊，希望你可以成为第一个登顶的男选手。报警！哎呀，同样的位置啊，有点可惜。
1: 生都落水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状态真的很好。
2: 对，而且他们是拼搏到了最后的最后的最后，我觉得也是值得的一段经历。
1: 是，所以坚持到最后啊，一定会有胜利。
2: 是，
1: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二组男生登场。
2: 来，欢迎欢迎啊！
1: 好，首先呢，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胡立文。
1: 你是什么职业？
3: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1: 哇，在校大学生，什么专业？
3: 运动训练。
1: 运动训练，
2: 是不是踩到点上了吗？
1: 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了吧？
2: 对
1: 啊，待会儿登顶这个获奖感言选好了吗？
3: 想好了。
1: 想好了，待会儿好好发言，现在就不问你了，好不好？好，还有点害羞哈。来，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陈宝森，
1: 也是学生
4: 啊。对，
1: 什么专业？
4: 运动训练。
1: 同学
4: 啊？对。
1: 好，那今天两个人一起登顶好不好？
4: 好的，
1: 加油。来，八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崔佳乐。
1: 这个您是什么专业啊？
5: 我也是运动训练。
1: 哇，你们三个人都是同学吧？你们学的项目都一样吗？
5: 不一样。
1: 你是什么项目？
5: 我是田径。
1: 田径火了，我跟你说，这组三分已经拿到了。
2: 对，
1: 但你问问你那边那两位呢？
2: 二位啊，来九号，人家是同学，都是运动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张德来，我来自合肥。
2: 但是我们的九号，他应该是有赛道经验的，对不对？
6: 有点吧。
2: 介绍一下你的成绩，你别谦虚，人家三个人都那样了。
6: 2024年进过半决赛。哦，
1: 厉害厉害。嗯，
2: 就是前辈啊，他还是有一些震慑力的。那么今年的赛道要好好加油啊。
6: 好的。
2: 来，十号你好。
7: 大家好，我叫苏振龙，来自安徽合肥。
2: 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
7: 对，第一次来参加。
2: 平时有没有什么运动的爱好和项目等等的？
7: 平时自己喜欢跑跑步。
2: 喜欢跑跑步也行，但你今天就跟着这个哥哥们一起闯啊，闯到哪关是哪关，但是尽量咱们登顶好吗？
7: 好的。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五位选手在我们的第三排抽取我们的冰茶，
2: 一人一瓶啊。
1: 来，我们给我们的摄像机看一下，究竟谁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呢？
2: 十号，恭喜你。
1: 十号待会儿可以走我们的冰茶赛道，好不好？来，请一起上转。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这组啊，我刚刚听你们俩的介绍，我特别期待。
2: 为啥？
1: 因为这里面有三位是学运动的，有一位是之前来过并且闯进半决赛的，还有一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你看这五位个个有本领。
2: 不是，照你这个说法，我们五分就稳了。
1: 对，就五个都能登顶，这个冰茶得喝五次。
3: 不是，就孩子还是年轻。
2: 对，
3: 要我跟子俊，我们就不敢说太早。
2: 是，你在这个高台上把这个冰箱里面的冰茶都准备好了啊。
4: 男生第二组选手出发了，五位个个身手敏捷，丝滑过关。六号选手在第三关不慎落水，其余四位成功抵达时空之门，让我们共同关注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0: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欢迎四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后半程是单人赛道，其他三位不要着急。好的，这一关过得很轻盈啊，感觉心里很有底啊。看一下这一关，哎呦，跑得也不错，感觉轻飘飘的就过去了啊。哎，你看，哎呦，可以的，
2: 这个压力确实也给到他了。
0: 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哎呀，来，稳住，好的。这一关我们还是仔细一些啊，不能跳得太远。好的，目前这个过法很不错，稳住啊，加油。好的，很稳，已经过半了。好的，平时喜欢跑步啊，还剩两个，来一鼓作气，走着，好的，最后一个，好嘞，过来了。这个我建议啊，待会你抱上去之后啊，除了手抱紧以外，脚也夹一下，双重保险啊，好不好？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位救生员眼巴巴地看着你。报警，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这个一转眼啊，这一组只剩一位选手了。
0: 对，我们说好的五瓶冰茶，五分呢？
2: 对，你赖不掉要喝啊！
0: 我跟你说，这位我相当的看好，
1: 是吧？
0: 崔家乐，人家是训练就是田径方向。
1: 他要是登顶成功了，他一个人喝五瓶啊，奖励给他。稳住。
0: 对，我想平时对吧，在学校里面训练田径的，这咱们的赛道对他来说应该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吧。
1: 对，你看比如说他有快速跑啊，有跨栏啊，对吧？哎呀，稳住。
2: 没错，这个训练田径啊，学体育的，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很好的能力，就是处理运动过程当中发生的突发情况。哎，
1: 现在的突发情况是前四位都落水了，那么请你不要再发生突发情况了啊，稳稳的咱们登上高台，共饮冰茶啊，最后一个加油，走着，好嘞。

0: 抱紧脚，是不是？
1: 抱住，
0: 抱住啊！哎，
1: 有希望哎！
0: 对对对，找准落脚点，找准，找准，
1: 可以。
0: 不行，再来一圈，看脚能不能夹一下，使点力气。
1: 或者回去调整一下状态呢？
0: 来，再来一圈，找准落脚点，提前预判一下。最好这圈能落稳，稳住。哎呀！八号呀。
1: 实在是太可惜了，
2: 对，我以为他就要过去了。
1: 没事，相信我们接下来的男选手一定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来，我们看一下女生组的表现吧。全民健身。

0: 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闯关继续。又轮到我们女生队了，我们又回来了啊！我相信呢，在刚刚呢这个男生队闯关的间隙期啊，
1: 是的，
0: 最起码把我们前三关又看了一下，
1: 没错，
0: 因为前三关咱都一样，对不对？男生女生都一样，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后面两组女生啊一定要加油，好不好啊？不要让我们今天这个零分而归啊，最起码得拿个一二三四五六分的。
1: 我们的那个重点大奖和我们的冰茶管够啊！哦，
0: 好的，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女生，欢迎各位。
1: 来，欢迎第三组女生，
0: 欢迎各位。
1: 你们好，来一二号这边请，三四号这边请。
0: 好嘞，微笑当中略带一丝丝紧张，来吧，一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宁珠，来自安徽庐江。
0: 我们来自庐江的朋友啊，来，我问问你紧张不紧张？看完半天之后有没有看出什么门道来？给自己预测一下能到第几关？一问三不知啊，这典型的一问三不知。好，一会儿咱就闭着眼闯就行了，好吧？啊，加油！来，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汤芳灿。
0: 我觉得二号我们小姑娘这个眼神很坚定啊，为啥呢？是今天提前做功课了吗？
3: 对，就是拿着冠军来的，知道吧？
0: 哦，就是奔着冠军来的是吧？来吧，我看你这么有信心，平时是不是经常锻炼？
3: 对，经常锻炼，没事什么球都喜欢打，打羽毛球、乒乓球，但一样懂一样松不太行。
0: 啊，就是哪样都会一点，对不对？行，哪样都会点就可以了啊，哪样都会一点，说明我们这个身体机能已经锻炼得非常均衡了。啊，加油，两位。
1: 哇，你这么一说啊，真的突然感觉到更紧张了。怎么人家什么都会呢，对吧？啊，你会点啥？叫什么名字啊？
4: 大家好，我叫徐天琪，是来自安徽宿州。
1: 二号刚才说了，介绍自己很全面，请问你的优势是？
4: 我的优势就是我参加过这个，我跑过这个赛道。哦，
1: 2026年度的球球团队大作战，他所在的队伍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4: 冠军第一名。
0: 哦，
1: 不是，我等一下，我有一点懵。这冠军我在那，我是冠军的队长，你在里面吗？是海选的第一是不是？海选赛第一。
0: 海选第一也是第一，
1: 就是至少他们队伍拿到过一次名字，
0: 至少拿到过一次。你跑上去过就行，对不对？
1: 你有没有落水？
4: 落水了。
0: 哦，落水
1: 哪一关落水？
4: 在第五关。
1: 哟，还可以。哦，还可以，至少咱们穿越了时空之门。嗯，好的，
0: 是的，
1: 有优势啊。好的，希望今天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来，四号。
5: 大家好，我是孙雨婷，我来自安徽合肥。
1: 今天怎么样？紧张吗？
5: 还好。
1: 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登顶，哎，你觉得那份幸运会属于你吗？
5: 应该不会吧。
1: 这说的这么没有底气，怎么就不行了呢？对不对？再给你一个机会，有没有信心？
5: 有。
1: 好的，哎，信心很重要。
0: 什么叫意外啊？意外就是有时候你想象不到的时候就来了。
1: 好嘞，
0: 好，
1: 抽冰茶吗？
0: 来，各位，我们先第二排啊，从上往下数，第二排冰茶，一人拿一桶。哎，对，就是这一排。
1: 我要拿错了，一人一瓶。
0: 然后回到原位啊，来，三二一，亮平底。哎呀，我们一号卢江的小姑娘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希望这份好运啊，伴着你一直走到终点。来吧，各位，把冰茶放回原位啊，还放回原位。好的，放回原位。接下来有请四位姑娘上转盘，做好准备。
1: 好嘞，这边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了，转动起来。
1: 好，这第三组了。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登顶。今天高台的主持人是小鹏啊。哦。我们的彭毅涛。
6: 是的。
1: 小鹏，你还好吗？小鹏。
6: 我还好呢。这个我一直在期待今天的第一位登顶成功的女选手。
1: 高处不胜寒啊，小鹏，把你的衣服多穿点儿。
0: 哎呀，来吧，各位。
1: 好，看看啊，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是我们的哪位妹妹抽到的呢？
0: 啊，是我们的一号，一号，我们来自庐江的小姑娘，
1: 灵珠。哎呦，妹妹，你这站得太高了吧？
0: 站得高，看得远吗？
1: 落下来的时候，咱们重心得下来啊。好，
0: 你看，
1: 和大家一起在闯关的还有我们的三号天琪，天琪参加的是我们。

0: 2026年的球球团队大作战。
1: 嗯，对了，
0: 他所在的队伍在海选当中获得了胜利。好的，不错啊。
1: 好的，
0: 可以哎，你别说，灵珠不错哦。好的，
1: 我们一号三号齐头并进啊。好，后面啊是我们二号，我们这个全能选手。
0: 好，来了啊。
1: 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四号。其实今天来看到我们前两关的通关率还是挺高的。
0: 是，我觉得今天的这前几组女生在前面三关的表现都不赖。
1: 主要是卡在了这个第三关。
0: 第三关确实。就突然就在第三关啊。
1: 好的，来吧，又是第二关。第二关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走左边还是右边。左边的话，前两个扇叶确实要相对来说长一点，好扒住一点。好，来，往前走走走，扒住扒住，再往前再往前。好的，来，快速调整一号。好嘞，二号再走啊，扒住，一定要扒住我们的扇叶，可以的，没问题。好，接下来三号。三号应该没问题啊，来，姐妹们拉一把。好，还剩四号。四号快速反应啊，扒住扒住扒住。哎呀，这一下呀，手松了。来吧，接下来希望看我们一二三号。
0: 积累了一些经验啊，所以这一关咱们该走就走，该

0: 有一点玄乎啊。
1: 来，后面再调整一下。刚刚第一个圆柱点啊，它两端距离没那么长啊，所以说可能侥幸通过。这个姑娘提醒你啊，你接下来这一块啊，这个地方两端距离有点长，

0: 啊，稳住啊，稳住！来来，下来，下来，下来！
1: 哎呦，真太不容易了。来，姑娘啊，尽量的身体向前挪动，给脚一个支撑点的地方。
0: 这一组的女生感觉全部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一个培训班出来的，都是这个方法。我挪，我爬，哎呀呀呀，容易打下去。这个地方它的间隙非常小。

0: 灯的力量，好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来，转上来，可以。
1: 哎呦，这一下
0: 有机会，有机会，可以，来，加油！
1: 果然是之前在我们赛道上经过历练的呀。
0: 可以，可以，可以。救生员大哥，救生员大哥，你就不能怜香惜玉吗？你的手就不能

0: 个地方最难的地方都过了，这根本没问题。下来，
1: 哎呀，这一下，哎呀！
0: 来，我们这位妹妹通过时空之门，请穿越。
1: 热着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变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9: 近变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痛痛痛
3: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
7: 肚子闹不停，
1: 四方牌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6: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7: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8: 康复新牙膏。
19: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7: 好，林珠妹妹加油啊！哦，好可爱呀、啊！给自己加油打气，自己就是最棒的。
8: 加油！
7: 左左左啊，重心。

0: 可以的，没问题啊。
1: 这位到了你那里，掉水就是你的问题啊，我可是交给你了。
0: 我来这个一一指导，来稳住，来找准机会跳，对，跳跳，不要等，好，稳住，
1: 稳住，抱住，
0: 稳住，稳住，
1: 好，别翻，
0: 来，
1: 抱住，听我的，来，听我的，来，抱住啊，然后再来一圈。
0: 对，这一关节奏非常重要啊。
1: 好可爱哟、哦！
0: 好，脚可以尝试往下放，踩到下面的圆柱体了。
1: 来，赶紧，
0: 对，踩住，好，来上这根圆柱体，好，往下跳，好的，抱住，抱住，
1: 抱住，抱住，哎呀，别慌，别慌，哎呀。
0: 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是可以过来的，就是节奏乱了。
2: 哎呀，刚刚这个经历了9981难之后啊，
1: 我觉得灵珠非常好，真的，
2: 那确实
1: 灵珠可以说是临危不乱，对吧？
2: 对的。
1: 这怪谁呢？
2: 怪谁呢？
0: 怪我，
1: 怪小鹏，
0: 怪我。
1: 小鹏，你中午的盒饭没有了啊？
2: 找到问题的根源了。
1: 所以还剩几个人？还剩一组。
2: 还剩一组。
1: 好的，我们希望小鹏可以将功补过。
0: 来，
1: 有请第四组。
2: 有请各位。
1: 你们好，欢迎，久等了。
2: 好的，来，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最后一组的几位朋友。来，五号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王媛媛，来自安徽合肥。
2: 来自合肥的朋友啊，六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朱佳佳，来自安徽合肥。
1: 就是
2: 佳佳，媛媛，
1: 媛媛，就是不是 A B B 的名字都不能和你们成为好朋友是吗？
2: 而且人家俩人本来就是朋友，
1: 对吗？所以我们改名，我叫韩露露，才可以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哎呀，
2: 来吧，来，我们向前冲报名，是谁出的主意？
5: 一直都想。
2: 一直都想，这你俩共同的目标是不是？
5: 对对，我们想拿大冰箱。
2: 你俩这研究了好多年啊，今天终于来到这儿了。你俩平时谁的体育成绩更好一点？
4: 那当然是他。
2: 他体育成绩更好一点，为啥呢？
4: 因为他是我们体育健将。
2: 我相信啊，从朋友嘴里说出来的这个话是最客观的。加油好不好啊？两位加油。
1: 一个叫王媛媛，一个叫朱佳佳。
2: 是的。
1: 你叫什么？
6: 我叫高倩倩。
1: 你不应该站那边吗？你跟他们认识吗？
6: 不认识。
1: 不认识，但今天认识了，
2: 这就是缘分，
1: 说不定成为好朋友呢。你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呢？
6: 我来自安徽淮南。
1: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好开心，是不是刚看见有人落水，所以你觉得很有趣？
6: 不是，我就想
1: 哎，什么？
6: 我就是想笑，
1: 就是爱笑。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2: 爱笑的女孩运气她不会差，
1: 不会差，
2: 对不对？
1: 所以拿分就是你了啊！来，八号，笑起来。
7: 大家好，我叫王丽颖，来自四川达州。
1: 四川的朋友，
2: 我们四川的朋友达州啊。
1: 接下来怎么着？我们还抽冰茶吗？不。

0: 啊，不用抽冰茶了啊，我们这个专场赛道已经抽过了。
1: 是，但是来，
0: 但是作为最后一组呢，给大家叮嘱一下，啊，今天咱们上面还没有女生能上去，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机会就留给你们了，好不好？
1: 所以四位，给你们个机会，露出八颗大牙来，三二一，开心，
0: 笑。
1: 好的，
0: 好，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1: 笑起来。爱笑的男生一切不差。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好，保持微笑，保持微笑啊！一笑，运气就来了。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笑一笑，
0: 笑到最后
1: 啊，笑到最后。
0: 还笑得最好，
1: 笑一笑十年少，哦，是吧？他们一笑就变成儿童了。你看这年龄小的，最后一组四位加油了。
0: 好，各位，啊，来，现在可以上赛道了，左右两边任意选择。
1: 加油啊，我们高台的小鹏在等待着大家。其实小鹏笑起来也非常有感染力。
2: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四位女选手啊，一定要好好冲，因为今天中午的盒饭能不能吃上，就看你们四位能不能有人登顶成功了啊！
1: 登顶给你加大鸡腿啊！
2: 对，所以各位女同学们加油啦，我在高台等大家啊。其实刚刚大家已经冲到了栗子星城了啊，其实已经冲得足够远了啊，所以希望这一次可以冲得再远一点。
1: 好的啊，一定会再接再厉的。来，我们的五号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一关，佳佳，呦呦呦呦呦，这么一蹦，
0: 哎呀，这一下，
1: 轻拿轻放，轻轻落在上面啊，一蹦，你的反作用力就不就大了吗？那句话叫啥来着？
0: 哪句话？
1: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0: 是的，
1: 就是你的物理啊、化学啊，这是一定要好好学啊。啊，我们闯关都能用上。想当年，我们班主任可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啊，讲课讲得好，长得又帅，你有什么理由不把物理这门课学好呢？
0: 结果你就是听不懂。
1: 哎，我物理成绩真还不赖，真的。哎呦，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哎。哎呀，
0: 你这一下把我拉到了这个感觉小学课本里了。好的，来啊，哦，估计来再看一下，没啥问题了，来吧，三位。
1: 哎呦，厉害了。

0: 好的，重心往前，重心往前，往前。
1: 哎呀，虽然说今天呢，我感觉我们还没人登顶啊，但是我们今天前两关的通关率，我觉得真的很高。
0: 是的。
1: 哎呀，这一下，手没拔住。
0: 最后一个扇叶啊，它没有那么长，所以你们的手的位置要找准了。
1: 来八号。
0: 是吧？有的时候感觉，哎，人上去了，怎么又下来了呢？就是找不到位置了。
1: 八号，八号，八号。哎呀，冲着水里就去了，太可惜了。
0: 来吧。
2: 加油啊！就靠你吃盒饭了。
0: 哎哎哎哎，你的这个觉悟能不能稍微拔

0: 要迅速。好吧，来善业一会儿咱们就走。好，等一下等一下，听我的口令，准备走。哦，还是想分两步走啊，还是不能一跃而起。好的好的，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了，你的个子放在那儿对吧，
1: 选择了比较保守的动作方式。哎，
0: 腿长蹬一下也不是不行。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女生队的最后一位，其实我比小鹏更紧张。
1: 哦呦，为啥？
0: 这样，我有个提议。
1: 好，
0: 待会儿到了时空之门，咱俩都不说话，让小鹏发口令。加油，圆圆！

0: 志们。
1: 恭喜王媛媛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破一块块，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破一块块，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

0: 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近电免费验光，
1: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3: 王媛媛，后半程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啊，这个不要紧张，放轻松。那这一关的通关秘诀就是左左左，来，往左边，重心往左，速度要快一点，不能停留太久，
0: 再快一点，
13: 快，不要停留太久。好的，接下来这一关啊，其实刚刚有选手已经闯到这儿了，
0: 来了啊，
13: 来，一根根的过来，脚踩稳，脚
0: 踩
13: 住，
0: 踩下来，然后再踩，抱的这根，
13: 来换一根，
0: 别着急啊，来，
13: 再往下，
0: 好，抱住，抱住，好的，没问题，
13: 踩，
0: 踩，来踩，
13: 踩，踩，踩，
0: 踩，哎，
13: 找准机会，可以跳过来了，好的，
0: 不错啊，哎呀，已经接近满分了。
15: 是的，今天哦，第一位即将登顶的女生选手，我已经看到了。
0: 等一下啊，别着急，重心要落一点啊，先坐下来。好的，站得有点高啊。

0: 稳的冰碴摇摆的幅度不大，但是还是要提醒你稳着点。
1: 是的，都到这儿了，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能有失误。好的，漂亮。这个越闯，这个状态越好啊，越战越勇。来，最后的攀登了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女选手。
0: 好了，上去之后，冰茶庆祝啊，然后小鹏夹鸡腿儿。
1: 好嘞，
0: 恭喜
1: 登顶成功。

0: 喜圆圆，也恭喜我们女生队真的是圆满的据点，有人拿分了。
1: 嗯，今天呢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刻啊，我觉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对不对？
0: 是的
1: 啊，
0: 就是今天女生确实表现得不赖。
1: 是的，
0: 非常的可爱啊。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组男生登场，欢迎你们。你们好。好，我们也一一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黄叶，来自安徽淮南。
2: 下一位。
4: 大家好，我叫陈启强，来自安徽阜阳。
2: 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郭孝军，来自安徽六安。
2: 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5: 有。
2: 好的，希望今天你们可以登顶成功，好不好？
6: 来四号，你好。
7: 大家好，我叫陈宇，来自安徽安庆。
2: 五号，你好。
8: 大家好，我叫刘超，来自安徽安庆。
2: 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
8: 是的。
9: 第一次来，其实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一点点的信心和压力，待会儿加油抢出一个好成绩，好吗？
8: 好的。
2: 那么我们这组选手也非常的厉害，也有运动专业的，同时也有什么都练的哈。那有请你们在我们的第四排冰茶第四排抽取一下，看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9: 我们一起亮平底啊，来三二一。
2: 没有。那请大家将我们的冰茶放入我们的冰桶啊，放到旁边的冰桶
9: 这里。
2: 这组男生好好加油啊，争取给我们拿分。来，请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9: 哎，我对这组男生是充满了希望。
2: 真的吗？你每一组都这样讲。
9: 我要先打打气。
2: 第一组第二组你也是这样讲的。
9: 我也是这样说的吗？
2: 是。我怎么有点忐忑呢？

0: 大家都非常的沉着冷静啊。
1: 对，而且我发现只要报名来我们赛道的基本上平时都很爱运动，
0: 对，
1: 对吧，
0: 有一定的基础。
1: 对，
0: 好，一号先来啊，准备
1: 打个样。
0: 我以为他要一口气跑过去，结果他缓

哎，哦，连蹲带跑的。哎，哎，对，他这个过关的方式啊。

0: 在简历上就加个括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登顶成功。
2: 登顶成功，到时候放上我跟你的照片啊，合影。
0: 你还要放照片？
3: 你刚才欠的冰茶你还没喝哎，
0: 真的。
2: 这一关五个都过来，能不能抵消？
0: 好，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那抱住了。
2: 可以。
3: 那你还真别说，
0: 对，你还真别说。
3: 哎，一号来了，
0: 一号一号一号，刚刚挪过来没？抱住，非常好。
3: 他的每一关，你如果拉开慢动作，
0: 你觉得
3: 都有点东西，
0: 你觉得都过不来？
3: 对，
0: 你看，你看这种，哎，抱住我，哎，你看这都能过，
3: 过来了，这啊。
0: 他来了，
3: 这个三号四号你俩这一关绝对不能落水啊，
0: 对，
3: 绝对不能落水，
0: 我们的种子选手是，
3: 你瞧人这组织纪律过的
0: 非常好，现在是五位到达了，我们
3: 非常统一，
0: 对对对对，第三关，小鹏，五杯冰茶准备好了吗？
2: 这里一共有十杯了，我刚刚还剩下五杯。你们五位兄弟加油啊，刚刚那一组到这里也是五位整整齐齐，加油，
3: 你别吓他们。哎，
0: 真厉害，看到没？
3: 看到了，他到底是怎么这样过呀？
0: 他连脚都不会，你看，
2: 可以。哎呀，怎么回事？重心没找稳，
0: 跳的方位有一点点偏差。
2: 对，
3: 对，我们还没有来及完全分析刚刚五号怎么落水的啊！赛道上先关注这位选手，
0: 其实跳的特别好，
3: 对，
0: 但是
3: 失误了，
0: 跳歪了，哎呦呦呦呦呦呦，脸先着地了，哎，快，加油，哇，好厉害！
3: 三号，你的这个爬行能力啊，
0: 非常强，
3: 柔韧性啊，
0: 爬行能力，你说一个人的爬行能力，我真的是
3: 这不就妥妥的爬行能力？来，四号好像是在他身后吧？
0: 你看你。我没说错，
3: 就柔韧度非常好，
0: 对，就是它属于那种贴地趴着都能让自己跳起来，
3: 匍匐前进式的。卡住的是谁？
0: 你看，你看，四号，
3: 人俩是同学，
0: 很厉害，很厉害。飞，后面那位选手
3: 离太近了，
0: 好灵活，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3: 对，你等一等，你别动，
2: 限速
3: 了，你先等他走，
2: 目前限速啊，
0: 因为这个距离有点宽啊，你想靠

0: 有的时候看我们这些近镜头啊，看到我们的选手脸上那种坚毅的表情，顽强的表情，
1: 非常的动容，
0: 真的是一号也非常的厉害。我们的一号来自安徽淮南，是一位退役军人。
1: 哎，刚才那个特写真的是，所以说在我们的赛道上留下过无数的这样感动的瞬间。
0: 对，也是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印象深刻的瞬间。
1: 对，
0: 很厉害。好，接下来
1: 这位也是刚才在这个赛道上停了一会儿，哎呀，
0: 好，我们有三位，请跨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

0: 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5: 好，三位好好加油啊，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表现。好的，没问题。接下来这一关，找准重心，不能跳太远，不能跳太近啊。好的，很轻盈，没问题。好的，有点靠后了啊，再往前去一点点。那这一关其实大家的过关方式都不一样啊，你像这位选手就是跳跃式的啊，还有这种匍匐前进的啊，还有一鼓作气跑过去的。四号啊，来自安庆的朋友子俊啊，他是你的老乡哎。
16: 哦，
15: 来
16: 老乡加油
15: 加油，找准落脚点啊，你是有戏的，找准落脚点，实在不行再来一圈。
16: 对，脚要夹住，
15: 坚持住啊，再来一圈。这一圈的话我们要提前做预判。哎哎哎呀，抱不住了。

0: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位选手，速度很快，保稳啊！速度快的同时也要保稳。来这一关，看一下你的过关方式。

0: 走着还是采取了一个很稳妥的方式啊，各个击破，走，好的。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男生第三组的这个选手冲关的过程啊，目前还没有男生登顶成功，所以二位看你们的了。
1: 小鹏说这个话的时候都好沮丧，目前还没有男生登顶成功。
0: 我已经在上面喝第三瓶冰茶了啊，说我要喝五瓶嘛。
1: 来，三号就看你的喽。
0: 郭孝军加油！哎呦哎呦哎呀，水花特别大。
1: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本组的最后一名选手，哎呀，好的。其实啊，刚刚他在前半程的表现，我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不是那么急躁啊，心里很有底，很细心，胆子也很大的一位选手啊，我们的一号，好的。这一关其实保稳速度倒不追求啊。
1: 要抓稳啊。
0: 对啊，这不过来了吗？稍微再往前面一点点啊，刚刚有点偏后。好，脚向后蹬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好的。一号啊，还是要再往前去一点点啊。
1: 但是我们的这个赛道需要一些速度和冲劲儿的啊。
0: 对。好了啊，其实前面几个过来了，后面就不怕了，因为有经验了嘛。走着，好的，最后一个了，好嘞。接下来这一关，看你的了啊，这关我们就不能停太久了，一鼓作气。看一下你的选择啊，不管选择哪一个，报警，找准落脚点。对，你看你是可以的啊，找准落脚点，落稳，实在不行我们再来一圈啊。哎呀，有点可惜。
1: 好的，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男生登场，有请。好，欢迎你们，欢迎。也是非常的青春活力哈，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杨晨安，我来自安徽巢湖，一个山川湖美，
1: 欢迎大家去旅游的地方，对不对？
2: 对，非常充满人间烟火的一个地方。
1: 给自己的家乡做宣传，确实大美安徽，咱们安徽每一个地方，我觉得都值得大家走一走、逛一逛啊！今天好好加油，来七号。
3: 大家好，我叫孟威龙，来自安徽宿州。
1: 来八号。
4: 大家好，我叫盛国栋，来自安徽宿州，欢迎大家来宿州野生动物园看安徽唯一二的两只熊猫。
5: 哎，这是真的啊，
1: 就可以去看大熊猫是不是？
5: 对，就是宿州野生动物园有安徽的大熊猫，
1: 这个一定要去。
5: 来，九号你好。
6: 大家好，我叫王一杰，来自湖北宜城，然后我们今天梦想是我们两个同学都要把大冰箱给带回家。
5: 啊，你们俩是一块儿来的？
7: 对，我们俩是同学。
5: 同学又是同学，然后平时爱做什么运动啊？
7: 健身，去健身房运动一些。
5: 我看了一下，就是举铁比较多啊，无氧，因为举铁跟无氧，它对于我们的肌肉和力量的训练有很好的帮助，我也看出来了。希望待会儿你俩在这个赛道上啊，一定要把这个力量展示出来，好吗？
7: 好的，
5: 好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五位在我们的第四排抽取我们的幸运冰茶。是谁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呀？是我们的八号，来对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给他们看一下，好不好？八号，恭喜！好，来，请将冰茶放回原位，我们要上转盘了。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近远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远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0: 近变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7: 肚子闹不停，
8: 四方牌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5: 哎，子君呀、啊，这一组啊，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很欢乐？
13: 欢乐，是因为他们就是介绍了自己的家乡啊，对吧？
15: 就是感觉还是蛮阳光的一组。
13: 我们去苏州看大熊猫。
15: 哎，对，苏州大熊猫以前，我是有跟朋友一起去过的，哎，真的很值得一去。子君现在心动了，
13: 对，
15: 马上就要订一张去苏州的高铁票，
13: 那好像有点来不及，还在主持节目呢。来，有请

0: 苏州的，就是刚刚介绍去看大熊猫的那位。六号，
1: 刚才非常热情地介绍了他的家乡啊，山美河美的，
0: 确实巢湖。你看，离咱们合肥也近，
1: 对
0: 吧？嗯，就是周末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巢湖。哎，从哪儿落下去？
1: 巢湖，你不能往水里跳呀，孩子。
0: 对，这不行，这算落水了。
1: 对，这妥妥落水。
0: 对，这。
1: 哎，七号同样来自我们安徽宿州，你瞧瞧。
0: 哦呦，厉害。九号是来自湖北，
1: 对，9号、10号是同学啊。记住你们俩刚才在出发前许下的诺言。
0: 拿冰箱，人家我差了三个，
1: 真的是
0: 你得亏了旁边的二位啊，你知道有一个人拉，两个人都落水，
1: 我都怕他把人带下去。
0: 哎，你看这种团结协作能力就体现出来了，
1: 特别好，
0: 这是一种合作精神。
1: 对，好，这关就是当心它的时机跟速度，
0: 对，抱住了啊，
1: 对，踩稳，哎呀，真好。
0: 八号刚刚第一关我看他过得特别的轻松，嗯，你看，抱住了，

0: 七号也是顺利的通关了。咱们今天女生组有一位登顶成功，男生组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位登顶成功吧？
1: 就在他们仨当中了。
0: 对，
1: 七八九。
0: 好，现在七八九是来到了我们的

0: 爷，他被带回来了呢。
1: 带回来没关系，你别带水。
0: 对，你千万别掉下去就行。

0: 哎，刚才他出发的时候特别的开心，搂着他的这个同学说一定要一起登顶。我觉得这只是他在我们面前展示的，俩人私下肯定相互打听好多次啊。
1: 而且你别说，他刚刚那个动作难度系数我觉得很高。
0: 对，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动作过得很标准。我们回头建议一下导演组啊，把我们这个所有的闯关选手啊标准化的动作全部剪出来，
1: 干嘛？给循环播放，就一直播放，
0: 教科书级别的。
1: 好，后面的选对，哎，对，很好，就是这种，
0: 对，冲啊，七号，
1: 这种是这，我觉得是最好的过关方式。
0: 他是我们的小学体育教师，
1: 难怪啊，身体素质是很高的。
0: 我觉得他会，哇，加一颗了，哎，
1: 别说，这个冰茶怎么地，这三瓶要准备一下，要准备一下。
0: 不是小鹏呢，现在好多瓶，
2: 我这边已经准备了30瓶，就。等着他们上来饮用了。
1: 别说三瓶啊，30瓶我们都有。
2: 对，三位加油啊，后半程等你们，
1: 绝对没问题啊。恭喜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欢迎三位，加油加油加油啊！这位刚刚的表现可圈可点啊，胆子很大，闯关的方式也很帅。看一下这一关的
1: 表现，七号是不是？
2: 对，好的，你看速度很快啊。小学体育老师，今年24岁啊，应该也是刚毕业没多久，
1: 非常的年轻啊。
2: 对，体能很好。
1: 好，
2: 过半了，哎，很轻盈啊，你看，
1: 只要下一个这个关卡你抱住了，我觉得就没问题。
2: 对，调整一下，不着急啊，深呼吸两口，
1: 对，
2: 给自己活动开。

0: 个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我们还剩下两位男选手啊，怎么地也得上来一位吧。来，加油啊！他这一关采取的就是偏跑的形式了啊。好，已经过半了，8号。国栋啊，加油！更年轻，22岁。
0: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问题。
1: 对，
0: 他从第一关过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厉害哇！你看他跳得多高，
1: 感受一下啊！
0: 小伙子也很帅气。
1: 好，选择了冰茶。
0: 冰茶，
1: 冰茶，
0: 冰茶，
1: 冰茶。
0: 冰茶，哎呀，
1: 你要选太空舱，会不会几率更大一些呢？
0: 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这是今天男生组的最后一位选手了啊，我们不给你压力，你就快乐的闯关。
2: 邱小鹏现在的心理阴影面积，真的30瓶冰茶，现在在高台堆
0: 成了一座小山。
2: 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咱们的选手给我们带来非常欢乐的瞬间哈、啊。希望他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吧。
2: 对，让我们下次再加油。
0: 嗯，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3: 今天我们所有的选手表现的都非常棒，那么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每天中午的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3: 再见，
0: 再见。

0: 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看我，还在看我。
5: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6: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4: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6: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4: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6: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4: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6: 好。
4: 哈哈，好开心。
7: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8: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9: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0: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8: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0: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9: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8: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1: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2: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3: 坚决完成任务。
11: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100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

0: 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经在我办公室待着，如果有电话找我，马上出去喊我，明白吗？
1: 明白。
0: 一个都不要耽搁。
1: 是。

0: 了，
1: 姐妹放放这儿呢，
0: 站好了，站好。二丫头，
1: 叫什么名？
2: 王思峰。
1: 叫什么？
0: 纪连魁。
1: 你呢？
3: 陈玉兰。我想问一句，我还能不能见到我儿子？
4: 你应该去问你的同伙，你儿子是被他们带走的。
3: 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4: 日本宪兵队。放心吧，你们都不会有事的。
3: 送出去的没有活着回来的。我想给家里捎封信。
5: 刚才跟你们说了吗？不会枪毙你们的，放心吧。啊，
6: 我想给家里留个字儿，行吗？
5: 宪兵队可以留。
6: 宪兵队那些人连一句中国话都听不懂。
4: 给他拿纸拿笔。
7: 是。

0: 如果你现在觉得害怕了的话，还来得及。想交代，我可以暂时把你们先留下。
1: 知道你没什么可说的，一个把狗都能咬死的人，还能说什么呀？我咬死那条狗，是因为那条狗它陷害人，要不然我能蹲监狱吗？
0: 闭嘴！
2: 我想给儿子写封信，
1: 还没到刘姨言的时候，不会枪毙你们的，以后有时间。
3: 走。哎呀！すみません。大家，来，来，来，哎。
0: 你好像两次不太好。
3: 昨晚没睡好。

0: 是保安局老陈，现在有一个紧急的案子需要提前你们在押的犯人。
1: 犯人已经被宪兵队带走了。

0: 男7人、女3人、全部で10人です。
1: はい。
0: ご苦労様でした。全員行け、早く
2: 早く。

0: 喂，
1: 周科长，
0: 是我。
1: 您要的名单我已经准备好了，是我给您送去，还是您派人来取啊？
0: 过一会儿，我去取。

0: 迟晚了一步，女的带出来了，可男的被处理了。这就是你要的那份用来遮人耳目的鬼名单。看你这无动于衷的样子，你我可都是在干着掉脑袋的事情啊。
1: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掉脑袋的事儿。
0: 这些年干的每一件事儿，都足以让我们的脑袋搬家。那是，不过掉脑袋也有早有晚。我希望能熬到我儿子成家立业。
1: 你会的，你还能看到你孙子长大成人。
0: 哼，我可没你这么乐观。
1: 二次大战就要结束了，
0: 跟日本人打完了，国共还得争天下。到时候希望。 能念我们这救命的缘分，将来狭路相逢的时候，再拉对方一把。
1: 我会的。
0: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你得亲自出面。现在，那个女人正在按你说的方式，有我的部下在。

0: 三间房我们的秘密据点进行讯问。
1: 你没对他动刑吗？
0: 当然，我要是上刑了，他万一招了怎么办？
1: 要招他早就招了。

0: 的人化妆成日本宪兵，跟着你来就是了。拿这张表格，把它接走。表格是伪造的，不过做得很像，可以乱真。我就心照不宣，会把人交给他。表格你来取走。至于你愿意销毁或者交给高兵，你随便，反正与我无关。
1: 这样就没有了一点责任。高斌不是傻子，
0: 他是不是傻子我无所谓，关键是别拿我当傻子。我这要是没有把人送回到宪兵队，抓到了我连狡辩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1: 那你现在让我去哪儿找会讲日语的人？
0: 他不用会讲日文，跟着你来就是了。不过你得事先给我打个电话，我让我的部下接电话，把意思说清楚就是了。
1: 这样我很为难。
0: 你们共产党人这么大本事，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到。
1: 这么短时间我得找日军军服还有宪兵队的车。
0: 宪兵队有很多密档车，你随便弄一辆不就行了。至于宪兵的衣服，你总得弄几套，将来送他出哈尔滨的时候也用得着，这样不是更安全些吗？是不是？他要是万一再次被捕，那你我就一块完蛋了。
1: 放心吧，我没那么愚蠢。
0: 好，这事就这么定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今后山不转水转，来日方长。万一将来我被捕了，我是不会把你说出来的，希望你也是。
1: 你放心，我以共产党人的人格担保。
0: 我不相信共产党，我相信你。这就跟你不要相信国民党，要相信我是一个道理。
1: 见不着了，
2: 今年应该见不到了。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过一段时间给我写封信，家长里短了写几句，换个假地址寄出来，这样我就能知道你们的情况了。
2: 还有我们约定过的暗语。
1: 申请于今天给我出个难题，他让我找一个会说几句日语的化妆成宪兵，明天去三间房秘密据点把孙悦剑接出来。你告诉老魏，让他安排一下明天的事情。这是有关细节和宪兵队提人的文件，过一段时间我回到宪兵队把敌党查出来，把回师团销毁，这些文件都得我签署，月底再报上去。我签字后一个月就会毁掉，没人会一一核对上面的名单。
2: 好，等我跟老魏商量一下，等孙悦剑离开后咱们就来个大逃亡，让高斌发疯去吧。
1: 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就会把陈景瑜给害了。
2: 救过他已经不止一次了，你走之前通知他一下就是了，他也可以逃走啊。
1: 他老婆孩子在新京，我和他潜伏下来都不容易，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能出生入死为祖国去战斗，应该受到人的尊敬。战争越是到最后，需要我们做的就越多，这个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2: 现在这么做已经很危险了。
1: 等我感到情况不好的时候再做也来得及，材料在我手上，高斌如果产生怀疑，他得先问我要材料核实，

0: 那个时候我再走也来得及的。
1: 总之我们脱离了虎口，唯一的牵挂就是你了，你一定要多保重。
0: 不会的。
1: 别忘了你是莎莎的父亲。

0: 别跟神傻说，我不来管。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记得了，要说内心的感受，我可能牵挂莎莎更多一点。事实上，这两个孩子我都对不起。在我们这个以说谎为生的职业里，唯一让我感到内疚的是对孩子的欺骗。
1: 就这么什么都不说就走了？
0: 要不是不见面了，握个手吧，胜利以后再见。

0: 恩科长。
1: 哟，周科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这季节当然是西北风了。您介绍一下，宪兵队的松下君。
2: 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0: 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8: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9: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7: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9: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8: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7: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快跟上了！
12: 啊，好饿呀！
13: 就腿软，
14: 来条身下。
15: 我先走啦。
16: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9: 小巴士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8: 来块德芙，
19: 礼貌乘车。

0: 你看看这，
1: 哟，周科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这季节当然是西北风了。给你介绍一下，宪兵队的宋家军。是这样，池玉兰和纪连奎案又有了新的线索，齐齐哈尔宪兵队要和联合办案，有人要指认他们。
3: 这个女的不是打了欠条借来的。
0: 当然得给人还回去。这可是我们和宪兵队联合办案，只要手续正常，我这儿没问题。手续给你带来了，你的欠条也在里边。怎么样，审讯进展的顺利吗？
3: 骨头硬不硬，啃一下就知道了。 等着啊，我给人带人去。来，把那个女的去带过来。

0: 报告，人带来了。
1: 张科长，那人我带走了。
2: 要不要我们派人送一下？

0: 这条路，你只往前走，里边会有人接你，得抓紧了，天就要黑了。这几天我会准备好到国境线的证件，路线已经安排好了，一路都有人照顾。
1: 有一个好消息，现在告诉你们，满洲省委决定，鉴于你处于险境，随时有暴露的危险。 组织决定结束你所有的任务，一起跃进苏联。老周，你们一家人可以彻底团聚了，你们的苦日子彻底结束了。
2: 真的吗？

0: 只是我这一走，警察厅里没了我们的人，你们的处境会更艰难。
1: 你还是在你暴露之前赶快离开哈尔滨，都好好的活下来。我们不需要烈士，等满洲国倒台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像你们这样有能力的建设者。
0: 你们怎么安排顾秋妍？
1: 本来也打算让他和莎莎越境苏联，

0: 可是考虑到他之前跟共产国际的关系，组织上还是决定让他留下来。
1: 他向苏联情报机关提供过乌苏里事件的情报，他应该受到苏联的嘉奖才对。
0: 关于他在刘西科夫刺杀斯大林这个事件中的功勋，我们还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确认。另外，他当年脱离共产国际的时候没有征得负责人的同意，这在苏联情报机关来看是不可饶恕的。
1: 可当时情况特殊，他的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再说了，我们都是为反法西斯而战，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而战。
0: 这是政治，你不要管了，上头自有上头的考虑。
1: 让我把孩子带走，他一个人在这儿会更安全，带着孩子目标太大。
0: 老周，这可不是你我能操心的事儿啊。你说你把莎莎带走，我想顾秋妍未必会同意。
1: 他怎么会不同意？那是他亲生骨肉，哪有妈妈希望孩子生活在战火中呢？德国人已经被赶到东欧，至少莫斯科是安全的。
0: 可是他有他的任务啊，他不仅仅是一位母亲，他还是一名战士。
1: 能安排我跟他见一面吗？我必须带孩子走。
0: 好吧，我尽力。

0: 谁啊？
1: 是我，周乙。
0: 你来干什么？
2: 无事不登三宝殿。
0: 进来吧。

0: 你这个人怎么像个幽灵一样？无处不在。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见你的。坐吧。这么晚来找你，我是考虑到你的安全。
1: 为什么这么说？
0: 我要离开哈尔滨了，先走一步。高斌对我的怀疑由来已久，这段时间我太活跃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1: 我得先保住自己的性命。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0: 你可以按我们计划好的把所有事都推到我头上。那我也
1: 脱不了干系啊。我希望自己走得干干净净，不把麻烦留给朋友。可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走，不是在加速我的暴露吗？我是不能走的，我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日本人在设计退出满洲的计划。
0: 这个计划连溥仪都不知道，
1: 所以我们国民党人要知道。
0: 其实日本人撤退的计划，从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意义，因为战争就要结束了，法西斯完蛋了。
1: 你这个人啊，我不知道是该诅咒你呢，还是应该感谢你。
0: 对我来说，诅咒和感谢都毫无意义。 我关心的是我跟朋友能活下来，
1: 可你这明明是把我往死路上推嘛！
0: 酒柜里有好酒吧，我请我喝一杯。

0: 老周啊，我一直很钦佩你，但是你要知道，我就算是自以为是的继续演下去，高斌也会用他那肉乎乎的大鼻子把我闻出来。你要想继续潜伏下去，就要在高斌之前先下手。什么意思？
1: 事实上，我接走迟玉兰，无论如何都是有破绽的。你要想保护好自己，就先要根据自己的怀疑和宪兵队核实犯人情况。我真正的破绽会在这几天故意露给你，你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为什么要让你牵着鼻子走？
0: 因为我是一个要离开的人了，我希望你能活着。你今天来，还有谁知道？没人知道。就算是有人知道了，也没什么。一个共产党的地工，在感觉到自己要暴露之前，到你这儿来探探口风，说得过去。不管怎么样。
1: 我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跟我说这些，谢谢。

0: 走之前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给你，这里边大多数事情你是不知道的，里边有一份名单，有了它你就会知道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都有哪些人在秘密的为日本人工作。
1: 这我倒是很有兴趣，
0: 但不能白给你。
1: 你这个人对我不是诱惑就是勒索，我已经习惯了。说吧，要我怎么做？
0: 我要一份保安局在哈尔滨的特务名单。
1: 胃口不小啊。
0: 我相信你们也想除掉这些人。
1: 成交。你什么时候走？
0: 走之前我会通知你，尽快把名单准备好，到时候我会派人跟你联系。
1: 你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双料间谍？
0: 我尊重你的信仰，我们之间只是生意。
1: 那份名单你自己来取，除了你我不想再接触其他的共产党人。你们中至少有三个人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事实上我就相当于暴露了。
0: 你我现在是患难兄弟，不求同生共死，但求同舟共济。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谢谢。因为你完全可以一走了之，把这个烂摊子推到我的身上。
0: 我不会那么做，你我都是中国人。
1: 行，就冲你这句话，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
0: 我们还是要设计一下，我接走石玉兰，你那至少有两个漏洞。高斌非常善于从这些小事入手，要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漏洞全都补上。我走之前会尽我的努力帮你继续潜伏下来，完成你的使命。

0: 葛妈，这是您3个月工钱，哈尔滨最近形势紧张，太危险，让掌门太太到乡下去避一避。这段时间您也不用来了。是，先生，您随时需要我的时候，跟我家捎一信就成了。只是，您一下给了我3个月的工钱，我实在不好接受。葛妈。
1: 您不要误会，我这不是要解雇您。给您钱是让您回家也好好歇一歇，等过了年，莎莎他们就回来了。这段时间，您可不能找新东家。
0: 先生，您放心，我这辈子不会再找新的东家，
1: 老了也干不动。
0: 葛妈，您别多心，这个家离不开您。

0: 就在前不久，在欧洲的正面战场上，苏联正式对德国开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1: 我が軍の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スタリンはヤルタでアメリカとイギリスの首脳を秘密会議をやりました。今後におけるドイツとの共同戦争を相談しました。
0: 根据可靠的情报显示，斯大林秘密地与美国总统和英国的首相举行了会议，共同商讨对德国开战的事宜。
2: 我昨天在三间房看见周科长了。
1: そのため、ソ連は東の前線でほとんど
2: 力を入れていない。得罪一个犯人。
0: 因此，苏联在东方战场上
2: 什么犯人？什么名？我不知道。水军的手我没在场，那回押送救的都是戴尔，
3: 男的女的？
2: 女的。
0: 从目前全世界经济复兴的
3: 40岁左右，脸上有伤。
2: 是，这个人很重要，都让你们科长亲自出马了。
1: 现在人呢？哎，
2: 别打听了，送回去了呗。估计啊，早就毙了。

0: 相似。
1: 谢谢，慢走。喂，
2: 我是特务克鲁明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周宇科长是不是在你们那边？
1: 啊，他刚走，用不用我帮你喊一下啊？
3: 啊，不用了。他是去开会吗？
1: 啊，不是，他是来办证。
3: 哦，是边境通行证吧？
2: 啊，是。他说他和他老婆回来，说要带孩子去随兵。
3: 那就麻烦你把登记号码告诉我一下吧。
2: 啊，你等一下啊，我去拿地安。
3: 好，谢谢。
2: 03-4070。
3: 好，谢谢你，再见。

0: 进来。哦，气色不错。
1: 赶紧汇报一下傅和姐案件的进展情况。
0: 有什么新情况吗？
1: 犯人交代说，他们在兴山有一个秘密联络点，但是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有一个叫姜老大的人负责和哈尔滨这边的联系。案件如果想深入，可能得找到这个人。
0: 有线索吗？
1: 有，我跟兴山那边联系了，找到这个人并不难。
0: 好，你去一趟吧，让当地警署派几人协助你。
1: 是，我准备下午就动身。

0: 好，让刘奎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我想顺道把老婆孩子送到乡下去。哈尔滨最近也不安宁，让他们过了年再回来。
0: 嗯，也好，你不用着急，下个周三之前回来就行啊。
1: 是。
0: 哎，你怎么走啊？
1: 开车去。
0: 这天开车路况这么差，你不如坐火车啊。
1: 没问题，路不好走，我可以绕道走松花江上，送兵的卡车都能走，我这车没问题。
0: 我看呢，你还是带个人吧，到库房提两只卡宾枪带上，就车坏了也有个帮手，是不是？
1: 行。
0: 莎莎怎么样最近啊？
1: 挺好的。
0: 我真羡慕你有个好女儿啊。好，一路顺风，有情况及时联系。
1: 行，那我去了。

0: 进来。坐。
1: 怎么了？怎么心事重重的？
0: 我喜欢有话直说啊。
2: 厅长，石玉兰被保安局秘密押送到三间房的事您知道吗？
0: 不会吧，不是被宪兵队提走的吧？
2: 可是保安局的人说是为了核实一下国际纵火团的案件才带走的。
0: 是吗？
2: 对呀，昨天宪兵队又把他给带走了。
0: 这很正常。
3: 是周科长亲自带人去的。
2: 接他开会的时候，看到他们家仆人匆匆地出来，哭着走了，
0: 哭着走了，
2: 哭得非常伤心。而且周科长今天办了两张边境通行证，同时在银行取了一大笔现金。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高厅长？就是一只耗子死了，我们也应该知道这可是您说的。当然了，我也很担心，我担心万一这件事情不属实的话，不但得罪了周科长不说，就连您也会对我失去信任的，对吗？

0: 其实周科长这个人，我平时对他是很敬重的，但是有些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得对头。
1: 你说一说哪儿不对头？
0: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且隐藏得很深。这个时间久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2: 高厅长，
0: 根据种种迹象，我认为周科长是要远走高飞。
1: 这个结论下得还为时过早。不过陆明，我非常钦佩你的勇气和责任心。我相信你的这些疑点很快就有答案的。我马上跟涩谷先生联系，你现在就去核实一下犯人的情况。
0: 是保安局吗？
1: 不，宪兵队。
3: 今天算是我为你践行，咱们吃一顿好的。
4: 你应该请我吃中国菜。
3: 哦，嗨，可不是吗？你到了那边还缺这个。
4: 不过也不一定，听说老大哥对我们并不是那么热情。
3: 别担心，饭总是要给吃的。
4: 见到龚小远了吗？
3: 见到了，不过莎莎暂时不能跟你走。
4: 为什么？
3: 他不同意。
4: 我去找他。
3: 他现在的心情很差，连饭都不吃。我昨天和他说的时候，他发了火。
4: 他发什么火？
3: 你要为他考虑。你知道孩子对女人有多重要，所有的亲人一瞬间都离开了他，他会受不了的。所以啊，你要耐心地劝导他。再说了，孩子冒险去越境的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莎莎跟着妈妈，说不定会很安全。下个月还有一批人要过境，实在不行就让他们下一批走。孙玉健身上有伤不方便，你还要带着两个孩子。如果可能的话，下个月我亲自护送他们过去。
4: 莎莎还小，没有亲人在身边，我担心他胡闹。
3: 你就放心吧，孩子那么小，背也背过去了。
4: 你告诉我秋燕在哪儿，我去找她。没时间犹豫了。
3: 好吧，我告诉你，就在你顺路经过的地方。
4: 知道了。我儿子呢？
3: 哦，昨天晚上他们已经母子团聚了。
4: 这个是我用别人的名义存的钱，还有一位烈士的财产，我今天都取出来了。还有一些钱是用我跟秋燕的名义存的，现在还不能取。高斌如果发现我把钱都取走了，就会知道我是畏罪潜逃。
3: 接下去你还想怎么做？
4: 现在警察厅这些当官的万事缠身，我估计我走以后短时间内他们看不出什么破绽。

0: 高斌会这么傻吗？
1: 离境之前，我会制造一个被抗联袭击的现场。
0: 老周，真有你的。你走了以后，还算是满洲国的烈士啊。
1: 我尊重满洲国给我的荣誉。这样的话，就算他们看出我的事情有什么蹊跷，也会保持沉默，宁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0: 这话怎么说呢？
1: 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共产党的间谍，又让我全身而退，这对高斌来说就是奇耻大辱，对政要高升的刘厅长来说会断送了他的前程。所以我猜啊，他们一定会把委屈藏在肚子里，给我办一场路
2: 走远。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7: 他是一位掩护儿子。
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6: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6: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9: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

0: 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共产党的间谍，又让我全身而退，这对高斌来说就是奇耻大辱，对政要高升的刘厅长来说会断送了他的前程。所以我猜啊，他们一定会把委屈藏在肚子里，给我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1: 但愿如此吧。
0: 我是获过总理大臣嘉奖的人，在警察厅里潜伏了十年，又让我全身而退，对他们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这不仅是丑闻，还是渎职。日本人知道了会大发雷霆，除非他们能抓到我。
1: 好，就按你说的做。
0: 一想到高斌、鲁民还有警察厅那帮混蛋在我的葬礼上对着棺材里的靴子鞠躬，我就想笑。
1: 这个高斌这下会窝囊死。
0: 我这么失踪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高斌、陈景瑜还有警察厅那些混蛋，这对顾秋妍也是一种保护，至少他们不会大张旗鼓地去发通缉令。就算高斌愿意这么做，刘厅长也不会答应。
2: 哎呀，你真该好好的跟他们继续玩下去啊！中途退场实在是太遗憾了，你这一走高斌会很失落。
0: 说实话我也不想走，还没到非走不可的地步，但是我实在无法面对自己的家人，在孩子面前我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0: 想爸爸没有？嗯，
1: 想了。
0: 在这儿待着好玩不好玩？
1: 不好玩，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屋子里还有一股味儿。村子里的孩子可脏了呢，不想卫生。
0: 少少，自己先到院子里玩一会儿，爸爸有事跟妈妈说。
1: 啊，好。
2: 在门口玩，别跑远了啊。

0: 让我带莎莎走。我知道你不同意，可为了莎莎，让我带她走。
1: 莎莎离开我，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0: 等满洲国倒台了，你丈夫还有你儿都会回。

0: 回到你身边，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真残忍。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了解。其实这6年能让我咬着牙撑下去的。 就是因为孩子，从小到大，莎莎都没离开过我。你现在一下子把她带到那么远的地方，我接受不了。我是觉得莎莎跟着你不安全。你带着她穿过那么长的国境线，难道就安全吗？我保证，我会把她安全的带过去。
1: 我就不明白了，莎莎跟着我怎么就不安全了？啊，就算哪天我被他们抓住了，他们还能拿孩子下手不成？
0: 不要高估了他们的人品，狗急跳墙，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现在除了孩子，我没有任何的依靠。

0: 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对苏联来说，国土内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可在这里还会有一场殊死决斗。求你理智一些。
1: 我理智？凭什么让我理智？我理智这么些年了，我得到什么了？
0: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话。
1: 我用不着你喜欢。
0: 你到底是在考虑自己，还是在考虑孩子的未来？我考虑什么了？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丈夫张平如现在在山上生死未卜，我现在除了孩子，我什么都。

0: 你就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对，你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错过呀？你就是个自私透顶的人。
1: 到底怎么了？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无名火，现在没时间考虑了。
1: 你走吧，莎莎哪儿都不去，
0: 替莎莎想想。
1: 赶紧走！
0: 求你了。

0: 你又要走啊？你怎么总是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的？
1: 亲爸爸一下。嗯。

0: 厅长，
1: 情况怎么样？
2: 他们不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是有大木凡中将的签字才给我们相关的资料。
1: 这些日本人呐，都他妈死心眼儿。犯人是我们提供的，我们和谐数字又怎么了？
2: 是啊，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说到底有没有犯人被提走？他们反过来问我说有没有被提走？你们不知道吗？哼，他们没有义务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有上级的命令才给。
1: 上级的命令可是涩谷先生去新京后天才能回来呀。
2: 那我们只能找保安局了。
1: 不行，我担心保安局有他们的人。
2: 你说现在办件事怎么这么难呢？
1: 这件事情尴尬之处在于，如果是真有问题，我们没有抓到人；如果是没有问题，又搞得满城风雨。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刘厅长又赶上晋升。另外，日本人是不会让人知道这种暗地里的屠杀的，他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2: 那我们只能先找保安局。
1: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马上通知贺少侠，拦截周乙的车，把人想办法给我扣住。
2: 可事情没有核实，万一不是他呢？我和诸科长怎么见面呢？
1: 你考虑那么多干嘛？这些人我来解释。
2: 那好吧，他要是拒捕或者不接受检查的话，我可以开枪吗？
1: 可以啊。

0: 当然可以。
1: 好的，
0: 但是你这样通知葛少强，不要一下子针对周科长个人，主要是扣住他的车，然后是扣住车上的人。
1: 明白。

昨天怎么跟你说的？叫爸爸。

0: 你为什么要换车牌？我换的是密档车牌，这样沿路会受到关照。是这样，等过了关卡，我们就不走大路了，从松花江上走。那儿安全吗？没问题，马车夫赶着马车都走那儿。我们到了兴山还有多远？
1: 从兴山再往里就没有路了。
2: 这么老多雪呀！

0: 进来。
1: 厅长，沿途的哨卡和火车站都已经安排人查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拦截报告。
0: 那这是蒸发了，这是。
1: 我同学过来了，
2: 在哪？
1: 门口。
2: 请进来。
1: 好的。
2: 你好。
3: 你好，
2: 请坐。
3: 陆明都跟你说清楚了。
2: 是。好，
3: 是这样。那天在三间房，你看一下受审的这个人是不是他？
2: 是，就是他。
3: 那个陈科长把他带去，我们那个周科长在不在现场啊？
2: 不在。
3: 哦，他不在。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查这个人呢？
2: 因为油漆案子涉及到他。最早迟玉兰的时候，我们发现特务科把迟玉兰逮捕了。
3: 啊，那我再问你，跟周科长当时去那几个日本人，你还记得吧？
2: 记得。
3: 那你知道他们是哈尔滨宪兵队的还是宪兵司令部的呢？
2: 我只知道他们穿的宪兵队衣服，我的日语很差，所以也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他们替人的手续上应该有。
3: 那手续在哪儿？
2: 在陈景玉手里。
3: 好，谢谢你，
2: 来，请吧。
3: 哎。

0: 件事儿越来越迷茫了。首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乙他先是犯了内部的纪律。
1: 这可不仅仅是犯纪律的问题啊。
0: 是。
1: 哎呀，说句老实话，不大好办。你像他受过总理大臣的嘉奖，红人，在警察厅日本人那儿都有很好的口碑和名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你能动，你不能轻易的动他。
0: 但是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当然了，如果这件事是他，而我们又不能查出他，这肯定是我们的问题。不但是我们有责任，就是连刘厅长也会连累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任警官的死跟他也有关系。
1: 哎呀，有关系的事情太多了，但是都没有证据啊。另外我还在想，你说这件事如果和日本的某一个秘密机关要是有联系，是他们带走了犯人，难道周和他们暗地里还有某种联络？不敢想，那就更不好办了。

0: 那我们就从陈景瑜开始查。我们查他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从他入手，就是将来没有问题，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和周宇之间的关系吧？
1: 对，恐怕这是唯一一条可行的路子。
2: 高厅长，深更半夜找我，想必是有急事吧？
3: 当然，是不是打扰你的美梦了？
2: 哎呀，我最近做的都是噩梦。
3: 哦，那真不应该打扰你。开门见山吧，有一个棘手的案子，涉及到在你这压着的人，我想打听一下池玉兰的情况。
2: 池玉兰？
3: 对，
2: 不是被你们带走了吗？
3: 被我们带走。
2: 周科长没跟你说过吗？
3: 周科长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事儿。
2: 就是上个星期有一天下午，周科长带着日本人把池玉兰给带走了。
3: 那你能不能把提走犯人的文件给我看一眼呢？
2: 这回执和文件都交给日本人了。
3: 你为什么交给他呢？
2: 哎，这人都带走了，我们还留着他干嘛？
3: 但是一个小时之前，据我们了解，在日本宪兵队里压着的所有犯人没有池玉兰。
2: 不可能吧？
3: 不可能。有可能，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提走犯人的人不是日本宪兵队的人。
2: 可是按规定，我们是要把占押名单当着日本人的面撕掉的。
3: 你撕了吗？
2: 我烧掉了，当时好多人在场。
3: 你确切？
2: 确切。
3: 你看看，那张是不是？

0: 这，那难道我烧掉的那张是假的？
1: 那张是不是假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张你的签名，你不会不认识吧？
0: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1: 是啊，它就是发生的。这个行业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的出现性质严重性，你不会不知道吧？像你，周科长，我觉得都是可以信任的人。如果说真是有人冒充日本人欺骗了你们，那周科长的责任是大的。至于你呢，当时有日本军官在，又有警察厅特务科科长周乙在，你不可能拿着放大镜看自己的签名吧？所以你的错误，我想微乎其微。
0: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但是此时此刻，我想听听审讯池玉兰的录音，行吗？
0: 好，我给你拿。

0: 因为审讯没有结果，所以只录了一部分。
1: 嗯，没关系，我也是例行公事。

0: 哎呀，对不起，这么晚了，我打扰你。哦，好，谢谢，谢谢。我想提醒你一句，这件事情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说。
1: 那当然。
0: 好。哎，接着做你的噩梦吧，啊。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

0: 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玲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

0: 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4: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3: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什么东西都没留下，这说明他早有所准备。
1: 把犯人带走的那些日本人是哪儿的呢？难道周瑜背地里和日本人还有什么秘密联络啊？
0: 等他回来就什么都清楚了。
1: 这就是我满洲国警察的悲哀呀。那位沿途哨卡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0: 铁路总署正在调查他的老婆孩子，去佳木斯所有的货车都没有他的消息，这说明周瑜在撒谎。事实上现在就应该发通缉令。
1: 不，我得给自己留点退路啊，这不是小事儿。如果发现周瑜的太太还有孩子，要秘密跟踪，不能莽撞行事。另外，对他的住所也要秘密监视。
0: 都已经安排好了，绝不会走漏风声的。
1: 还有，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们家那个仆人，这个人很重要。
0: 明白。看他现在还有什么本事吧。
2: 汤不汤？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玉镯子。
0: 很值钱吗？
1: 不值钱。
0: 不值钱？不值钱，你怎么喜欢？我看看。

0: 最珍贵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值钱的，因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比如说阳光、空气还有水。
1: 阳光不是有的是，白天的时候天天都晃得我眼睛疼。
0: 阳光要是没有了，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
1: 那我们点灯呗。
0: 阳光不只是用来照明的，没有阳光就没有了光明，粮食长不出来，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世界变得光秃秃的，春夏秋冬也没有了，生命也没了，地球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零下好几百度的冰球。
1: 啊，妈妈，我把这个手镯放在火上烧，它会化掉吗？
0: 它是石头做的，不会化掉，但是它会被烧得很脆，然后一下子就断了。
1: 这个是爸爸送你的吗？
0: 嗯。
1: 是你们结婚的时候送你的吗？
0: 对。
1: 那我结婚的时候也会有人送我东西吗？
0: 会的。
1: 那你送爸爸东西了吗？
0: 送了。
1: 送的啥呀？
0: 送了一

0: 24、15、16、17、18、19、20、21、22、23，一共23辆车。妈妈，这些都是贵宾车吗？
1: 是，是日本的宾车。佳乔，妈妈把你叫出来，是想问问你，你怎么对爸爸那么不热情啊？昨天晚上我是跟你怎么说的？

0: 不是天天都盼着爸爸吗？现在爸爸来了，你又不理他，他很伤心的。
1: 我不喜欢他。
0: 为什么呀？你总有个理由吧。
1: 我脑子里的爸爸不是这样的。

0: 瞧你跟他长得多像啊。有些事现在不能跟你说，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么些年来他都不管你。
0: 他没有不管咱们，你要知道这么些年他一直对你是很疼爱的。前几天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0: 现在冷了，发动不着。
1: 要不我去拿点热水浇一浇？
0: 不用，车上有喷灯，拿喷灯烤一下。

0: 数二十个数，再拧一下。
1: 他弄得了吗？你还真信得着他？
0: 小孩嘛，都渴望着能做点什么事儿。你让他帮你忙啊，他高兴。
1: 上趟厕所去吧。
2: 我不上，我要看箱子。
1: 好，那你乖乖在这坐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嗯。
3: 小姑娘，你妈妈喊你呢。
2: 我妈妈上厕所了。
3: 是啊，她已经出来了，让叔叔过来带你过去。
2: 真的？
3: 真的，走。

0: 个戴帽子小女孩。
1: 没注意啊。
0: 莎莎，莎莎，莎莎，看见刚才那儿有一个戴个粉帽子的一个小孩。莎莎，莎莎，莎莎，莎莎。
2: 警长，
3: 妥了，孩子已经在我们手里了，就说看看他怎么办吧，总不能把老婆孩子丢下不管吧？
4: 拿孩子做人质，你觉得光彩吗？这是无能，这不符合我的品格。当然，如果周宇真的是共产党，让他这么轻轻松松的脱身，更不符合我的性格。莎莎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3: 好像是吓着了，一直在哭。
4: 赶快找一个细心的女人，精心的照顾她。记住，要生面孔。
3: 好的。
4: 另外，告诉你那几个人，把嘴都给我封上。
3: 你放心吧，像这么不体面的事儿，谁都不会说的。
4: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坐到这张牌桌上的人，不但赌上自己的性命，这不连老婆孩子都搭上了。
3: 没这个能耐就别凑这个份子。老邱不是也把老婆给搭进去了吗？
4: 哎呀，等色谷先生回来，事情就快明了了。
3: 先看看周太太怎么办吧。
4: 她你放心，孩子找不着，她不会离开哈尔滨的。
3: 是。那我先回去了。
4: 嗯。
5: 周太太，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铁路沿线各站我们也发出了通知，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你。上个月我们这也发生两起丢失孩子的事情，一个找着了，另一个也是下落不明。今天先回去吧。

0: 周太太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孩子失踪了，我让刘奎去了。
1: 让刘奎过去了？
0: 啊，对一个不知情的人来说，这样显得自然一点。你去显然不合适，这个女人很会演戏呀、啊。从孩子失踪到现在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她现在走投无路了才想起告诉我们，这符合逻辑吗？一个女人把孩子丢了，首先应该告诉自己的丈夫，对吧？
1: 这正是她的难言之隐。
0: 嗯，发个电报给兴山警察署，通知他们，如果发现周乙到了，让她立即返回。我想对于她来说，没有比孩子丢了的事更重要了。
1: 李叔到了，看他怎么办吧。
0: 这个周太太这么做，我想也是在给周乙拖延时间呢。不管他，好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1: 我刚才在监听的时候，周太太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是在说孩子丢了的事儿。这分明是在放烟雾弹，
0: 让他折腾去吧。
1: 我想这里边会有人把消息传出去，周乙很快就会知道孩子丢了的事儿。
0: 嗯。周乙先不要管他，对于周太太先不要派人跟踪他，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女人会有所察觉的。
1: 明白。四虎先生回来了。

0: お、ゴービン殿。はい。まあ、おかけください。どうされました？
1: 对不起，请你回避一下。怎么了？
2: 我刚刚从涩谷先生那儿回来，向您报告一下一个让人非常遗憾又让人兴奋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2: 周乙利用保安局特务科宪兵队之间的微妙关系，用假文件放走了池玉兰。
1: 他人在哪儿？
2: 人在佳木斯。我估计他可能从随滨那一带偷越过境。
1: 事情确凿吗？
2: 万无一失。我敢肯定地说，这些年潜伏在我们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奸细就是周乙。
1: 发通缉令，在他可能出现的一切地方追捕他。
2: 这样动静是不是太大了？

0: 现在我担心我们内部会不会有他的人呢？
1: 那怎么办？
0: 他的孩子在我手里。

0: 有这些情报，大家就安全多了。
1: 是啊，这个炸弹能救多少人的命啊！
0: 可惜啊，我离开的早了点。你现在走是对的，等你再回来的时候，东北可能已经解放了。嘿嘿，
1: 但愿能早点回来。哎呀，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哎，你出境的事儿，我看是宜早不宜迟啊。 明天黎明的时候，我就派人带你从太平沟过境。你们过了黑龙江，就自由了。
0: 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起。你是文人，不像我们在这深山老林里待惯了。
1: 哎呀，这山上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待的。有些人上了山，一个冬天都熬不过去。
0: 我没问题，又是没待过。
1: 这回我看到小家乔长大了，我是真高兴啊！孩子到现在啊，都不叫我爸爸。当时离开的时候，他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慢慢就好了。这回你们到了江那边，就可以好好的过一段幸福日子了。哎，还有一件事。
0: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但是我一想，还是跟你说了吧。什么事儿？
1: 哈尔滨上山取情报的人跟我讲，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什么？哎，这肯定是个圈套。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我知道你们感情很深。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哎呀，要走了。本来啊，不该跟你说这么多，但又怕以后没机会了。我不该瞒着你，这些事儿你应该知道。

0: 慢点，一会儿你们就从这边过去。啊，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从这儿过是最安全的了。边境巡逻队已经过去了，估计他们再回来，最快也有半个小时，到时候有我们的人会发信号弹。
1: 你们回去吧，还得赶路呢。好，那我们先走了。去吧，再见。走。你们先走，我掩护你们。佳乔，扶着妈妈。 看你们10分钟能不能过去。
2: 咱们一块儿过去吧。
1: 你们先过，我还得打信号弹。你腿脚不利落，先走。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看我，还在看我，
4: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5: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3: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5: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3: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5: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3: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5: 好。
3: 哈哈，好开心。
6: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7: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8: 我们的任务重要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6: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6: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翠姨，怎么了？
1: 快走，时候不早了。

我把这封信给你，亲爱的月见。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贵州。从哥哥嘴里我知道，莎莎失踪了。我决定回去，我不能就这样抛弃她。我知道，我对不起你跟家乔。 家乔，我多么想让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的爱你。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拜托你一定要叫我一声爸。月见，为我祝福吧，永远爱你。

0: 组织再三考虑，同意你回去营救顾秋妍母女。但是你现在回去，暴露的危险很大。希望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何况你的妻儿还等着你。
1: 在我潜伏的这些年里，有多少同志为了掩护我的身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唯一能说服我自己让我暂且心安的理由，就是我周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活着，我必须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只是我自己，没有理由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了。顾秋妍母女被抓跟我有直接关系，只有我回去了才能解除敌人的怀疑。

0: 我认为你简直是疯了，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自投罗网吗？你真以为莎莎失踪了？
1: 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0: 顾秋妍被困在家里，已经被24小时完全监控，正脱身不得，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添乱吗？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钻呢。
1: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这么做往坏了说，最多赔上我一个。
0: 你不要胡说。
1: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0: 老周，你想过孙月剑和你儿子的感受吗？
1: 只要他们活着就会理解。
0: 老周，你是一个老战士，孰轻孰重你应该分得清楚。
1: 我很清楚，这么些年了，莎莎就像是我亲生女儿一样，没有一个父亲会看着自己女儿这样撒手不管的。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化，能活下来的怎么都能活下来，注定要死的谁都救不了啊。
1: 没人注定要死，
0: 你往家里打个电话就知道，永远是战线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吗？顾秋妍怕我们跟他联系的时候被人盯上，他现在自己是什么样的境遇他最清楚。那条街已经完全被控制了，

0: 到处都是高斌的人，
1: 所以现在只有我能救他。
0: 你非但救不了他，你还会把自己搭上。
1: 你先别激动，老魏，你听我把计划说完，你再发表意见。
0: 你说吧。
1: 我打算让顾秋妍假投降。

0: 去做。将来谁要跟你说那个暗号，谁就是奸细。
1: 老赵，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0: 现在没时间了。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1: 你放走了池玉兰，你就是长八张嘴也说不清楚。你以为高斌会相信你的鬼话？
0: 高斌并不能肯定我就是共产党，否则沿途早就发我的通缉令了。他对我只是怀疑，我会跟他解释。你放心，我能过这一关。
1: 老赵，你太自负了。
0: 他没有任何证据，这件事上我也是受害者。我会告诉他我在办公室里接到宪兵司令部的电话。你知道，人在分辨一门自己并不熟悉的外语的时候，很容易被蒙骗。保安局的陈景瑜能上当，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当？
1: 那你怎么知道陈景瑜他不会出卖你呢？
0: 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会帮我的。
1: 我觉得你已经疯了。
0: 我没疯，我知道我不重要了，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我可以做我想做的，做一个父亲该做的。

0: 兴山警察署接到了周宇的电话，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把孩子失踪的事告诉他了。
1: 他终于露面了。

0: 觉得他会上当吗？
1: 他当然会想到这是个圈套，不过人在这个时候总爱把事情往好了想，但是脑子里也会时时地闪现出那些不祥的预感。凭我对周乙的了解，在亲情面前他也会失控的，他毕竟不是神，他是人。
0: 但愿他能够自投罗网。
1: 看，万物都有它的弱点，我们要擅长利用好。

0: 人性的这个弱点。
1: 但是据我所知，这个人骨子里边会比较顽固，而且有时候顽固起来会像块石头。石头也有弱点吧？
0: 石头当然有石头弱点，万物相生相克，
1: 这是哲学，我不懂。
0: 是你不需要懂。不是有人说过吗？懂得多，死得快。
1: 您说的是，
0: 通知各警署，包括铁路沿线，让他们一块儿帮着找杀手。这样，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给他放点烟雾弹，也给周乙增加点自信心。
1: 我这就过去。

0: 他从四号哨卡进来的，现在动手吗？
1: 王什么？他单枪匹马都不紧张，我们干嘛沉不住气啊？
0: 不会跑了吧？
1: 跑？
0: 全城四门。

到底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0: 哪像是母亲，丢了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现在怎么办？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配做母亲！我告诉你，孩子找不回来，我们这家就完了。

0: 我们已经暴露了，莎莎一定是在高斌的手上。如果我被捕了，他们会来抓你。我和老魏商量好了，你要留下来保全自己。
1: 我做不到。
0: 听我说，如果他给你动心，就说明我已经完全暴露了，你就没必要再为我保守任何秘密，把这些年跟我在一起的所有事情都告诉高斌，要慢慢的说，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告诉他。他对你动心的时候，一定会拿莎莎来威胁你，你要表现出舍不得孩子，你可以崩溃投降，这样你才能保命，才能抱着孩子。另外，所有跟你接触过的人，包括老魏，都告诉高斌，告发他们。高斌非常善于从细节入手，你绕不过他的，索性全都告诉他。

0: 你放心，老魏他们已经都隐藏了，这些情报都是过期的，但他们却是真实的。另外，把密码本也交给高斌，他会利用你给我们发假情报，老魏会配合你假戏真唱，跟你遥相呼应。你告诉高兵的所有情报，他都会一一核实。等他完全相信你了，他就会有动作。这样，老魏就能顺势挖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记住，投降以后，按照高兵的要求去做。
1: 你怎么办？
0: 你就不要再管我了。事情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保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另外，枪杀任警官的事儿，你一定不能承认。对一个枪杀过、瞒着过警察的人，高斌就是想帮你呢。
1: 所以你不该回来。
0: 别说了，记住，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上上，为了我，你不能放弃。我知道这样会很痛苦，你必须忍受，你要坚强。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我现在已经没用了。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你要帮我让他喝进去。从现在起，你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笑到最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有情况吗？什么都听不清楚，好像一直在说孩子的事儿。那个女的在哭，她一定知道我们在监听她。是，但是我们真没想到她能回来。这就是一个人的勇气。 你准备跟他摊牌吗？只有我最了解他。我想还是让宪兵队或者特高科出面吧。他们根本就对付不了他。你听得出吗？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尴尬的事情。
1: 可是他身份很特殊，四五先生什么意思？

0: 他当然希望我来对付他。
1: 您这是临危受命，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刚才来电话了。
0: 怎么说？
1: 找您。
0: 是他怎么说的？
1: 什么都没说，滴水不漏。
0: 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对手。这些年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现在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我干嘛要为什么非要知道呢？不知道的时候是恨，知道了是伤心。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

0: 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上热搜，白砂糖和果葡糖浆有什么区别？低糖、零蔗糖就等于健康食品吗？说健康，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会产生亚硝酸盐吗？防疲劳，男子长途自驾突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医生紧急抢救。查酒驾，男子醉酒驾车还耍赖，错上加错受处罚。
2: 请您指上含纸管，您没有水洗，
3: 我已经过使劲了，
2: 我喝点
4: 抽血吧。
5: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近一段时间呢，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有人认为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越来越多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6: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7: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6: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0: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脯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脯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地换了糖。
1: 既然白砂糖和果脯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它们进入人体之后的影响都是相同的吗？专家通过了一个实验进行了对比。
2: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脯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0: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脯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2: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脯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0: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脯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脯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2: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脯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0: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脯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1: 既然白砂糖和果脯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的低糖、零蔗糖食品，咱们可以放心吃吗？
2: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3: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4: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5: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2: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0: 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又想低糖了，但是呢你还要想这个继续的让你以前的这些习惯你口味的客户还吃你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2: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0: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1: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不少消费者更青睐无糖产品，但是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甜味剂，咱们又该注意什么呢？
0: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2: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0: 世卫组织在二零

0: 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1: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0: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2: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会更倾向于购买无糖产品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102820亿元，同比增长8.8%。9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超29万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超20万辆，创下中国汽车单月出口新纪录。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就医、居家生活、产业发展等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
3: 走进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医院板桥分院的中医综合治疗厅，一间间治疗室内，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患者进行中医诊疗。今年70多岁的于大爷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多年，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服务，给他带来不少的便利。
4: 在县诊院，县诊院坐诊过去啊，现在身份证就到这了，技术相当好了。
3: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凤阳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构建以县中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医馆为枢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5: 我们对全县15家乡镇卫生院中医适宜技术进行指导，现在是全覆盖。我们医院也是在重点打造像中医治胃病中医适宜技术推广的那个指导中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中医药的服务。
3: 为群众服务，让群众受益。在六安市霍山县，针对老旧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爬楼难出行困境，当地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民生工程。在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明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整个项目总费用近50万元，政府专项补贴兜底，剩余费用由12户居民按楼层系数合理分摊。
6: 这个事情过后了，乡下都方便了，各方面都方便了，但是这政府也有政策，
3: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在合肥市包河区，当地依托特色旅支平台，精准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农旅产业升级。前不久，包河区第4期一起委员下午茶活动在大围镇举办，各界别政协委员、镇村工作人员、种植经营从业者20余人，围绕大围葡萄品牌升级、种植标准提升、产销渠道拓宽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
7: 讲这个宏观的规划，对吧？产品的种植的标准，接下来我们要坚持的走市场化、标准化就精品化路线。
8: 通过线上的、线下的、云端的各种方式传播出去，做好这个品牌。
3: 一起委员下午茶是包河区政协精心打造的特色旅职服务品牌，此前已成功举办3期。
9: 我们办这个就是以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建言执政、赋能发展、联谊互动。我们重点呢是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开展建言执政，要把协商呢放到基层、放到一线，拓展平台功能。
3: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安徽各地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2: 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游，但是长途驾车要注意劳逸结合，防止因为过度疲劳诱发各种

0: 疾病。近日，北京的张先生独自驾车出游，行驶到江苏扬州附近时，他突感胸痛难忍，紧急拨打120送医后，被诊断为 A 型主动脉夹层。所幸经过全力抢救，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开车发病还是？
2: 正在发车。
1: 正在开车。
2: 对。
1: 哦，自驾游的是吧？这是。
2: 对。
3: 记者在苏北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的监护病房见到了正在术后康复的张先生。他介绍，10月3日一早，自己驾车从北京到江苏旅游，行驶至扬州附近时，身体出现不适。
4: 这开了多长时间吗？
2: 11个小时。
4: 11个小时，怎么还怎么
2: 着？胸口疼了。啊、哦。就感觉喘不上气儿了。
4: 喘不上气了。
2: 完了，我该给我那什么，我该打120，打120。
4: 打120。
2: 我说我还不行了。
3: 当晚，张先生被急救车送至苏北人民医院，最终确诊为极为凶险的 A 型主动脉夹层，并造成左下肢严重缺血。医生解释 ，A 型主动脉夹层就是心脏主动脉血管出现了撕裂，患者发病后48小时内的死亡率超过50%。为此，医生第一时间为张先生开展了手术，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事后，医生了解到，今年40岁的张先生体重超200斤，且患有高血压，发病前经过长时间疲劳驾车，推测这些是导致此次发病的重要诱因，
5: 跟这种假期的因素也有相关性。那么我们很多的患者到了假期以后呢，这个前面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太了解啊，那么到假期以后呢，出现暴饮暴食啊，然后酗酒啊，然后这种熬夜，还有长时间包括出来旅游，那长时间这种驾车，他可能疲劳了，也会加重我们这个病情，出现血管的破裂。
3: 医生特别提醒，季节更替，昼夜温差较大，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要特别关注血压波动，防止诱发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5: 还是要注意休息，那个预防疲劳。寒冷交替的这种状态呢，很容易造成我们一些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波动。那么这种血压的波动也是诱发我们血管破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
0: 如今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呢热一热就吃。但是网上一直有说法，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从哪里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7: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举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6: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7: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6: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0: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呢？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那冷冻到底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
7: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

0: 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氢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1: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

0: 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1: 那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专家提示，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做好密封分装，区分冷藏冷冻适用场景，复热时呢保证中心温度，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能够有效地阻断有害物的生成链条。
2: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0: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1: 海豚公开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学前教育。安徽省直机关工委邀请到了合肥市宿州路幼儿园教育集团总园长高杰，他认为教育不是雕刻，而是唤醒，不要做完美的父母，要跟帮助带孩子的老人沟通，学会三明治法非常有效，亲测好用。
3: 我想雕刻更多的是一种工业的思维，就是用自己的标准就要求我们孩子的看待我们孩子的成长。唤醒我想更多的是尊重孩子，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更尊重我们孩子的成长节奏。不要做完美的父母，因为你带着这种完美的眼光就会去来要求看待我们的孩子，所以需要我们的家长能够转换我们的思维，那做一个刚刚好的父母，这样的话我们会给孩子营造更加宽松、更加愉悦、更加自由自主的成长的氛围。28定律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我们经常会谈到的，我想这种迁移到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适用的。80%一定是他的鼓励和挖掘他的闪光点，20%才是温和的指出、温和的指正我们孩子的一些行为的一些问题。有祖辈带着我们孩子真的很不容易，所以首先我们要有情感的这种共鸣，这种共情，要理解老人的不容易，对吧？要肯定他，在这肯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指出来他的一些调整的一些行为，最后还是要尊重他。所以三明治包含的就是前后都是一种鼓励正向的，中间有一些温和的指出来，这样家庭和谐是教育的本质，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教育的完美的这种契合和合作。
1: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近来在江西余都，红军烈士后代钟建平、袁金华等人前往烈士纪念园祭奠革命先辈。钟建平擦拭着爷爷的墓碑说，我是您的孙子，现在我都当爷爷了。当年爷爷两兄弟都奔赴战场，但目前只找到了爷爷的墓。钟建平说，在余都像我小爷爷这样的烈士可能还有1-2万。
4: 我是你孙子，我是钟建平现在呢，这个我都当爷爷了。像我爷爷两兄弟他都去了，现在只找到我爷爷的，一度可能有像我这个小爷爷这样的，可能都还有1-2万，还不知道姓名的。
1: 向革命先辈致敬。我们再来往下看。 您知道著名的横渠四句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来在河南济源王屋山，有位女孩登高望远，面向壮丽山河喊出了横渠四句，洪亮清澈，直

0: 击心灵。
1: 开始了吗？
2: 开始了。
3: 为先帝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坏事开太平。
0: 这一刻仿佛穿越了古今，引动了跨越千年的精神共振。再来往下看，那捡到了10万块钱，上门三次才还完。带你来看一件暖心的趣事儿。近来，河南郑州一位出租车司机齐师傅拉了一个醉酒乘客，下车之后呢，齐师傅发现乘客落下了一个袋子，里面有10万元现金，吓得齐师傅赶紧打了110报备。随后呢，他收到了乘客在付款信息里的留言，赶紧回到了下车点还钱。谁能想到哈，这还钱之后呢，男乘客又把手机落在了车内，他又第二次上门还手机。结束之后呢，齐师傅竟然在后排看到了10000元感谢费。没办法，他又第三次上门，把这10000块钱感谢费也还给了失主。
4: 我当时打开袋子了以后，我一看10万块钱现金，实物啊！我当时非常非常着急。是我四号我给他送钱的时候，钱拿走了，他坐我车上，他把手机又拉我车上。5号的时候，我把这个手机给他送过去了。中间他把这个10000块钱感谢的钱放到我后台了，我没留意到。后来了以后，我才发现昨天晚上第三趟给他送过去了。
5: 师姐不美吗？很厚道啊，很专业，很专业。
4: 我家里两个学生，一个大三了，一个上高一，靠着一辆车了。打拼吧，我挣钱再辛苦，这个钱不是咱的，我也不要。
0: 齐师傅说的真好，这是善意和诚意的双向奔赴，为厚道的齐师傅点赞。同时也要提醒这位乘客哈，以后别总是丢三落四的了。要说醉酒被查还耍赖，下面咱们来看到的是这样的荒唐的一幕。近来河北衡水交警夜查酒驾，一名男子在吹气时装模作样假吹，在得知要抽血时他撒腿就跑，最终被民警抓获。呼气检测显示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84毫克，涉嫌醉驾。
6: 来吃气，吃气，吃气，你没吃气，
7: 真的，
6: 来吃气。
7: 我这是没有制止。
8: 刚才吹上有菜，
7: 吹了，吹了，
8: 锁车不下车。
6: 喝酒了吗？喝的酒。
7: 我没有喝。
6: 吹吹吹吹吹吹吹，您没吹气，您吹气的话，气有检测。
7: 这个，
6: 您吹一下你就知道，您没吹气。您没吹气，您没吹气，您只是含着管，您没有吹气。
7: 我已经过使劲了，
6: 往后点，
9: 抽血吧。
7: 哎，喝一口，别笑，过来。别动，
6: 动了，动了，吹了得有500米的。
10: 这吹什么吹啊？
11: 这
10: 吹
11: 这
10: 吹抽血吧。
11: 这怎么的？大哥，我吹吹我吹我吹我吹。
10: 这口不完了吗？
12: 84，
10: 代表您每100毫升的血液含酒精84毫克啊！听我的表述啊，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0: 存在侥幸心理，错上加错，只会让处罚加重。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我们再来往下来看。那近来呢，在山东潍坊举办了一场搓玉米大赛，就看一位戴着花头巾的白发奶奶手艺最娴熟，轻松夺冠。老人家随后高兴地站起来举双手庆祝。

点赞哈，果然还是老一辈儿最权威，干了一辈子农活的奶奶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掌声。我们再来带您到内蒙古，看到的是一个向日葵的收割现场，专治强迫症，就看农民师傅砍砍插砍砍插，手法一气呵成，还精准卡点背景音乐节奏，特别丝滑流畅。

您看师傅这娴熟的刀法是勤劳的印证，更是丰收的喜悦。我们再来往下看，关注健康。秋冬呢，用热水泡脚呢是很多人常见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热水泡脚，比如静脉曲张患者泡脚。

的话呢，会增加局部的血流量，加重静脉的回流负担，使曲张的静脉进一步扩张。而糖尿病患者呢也不适合，因为足部皮肤无法感知水温，容易烫伤。另外，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过热的水会这个刺激末梢神经，那么短时间之内呢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另外呢，像足癣患者用热水泡脚，可能会导致继发性感染。此外呢，儿童也不适合热水泡脚，会影响足弓的形成和维持。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安徽秋收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已收秋粮面积3546.3万亩，进度为54.8%。安徽全省铁路建设提速推进，一批干线铁路和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安徽统筹推进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1: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支持重点产业出海，精心构筑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
3: 在合力叉车的厂区里，这几天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十几位来自波兰的客商，跨越7000多公里的山海，从华沙来到合肥。他们为什么而来？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我们跟拍了这趟行程。
1: Adam 是这支波兰考察团的领队，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合力。几年前，正是合力的一款锂电叉车，让他在波兰市场业绩大增。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团队专程从华沙飞来，要近距离感受合力最新一代新能源智能工业车辆。这里现代化的产线、全自动的智能技术，让客商们目不暇接。
4: It's very fast. Chinese manufacturer Heli is wonderful.
1: 几天的参观行程，客商一路看一路谈，看中合力在技术、品牌和服务上的综合优势。双方围绕中东欧市场需求深入对接，自动引导运输车新方案成为合作新亮点，签下了100台的大单。
5: 在波兰，越来越多的客户问我们要合肥的锂电叉车，这次我们考虑使用他们的新设备和新技术。
1: 目前，包括波兰在内，合力产品卖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

0: 家和地区，在34个海外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这份亮眼成绩单折射出安徽优势产业加速出海的蓬勃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劳技嘱托打出梯度培育、龙头带动、源头创新和技术转化等组合拳，培育出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光伏储能、智能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在一企一策精准支持和金融、信保、通关等方面政策协同下，越来越多安徽制造凭借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了产业知名度。特别是以奇瑞为代表的安徽车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合作，推动我省的汽车出口跃居全国第一。七月单月出口更是首次突破20万辆，成为国内首个达成这一成绩的车企。
1: 我们推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向产品出海、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齐头并进，通过技术创新与全球化战略，加速向世界一流汽车品牌迈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在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的实践中，安徽开辟出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多条新赛道。在练好内功、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借跨境电商这艘快船，把光伏储能等高端制造打包上线，直接卖到了全球消费者手里。布诺太阳能就是这条赛道上的快跑者，短短十年间，他们已经将产品卖到了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传统的贸易来讲，你好像你只能透过邮件开发，或者是打电话，甚至举办线下的这种展会。跨境电商来讲，我们就有线上推广，所以整体我们的获客的这个基础是很大的。线上平台的部分已经有一定简化的流程，相对来说采购会更加的容易。
0: 布诺太阳能成功的背后是安徽精心构筑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支撑。安徽从引入头部平台和本土企业，带动传统外贸数字化转型、升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三方面系统发力，完善全链条服务。目前，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已连续6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外贸转型的新引擎。前不久，一场面向跨境电商企业的交流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这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晚货出海，搭建跨境电商平台、营销服务商团队等多维度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3: 特地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 AR 跨境电商的这个大会，我们收获还是很多的。学习到了一些基于 AI 在跨境电商应用上面的这种新的这种玩法思路，这也有效地提升我们企业策的这个落地和应用。
0: 在新动能的拉动下，安徽外贸实现了从量增到质优的跨越。2024年，安徽省进出口总值8648.5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2025年又一举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中部首个外贸破1亿的省份。今年前8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三，总值居中西部第一位。目前，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1.3万家，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
4: 我们坚定不移，迎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强化产贸融合、多元化市场开拓和政策的贯彻落地，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10月8号至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长江大保护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系统推进长江生态保护修复，从严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安庆是长江流入安徽的第一站，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王东伟先后来到长江岸线码头和安庆石化公司，详细了解长江大保护工作落实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调度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

0: 把抓好长江大保护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实际举措，增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要坚持效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加强跟踪调度和协同配合，形成整改攻坚强大合力，加紧加快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要强化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建立主动发现问题机制，加强重大项目空间布局统一管控、智能监控，有针对性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管体系，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全力呵护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盛景。大别山革命老区是我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区域，在岳西县连云乡蚕桑产业园和辉月记食品公司，王东伟详细了解桑蚕养殖、研学基地建设、瓜蒌子全产业链经营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乡村特色产业沿链增效、连农带农，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副省长魏胜斌、孙勇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介绍了正在进行的 AI 造物大赛、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三项赛事相关情况。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由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应用，产业竞争已经从单点技术较量升级为生态体系与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综合比拼。结合这三项赛事以及安徽人工智能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安徽省科技厅正在牵头打造统一的 AI 造物赛事品牌，
2: 把系列赛事打造成为人才经济的平台和双招双赢的载体，广泛赶到省内外顶尖人才，再往兴业优质项目落地安徽，放大赛事的聚合效应，形成创意到应用到前沿的人工智能创新全链条，合力擦亮安徽人工智能赛事品牌。
1: AI 造物大赛面向全球高校院所学生和青年科研工作者，支持依托 AI for Science 平台开展创新创业，设置生命健康、能源材料、先进高分子等十八个前沿赛道，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专业赛事。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面向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聚焦 AI 创新技术、 AI 规模化应用两大方向，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在安徽落地。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聚焦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引导参赛团队开展从零到一原始创新和从一到 N 落地转化，推动产业人才引育。三项赛事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营造全社会关注人工智能、支持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
3: 秋高气爽，安徽省秋收全面铺开，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金秋时节，安庆市320万亩水稻开镰收割。在宿松县左坝镇，由于当地推广稻油轮作周年种植模式，今年单季稻经过实收测产，亩均产量提高10%左右。
4: 我们经过实割实测，公灌的水稻毛产763公斤，达到目标效果。
5: 油菜是养地作物，根系分泌的有机酸能活化土壤中的难溶性磷及矿物质，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壤有机质，水稻品质和产量都上来了。
3: 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超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在水稻主产区，马鞍山市和县、铜陵市宗阳县、芜湖市繁昌区等地，秋收工作也已全面展开。为推进收割进度，各地强化农技下沉、农机保障，让丰收稳稳落地。
6: 我们共投入收割资助700余台，开展去收作业，并组织农技人员100多人次，开展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指导，全力保障收割、烘干一体化作业。
3: 在水稻收割全面推进的同时，皖北、阜阳、亳州、宿州等地的玉米和大豆也迎来了集中收。

0: 获期。智能农机的广泛应用为秋收增添了新动力。在临泉县的秋收现场，这种一体收割机受到不少种粮大户的青睐。它在收获玉米果穗的同时，还可以把整根秸秆切碎制成清储饲料，在保障粮食归仓的同时，最大限度满足养殖产业需求，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在萧县官桥镇无极村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这款智能联合收割机一体化完成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全流程工序。
1: 机器能根据庄稼长势、地块干湿自动调节作业速度和收割深度，自带精准控存、智能清杂，我一天下来能收割七八十亩地，效率高，损耗少。
0: 今年秋收期间，安徽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全力推进秋收进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3546.3万亩，进度54.8%。
2: 今年以来，安徽把铁路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力度，一批干线铁路建设提速推进。
3: 我现在是在河池铁路站前一标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的施工现场。由于呢高铁的线路与省道的夹角达到了132度，属于大角度斜交跨越，所以呢它的施工难度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建设者们正在按照专项的施工方案进行建设，确保项目施工进度。
4: 新建合肥至池州铁路起自合肥西站，途经肥西县、庐江县、铜陵市宗阳县，越长江后终至池州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市、铜陵市、池州市共同出资建设。其中罗昌河特大桥全长21.517公里，是全县的控制性重点工程。当前施工单位正围绕桩基沉台、墩深、箱梁预制等关键工序，加强资源调配和现场组织，强化安全质量管控，稳步推进桥梁工程建设。
5: 截至目前，桩基开垒完成近6000根，占比约57%；沉台开垒完成占比约35%。我们巧抓金秋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
4: 河池铁路建成运营后，将在皖西南新增一条高铁通道，包括这条铁路在内，目前全省9条干线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六庆铁路控制性工程青天岭、邓家岭两座特长隧道正在进行开挖和支护作业。怀富高铁、怀蚌高铁、潮马高铁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实现385公里最高试验时速目标。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正线铺轨基本完成，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6: 我们采用有渣无渣一体机组，能够实现有渣无渣地段的自由切换。同时啊，我们建立了这个智能的调度中心，能够在铺轨作业过程中全流程覆盖、全过程监控。
7: 目前站房和四电工程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我们将全力推进剩余工程施工。
4: 今年1至8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311亿元，同比增长16.9%。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里程2971公里。今年计划建成怀蚌、怀富、潮马3条高铁，里程超360公里。
0: 今年以来，安徽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底色。
8: 这段时间刚刚试运营的合肥市庐江县繁山镇的繁花园景区，成了不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晋热门目的地。与其他景区不同的是，这个景区过去是一座有着1400多年采矿史的废弃矿山。
9: 感觉真的很特别，一边是工业遗址的厚重感，一边是现代生活的松弛感。
8: 繁花园景区的前身是庐江繁矿，曾经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繁生产基地。虽然已经弃用多年，但山体裸露、水土流失、土壤酸化等问题突出。
10: 我在这整整40多年了，过去山都是秃的，水也是浑的，庄稼都被烧坏了。
8: 面对这场生态大考，当地抓住国家山水工程机遇，将繁矿治理嵌入巢湖流域生态修复大盘。随着地形重塑、植被恢复、污水治理等综合治理措施的系统推进，

0: 这里的植被覆盖度从30%跃升至95%以上，兆和水质达3类标准。有了生态底色，随即活化工业遗产，仅用半年便将废弃矿山打造成景区。
1: 坚持治理恢复与生态重建相结合，采用保留、改造、利用、再生设计等途径，加入文化旅游元素，形成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景观格局。
0: 眼下，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探索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修复创新实践。亳州市出台湿地保护条例，将湿地保护修复纳入法制化轨道。淮南市创新实施水上光伏加耕地恢复加湿地公园综合修复措施，让采煤陈县区变身绿色名片。安庆市摒弃头痛医头的零散模式，将河道、湖泊、岸线等进行整体系统修复。这段时间是池州市平天湖最美的季节，全长约1公里的水上公路与蓝天白云倒影交融，构成路在天上、天在水中的悬浮奇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此打卡拍照，
2: 感觉这边风景很美，下午可以点杯咖啡坐在这儿，然后顺便看看湖景，还是很惬意的，很舒服。
0: 为了让平天湖的美景长久留存，池州市以水生态修复为核心，在工程治理与制度管护上双向发力，形成全域治水新格局。总投资1.26亿元的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已于今年全面完工。同时，当地严格落实河湖长制，选聘近1000名护河员，建立全天候巡查机制，确保治理成果长效巩固。
3: 如今，平天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2类到3类标准，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0: 现如今，安徽正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截至目前，全省累计修复废弃矿山3960个，修复面积超50万亩，建有国际重要湿地1处，省级重要湿地59处，全省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达到91.2%，建成23个美丽河湖，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新安江流域好山水质保持100%，巢湖、全湖水质达到3类，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4: 从田间鲜果推介到非遗匠心展示，安徽多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纽带，让手机变新农具直播成新农活，以数字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5: 在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湖滨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胡平珍将直播现场搬进果园，实景呈现果树长势、现场采摘与鲜果品质。
6: 我们这个直播间自开设以来，粉丝数已经超过10000人，带动农户增收近10万元。
5: 梁泉乡还依托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灵活设置直播间，逐步形成村干带头、能人参与、群众跟进的主播梯队。通过一场场朴实的直播，破解本地农产品零散售卖、销路不稳的问题。
7: 用小屏幕架起惠民连心桥，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成为推动产业发展、弘扬文明新风、服务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
5: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带货增收，也为民解忧。滁州市全椒县种植户依托林下空间发展南瓜种植，今年迎来丰产，却遭遇销路不畅。得知情况后，当地牛小牛助农直播间团队迅速对接，把直播间搬到了瓜田里。
8: 采摘期雨水较多，眼看就要烂在地里了，心里急得不行。一场直播给我们卖出去不少。
5: 全椒县积极探索直播间直连农户、电商助农新模式，依托助农直播拓宽农产品销售通道，打通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9: 县里每年都组织电商培训，让更多的农户、返乡青年掌握电商直播技能，让手机真正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让更多全椒的好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5: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直播点亮和美乡村。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非遗工坊，三河羽毛扇传统制作技艺通

0: 过直播间全景展示，百年老手艺借助常态化直播在线上成功出圈。
1: 这座和美乡村的直播间，我们的制作工艺、非遗故事都能全方位展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来关注，来主动来学习了解我们的老手艺，终于有了传承了。
0: 直播间自去年11月开播以来，累计曝光量达196万人次，农副产品、手工织品等线上线下总销售额突破220万元。线上热度持续引流线下文旅，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2: 我是在直播间刷到三河羽毛扇的，感觉特别的精巧。这次呢过来游玩呢，一边是游览一下三河水乡风光，也实地看了一下当地的非遗制作，同时呢也想选购一些本地的农特产品。
0: 小小直播间连通大市场，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为桥，以直播为媒，既助农增收，又拉动乡村文旅。和美乡村正因数字赋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3: 今天，《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及言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坚守育人初心，践行科技报国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勇攀科学高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大求学时光为我铸就科研底色。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创新攻关为己任，以人才培养为关键，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科大力量。
4: 来看今日快报。1至8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585.8亿元，同比增长0.6%。规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9.9%，拉动全部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4.5%。今年1至8月，全省新签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项目81个，投资额151亿元。十四五以来，安徽持续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截至今年8月，全省已加装电梯2864台。今天，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启动。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你好，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依然保持晴朗的面貌。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2到14度，沿江地区14到16度，江南13到15度。明天最高。

0: 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温差都是在10度以上。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另外，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会识别常见危险标识，远离危险环境。
1: 今日合肥最低气温11.7度，合肥晴13到26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晴14到27度，亳州晴14到28度，宿州晴12到27度，蚌埠晴13到27度，阜阳晴14到28度，淮南晴14到26度，滁州晴13到26度，六安晴13到27度，马鞍山晴16到26度，芜湖晴16到26度，宣城晴15到26度，铜陵晴15到25度，池州晴14到26度，安庆晴15到26度，黄山市晴16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晴15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1到24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

0: 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0: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2: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3: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4: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

0: 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

0: 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6: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7: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6: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

0: 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1: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

0: 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就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1: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2: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0: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4: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吧，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0: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5: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路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

0: 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

0: 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八月、九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真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精彩节目。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5: 人旺气旺，
4: 身体旺，
5: 财旺
4: 福旺，
5: 运到旺。
4: 感恩祭祖又旺旺，
5: 家庭旺旺，
4: 招财纳福又旺旺，
5: 公司旺旺。
4: 记得要用旺旺哦。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精彩节目。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0: 蛰伏之暗处，终以迷

0: 冠天明。
1: 怎么打？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邱战。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邱战》，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生虾。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
6: 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看我还在看我，
16: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7: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5: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7: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5: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7: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5: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7: 好。
15: 哈哈，好开心。
1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0: 山河峥嵘，星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8: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9: 坚决完成。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

0: 长、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

0: 声向金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盒子请人喝汪洋酒。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爸爸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2: 妈妈汪汪
4: 汪汪，
2: 妈妈你不够汪，
4: 好
2: 精神汪汪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5: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主动，因为我友善；
10: 专业，因为我热爱；
11: 我要那个徽章；
12: 贴心，因为我理解。
11: 谢谢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精简养德。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看我，还在看我。
8: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9: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7: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9: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7: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9: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7: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9: 好。
7: 哈哈，好开心。
10: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

0: 进来的人要放进来，那些不该进来的人也要放进来，反正只要是想要叶出命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啊？宴会当天，你的任务就是带着宪兵队保护好那些特定的人，而不是把这个酒店给我包围成一个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监狱。如果你把那些想复仇的中国人排查在外面，谁帮我除掉眼中钉？叶冲军，你怎么来了？
1: 我太珍贵了，啊，谢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日本驻香岛的商业协会主席木村先生。木村君，对面这位是刚刚继位池氏企业的池城先生。
2: 久仰大名。
0: 叶冲知道整个香港有无数人想要自己的命，作为日本人的诱饵，叶冲并不担心个人的安危，只是檀香交给他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叶冲丝毫没有头绪。他只能独自一人等待到来的一切。
3: 我先前跟你说的叶冲的事，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4: 少爷，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有了这些报道，你再去参加他们的酒会，那就在所有香港人的眼里，那就代表池氏企业被日本人收入麾下了。
5: 少爷，少爷，少爷。
4: 小红，你别慌，怎么了？
5: 这是今天早上在门口发现的。
4: 你下去吧，都安排好了，我让老刘带东江纵队的同志就埋伏在酒店附近，如果军统真的有行动，他们立刻赶过来帮忙，里面都是日本人，军统真的会刺杀。
6: 欢迎大家来参加进驻香岛的酒会。
7: 这位女士是叶冲的舞伴，
8: 叶少佐的这位舞伴我看上了。今晚可否让给我呀？叶少佐可以吗？

0: 不知道你的野心究竟有多大，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我告诉你，你需要向佐藤将军学的实在太多了。
1: 只要我今天在，你就不可能把他带走。
2: 要是能在大日本皇军的阵营当中给我谋一份差事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是拿命在拼。
1: 丧家之犬。好，我答应你。
2: 好，我相信宫本先生是个一言九鼎的人。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举报刺杀日本少佐叶冲的幕后指使。
3: 少佐殿，犯人が見つかりました。公開の神香です。
1: 何だと？神香？
4: 藤江。
1: 回家。
4: 最近跟蓝豹怎么回事？
5: 日本人真是太嚣张了，上一次虾仔被他们当街击杀，这回又抓了蓝豹，这不明摆着跟咱们清河会为敌吗？
4: 蓝豹纵容虾仔欺压百姓，趁火打劫，已经搞得天怒人怨，这极大的影响了我们清河会的声誉。就算那个叫叶冲的不宰了他，我静香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1: 是不是有病啊？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到这儿来抓人，信不信我整死你啊！
6: バゲアロ。吃饭。
7: 姐夫，我姐被日本人带走了。
1: 谁是你的同党？
4: 我说过很多遍了，我没有同党。
1: 我最讨厌骗人的女人了。
7: 说，
1: 你跟何英什么关系？
4: 说明你们在香港待不长了。
0: 金院长，请你再跟我解释一下，酒会之后袭击救护车的事情。
5: 人都带齐了。哎，金会长叫人给抓走了，我们正带兄弟要去救他。哎，你这怎么了？
8: 金会长被日本人抓走的事我知道
5: 啊，
8: 跟日本人的酒会有关。会长派我去刺杀日本人，这么大的事你们都不知道吗？
5: 刺杀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9: 那要赶紧把金会长救出来啊，以他的性格，再大的罪他都敢顶的。
7: 你们是想不到啊，会长会做出这么冲动的事情，他把我们这帮平时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置于何地呀？
10: 诸位兄弟，虎哥、彪爷、红叔、冷堂主，这件事我是当事人，有几句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5: 说，
7: 蓝豹，你别在这血口喷人，小姐绝不是你说的那样。
11: 靳会长，你的口供已经被证实为反日的罪名，截止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是过了这个机会，你就是死路一条。哼，
4: 江湖儿女都是在刀尖上舔血长大的，你吓我。
12: 说得好，我这儿有一张当天晚上酒会的人员名单。这个人呢，从酒会出去之后，直接就去了日本军政厅，而这个人今天晚上就在这块儿。
13: 佐藤将军不在，您先请回吧。
12: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13: 抱歉，我也不清楚。

0: 处决晋香，一举多得。怎么讲？将军阁下，如果4天之后在城市中心广场的入城盛典上公开处决晋香等人，稳定局势。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长、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3: 人旺、气旺、
2: 身体旺、
3: 财旺、
2: 福旺、
3: 运的旺。
2: 感恩祭祖又旺旺，
3: 家庭旺旺，
2: 招财纳福又旺旺，
3: 公司旺旺，
2: 记得要用旺旺哦。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
5: 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3: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4: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2: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4: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3: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2: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精彩节目。

金秋时节，我们收获希望，我们收获梦想。新的未来在召唤，新的征程，我们扬帆远航，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振翅翱翔，让星光汇聚万家灯火，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

新生玉振，钟磬齐鸣，有朋自远方来，礼乐

0: 碧海迎宾，飞天在玉，张精品。
1: 仙山巨俊，星光闪耀，映华章。
2: 双桨红辉。
3: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现在开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全国32家卫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山东广播电视台，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7: 广播电视台，
1: 山西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8: 辽宁广播电视台，
9: 吉林广播电视台，
1: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10: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4: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
4: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10: 江西广播电视台，
4: 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湖北广播电视台，
6: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
7: 广西广播电视台，
6: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7: 重庆广播电视总台，
12: 四川广播电视台，
13: 贵州广播电视台，
14: 云南广播电视台，
4: 西藏广播电视台，
15: 陕西广播电视台，
16: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7: 青海广播电视台，
18: 宁夏广播电视台，
4: 新疆广播电视台，
1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
4: 今夜星光璀璨，今夜飞天又见辉煌，
1: 站在155开年新的起点，
5: 新时代展开未来崭新画卷。
6: 我们是中国电视人，
5: 传播党的声音，
1: 服务人民群众，
5: 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1: 我们是电视文艺工作者，
9: 守正创新
1: 是我们恒久的职责和担当。
2: 星光作证，
12: 综艺行歌，
4: 唱响时代强音和人民欢乐，
1: 戏韵流传，
4: 传承中国血脉和文化薪火，
1: 让记录留痕，
4: 镌刻大美山河的光影年轮，
5: 用动画记梦，
4: 挥洒东方浪漫的中国画魂，
2: 飞天作证，
5: 我们捕捉新时代奔涌的脉搏，
13: 我们书写着青春逐梦的奋斗和求索，
4: 我们共情百姓冷暖，人间烟火，
5: 我们礼赞正义荣光，襟怀家国，
6: 新的未来在召唤。

0: 让我们
1: 不负时代馈赠，不负人民嘱托，
2: 让星光常耀，
1: 万家灯火共享欢乐，
2: 让飞天远航
3: 岁岁流芳，年

0: 的各位领导，
1: 尊敬的各位嘉宾，
2: 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大家
0: 晚上好。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这硕果累累的金秋十月，我们和全国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共同相聚在美丽的烟台。
1: 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正昂首阔步，勇毅前行。
2: 今晚我们将举行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对2024到2025年的优秀电视剧和电视文艺作品进行隆重表彰。
0: 本届飞天奖和星光奖的颁奖典礼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和烟台市人民政府等共同承办。
1: 今晚的颁奖典礼将通过山东卫视、北京卫视、吉林卫视、上海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福建东南卫视、湖南卫视、广东卫视、四川卫视、云南卫视、深圳卫视及台属新媒体客户端账号、中国广电、中国视听客户端、芒果 TV、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进行同步直播。
2: 近年来，山东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我们所在的八角湾国际体育中心已经成为一座独具魅力的文化新地标，而今天晚上飞天和星光的到来，也让这座美丽的场馆焕发了新的风采。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在这里特别给大家介绍，今天晚上我们首先颁发的是星光奖，而后是飞天奖。那就让我们接下来共同期待我们星光奖各个奖项究竟花落谁家。首先我们开出的是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开奖嘉宾来开这个奖再合适不过了。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她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电视综艺节目当中女神级别的存在。这次颁奖典礼在山东举办，她回老家了，山东的姑娘，山东的女儿，
2: 我们老乡。
0: 对呀，而且呢她在节目当中经常为家乡做贡献，最难忘的一次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他主持的综艺大观栏目，对，他向亿万观众现场介绍了山东的天气情况。那西北风嗖嗖嗖的刮呀，现在在还在我耳边呢，刮的脑瓜子都嗡嗡的，
2: 今儿刮明儿刮猴还刮。
0: 对，
1: 大家知道是谁了吧？
0: 另外一位开奖嘉宾啊，他是话剧舞台上的大男主，影视剧当中的硬汉。对，他出身艺术世家，他的父亲胡宝善先生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我爱着蓝色海洋的演唱者，他的伯父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先生，他的母亲他的妻子都是话剧演员，应该说他们全家为电视文艺，为中国文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倪萍、著名演员胡军，
1: 有请二位。

0: 大家好，我是倪萍。
1: 大家好，
0: 就是刚才那个鲁豫胡吹，别信他，我没有那么好。

0: 大家好，我是胡军。
1: 倪萍姐，您拎一筐苹果上来几个意思啊？
2: 这一看就是贪财的人，
0: 贪吃
2: 不说词儿，盯着苹果。我确实是要送给胡军的啊。我们烟台苹果 送给你，它有个特别好的寓意，祝福你平平安安的硕果累累。哎呦，
0: 谢谢，谢谢姐，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奖不，这筐苹果沉甸甸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星光奖、飞天奖两年才办一次，所以今天能够请到现场的人，还有一会儿能够真正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人，都是好样的，啊！你说既然来都来了，谁不想啊？但是现在有了倪萍姐送给咱们的这筐苹果，一会儿每个人都拿一个带回家去，也算这趟没白来。倪萍姐，您太善良了。
2: 停，不是我善良啊，是我们烟台人民善良。这次我们是东道主啊，我们在这里要把我们烟台苹果的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包括三楼的朋友们，也送给你们，祝福你们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0: 这个苹果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吗？
2: 当然有了，我还能随便送给你苹果啊？我告诉你，这棵苹果树上的苹果就是我们漂亮的烟台姑娘宇航员王亚平带上太空的那个苹果树上的苹果，你说珍贵吗？
0: 而且意义非凡。
2: 对，我们烟台人还有个习惯，就是珍贵的东西一定要学会分享。
0: 是，
2: 知道吧？
0: 是
2: 是哈，分享来给我
0: 干嘛？
2: 我要分享给我的小同事鲁豫。哟，
0: 不是这么快就送出去了？
2: 你当然了，好东西要快快的分享。鲁豫，你是好孩子，苹果送给你。
3: 好，
2: 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3: 就这么拿走了？
0: 给我留一个啊！
2: 好了，你是很大气的，
0: 是吗？
2: 已经有那么多了。
4: 倪萍老师，我学会了，我回去一定也分享给小撒、小尼，因为据我所知，烟台的苹果吧，吃了长个儿。
2: 哎呀，这不够善良。要这么说的话，你真的不应该吃了，你不能再长了，
0: 是吗？
2: 不能再长了哈。哎，我看到他，我就会想起哈，大家可能也有感觉哈，这几年的综艺市场啊，被我们反正综艺节目搅和的风生水起。哎，
0: 不是，等会儿，什么叫搅和呀？
2: 我们烟台人说搅和就是夸奖你，搅和搅和的，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烟台人，刚才池鹏教我的，池鹏就是当地人，蓬莱的，蓬莱，你这摆手好像也多有本事的是。我们俩刚才坐在一块很激动，我们说40年前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俩还有今天，然后池鹏说着就要掉眼泪了，我说别掉眼泪。师峰刚才教我一句话，他说你上去说一句我们烟台话，是烟台苹果啊，它不是好吃，
0: 不好吃，
2: 它是好的没法选，它是你这辈子起了下辈子还想起。这有池鹏教我的，他确实是当地人，也算给你们家乡露脸了。今天不获奖也没关系啊，
0: 哎，
2: 我们家乡人不在乎这个，懂吧？懂哈、哎，刚才我说了，还有我们的胡军，最近也加入了综艺节目，叫《大哥什么小助理》，很火。
0: 您也看了？
2: 好东西谁不看呢？
0: 是是是，最近我确实是参与了这档节目的录制。对，然后给10位不同的老板当了17的助理。虽然一直是忙忙活活、手忙脚乱的，但是在当中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比如说哈，第一期我录的时候就学到了熨烫假发的整个流程。哎，真的很开心。还有后来很多网友们给我跟我那个搭档李乃文起了非常亲切的称号。老狐狸，糊里糊涂，稀里糊涂，很准确。
2: 那是因为你们确实有

0: 活人感，
1: 对，
0: 我们的观众很喜欢。
1: 对，都活着呢。你看乃文在底下喘气儿，喘得多匀实。
0: 对，啊、而且李乃文你会越活越精彩。
1: 哦呦呦，
0: 好好活着。哎、
1: 好。
0: 我们中
1: 好好活着，对。
0: 哎，我说的是什么呢？我都希望人们祝福我好好活着。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活着，
1: 是
0: 健康平安的活着。好，现在我们给大家要颁发我们。

0: 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三餐四季》第二季，《中华书院》，《中华龙》，《中华考工记》，《中国节气》系列节目，《文学里的黑龙江》，《未来中国 AI 季》，闪耀吧大运河，永远二十二，2025哔哩哔哩毕业歌会，声名远扬，2025，听冰雪的声音。你好，赛先生，第二季，妙不可言，第二季，诗行长江，第二季。种地吧三，第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最美合唱，湾区声明月，2025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新民歌大会第二季，歌手2024，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
1: 天哪！
2: 天哪！
1: 这么多好的综艺，我们看看谁能够幸运的获奖。
2: 谁呢？这儿呢。对，对对对。这个，您先念。您先。
1: 装的吧，我这么老了，我都不戴花镜。
2: 不不不，真的。
1: 什么奖？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的是《
3: 中华书院》。
1: 第二，
3: 《中华考工记》。
1: 第三，
3: 《新民歌大会》第二季。
1: 好，祝贺你们！
4: 有请我们的获奖代表们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综艺节目以视听艺术的独特魅力，让传统文脉滋润心灵，让中国智慧熠熠生辉，让民族风情焕发光彩，成为新时代荧屏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5: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开奖嘉宾倪萍、胡军为大家授予荣誉。

0: 谢谢，感谢倪萍，感谢胡军，请二位就坐，谢谢。让我们有请电视综艺节目《中华书院》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有请。
1: 各位好，感谢星光奖将这样一份荣誉授予中华书院。对于我们江苏卫视来说，其实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创作了一档新节目，因为一方面，在我们今天每天都被各种新的技术所包围，我们自信自己已经是全新的人类；而另外一方面，其实古往今来，我们生活的本质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人们所面临的终极的问题也从来都没有改变。那么我们中国的书院里的这些先贤们，他们在面临相似的处境还有相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所持有的这些思想，他们所运用的智慧以及他们的洞见，就成了如今我们至为宝贵的资源。我想更续中华文脉，既可以是一部宏大的雄伟的作品，也可以是一部小而美的有温度的直抵人心的作品。感谢有机会能够走进一座座书院，感谢这样的工作的体会，工作的经历，还要特别感谢广电总局对我们的认可，再次感谢星光奖，继续努力，谢谢。
0: 谢谢，再次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一位位电视工作者为我们创。

0: 创作的精品力作，请四位回席就坐，再次祝贺。
1: 祝贺。亲爱的朋友们，近年来啊，一些精心创作的电视戏曲节目和电视文艺栏目始终将创新贯穿其中，将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将颁发的是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和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王佩瑜、万茜。

0: 万茜老师您好，非常高兴今天跟你同台在这里颁奖。我看过您在电影里面唱昆曲，一看就是下过真功夫的。
1: 佩瑜老师过奖了，今天我也感到特别荣幸能够跟您一起同台。但是说实话啊，就我那些记忆呢，在您面前就只是皮毛而已。但大家都知道佩瑜老师的余派唱腔古朴隽秀，声段呢简练干净，书卷气与老生风骨并存，唱念做表浑然一体，尽显大侠功力。
0: 哎呀，夸张了哇！所以我一直觉得喜欢上戏曲，爱上戏曲之美，差的从来不是缘分，而是遇见的机缘。
1: 哎，您在节目里面唱《空城计》，然后也把京剧导赏搬进直播间，这就让很多年轻人有机会可以遇见京剧啊。
0: 是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戏曲人应该做的事情。我知道您在《声临其境》里面一个人配演八个角色，这种声音和表演的功力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和打磨才能够驾驭的。这跟我们戏曲人一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是，其实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正因为有了一代代电视人的传承和创新，才有机会把传统文化带到更多的观众面前。所以呢，也要感谢所有的电视主创，是你们把慢功夫剪进了快时代，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
0: 好，咱们就请观众朋友一起看一眼来处，也看一路花开。我们一起来看提名短片，
1: 情感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戏码头戏曲真功夫》、降龙出彩2024长三角新潮戏曲晚会、梨园春30年擂主大会总决赛、粤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大先生、中国新系列、宗师列传、月见山海、2024中国礼陶瓷记。
0: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的是
1: 粤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的是
0: 宗师列传。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戏曲节目以融合理念和时尚表达，为传统艺术瑰宝的传承和弘扬做出了宝贵的创新探索。电视文艺栏目运用新技术尝试新形式，深入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深厚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
4: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万茜、王佩瑜，谢谢二位，请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电视文艺栏目《宗师列传》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5: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给我们这些热爱传统文化的创作者一个绝佳的平台，也感谢星光奖组委会给我们节目这样一个肯定。《宗师列传》节目做了4季，从唐宋八大家、大唐诗人传、大宋词人传，一直到即将我们要播出的先秦诸子传，我们讲述了几十位先贤的人生故事和那些 明天诞生的瞬间。在座很多优秀的演员也都参与过我们节目啊，包括万茜老师，给我们饰演了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李清照，估计大家会有印象。然后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打破综艺、影视、访谈的边界，让历史直接对话当下。《宗师列传》节目呢是一个把传统文化做当下传播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负使命，让中华文化绽放更灿烂的光彩。谢谢。
3: 谢谢，继续努力，不辱使命。我们也再次为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们响起掌声，祝贺你们，希望能够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把舞台交给彭文馨。
4: 好的，那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部20多年前的电视剧，叫做《大染坊》。讲的就是我们齐鲁大地上民族企业家奋斗的故事。他不但获得过飞天奖，而且还被山东歌舞剧院改编成了非常精彩的舞剧，现在已经成为山东经典的文化 IP。 那如果在舞剧的基础上又融合了非遗元素和传统武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接下来就一睹为快。

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好喜欢这个节目啊！大家刚才看到那个标志性的动作了吗？火遍全网的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特别接地气，但是出处非常了不起，它是咱们山东的国家级非遗，出自山东谷子秧歌。这个动作你看，一下子就把山东人的耿直豪迈实实在在

0: 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说到实实在在，我们电视纪录片就是用纪实的手法将历史气韵和时代气象关注到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将开出的这个奖项就是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1: 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配音演员李丽宏，著名演员陈数。欢迎二位，李宏老师是众多纪录片的配音老师，尤其是那句“才下舌尖，又上心头”，全网出圈。
2: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李丽宏，今天晚上非常荣幸能和陈数老师一起为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开奖。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其实说到同台，更荣幸的人是我，李宏老师。要知道，在许多热爱纪录片的观众心目中，您的声音可是纪录片的半壁江山呢。
2: 不敢当，不敢当。
3: 那我在这儿想替所有纪录片的创作者还有观众朋友们问您一句，在您心中，纪录片最不能缺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真实。这份真实，我觉得不管是在您深耕的舞台剧还是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于角色的创作同样也要抵达角色真实的内心。
3: 是的，无论是戏剧作品还是电影电视剧亦或是纪录片，尽管艺术门类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追求真实。李宏老师，其实在生活中我自己也是一个纪录片迷，而且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下，纪录片的受众是越来越广，而且题材也越发多元了。许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看纪录片可以开拓视野，提高认知。我想正因为如此，创作者更需要守住本心，以真诚记录世间百态。
2: 对，您说的太好了。这些年我也为许多的纪录片录过解说，这当中最打动我的往往都是那些最真实最质朴的面孔。
3: 比如说呢，请您举个例子。
2: 我给你讲一个我在录解说的时候读到的故事。80多年前，烟台有华北最大的金矿，日军占领以后就展开了疯狂的掠夺。那我党潜入到日军控制区中的同志发动矿工，把那些金粉金屑藏在窝窝头里，藏在自己的头发里，藏在棉袄里，藏在鞋底里，一点一点地带出矿区。就这样累计向延安运送黄金13万两。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就牺牲在了路上。可是这笔宝贵的财富最终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3: 13万两黄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它最终的去处是人民。
2: 对，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我想我们应该用最热烈的掌声向这片热土和这片热土上的人民致敬。
3: 让沉默的牺牲不被遗忘，让那些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其实这也是纪录片的价值所在。那让我们赶紧看看有哪些纪录片获得提名。
2: 请看大屏幕。
4: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片甲骨》《大河之洲》第二季，《山河守望》《千里江入怀》《马王堆岁月不朽》《中华白海豚》中国关真第二季，长城长城第一季，文化的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正义的审判，本草流芳，左宗棠收复新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第二季，东北抗联，卢作孚，卢沟桥，我们的纪念，叶尔羌河，印记兵团红色文物的故事，西藏星空下的传奇，百万大移民，百年巨匠教育体育篇，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寻找张纯如，村庄里的中国，两岸家书，何以关公，这一站贵州热辣村 B A， 陆游的乡村世界，陈嘉庚，五粮祠精编版，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苦干归来，国土重光，纪念台湾光复八十周年，国宝时刻第一季，故乡几万里，胜利，前浪，塔里木河，古岭家书，漓江，熊猫奇遇记，
2: 有这么多好的优秀的纪录片获得提名，那么最终都有谁荣获了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呢？我们现在开奖，获得第二十九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
3: 左宗棠收复新疆，
2: 布达拉宫第二季，
3: 卢沟桥我们的纪念，
2: 两岸家书，
3: 国宝时刻第一季，
2: 胜利，祝贺他们。
0: 我们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纪录片兼具厚度与温度，每一帧镜头，每一句解说，都饱含着浓厚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展现出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让我们再一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李丽宏、陈树为获奖代表颁奖。纪录片人踏遍山河，寻访众生，用耐心守护画面，用影像承载山河，留住时光光影，让岁月留存，让故事传承。谢谢李宏老师，感谢陈树，请二位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国宝时刻》第一季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5: 非常荣幸作为《国宝时刻》的创作者代表来领取这个奖项。我是山东台的纪录片导演朱军。国宝时刻呢，是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30多家省级电视台共同创作完成的。今天这份荣誉属于全体的创作伙伴们，谢谢大家，也谢谢组委会的认可。国宝时刻第二季正在创作过程中，不久就会推出，让大家再次见证国宝的魅力，谢谢大家。
1: 也祝贺所有的纪录片人，谢谢大家，请回席就坐。
0: 谢谢， 谢谢我们的同行们。亲爱的朋友们，前不

0: 九，习近平总书记给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发来了贺信，总书记深情勉励每一位少儿文艺工作者，要用心用情创作出更多传播真善美、让小朋友们喜爱的文艺作品。
1: 是的，这对于我们从事少儿工作者也是莫大的鞭策和鼓舞。而且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很多的动画和少儿节目更加注重寓教于乐，让科学知识、人生哲理和孩子们的生活越贴越近，也受到了青少年朋友的喜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动画节目和少儿节目奖，让我们掌声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新闻主播海霞、著名歌手周深。
0: 爆出了充满意外的掌声，我们听听他们两位为什么要来开这个奖。
2: 大家好，烟台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3: 你们介绍一下吗？
4: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烟台的朋友们，你们好！
2: 把掌声送给周深。大家好，我是海霞。
4: 不敢。哇，海霞老师好。哎。海霞老师，您说怎么会想着请咱们一起来颁这个动画和少儿节目奖呢？
2: 一个好问题哈。我猜可能小朋友们觉得咱俩呀比较有孩子缘儿。哇，咱俩很有亲和力，你不觉得吗？
4: 我觉得呀、我必须觉得。
2: 现在，我给您透露一个小秘密。现在很多孩子在看到我的时候，都会特别开心的跟我打招呼。海霞奶奶好。
4: 海霞奶奶。
2: 我其实刚开始，我开始有点郁闷，但是后来，就很释然了。我估计很多孩子在看新闻的时候，都是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跟长辈一起看的。所以他觉得我应该是那个辈分儿啊，
4: 顺着辈分谈了。
2: 但是我相信很多小朋友是因为您的歌声喜欢您，成为您忠实的小歌迷。
4: 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就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发现下面的观众有4岁的，有6岁的小观众在看我的演唱。
2: 老少咸宜。
4: 我第一反应也不敢想自己是老少咸宜，我第一反应是他们是从哪儿听到我的，但后面又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啊，能够通过自己的歌声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绝对是我莫大的荣幸。
2: 这就是优秀的艺术作品的魅力。
4: 我相信
2: 也是我们所有文化艺术工作者共同的一种福气。那我觉得您不光跟孩子有缘，跟我们中国动画也挺有缘分。您看我们的《大鱼海棠》的歌曲《大鱼》是您演唱的，
4: 对，
2: 由此很多观众记住了您，喜欢了您。还有我们中国动画百年的主题纪念曲《美美》也是您演唱的。
4: 谢谢。
2: 好像到了烟台，您跟烟台也有
4: 缘分。对，不得不说，就是现在也还在上映的《八仙》，然后它的主题曲也是我跟 Ella 老师一起演唱的。对，非常荣幸。
2: 我们烟台的朋友是不是应该把掌声再一次送给周深老师，
4: 不用献给我，
2: 宣传我们的八仙，宣传我们的烟台，宣传我们的蓬莱，也宣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4: 谢谢。
2: 您看哈，一部好的这个动画片，一首好歌啊，一个好的节目，真的就会点亮孩子心中的那束光，照亮他的童年。
4: 是的，刚才就听到了那么多掌声啊，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可以站在舞台上去听到那么多掌声，但是也要感谢非常多幕后的工作人员们，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们。还有要说到美美的话，我就想到是美美的 MV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动画人物。对，我看到 MV 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动，也就非常感谢这样一代代的动画人把中国文化的种子就这样一颗一颗的画进了每一个孩子的童年。哇，
2: 你的描述真的好生动，特别有画面感哈。
4: 谢谢。
2: 是的，我们很多的优秀的少儿节目的创作者，他们就是一直在努力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
4: 是
2: 喜欢看的画面，来给他们讲星辰大海，讲草木虫鱼，把有意义做得有意思，同时也把有意思讲得有温度有分量。
4: 是的，而且海霞老师，您这些年做的石榴子计划啊， 对，在边疆，在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推广普通话，给乡村小学捐。

0: 小石榴书屋，其实也是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点燃每个孩子对世界的好奇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1: 谢谢周深，我知道你其实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公益，我们在做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用爱来陪伴和耕耘。
0: 是的，
1: 对每个人而言，童年都只有一次，而用爱打造的这些好的内容，不仅仅会温暖童年，更会陪伴孩子走好一生。
0: 哇，这么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也不用不仅仅是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要颁出的这两个奖分量实在是太重了，
1: 绝对高大上哈，
0: 我都有点紧张了。对，也希望我们可以向所有为孩子们造梦、为孩子们引路的创作者们致敬，谢谢他们。
1: 致意。好，那到底这两个奖项会花落谁家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两个奖项的提名作品，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山海传奇》《无敌陆战队冰封计划一》《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时光寻迹》《青田小田鱼》茶阿二中第五季，猫行东方古今篇。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站到底少年季，未来花正开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自然公开课，超级语文课第四季，2025中国文学盛典儿童文学奖之夜， CMG 童声歌会。
0: 好多啊。
1: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来吧。
0: 虽然我刚才的心中的潜台词是怎么都没找我唱歌，我来了。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的是
1: 《茶阿二中》第五季。
0: 恭喜恭喜，找我唱歌。
1: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的是
0: 自然公开课，
1: 祝贺、哦、
0: 恭喜。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动画节目把生活哲理和成长主题蕴含在幽默而励志的校园故事里，实现了国产动漫的破圈传播。少儿电视节目将五彩童年与自然现场巧妙链接，通过构思奇特的沉浸式学习，为孩子们打造出充满童趣的科普世界。
4: 有请海峡周深为获奖代表颁奖，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感谢海峡，感谢周深，请二位就座。也让我们有请少儿电视节目自然公开课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5: 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自然公开课的总导演叶云美。我们做这档节目就三个字，叫好奇心。我们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带着孩子走进山野。我们节目中的有一个孩子2岁，就在家里面偷偷的养蟑螂，还有孩子4、5岁，字都不认识几个，可是他能认识上千种植物。我们就让科学家老师带着这样的孩子走进山野，从追问这个是什么，到探索它为什么这样。昆虫的身上有宇宙，只要我们激发了好奇心，我们蹲下身子 能翻开草地里的石头，能发现石头下面的小生命。我们抬头看树看草，我们能发现我们的身边有一个很奇妙的平行宇宙。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奖，我真的很激动。我想起我们的团队走进山林60个人18天日晒雨淋的日子，我很感谢大家，感谢团队的付出，我很感谢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感谢东南卫视，感谢我们庞大的科普顾问团的老师们，是他们给我们底气，让我们能沉下心认真做一档这样的科普节目，这么酷的科普节目。另外预告一下，我们第二季节目《走进陕西秦岭》已经拍摄完成，将在10月底在东南卫视播出，敬请大家关注。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节目理念，山川为客，万物为师。我愿我们的热爱永远滚烫，愿我们的好奇心不断的生长，愿我们在认识自然之后更懂得保护我们这个美妙的大自然。谢谢大家。
4: 谢谢，再次感谢您的精彩发言
5: 唱歌，谢谢。主题曲好想找你唱，
4: 已经预定了下一季的主题曲。
3: 您也可以找我主持节目。
4: 还有我
3: 一会儿咱们台下扫一下码。
4: 今天真的是一个欢乐的盛会。
3: 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获得星光奖飞天奖提名的代表们，
4: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想、何洁。
6: 好的，潮涌黄渤海，魅力八角湾。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典礼。刚刚我们共同见证了星光奖颁奖的荣耀时刻，在这儿让我们向所有的获奖者表示祝贺。
7: 那此刻在我们身后的是本届星光奖提名作品的获奖者代表，每一部作品都凝结着他们的心情和汗水，也让创作者们跟我们大家一起见个面，打个招呼好吗？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谢谢，谢谢各位，请把镜头切到我们这边。大家好，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飞天奖提名作品的代表们，先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向镜头招招手。谢谢，谢谢各位，可以看到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激动，还有些许的忐忑。所以接下来进行的就是万众瞩目的飞天奖颁奖了。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之前呢，我们先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一下电视剧人如何用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回答何以中国。

0: 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0: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2: 我常常怀念小时的家，父亲温和可亲，一家人灯火相依，亲情相守。那时我觉得这份美满会幸福长久。
3: 爸爸，爸爸，
2: 我曾不理解为什么父亲要带我们远离故乡，为什么要让我们转赴香港。
4: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0: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
4: 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而他

变得沉默不语，常常在深夜独自一人在海边伫立。我想他应该在想念那个家。

0: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1: 父亲牺牲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和他心中的家。

0: 今我全明白了，您心中的大家已经今非昔比，您的沉默，您的荣耀，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1: 我代表空中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0: 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振翅翱翔。让星光汇聚万家灯火，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天奖。我们都知道，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最高成就奖，政府奖。
2: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国产电视剧不断提质升级，佳作频出，可以说形成了精品荟萃的繁荣局面。
1: 近些年来，一批记录着时代变迁、传递着人间真情的好作品得到了观众朋友的喜爱，也向世界讲述着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
2: 我们都知道，好剧离不开好故事，好故事则离不开好编剧，所以我们飞天奖开出的第一个奖项就要向优秀的编剧们致敬。
1: 我们希望这些优秀的编剧们能够创作出更多走进观众朋友们心里、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好故事、好作品。让我们有请开讲嘉宾，著名导演毛卫宁，著名演员郭京飞。

0: 大家好，我是毛炳宁。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毛导好，我18岁就拍您的戏了。时光荏苒，一晃快30年过去了，您一点都没变，而我却一点一点的变成了花瓶。抱歉啊，毛导，为了烘托气氛，我只能硬来。今天特别荣幸和您一起颁发这个我认为非常重量级的奖项——优秀编剧奖。您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能讲故事的导演。您认为编剧在一部作品里边有多重要呢？
0: 剧本好不好，我觉得能不能打动我，是我要选择拍一部戏的最重要的标准。因为故事不好，再好的导演、再好的演员也是无源之水。
1: 是的。
0: 因此我特别尊重编剧。当然我也是因为是学编剧出身的，因为编剧是第一个走进故事的人。你们观众看到的镜头、场景、表演都是编剧写下的第一个人物和第一句对白开始的，所以我们编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是唯一一个进行着从无到有的创作。
1: 完全同意。我认为编剧创作了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我说完了。
0: 所以这个我们导演和演员要向编剧致敬。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今天有哪些优秀的编剧入围了本届飞天奖。
1: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提名的有总编剧卢敏、编剧张玉、王浩天、刘京云、沉默的荣耀。

0: 要。
1: 站住！
2: 这是情报火星，要确保万无一失。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总编剧原子弹，编剧丁涵、黄诗阳、李喜威。山花烂漫时，
5: 我看着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当时我脑海里就有一个念头：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
6: 振作起来，我们就是石头缝里的杂草，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
5: 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是闪闪发光，就应该一尘不染的漂亮。
4: 徐萌，我是刑警。
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谁要是把这个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
8: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9: 只要我脑子还好，我就要一直干下去。
10: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
1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4: 高满堂、李周，南来北往。
12: 小
13: 天，你放心啊，敢打敢拼不怕死。
12: 把刀放下啊！
13: 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胡适了，早晚他是要吃亏的。
14: 犯了错就得认，
15: 能改你是个爷们儿。
16: 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打揉吧就打揉吧呗。
17: 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
18: 不给师傅拖后腿。
4: 唐从从。彭毅宁，我的阿勒泰。
19: 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20: 啊，是啊。
21: 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
22: Rahmit，
23: 妈，你变了。
24: 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克。
23: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21: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
25: 毛导对哪部片子印象比较深刻？
26: 这五部片子我都看过。哦，我觉得每一部都完成得非常好，尤其是剧作，质量非常高。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部获奖，都应该是名不虚传，
25: 实至名归。
26: 实至名归。我觉得咱们就不要卖关子了。
25: 好。
26: 让我们来揭晓，看看最后的荣誉属于哪一部戏的编剧。
25: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的是
26: 《沉默的荣耀》，总编剧卢敏，
25: 编剧张玉、王浩天、刘静云。
27: 有请获奖团队来到舞台上领奖。运用力透纸背的生动笔触，把隐蔽战线的绝对忠诚、极致坚守、生死较量转化为跌宕起伏的谍战故事，让观众在历史深处与人性真实中看到信仰的力量。
28: 祝贺，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也有请毛卫宁、郭京飞为他们颁奖。《沉默的荣耀》编剧团队用了7年多的时间为我们打磨了这部精品力作。下面让我们有请获奖代表发表感言。二位看看哪位为我们发表获奖感言。
29: 特别觉得比较意外，因为提名的五部作品，我觉得每一部都特别不好写，都特别难写，所以我能够得到这个，我觉得很荣幸。也把这份感动和开心送给所有提名的编剧们。 2018年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我们去西山烈士公墓，去福田公寓。我记得我去福田公寓的时候，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吴石的墓在哪儿。公园管理人员甚至说吴石是谁啊？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剧。

0: 最幸福的事儿。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感谢《沉默的荣耀》编剧团队7年多的时间，用文字让无名英雄在荧屏上收获荣光。飞天奖也是向所有用文字为英雄立传的编剧们致敬。
2: 谢谢，
1: 请二位就坐，
2: 向你们表达敬意。7年的时间呀，在这样一个讲究快的时代里，7年的时间打磨剧本。刚才这位小姑娘在听卢敏老师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眼睛一直在控制自己的眼泪。7年的时间，而且史料是那么的少，只有《珠峰传》还有《吴石传》，但是7年的时间打磨出这样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好作品，我们再次向编剧团队致敬，祝贺你们。
1: 祝贺所有的编剧，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优秀导演奖，我们要表彰导演们用真诚的创作初心，深厚的艺术造诣，让作品饱含精神能量和艺术品味。下面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何冰、吴越、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吴越。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何冰。
0: 和冰哥的合作是在20年前了啊。
1: 是《生死时日》，小龙导演拍的，小龙导演拍的。
0: 那最近呢，我一直在学习冰哥的戏，您的张姐演得太棒了，而且尤其是您的台词，值得我好好学习啊。
1: 多谢吴越老师夸奖啊，那是张俭先生伟大，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台词而已。但是大家看到过吴越老师参演的《沉默的荣耀》吗？词儿都不说就把戏演了，这才叫能力。嗯，
0: 谢谢斌哥。那么斌哥，今天我们颁的是优秀导演奖，在您的心中，您觉得导演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1: 太重要了。导演不光是一部戏的艺术的确立者，他是设计者、验收者，而且拍过戏的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一个部门的人都可以到导演面前问导演一句：导演，您看这行吗？但是导演身后没有任何人了，导演只有他自己，一扭头就是一堵墙，他必须带领大家想出办法来。这还不算是最困难的，最难的是他要帮助我们演员搭建一个舒适的表演平台，让我们所有演员尽情的啊好好的表演。等戏播出来，播火了，演员演得好；播不火，这导演不灵。所以说导演们辛苦了，不容易啊。
0: 是的。
1: 但是你会看到任何一部戏的海报上都有赫然几个字：某某导演作品。这也是我们这行的公平所在。
0: 一位好的导演一定是懂得表演，然后他和演员的关系一定是惺惺相惜，共同成就的。
1: 好，
0: 那么
1: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对，看一下今年入围的导演。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提名的有刘嘉诚，生万物。
3: 拍摄上重点就是往真实上靠，但是他们对土地的热爱都是一致的，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
4: 多留麦秆，少留头，开脸。
2: 海天雄鹰。
3: 雄鹰就是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中国军人在天地之间水击三天扶摇90000的那种气魄和力量。
5: 报告首长，卓舰成功。
2: 杨亚洲，沉默的荣耀。
6: 乐队一奏起来，一升起来就是下一场，
7: 就构成两个人一个中心。
8: 他练的是一直是正面跟的，对不对？
9: 开门，老弟去办案。
10: 报完。

0: 荣光。
1: 随意点，就这手不使劲。
2: 你肯定是这样，这样完了以后是这样躲。
1: 来，
3: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河山统一。
4: 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3: 朱德，字玉阶，叫我一阶。
0: 董亚春，西北岁月。
5: 抓点追上，然后呢，你可以有点战斗点啊。
6: 你看，动动，
7: 升起来一点，好，右边的窗，左边窗不带。
8: 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9: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10: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11: 让你受委屈了，
12: 你们简直是胡闹狂妄！
13: 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0: 藤丛丛，我的阿勒泰，
14: 真的有屎吗？
15: 真的，
14: 我们面上给他一点，小孩。
16: 我那他怎么会接听？
17: 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16: 秘密。
17: 猫床塌了。
18: 哎呦，不是天塌了，那影响我睡觉。
19: 真的是每一步都非常的精彩。
20: 其实呢，这些年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导演们，我们的屏幕上才会百花齐放，让观众看到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
19: 但是无论怎样的故事，无论怎样的时代，其实讲述的都是人，所以要感谢我们优秀的导演们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人。
20: 的确，每一位导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作品注入灵魂，让我们向每一位用心创作的导演表示诚挚的敬意。
19: 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究竟花落谁家。
20: 我来念抬头啊。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的是
19: 《生万物》，海天雄鹰，刘嘉诚导演，恭喜！
21: 有请刘嘉诚导演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用考究的视听语言，在不同年代的故事里书写中国百姓的心灵史。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融合，为时代情怀、民族风骨做出了生动注脚。
19: 祝贺嘉诚导演，怪不得何冰老师说我要来念呢，请满四合院啊。今天又是一次温情的聚会，有请何冰、吴越为嘉诚导演授予荣誉。从晴满四合院正阳门下的京味作品，到生万物的乡土作品，还有海天雄鹰的军旅作品，可以说题材广泛啊。感谢二位颁奖嘉宾，有请嘉诚导演发表获奖感言。
22: 非常激动能够站在飞天奖的领奖台上，因为我刚才看到了有两部作品获得提名，所以允许我的感言比刚才的几位老师稍微长那么一点点。海天雄鹰致敬的是家国信仰，生万物写的是土地人间。海天雄鹰的场景有一半是在山东取景，海天雄鹰是全程扎根在山东拍摄，所以这份荣誉，这份圆满的际遇和缘分让我深受感动。在此感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感谢各位评委给予的这份最权威最专业的认可，感谢两部剧的出品方和制片人的鼎力托举，感谢我们两部剧的编剧潜心创作，感谢两部剧的演员亲情的演绎。啊，正是台前幕后大家的同心协力，才让我们的故事更有温度，我们的作品刚才看到了更有

0: 量。另外，我还要借机感谢我的爱人，我相信你肯定正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这台晚会，因为作为一个导演，长期在外奔波，几十年的家庭重担都是他一个人承担。他不光是成全我的艺术创作、艺术追求，也在托举同样身为导演的儿子刘洋。我们两个人深耕影视创作的底气就是他的付出和坚守。实际上两年前他就跟我讲说，咱再干两年就退下来歇歇吧，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这次来山东前我跟他说，如果我这次能拿到飞天，我就再干十年。所以谢谢总局延续了我的艺术生命，这不光是一份荣誉，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深耕创作，拍摄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最后祝我们中国电视剧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嘉诚导演，这嫂子又得辛苦了哈。
2: 哎呀，我们的颁奖进行到这里，作为主持人我是越来越紧张了。
1: 我们确实是现场开奖，
2: 对，
1: 所有的提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每一次都是惊喜万分啊。接下来惊喜更加的令人激动了，
2: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出的这个奖项是备受关注的一个奖项，优秀女演员奖。刚才我们在优秀编剧和优秀导演奖开颁奖的过程当中，想必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飞天奖，我们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政府奖飞天奖，政府大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提名都是现场公布的，他把悬念做到了最后一刻。到目前为止优秀女演员奖的提名我们手里也没有，对，
1: 是的，
2: 但是反过来说，你看我们的摄像老师已经把镜头对准了我们的现场，大家看看我们今天飞天奖颁奖的现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优秀的女演员，优秀的男演员，优秀的导演，优秀的编剧，优秀的制作人们，他们从容、淡定、自信，尽管有点紧张，对。但是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对于这个职业的热爱，对于这个舞台的崇敬。所以在我们接下来马上开出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尤其是热情的我们好客山东烟台的朋友们，为我们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响起掌声，给他们加油，给他们呐喊。最后我特别想跟我们现场的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说，荣誉只有一个，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获得了这份荣誉，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越来越热烈的掌声所淹没，如果没有获得这份荣誉，也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这样一次小小的失意所减退。艺术之路很长，初心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优秀女演员奖的三位开奖嘉宾。
1: 说到这三位开奖嘉宾啊，导演组也非常的用心，他们三位可以说是目前我们青年男演员当中的实力派，而且每一位都是带着多部飞天作品提名奖项而来。那到底是谁呢？这三位就是欧豪、张若昀、蒋奇明，有请三位。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昀。
1: 大家好，我是欧豪。
2: 大家好，我是蒋奇明。
0: 欧豪奇明，最近总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真是佳作频出，高产啊。
1: 若昀哥过奖了吧，还得继续努力向您学习。但是第一次来到飞天奖，非常非常开心，觉得非常荣幸，倒是真的。二位觉得为什么会让我们来颁优秀女演员奖呢？
2: 我觉得应该是让我们莅临现场，去向所有优秀的女演员学习致敬。
0: 过去两年女演员们塑造的好角色一波接一波，说是个表演的丰收大年，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咱们就赶快看看获得本届飞天奖提名的都有谁，
1: 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提名的有马伊琍，我的阿勒泰。
4: 这些拜有年头的奖，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再让我知道你大草长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踏雪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踏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
3: 闫妮，小巷人家。
5: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她。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4: 我看看有多少。
5: 抽下了。
3: 吴越，沉默的荣耀。
6: 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拜托你，请你务必把情报送出去。阿芷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阿芷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
3: 宋佳，山花烂漫时。
7: 干啥呀？你说我干啥呀？你干啥呢你啊？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脑子？你要不要脸？
8: 包子兄，你给他去，给他
7: 走！别动啊！你再动一下试试。
9: 我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尽力了。不留遗憾就行了，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姑娘们，好样的，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
3: 池鹏，生万物。
10: 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
11: 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
10: 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不出神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腰翘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
0: 祝贺大家，每一位都太厉害了。而且我发现啊，这次都有你们熟悉的演员入围。
1: 是的，娘，恭喜您。恭喜啊娘能够获得提名啊。池鹏老师，我在《生万物》里面的 娘，很多观众都说她不像演的，活脱脱的就是一位在山东操劳了大半辈子从土地里走出来的娘。池峰老师对我说，他跟我对戏的时候感觉就是我娘，我特别特别感动，也感觉很幸运能够和池峰老师搭档演母子。今天回到山

0: 山东这片土地也是池鹏老师的家乡，我想说大脚娘值得，池鹏老师更值得。
1: 小马哥，我们在阿勒泰的现场非常亲切的称呼马伊琍老师为小马哥或者马姐。到现在从我在进剧组的第一天见到马哥，跟他聊张凤霞，包括我的角色高晓亮，他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然后在现场感受到马哥对人物的诠释的那种洒脱，就像是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所以在这儿谢谢马哥。
2: 吴越老师也是老熟人吧？
1: 吴越老师我刚合作过，然后很开心在台上看到你提名了，然后到现在沉默的荣耀的那个吞金那场戏我还在反复的学习当中。
2: 那我来聊一聊我一直非常敬重欣赏的演员宋佳老师，看了您非常多的戏，感叹您塑造人物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在我看来，张桂梅老师这样的英模人物非常的难演，但您就是可以把张老师演活了，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机智幽默的普通人是怎么靠一股劲儿把一个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儿做成的。
0: 很荣幸和宋佳老师还有我亲爱的闫妮姐都有合作过，从他们身上也都学到了很多。妮姐的小巷人家我也追了，她演的黄龄看上去温柔隐忍，淡淡的，但是柔中带刚，其实内心很有力量。妮姐对分寸感的精准拿捏真的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去学习。五位老师五种不同的力量都这么好，实在不知道会花落谁家。
1: 那我们赶紧看看吧，这份荣誉终究会属于谁。
3: 这几位女演员心脏病都要犯了。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的是山花烂漫时宋佳。哇哦，
4: 祝贺宋佳。
5: 他以真诚细腻的个性化演绎，刻画出角色坚韧不拔的性格特质，把英模人物的崇高境界演绎得生动朴实，把人性真善美外化得可亲可感。
4: 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位提名的女演员都非常优秀，提名也是奖啊！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所有优秀的女演员，有请宋佳登台领奖。也让我们有请张若昀、欧豪、蒋奇明为宋佳颁奖。有请。宋佳凭借张桂梅一角摘得了我们中国电视剧的最高政府奖飞天奖，也完成了女演员在电视剧领域当中的大满贯。我想这个奖不仅仅是给宋佳，更是给时代楷模张桂梅老师。感谢三位开颁奖嘉宾请就座，有请宋佳发表获奖感言。
3: 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心情。
6: 谢谢飞天奖，谢谢国家给予我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我想把这份荣誉献给张桂梅老师，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他们崇高大义，充满爱， 他们让这个世界更好，谢谢你们。感谢时代，感谢观众，永远感恩，谢谢大家。
4: 谢谢，再次祝贺宋佳，也让我们再次全场响起热情的掌声，祝贺宋佳，也祝贺时代楷模张桂梅向院长致敬。
3: 刚才宋佳向张桂梅校长致敬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不知道此时此刻张桂梅校长是否在关注我们飞天奖的现场直播。在张桂梅校长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导演的，没有编剧，没有灯光，没有化妆，没有摄影的，她的生活就是贴满了膏药的一双手，就是站在讲台上那倔强的性格。但是她成为了这个新时代里的高山。我们在这里再次向我们的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致敬。接下来也请我们现场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平复一下心情，因为又一个高潮马上要产生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开启的是优秀男演员奖，这个奖项竞争也非常非常的激烈，而这一届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秦海璐、王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海璐。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海璐姐，好久不见呀。
0: 谁说的呀，我老在电视上看见你。哎
1: 呦，师姐又夸我了。师姐，我也老在电视上看见您。
0: 谢谢。今天我们两个一起来颁优秀男演员奖，你知道提名有谁了吗？
1: 不知道呀。
0: 那你觉得你今天还有机会被提名吗？
1: 你问我呀？啊，按说吧，大概率啊，基本上。
0: 怎么呢？
1: 我不知道啊，这保密呀。
0: 确实是。
1: 你看这一说吧，给我说紧张了。本来我今天挺轻松的，我这还有期待了。啊，
0: 真的吗？
1: 不是吗？让你问出来了，
0: 多好。看。
1: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海璐姐，你不用紧张，因为优秀男演员这个提名肯定没有您。
0: 人生痛点，连拼一把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没关系。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提名都有谁，但是作为飞天奖优秀男演员的得主，你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当时你坐在台下，是个什么心情？
1: 忐忑呀，紧张啊，
0: 然后呢？是
1: 手脚发凉，手心还冒汗。
0: 那念到你名字的时候呢？
1: 我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重名的。
0: 你就开始左右看。
1: 还真没有站起来的。
0: 然后呢？
1: 我就站起来了。哎
0: 呀，恭喜你！
1: 那海璐姐，我得问问您了。您曾经获得过优秀女演员奖，
0: 是。
1: 当时您坐在台底下，什么心情？
0: 我什么心情？我一点都不紧张。
1: 是啊。
0: 因为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能得奖，我觉得我就是来陪跑的。
1: 但一宣布是你，
0: 完了。
1: 完了。为啥呀？
0: 没有准备获奖感言呀。我就一步一步地蹭上了那个台阶儿，边蹭
1: 边想。
0: 对，
1: 一会儿上来说什么。
0: 是的。所以我要给在座一会儿有可能提名的几位男演员，这边是女的
1: 啊，这边
0: 男演员，一旦知道自己入围了，先准备好获奖感言。好吧，
1: 要不就往台上走的时候慢一点，边想边走。
0: 对，
1: 毕竟这个舞台上来不容易呀。
0: 是的，
1: 珍惜呀。
0: 而且

0: 我觉得我们也要感谢，
1: 感谢，
0: 感谢我们的总局，
1: 对，
0: 能够给我们这些潜心打磨角色的演员这样的肯定和这么大的荣誉。
1: 嗯，我们继续加油。
0: 对，那今天提名的到底都有谁呢？
1: 咱俩就别猜了。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提名的有于是我的阿勒泰，
3: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王马师徒吗？
4: 羊粪蛋蛋，这冻伤呢？布伦达索莱，阿迪卡蒙，佩尔玛嘎，卡伊滕，阿杰，林霍伊，阿胡嘎，凯德。
2: 于和伟，《沉默的荣耀》。
5: 队长，您做什么？干什么？
6: 这长官，这是叛逃啊！
5: 副长，
6: 他只是想回家。
7: 舟山群岛解放了。
8: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2: 王仁君，浴血荣光。
9: 去夺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资本买办，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他砸得稀巴烂。
10: 恩来，我们8万多人。没有多久，5万多人就没有了。
2: 朱亚文，海天雄鹰。
11: 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 B 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12: 什么？
11: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12: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11: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12: 瞅你那样，
11: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
12: 啥也不是。
11: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放心吧，加油啊！
2: 胡军，归队。

0: 俺找小白马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2: 哎呀，刚才颁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我觉得不能厚此薄彼，优秀男演员奖的提名奖已经揭晓，也同样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为所有提名的优秀男演员们鼓掌。至高无上的荣誉即将揭晓，真的是心跳加速啊！哎呀，
3: 踏实了。
4: 再接再厉吧，
3: 继续努力。嗯，
4: 哎呀，
3: 海璐姐啊，嗯，这个短片看完以后呀，虽然我很踏实了，嗯，但是我的心跳啊又加快了。
4: 为什么呢？
3: 因为这一次提名的五位男演员真的是各有千秋。
4: 可不是吗？每个人都实力不俗，嗯，看得我热血沸腾。嗯，不过我也想问问几位提名的男演员啊，嗯，这会儿你们心情如何呀？紧张吗？
3: 何伟哥，
4: 手心冒汗不？
3: 没有，
4: 没有。哎呦，手脚发凉是吧？何伟哥，这次《沉默的荣耀》演出的这个吴石将军这个角色，确实是演出了这个人物身上最真实、脆弱和坚韧。嗯，我从头看到尾，特别棒，
3: 特别棒，何伟哥。嗯，
4: 加油哦！
3: 哎呀，我的辽宁小老乡于氏兄弟，太棒了，祝贺啊！给于氏鼓鼓掌。哎呀，我跟于氏合作过，特别欣赏于氏对待表演这种热爱啊，这种奋斗的精神，真的是从他身上看到年轻人这股朝气和锐气，哎，棒棒的。我的阿勒泰，演得太好了，特别有生命力。
4: 观众的声音都响了。
3: 而且于氏啊，我想问问你，你说你可是提名演员里最年轻的吧？对，咱们这是一个群口啊，坐在这么多前辈中间是什么感受？用一个字形容。对，要实在不行这俩字吧。
4: 你还三番四抖上了。
3: 敬畏。好，
4: 是他不识数还是我不识数？说好一个字儿，敬畏。
3: 对，于是说得好，我们对表演对前辈永远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嗯，
4: 前辈，我哥军儿哥，咱俩可是合作得有20多年了，20多年前就跟您合作，你怎么还那么好啊？还那么会演呀？我真的，我觉得作为戏骨级别的代表啊，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3: 心情如何？
4: 何伟哥，摸摸他的手，
3: 凉没凉？
4: 暖和的。
3: 也挺干爽的啊！
4: 你是真踏实啊！哎呀，这次归队里边，我们演的这个老山东，鲁长山，对吧？这个角色执着中带着可爱，然后又硬又暖。看你刚才那个片花里边那点笑，那点哭，一下子心就软了一下子。还有雅文，咱俩合作也有些年了。你怎么也还那么好啊？而且越来越帅了。你这回在这个《海天巡营》里演了飞行员是吧？
3: 是飞员。
4: 过瘾吗？
5: 非常过瘾。
4: 还想演吗？
5: 还想演。
4: 那你加油吧，好不好？咱们一起努力，好吧？嗯。我们人老心不老。
3: 雅文的这个军人形象塑造的是充满激情，有血性。
4: 是的，
3: 任军，哎呀，都知道啊，这个领袖人物的表演难度很大，
4: 是
3: 从问苍茫到浴血荣光。哎呀，你的成长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看的是一清二楚。
4: 是的，
3: 作为同行我也能感受到你身上那股踏实劲儿。我想问问任军，是演主席更紧张啊，还是被提名更紧张呢？
4: 哎呀，我好想知道答案。
3: 你想用几个字回答？
4: 不紧张。
3: 不紧张。哦，海璐姐啊，
4: 你跟我是一挂的呀。
3: 你说看来这届优秀男演员奖的竞争是非常激烈。
4: 对，
3: 您看好哪位获奖？这最好的问题给师姐回答，不准说难预测啊。
4: 我看你就挺不错。
3: 师姐别老往我这儿看，我没有提名，
4: 我
3: 定了，往下看。
4: 我哪有那本事啊。
3: 你必须说一位，咱们给海璐姐鼓掌。
4: 我觉得不管今天是谁得奖，能够被提名就说明我们一直对表演有着敬畏之心。然后呢，我也从你们所有人的身上看到了咱们中国男演员一脉相承的对表演的敬畏。多了不说了，咱们看看提名的到底有谁。不对了，
3: 提名已经看了一遍了，海璐姐，
4: 我就不想颁奖啊。
3: 确定没有我，再放一遍也没有我。
4: 真的吗？
3: 真的，现在往这儿看。哎，
4: 来吧。
3: 我跟海璐姐啊在底下对了好几遍词儿，每遍都不一样，这是最后一遍了啊。
4: 这是没机会了吗？
3: 对，这定稿版啊。
4: 好吧，
3: 咱一会儿回去看回放啊。那我就打开了。
4: 这还是个被封的，我们俩上台之前人家塞我们俩手里的，死活不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提名有谁赢，
3: 确实
4: 谁得奖。
3: 那我就打开了啊。
4: 开吧。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的是
1: 浴血荣光王仁君。
0: 恭喜仁君，
1: 祝贺王仁君。
2: 富有层次和张力的表演，将革命领袖塑造得血肉饱满，神采飞扬，以鲜活生动的表情、动作、细节折射出人物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与人格光辉。
3: 大家可能不知道，王仁君就是山东人，今天在家门口领取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2: 慢慢走，可以蹭着走。想一想，
3: 准备
2: 获奖感言。
3: 有请秦海璐、王雷为王仁君授予荣誉。谢谢秦海璐、王雷，请就座。有请王仁君发表获奖感言。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首先，我想致敬今晚和我一起提名的各位前辈、优秀的同仁们。你们的作品，你们的表演，我由衷的钦佩。今晚能够和你们并肩提名，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份荣誉不会让我感觉自己站得更高，而会让我望得更远，走得更稳。要感谢飞天奖评委们对我的肯定和认可，这份认可不属于我一个人，而属于浴血荣光中那段滚烫的历史，属于那些为了信仰浴血前行的先辈们，属于我们剧组所有的同仁共同的努力。要感谢浴血荣光所有的出品方，要感谢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感谢国家话剧院对我的培养，要感谢我一路上所有提点过我的师长们，还要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恩师陈丽导演。从古田君浩到浴血荣光，是您一次次的信任，一次次的托举，才让我有机会可以走进伟人，去体悟他的精神世界，能够饰演他老人家，是我这一生无上的荣光。这份荣誉算作我向老师们交出的一份阶段性的答卷，这份答卷里有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和鞭策，也有我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英雄的敬仰。我常想，演员是架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桥梁，我们演艺先辈并不是为了要复刻一张面孔，而是为了让那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去扣动更多的人心。而表演从来都不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我在一步步走进这位伟大人物的同时，他也在一次次地重塑我。他的笃定，他的胸襟，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我演戏做人的底气。最后要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共情和认可是这份答卷上最温暖的批注。这座飞天奖是一个美丽的逗号，它会时刻提醒我初心扎根脚下，真情倾注镜头。往后我会继续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走进下一个故事，努力交出下一份无愧于心的光影。答卷，
1: 祝贺！一步就坐，谢谢。我们再次为王仁君响起掌声，祝贺。过去的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多部抗战题材剧闪耀荧屏，弘扬抗战精神，致敬革命先烈，这些优秀的作品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其中有部剧叫《归队》，讲述了一支东北抗联小队在战斗中失联后历经磨难重新集结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部剧的主题曲当中再次感受信仰的温度，有请著名歌手周深。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周深，在归来时，这动人的新时代，如你们所愿。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片奖优秀电视剧奖，我们将分三个篇章来进行，分别是时代奋斗篇、生活故事篇、信仰使命篇。
2: 唯一只有根植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繁荣发展，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1: 近年来以时代奋斗为主题的一些优秀电视剧，让大时代当中的奋斗者这些小人物登上了荧屏，绽放出了独特的光芒。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开讲嘉宾演员闫妮李乃文。

0: 哎，大家好，我是演员闫妮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李乃文。哎呀，妮儿姐，嗯，可开心了，嗯，终于见着你了，啊，好久没见了，
0: 前两天刚见过，只是没打招呼。乃文，
1: 对，
0: 啊，咋了？你别假装想起来了。你小子这两年演了不少好角色，
1: 哦，是吗？
0: 像那个《北上》里的周艳玲，嗯，还有《归队》里的汤德远，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嗯，好好活着。
1: 对，活着很重要，好好活着更重要。我觉得妮儿姐你在《小巷人家》里演的那个黄龄就特别棒。把黄龄演绎的，哎呀，惟妙惟肖，把这个老百姓普通人的这种日子，演绎的既温暖又有奔头，对吧？
0: 嗯，那我也夸两句，夸两句《小巷人家》吧。嗯，我觉得《小巷人家》是一部温润的作品，它像自来水，拧开水龙头，流出的是普通人的寻常生活。也慢慢地在观众心里产生了涟漪，就像这两年很多的优秀的角色，没有那种大起大落，全都是普通人的倔强和坚持。嗯，
1: 说得真好。嗯，演得也好，说得也好。嗯。哎，你缺助理吗？我要不要给你当助理，然后跟你好好学习一下表演？
0: 这个年龄
1: 还犹豫什么？

0: 那个剧本、椅子和水杯都能记住吗？
1: 都能记住吗，军哥？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但是妮儿姐，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两年啊，扎根现实、折射时代变迁的好剧越来越多，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咱们今天这个单元叫时代奋斗，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就特别的贴切。这些作品呢，讲的就是时代洪流里一个个平凡人的选择和坚守，讲的就是他们身上的那股劲儿，向上的劲儿，向善向前的劲儿。
0: 是的，这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提名短片向所有新时代的奋斗者致敬。
1: 来，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3: 让洛达和东海双赢，而不是两败俱伤。
4: 要想竞争得过别人，就要做一些新的，别人没见过。
5: 我们订单数额比较大。
6: 他们要多少啊？
5: 1000万。
6: 一千万啥呀？
5: 1000万美金。
2: 山花烂漫时，
7: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8: 5分钟起步，5分钟倒换，快！
2: 无尽的尽头。
9: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0: 我答应过他，我会保护他，我想说到做到。
2: 以法之名，
11: 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
12: 我是黑社会，
13: 我认罪。
14: 事实一天不清楚，
1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日光之城，
16: 为日光之城漂亮的第一单干杯。
17: 到时候我们西藏所有的商标跟品牌就可以卖到全世界了。
18: 完善了，有你的家。
2: 乌蒙深处，
19: 我回来了。
20: 马强浩回来了。
21: 你回来干哪呀？
22: 我想自己弄个民宿。这个月亮
23: 又是非遗传承人，
24: 想救什么就救什么，
25: 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2: 扫毒风暴，
26: 11.9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
27: 警察别动！
28: 我跟卢少华已经5年了，他到头了，
29: 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2: 江河之上，
30: 运生化工厂污染了成片的环境，你们这样做是妨碍公务，是违法的。
31: 环保联合会的态度很明确，必须恢复原状。
2: 红石榴餐厅，
32: 妈妈，以后我来经营这家餐厅。
33: 哎，小龙虾烤包子过油肉拌面，
34: 我的辣子鸡啥时候上呀？
35: 晚上好。
33: 来了来了啊！
2: 我是刑警。
36: 这是职业罪犯，
37: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3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39: 热血冲！
2: 幸福草，
40: 没有粉碎机，我们就用砍刀来粉碎，
41: 给更多地方的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起更大的作用。
2: 助战，
42: 我是新来的助战警察常胜。
43: 哎，常警官，
44: 他作为一个民警，他是优秀的。
45: 有人吗？
46: 有人吗？
2: 春风化雨。
47: 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
48: 我觉得老师是河，学生是船，从现实的此岸渡往理想的彼岸。
2: 绝密较量。
49: 立德公关公司是一个间谍机构，
50: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51: 挥手向来萧瑟处，归去。你我永不独行。
2: 海天雄鹰，
52: 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
53: 心无片云，定能摧毁。
2: 黄雀，
54: 这世界上有种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
55: 什么意思？
54: 开个玩笑。
1: 都好看。
0: 嗯，
1: 来吧妮儿姐，
0: 获得第三十五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0: 台上领奖。这些优秀的作品用真诚的现实主义表达，捕捉奋斗者的追梦足迹，定格普通人的幸福时刻，让向上的力量直抵人心，让平凡之光照亮我们的时代生活。
1: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所有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闫妮、李乃文为大家授予荣誉。

0: 感谢闫妮，感谢李乃文，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海天雄鹰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捧着这份荣誉，心里满是滚烫和崇敬。这个奖杯不属于我们主创，它属于一代代向海图强、向战奋飞的舰载机试飞英雄们。拍摄海天雄鹰，我们追寻刀尖上起舞强者的足迹，我们记录着中国舰载机从零开始攻克艰难的艰难历程。我们希望用镜头记录他们这群翱翔在海天的雄鹰们，让大家看见大国重器的背后是军人的热血、付出、坚持和牺牲。感谢国家广电总局和总台，感谢中国海军给予的专业指导，感谢浙江省委宣传部，感谢优酷平台，感谢刘嘉诚导演和我们全体同仁们。我们将继续心怀家国，用心讲好强军故事，用精品佳作致敬时代的英雄们。谢谢大家。
0: 谢谢，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所有的获奖代表表示祝贺，感谢大家为时代立传，请各位回席就坐。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重温经典频道开播以来啊，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喜爱，一些经典的作品再次登上荧屏，动人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些作品啊，很多都获得过飞天奖。
0: 是啊，近些年我们看到很多反映故事生活主题的电视剧，他们用丰富多样的类型把古今故事讲得别开生面，有滋有味，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段奕宏、高圆圆。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段奕宏。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圆圆。奕宏老师，好久不见。
0: 圆圆，好久不见。嗯，刚才我跟圆圆在后台等候区在聊一个话题，说这两年的国剧好的真多。
1: 是。
0: 从当代生活到年代故事，再到古装传奇，题材非常的丰富。可是话题

0: 话题没聊完。
1: 对，是我们话题刚刚聊了一半儿。我就是想说呀，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两年的电视剧越来越会过日子了，无论是《生万物》当中农民和土地的相依相生，还有《小巷人家》这里面的市井烟火，包括《玫瑰的故事》里面当中的人生选择，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咱们生活里会发生的事儿，也是人间的喜怒哀乐。
0: 没错，好的故事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虽然时代不同，背景不同，题材不同，但是好的作品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 是的，我非常的期待，所以咱们赶快来看看这一次都有哪些作品入围。
0: 请看大屏幕。
2: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人生若如初见》、
3: 梁湘、
4: 杨凯之、
5: 李仁俊。
6: 当秋风四起时，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一片重生后的沃土。
2: 大生意人，
7: 这一次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经商之道，大刀谋国，商战一样可以曝光。
2: 小巷人家，
8: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9: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9: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六姊妹，
12: 时间过得真快，
13: 你是家里人，
14: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15: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16: 那可不。
2: 北上，
17: 小时候我们都特好奇团杂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18: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19: 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2: 生万物，
20: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
21: 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在土地。
2: 边水往事，
22: 过两年都22了，我得找个班上。出国打工挺好。
23: 我见王安琪找我最安琪。
24: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这三边坡的地方不好混。
25: 这个就是真正的三边坡。
2: 老舅，
26: 我的老舅，夜场成名，小红眼镜，写武侠小说。
27: 哎，我的笔名已经想好了，就叫巩龙俊。
28: 相信我，这回一炮翻身。
2: 庆余年第2季，
29: 你来京都很久了，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武侠。
30: 我想闯个祸。
31: 好啊，
32: 别闹大了。
31: 我就是要在朝堂之上，依仗国法，堂堂正正，才能告诉天下人，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
2: 我的后半生，
33: 老年人谈恋爱那都是倒计时。
34: 所以咱既然都来到人生了，那咱不如就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35: 干杯！
2: 我的阿勒泰，
36: 你在夏牧场都经历了什么？
37: 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38: 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
2: 玫瑰的故事，
39: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
40: 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39: 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
2: 国色芳华，
41: 千恩万谢，不抵一块金子收养。
42: 跟花鸟水做朋友，真是不愧。往后的日子啊，逍遥自在。
2: 城中之城，
43: 你银行行长，我信托公司老总。强强联手，没有攻不下的金山。
44: 我是一直犹豫，一直往前走。
45: 闹剧到此结束了。
2: 南来北往，
46: 往这儿来。
47: 祝您旅途愉快。
48: 前进！
49: 中国山河一片红，日子越过越兴隆。
2: 唐朝诡事录之西行。
50: 查案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禁止。
51: 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2: 蛮好的人生，
52: 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拍进去啊。

0: 这啥呢？
1: 哎，我呼曼黎，
2: 搞钱是第一位。
3: 曼黎姐，你可太厉害了！我只想告诉你，
4: 《藏海传》。
5: 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鹏。
6: 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我的阿勒泰》。
1: 生万物。
0: 南来北往。
1: 小巷人家。
0: 国色芳华。
1: 祝贺。
2: 有请获奖代表上台领奖。从韵味浓郁的古装故事，到波澜壮阔的年代气象，再到扑面而来的现实图景，这些作品在时光的隧道中探寻生活哲理与人性温暖，散发出中国故事的永恒魅力。
0: 让我们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大家。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大家表示祝贺。有请各位移步舞台中央，也有请段奕宏、高圆圆为大家颁奖，有请。

0: 谢谢段奕宏、高圆圆，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南来北往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烟台演员刘军。很高兴能够代表我们南来北往的主创来上来说这个话，领这个奖。南来北往，这列时代的列车，它承载了人间的烟火，它记录了两代铁路公安薪火相传的坚守。感谢飞天奖，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这部剧的喜爱。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于生活，好好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创作出有力量有温度的作品，回馈时代和观众。谢谢。
0: 再次祝贺南来北往，也一并祝贺所有的获奖代表，感谢大家用作品为人民抒怀，请各位回席就坐。
2: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三个篇章的颁奖我们只能选一个团队的代表来发言，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是满满的。我们再次为所有获奖的作品团队表达一份崇高的敬意，辛苦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扛起时代使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0: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信仰主题电视剧受到大家的喜爱，他们把红色信仰和时代精神讲到了观众的心坎上，增强了我们作为中华儿女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0: 大家好，
1: 我是从事了电视剧工作半个世纪的一个已经80岁的下岗职工钟振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池鹏。
1: 我今天有幸给我非常崇敬的池鹏老师，哇天哪，一起来颁奖。因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当中，有一道亮丽的景观，这就是中国电视剧人为人类的电视史创造的一道专门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奇观。这应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里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重视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表现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文艺的神圣的职责。所以在飞天奖的历史上，我们有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优秀传统。大家都记得本世纪之初就有过长征这样的经过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那个时期高峰之作，知道是王超柱编剧，是由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但是现在呢，我们薪火相传，一代人完成了一代人的使命，现在我们又有了像浴血荣光这样的优秀剧目，有了像年轻一代的演员王仁君这样的毛泽东的扮演者。我给大家透露，今天晚上已经开播的60集的伟大的长征是于和伟同志扮演的，我先睹为快，我认为很好。这就证明了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啊越来越好。当年24世纪的长征，它主要是表现了第一方面军长征路上的丰功伟绩。我们今天这部长征吸取了近20多年以来党史界军史界新鲜的思维成果，表现了第一方面军，也表现了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以及当时的几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前进，它以更宏阔的视野展现了我们深厚的深广的革命历史。今天我非常兴奋，我作为一个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看见了这门艺术它的发展它的前进。站在我旁边的池鹏老师就在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里边，比如沂蒙扮演了令人难忘的革命母亲的角色。我相信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同其他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一样，会在学习领悟

0: 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中，高质量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今天我们那么多的优秀节目，我真想给我们的中宣部广电总局的领导说一声，要一年评一届才行，太多了，你说是吗？
1: 是，
0: 宋老师，
1: 谢谢郑老师。您说把这个根扎在土地里，这真是我演戏这么多年都体会到的。于宝珍呐、葛建豪啊，这些人物身上最打动我的，说到底是信仰。
2: 对，
1: 革命的历史题材，他的信仰不能靠演，要靠重。作为我们这些创作者来说，先得被信仰打动，才能让观众相信。演员要先把自己种进角色里，种进那段历史里，信仰的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从骨头缝里长出来，对吧？
0: 石鹏老师说的真好，一个人是要有信仰的。我们的革命的老前辈，也是我们的老作家马识途，活了108岁，他给光明日报的题词就8个字，人无信仰生不如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就是要讲信仰，要讲理想，就是要讲把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我们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来表现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本届有哪些得到了提名呢？我们现在来看大屏幕好不好？
1: 好，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上甘岭，
4: 我想加入你们15军赴朝作战。
5: 天心，老天心，不输英雄榜，边土烈士碑。
3: 天下同心，
6: 未来的路再艰难，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3: 反人类暴行，
7: 131部队的每一个，
8: 我张友的
7: 头上都是血，我们都会遭报应的。
9: 他们反人类的暴行，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揭露。
3: 风雨潮，
10: 我是何贤，代表澳门前来与严景领事和谈。我相信澳门的未来一定会再创辉煌。
3: 归队，
11: 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12: 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3: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3: 西北岁月，
14: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满大门，
15: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6: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3: 阵地，
17: 从历史上来说，无数的侵略者来过中国，但是他们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18: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3: 走向大西南，
19: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20: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力就在前方。
3: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21: 国共两党这出对台戏是中华民族黑暗光明的较量，
22: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3: 我们的河山，
23: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4: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3: 沉默的荣耀，
25: 这份情报事关渐渐战区，时效性非常强。
23: 必须尽快把他送出去。
3: 追风者，
23: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要去瑞典，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3: 浴血荣光，
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枪杆子里出政权，
1: 同志们，和善统一。
2: 和善统一。
3: 暗夜与黎明，
4: 这是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
8: 这次行动属于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25: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上海。
26: 看的确实心里很激动，想想看上面的这些优秀的电视剧，我觉得哪一部得奖都不为过。你看今天我们展现了很多沉默的荣耀，我就想到了我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这些导演，从当年的长征的惊涛，到陈理导演浴血荣光，再到我们正在播出的现在张永新导演伟大的长征，薪火相传啊，后继有人，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现状。究竟哪几部真正获得了提名基础上的获奖呢？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揭晓。获得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27: 《沉默的荣耀》、西北岁月、归队、
26: 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
28: 祝贺，有请获奖团队代表上台领奖。这些作品以生动的视听语言锻造革命史诗，刻画英雄群像，在历史纵深处彰显信仰力量，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热血初心。
29: 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郑成祥、池鹏为大家颁奖，也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

0: 有请郑成祥，有请池鹏，有请二位为我们这边获奖代表授予荣誉。谢谢，感谢二位开颁奖嘉宾，请二位回席就坐，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各位获奖者。有请反人类暴行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江启林。非常感谢组委会把这个沉甸甸的荣誉颁给了反人类暴行，也感谢我们这部剧的导演，他拍的时候头发掉了一半，然后也全白了，然后坚持了完成了这部作品。我们拍这个作品，让我们再一次要直面的面对那一段我们不能遗忘的历史。我们拍这部剧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信仰是在至暗时刻你依然可以看到光明，使命是我们用作品告诉世界历史不容篡改，正义永远不会缺席。然后我在拍完这部戏以后，其实我感觉真实的生活感觉是，我演了这部戏以后，我会更加的珍惜我现在的生活。在我们祖国繁荣昌盛的光辉的照耀下，照亮了我们无数的这种千万的小家。我也感觉在生活上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会想到了我们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让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生活。然后我想告诉我老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要相信，相信光明，你就会看到光明。谢谢。
2: 我们有请浴血荣光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3: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各位新朋友，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吴真先。此时此刻呢，非常的激动，也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浴血荣光的剧组在这里领取飞天奖这个沉甸甸的荣誉。创作《浴血荣光》是一场穿越岁月的精神朝圣，所以我想这个荣誉首先要献给身负使命的革命先辈，要献给福建八闽大地绵延不绝的红色文脉，要献给闽西革命老区的默默奉献的父老乡亲。山河无恙是先辈们的浴血坚守，岁月安好是英雄铸就的荣光。感谢国家广电总局，感谢总台，感谢福建省委宣传部，感谢福建省广播电视局，也感谢陈立导演，感谢王仁君等所有的剧组的同仁们，感谢我的出品单位、合作单位的鼎力支持，也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创作红色题材电视剧的机会。我们在创作会上经常说到一句话，就是红色题材的电视剧不是简单的故事陈述，它是在传递信仰。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部剧，也希望我们这些剧都能够在观众，在年轻的观众中来让他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就像刚才郑老师、池鹏老师说的一样，信仰的力量，让他们铭记我们的来时的路。我们会坚守初心，持续地讲好福建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负时代，不负荣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一次祝贺各位获奖者，感谢大家用作品让信仰使命永放光芒，请各位回席就坐。
2: 文艺的根脉深扎于人民的沃土，文艺的力量源自于人民的实践创造，正是与人民同心同行，我们的电视艺术发展才可以生生不息，才可以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0: 下面让我们有请演员何冰、秦海璐、李乃文、宋佳、田雨、吴越、郭京飞、万茜带来朗诵《荣耀属于人民》，以及著名歌唱家殷秀梅领唱的歌曲《到人民中去》。

0: 是我们的大日子，我们期盼，我们激动，我们感言，我们高兴。可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的是清醒。
1: 是啊，我们是演员，此刻心中的潜台词应该是，谁给了我们这份光荣？
0: 观众为你热烈鼓掌，那是献给你用心领悟了他们喜欢的角色。
2: 观众向你投来崇敬的目光，那是你用血脉传承了他们对英雄的崇尚。
3: 我们是演员，只有投入火热的生活，才能感受平凡的美好和伟大的荣光。
4: 我们是角色，只有热爱滋养我们的人民，才能收获多姿多彩的艺术灵魂和生命。
5: 感恩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读懂信仰、演绎家国情怀。
6: 感恩脚下这片神州热土，让我们充满自豪，传承中华千古文脉。
0: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铭记，好演员，根在泥土，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7: 功名归于时代，
8: 荣耀属于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使命砥砺新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亲爱的朋友们，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到这里圆满结束。难忘美丽的烟台，难忘这美好的飞天与星光之夜，
2: 让我们在新征程上携手并肩，再创辉煌。朋友们，
0: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冲冲家族分享了爱自己的100种方式。那今天的选手们会带来什么样爱自己的方式呢？
0: 来，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0: 欢迎你。
2: 你好。
3: 哎，老朋友了哈。哎，好像比去年长高了嘛。
2: 人家本来就这么高。哎，
0: 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孙舒婷，然后现在的话是一名就体育教师。
2: 啊，为什么说是老朋友？和我们分享一下。
4: 因为我来这个赛道已经是第5次了。
2: 之前成绩怎么样？
4: 之前有一次掉水了，然后是2次冲上顶，还有一次是对战接力赛，应该拿的是第2还是第3。
2: 所以今天派你第一个出场是有目标的，给后面的选手打个样。
0: 对，去年是我们这个赛道上的颜值担当，
2: 对，
0: 今年希望颜值担当再加上实力担当。来，舒婷，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0: 来，中间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孙舒婷是一位体育教师，去年来到向前冲的赛道上就表现不俗，今年呢，全新的赛道又换了一种玩法，换了一种竞技模式。我们当然希望作为第一位出场的舒婷，今天能够通过趣味赛道，啊，前往到竞技赛道上，
2: 没错，
0: 一展高下。
2: 舒婷一出场，我们看到状态非常好。作为一名体育教师，他的这个身体素质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0: 是的呀，体能又好，身体素质又好。
2: 你看他的这个保持的平衡多好。
0: 本身呢，男生就是喜欢上体育课。如果是舒婷这样的体育老师的话，
2: 那就更喜欢了。
0: 那全班全校的男生啊，向学校申请这一学期能不能多一点体育课。
2: 哎，我觉得看着他闯关是一种享受，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过多的讲解。
0: 就看到舒婷闯关的状态啊，我能想起来他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那种风采。
2: 是的。
5: 同学们，老师今天给大家示范一个3分球。同学们，两个男生出来防我，看一看我能不能过去。
2: 同学们，你们要加油哦。哇，太棒了。舒婷其实是我们赛道上的老熟人了，每一次来到我们赛道都没有空手而归过，每一次都有很不错的成绩。我们也希望今天舒婷在我们的赛道上也能够给我们留下非常非常精彩的瞬间，比如说刚才的第5关中间那个翻转的楼梯，那一跳太

好，这一关呢，我们就是要就着这个力，当我们这个台阶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纵身一跃，注意节奏，注意力度，加油，舒婷。

0: 相信你没有问题的，非常好。顺利通过，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关。舒婷，在这里过关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你跨过去，第二是你要把重心压低。非常好，好，注意重心。
1: 麻烦摄像老师有机会的时候多推两个特写啊，让我们看清楚这个舒婷的闯关表情。
0: 加油，最后一步了，哇，恭喜。刚才你在后场的时候，在后台我就问你感觉怎么样，你说非常紧张，当时我是怎么跟你说来着？
2: 你说没有问题的，这个赛道对我来说挺简单的。
0: 事实证明怎么样？
2: 事实证明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难度吧。
0: 这会儿你给我们的女生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样，也就是我们的开门红。你要知道，在后面的竞技赛道当中，那才是真正难度的开始，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0: 好嘞，我们再次恭喜舒婷，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上继续加油，好不好？来。

0: 得胜。
1: 是的，恭喜啊，舒婷第一个出场就取得了好成绩。
0: 开局得力，不错啊。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们好。
0: 应该是两位同学啊，两位好，来这边请。两位同学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我是丁力。
0: 丁力
2: 是大一新生彭苗。
0: 再多一点信息呢，比方说大一
1: 两位什么关系啊？
2: 闺蜜。
0: 这个闺蜜分很多种，两位闺蜜是好到什么程度那种闺蜜呢？
2: 穿一条裤子。
1: 哦，那是关系特别好。那这样吧，我们互相来问一问，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嘛。我来问问你，你觉得你的闺蜜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有什么？
2: 她比较喜欢外号吧，就是
0: 给人起外号是吧？
2: 不是，她是从不内耗。
0: 外
1: 号。她耗别人。
0: 外号。
1: 是吧？她外号。
0: 她的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
2: 可能就是一直吃吧，她挺能吃的。哦哟。我有时候就带零食给他吃，他反正就很喜欢吃，一天吃五顿的那种。
1: 一天吃五顿，那你这个身形保持的
0: 看不出来，
1: 对，
0: 对吧？这么爱吃还保持的身材这么好，
2: 对啊，
0: 这个爱吃是好事。很多人爱自己的方式就是选择，用美食来犒赏自己。
1: 是的啊，
0: 来，两位谁先来？
2: 他先。
0: 好嘞，
1: 好，
0: 来，苗苗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彭苗19岁，是一名大一的新生啊，现在不能算新生了，应该是马上升大二了。
1: 但是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
0: 对，
1: 是赛道的新人。

0: 看一下彭明，哎，刚刚忘了问他，就是一般喜欢吃些什么东西？
1: 哎呦，只要是这个好吃的，
0: 都喜欢吃，啊哎、
1: 都行。你要问我喜欢吃什么东西，也简单，就一个字儿，肉，
0: 肉类啊。哎，好的，表现不错，再来一大步。
1: 梁毅是大学里面的闺蜜啊，大学里面谁都就是男生呢是有几个好兄弟，女生是有好闺蜜，两个人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自习，一起去食堂，一起分图书馆。
0: 是的，大学时候的友谊呢也是非常难得的。
1: 对，一起参谋参谋对方找的朋友怎么样？
0: 哎，
1: 如果特别优秀的话，再想一想。让对方跟他一直保持下去。你以为呢？你以为呢？
0: 你，哎呦，
2: 说到他心里了。

0: 你的实力，来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跑起来，稳住啊！
0: 他叫丁力，
1: 对，
0: 我猜他的爸爸妈妈一定特别喜欢看一个老电视剧，
1: 叫什么？
0: 龙斑。哎呦，
1: 人家的力是美丽的力。
0: 龙老。
2: 丁力，好好照顾程程。
1: 你说的丁力都不会

好，丁力现在来到了第三关。哎，第三关过得很顺利啊，速度也很快，不错。

0: 刚刚订立的同学，他的室友都可以有，都可以有，都可以。哎呦，可惜了，可惜了。
1: 鉴定完毕，确实是闺蜜。
0: 同一个关卡，
1: 同一样的落水方式。来，别别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
0: 你好。
2: 你好，来中间请。
3: 大家好，我是林美娟。
4: 我是小美酱，
3: 现在是个主播，实习在主播。
1: 来，
0: 看好你啊，准备好了吗？
4: 好的，加油。
2: 小美酱加油，这边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闯第三关太有优势了。好，来到第四关忐忑楼梯，这也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基本上每一年的保留关卡。
1: 今年呢，虽然台阶少一点，但难度增加了。
0: 对，
1: 他会转圈儿。还是平常的这个俯卧撑啊、深蹲啊等这些力量训练，对他是有很大帮助的。
0: 是的，而且反应很快，顺利通过前四关。哇，小美这样好灵活啊，不管是灵活度还是体力都兼备。来到了心花怒放这一关哈，一定要踩住，踩住这个棍子，这个柱子。对了，脚底下要有踏板。对了，很好。

0: 觉得这是可能是年轻人非常自洽的一种方式，过好自己。最后一关，好，稳住，重心压低，找准时机，我们就可以迈腿了，小美酱，加油！加油！走，漂亮！哇，恭喜！这么瘦的你居然闯关这么的流畅，不管是体力还是灵活度，太棒了！整个赛道闯下来，你觉得哪一关最难？
1: 哪一关？楼梯吧，那个震动的。
0: 忐忑楼梯那关嘛，
2: 数第二关。哦，
0: 踩点大师这一关最难，是不是？好，那有没有什么你整个通关的感言要跟你的家人和朋友们说一下？
1: 比直播间看起来要难，好恐怖啊，有点恐高。
0: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你在接下来的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加油，小美酱。

0: 趣味赛道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2: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施慧敏。
0: 哎呦，慧敏，人长得甜，声音也特别甜，
3: 最起码四个加号。
4: 哎呀，我觉得今天啊，大家状态都非常好。嗯。啊，你来之前有没有对我们赛道进行一些了解？
2: 一直在了解，
4: 观看我们的直播。
2: 对，然后研究赛道。
0: 就他整个今天那个造型啊，穿搭呀、发型啊，跟他的气质都特别符合。
4: 我们聊一聊啊，今天我们说的是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嗯，我觉得爱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你认同吗？
2: 认同啊。
4: 那你有什么方式呢？
2: 如果我不开心，我会跟我的闺蜜聊天，然后呢去做一些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事情，
4: 比如说
2: 去漂流。
4: 哦，去漂流。
0: 漂流好啊，漂流有意思啊。我们安徽很多这个漂流圣地啊。来吧，希望今天你在赛道上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的。
0: 啊，就当这是一个漂流活动，好不好？
4: 对。
0: 不行，漂流就到水里去了。
4: 就运动跑步。
0: 运动跑步。
2: 有目标。
0: 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慧敏。他叫施慧敏。
4: 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装束啊，也是非常的利落。
0: 对，
4: 在赛道上也是非常灵活。
0: 他的解压方式是漂流。嗯。哎呦，这挺好的。夏天里很多朋友喜欢，到这个各个景区啊，或者是有漂流的地方玩一玩。
4: 看好方向啊，别跑反了。
0: 爱自己的方式是不开心的时候会和闺蜜倾诉。
4: 把烦恼说出来就没有烦恼了。哎，
0: 把烦恼说出来，一份烦恼变成你和闺蜜两个人的烦恼，请闺蜜帮你分担一半烦恼。
4: 烦恼转移术。哎，报警了。
0: 这个年纪，女生的烦恼应该都来自于男生吧？
4: 那也不一定啊。

0: 第四关，坦克楼梯，只要看准时机，相信对于你来说没有难度。
1: 体育老师不能落水哦，这是你的专业哦。好，加油。
0: 很好，顺利通过前四关。好甜美的体育老师，无论是长相还是声音都非常的甜美。

0: 确实啊，体育老师的身体素质确实强，后场区的男生都发出了阵阵欢呼，
1: 我都听见了，哇的欢呼声。
2: 一位漂亮的女生来到了赛道上，长得又这么好，
0: 对，
2: 所以后场区的男生会发出一阵阵咆哮，
0: 男生队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1: 对，把场冠的压力给到了男生队啊。你没有发现哈，就是不管是慧敏还是刚才的小美酱，都是非常甜美的女孩子，但是闯起关来一点都不含糊，闯关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认真和飒气的。好，来到了最后一关，感觉我们女生队的这一分要有了，加油慧敏，等你闯关成功之后回去和你的闺蜜可以把这个快乐的事情分享一下，都能想象到你见到她的时候那种兴奋劲。我跟你讲，我闯关的时候有多难，但是哪一关我差一点就落水了，但是我又过来了。两块木板最近的时候，漂亮，你没问题的，不要怕，没问题的，漂亮。看他的表情好开心，已经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了，恭喜慧敏。哇，刚才你在过第五关的时候，后场区的男孩子为你欢呼和骄傲，
3: 谢谢大家。
1: 哇，声音真的好好听哦。那现在你已经闯关成功了，对不对？接下来是要进入竞技赛道。那么在已经闯关成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话要和你的闺蜜说？你不是最解压的方式是和闺蜜聊天吗？
3: 姐妹，我做到了，
1: 太棒了，加油！
2: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4: 你好，
2: 欢迎你。来，中间有请，小吉上。
4: 是王雅婷，来自安徽建筑大学。
0: 平时爱自己的方式有什么呀？
4: 就是关注自己的情绪，开心就好。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就不让自己不开心。
2: 勇敢的人生享受二人世界，是吧？
0: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2: 哦，不好意思，我是耳朵。来吧，准备好，请准备，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勇敢的人生享受世界，
0: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
2: 勇敢的人先享受二人世界。
0: 你这耳朵，你不用就捐了吧？
2: 好，好嘞，我这耳朵呀。
0: 你是刚刚那个
2: 是不如前两年
0: 公益养老院来的是吧？看一下啊，汪雅婷也是我们今天趣味赛道的最后一位选手。好，雅婷，集中注意力啊，看准时机，你准备走。好，雅婷今天来闯关呢，也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预告，所以自己的朋友和家人都非常的关注。

0: 起身，哎呦，还是哎还在还在，还有机会吗？
1: 可以上来，他可以上来。
0: 他能不能踩住后面的楼梯？有点难啊，哎呦，

0: 就是女生对趣味赛道的比拼，我们拼的是颜值呢还是实力呢？
1: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两者兼具啊。哎
0: 呀，都有。来，我们期待我们女生队在竞技赛道上有个更好的表现。进入男生队的比拼，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呢咱们这个主题啊，刚刚咱们都聊了很多啊，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哇，
1: 我觉得我可以想出爱自己的200种300种方式。
2: 那证明你平时太爱自己了。
1: 太爱自己了、
2: 爱自己爱的有点多了。
1: 对，
2: 那今天让我们来听听咱们男生组的选手们都有哪些感想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男生选手，有请。
1: 你好，来，有请，
2: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夏云，也来自安徽合肥。
2: 夏韵，哎，这名字我觉得，这谁给你起的名字？
3: 我爷爷给我取。
1: 哎，这名字还蛮好听的。
2: 有什么寓意？
3: 就希望夏天能够好运嘛。
2: 夏天能够好运。
1: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它像那种就是小说里男主角的名字？哎，
2: 真的是啊，有点像，对吧？夏韵，然后再配上什么冬韵，夏韵，
1: 秋韵，
2: 正好赶上我们这个夏天，咱赛道开放了啊。这个生活当中平时呢有没有爱自己的方式给我们讲讲？
3: 平时因为经常在实验室做科研嘛，所以会出去旅游，经常出去旅游。
2: 好，你的这个爱好跟我差不多啊，我也喜欢。
1: 你也做科研？
2: 对，我喜欢旅游。
1: 还是你喜欢旅游？
2: 我喜欢在旅游上面做科研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叫100种方式，我觉得每个人啊，他把自己的精力确实花在自己想要的地方上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吃，有人喜欢出去玩，对不对？尊重每个人的爱好。
1: 你自己觉得哪一关最难？
3: 我觉得都挺简单的。
1: 都挺简单的啊。
2: 这经常出去玩的人就是不一样啊，这个实践能力强一点。好，今天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啊，争取成为咱们男生组第一个闯关成功的，好不好？
3: 好的。
2: 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夏韵出发了。
2: 是的。今天呢，夏韵说了，哎呀，夏韵啊，你这可得长点心啊。
1: 我们小说里的男主角在闯关的时候也别有一番风味啊。嗯。哎，他是学习计算机与科学技术，并且他研究生刚毕业，现在准备读博，怪不得人家平时搞科研呢。
2: 你就光听他专业这个名字，这个长度，我就知道这个难度他是不一般的。
1: 你把这个专业书拿过来给市委读一读。哎
2: 呀，那我就，反正字儿我都认识啊，汉字我都认识，这没问题啊。这里边具体讲啥，我可能不太懂。来，夏韵啊，我看看今天这个在夏天里有好运的孩子。嗯。
1: 别看他是搞科研的，但是呢他也是从小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有一个梦想想来体验一下，平时呢爱好羽毛球，他今天的目标其实是进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哎呀，哎，小伙子可以呀、
2: 啊、小伙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让我们来看看喜欢旅游的你能不能顺利闯过这一关。这个就是完全给自己热身，是为了准备一会儿后面的竞技赛道。
1: 我觉得他应该是提前做功课的。哎呀，
2: 夏韵啊，
1: 夏韵、
2: 啊，再鼓把劲儿啊，夏韵，
1: 好

0: 你说可惜吗？
1: 有的时候太自信啊，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还想看看这种学计算机的，他会不会就有一些算法能算出来这个科学过关的？
1: 自己的算法就在这关卡住了啊，就得重启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你好。
1: 不得不说，咱今天这小伙们这名字真的可以啊，都响当当。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尚增光，来自安徽省阜阳市。
0: 阜阳的朋友，
1: 从小吃我们格拉条长大的啊，你看这体格就能看出来哈。
0: 这小名是叫真光吗？

0: 为赛道争光。哎呀，你看，这一定是个平时非常细心体贴的人啊。所以说，把什么好事得先想到别的上面，对不对？我叫争光，为我们赛道争光。来讲一讲吧，平时有没有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1: 平常喜欢跑步，经常去跑步，然后会参加一些马拉松。
2: 马拉松？有没有拿到过什么成绩？
1: 这个没有。
0: 刚才我们小伙说了，肯定没问题。哎，就出问题了。咱这个一说应该没问题，那估计就真的是没有问题了。
1: 谦虚一点，
0: 要谦虚一点，对不对？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好，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上争光，27岁的小伙，初中的时候经常看我们的节目，那这个年龄就对上了。我是高中的时候看的，啊，正好比他大2岁。
2: 那你大了2岁。
0: 准确来说应该大3岁了，
2: 是吧？我就觉得这名字啊是真不错，争光。我觉得起这种名字一定是希望他的人生有很多挑战，然后会带来一些荣誉的。
0: 是的。
2: 但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啊，平时学的是室内设计，哎，我很喜欢这个专业。我很喜欢就是学这个专业的人，我觉得他们就是会有一些
0: 奇思妙想。
2: 对，
0: 就想到了你想不到的。
2: 是，
0: 比如说家里边什么地方需要摆点啥东西啊，装修怎么装啊，对不对？哎，这都得需要发挥这个想象力。所以说我觉得能学到这个专业的啊，都是想象力必须要丰富的。
2: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在家里或者他梦想的家里会装上类似于这种赛道的一些小玩具？
0: 这个我感觉成本有点大。这首先你家里得大啊，你家里不大的话这是摆不下。好，准备了，不能再等待了啊！等待时间越长啊，消耗体力越大。对，这样要快一点，快一点，扒住！哎呀，晚了一小步，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哎呀，真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支持重点产业出海，精心构筑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
1: 在合力叉车的厂区里，这几天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十几位来自波兰的客商，跨越7000多公里的山海，从华沙来到合肥。他们为什么而来？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我们跟拍了这趟行程。
2: Adam 是这支波兰考察团的领队，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合力。几年前，正是合力的一款锂电叉车，让他在波兰市场业绩大增。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团队专程从华沙飞来，要近距离感受合力最新一代新能源智能工业车辆。这里现代化的产线、全自动的智能技术，让客商们目不暇接。
3: It's very fast. Chinese manufacturer Heli is wonderful.
2: 几天的参观行程，客商一路看一路谈，看中合力在技术、品牌和服务上的综合优势。双方围绕中东欧市场需求深入对接，自动引导运输车新方案成为合作新亮点，签下了100台的大单。
4: 在波兰，越来越多的客户问我们要合肥的锂电叉车，这次我们考虑使用他们的新设备和新技术。
2: 目前，包括波兰在内，合力产品卖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34个海外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这份亮眼成绩单折射出安徽优势产业加速出海的蓬勃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牢记嘱托，打出梯度培育、龙头带动、源头创新和技术转化等组合拳，培育出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光伏储能、智能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在一起一策精准支持和金融、信保、通关等方面政策协同下，越来越多安徽制造凭借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了产业知名度。特别是以奇瑞为代表的安徽车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合作，推动我省的汽车出口跃居全国第一。7月单月出口更是首次突破20万辆，成为国内首个达成这一成绩的车企。
5: 我们推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向产品出海、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齐头并进，通过技术创新与全球化战略，加速向世界一流汽车品牌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在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的实践中，安徽开辟出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多条新赛道。在练好内功、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借跨境电商这艘快船，把光伏储能等高端制造打包上线，直接卖到了全球消费者手里。布诺太阳能就是这条赛道上的快跑者，短短10年间，他们已经将产品卖到了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传统的贸易来讲，你好像你只能透过邮件开发，或者是打电话，甚至举办线下的这种展会。跨境电商来讲，我们就有线上推广，所以整体我们的获客的这个基数是很大的。线上平台的部分已经有一定简化的流程，相对来说采购会更加的容易。
2: 布诺太阳能成功的背后，是安徽精心构筑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支撑。安徽从引入头部平台和本土企业，带动传统外贸数字化转型、升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三方面系统发力，完善全链条服务。目前，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已连续6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外贸转型的新引擎。前不久，一场面向跨境电商企业的交流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这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晚货出海、搭建跨境电商平台、营销服务商团队等多维度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7: 特地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 AI 跨境电商的这个大会，我们收获还是很多的。学习到了一些基于 AI 在跨境电商应用上面的这种新的这种玩法思路，这也有效地提升我们企业侧的这个落地和应用。
2: 在新动能的拉动下，安徽外贸实现了从量增到质优的跨越。2024年，安徶省进出口总值8648.5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2025年又一举突破万亿元大关，成为中部首个外贸破万亿的省份。今年前8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三，总值居中西部第一位。目前，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1.3万家，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
8: 我们坚定不移，迎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强化产贸融合、多元化市场开拓和政策的贯彻落地，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10月8号至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长江大保护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系统推进长江生态保护修复，从严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安庆是长江流入安徽的第一站，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王东伟先后来到长江岸线码头和安庆石化公司，详细了解长江大保护工作落实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调度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把抓好长江大保护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实际举措，增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要坚持效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加强跟踪调度和协同配合，形成整改

0: 攻坚强大合力，加紧加快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要强化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建立主动发现问题机制，加强重大项目空间布局统一管控、智能监控，有针对性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管体系，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全力呵护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盛景。大别山革命老区是我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区域，在岳西县连云乡蚕桑产业园和辉月记食品公司，王东伟详细了解桑蚕养殖、研学基地建设、瓜蒌子全产业链经营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乡村特色产业演练增效，连农带农，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副省长魏胜斌、孙勇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介绍了正在进行的 AI 造物大赛、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三项赛事相关情况。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由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应用，产业竞争已经从单点技术较量升级为生态体系与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综合比拼。结合这三项赛事以及安徽人工智能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安徽省科技厅正在牵头打造统一的 AI 造物赛事品牌，
2: 把系列赛事打造成为人才经济的平台和双招双赢的载体，广泛感召省内外顶尖人才再往兴业，优质项目落地安徽，放大赛事的聚合效应，形成创意到应用到前沿的人工智能创新全链条，合力擦亮安徽人工智能赛事品牌。
1: AI 造物大赛面向全球高校院所学生和青年科研工作者，支持依托 AI for Science 平台开展创新创业，设置生命健康、能源材料、先进高分子等18个前沿赛道，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专业赛事。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面向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聚焦 AI 创新技术、AI 规模化应用两大方向，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在安徽落地。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聚焦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引导参赛团队开展从零到一原始创新和从一到 N 落地转化，推动产业人才引育。三项赛事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营造全社会关注人工智能、支持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
0: 春风浩荡时代潮系列微档课今天播出第6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的张基阳。今天微党课的主题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五规划纲要在健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促进机制的任务中明确指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首先，什么是内卷式竞争？内卷式竞争是市场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以低价比拼、同质化扩张、过度营销等手段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这不仅无法带来效率的实质提升，更会成为阻碍高质量发展的顽疾。其次，为何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第一，破除内卷是激活创新活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陷入内卷的企业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低价厮杀、模仿跟风上，大幅压缩技术研发、产品迭代、模式创新的投入。长此以往，整个产业会牢牢困在低端制造、

低附加值环节，难以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只有彻底扭转无序竞争的局面，才能引导企业把重心放到技术攻关、品质提升上，让创新真正成为驱动发展的核心动能。第二，破除内卷是优化产业布局、稳固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抓手。部分地区盲目跟风上马同类项目，产业赛道重复扎堆，不仅造成土地、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公共资源大量浪费，还极易引发结构性产能过剩。开展综合整治，能够引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进行产业错位布局、联动发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协作、互补配套，打通断点堵点，构建分工合理、安全高效、韧性强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三，破除内卷是增强综合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之举。产业内卷不断挤压全行业利润空间，中小企业生存压力持续加大，龙头企业也难以集中资源做大做强。低端同质化竞争会让我国产业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逐步丧失国际市场话语权。只有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跃升，从价格比拼转向价值竞争，才能持续夯实产业根基，牢牢把握发展与竞争主动权。那么，如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第一，强化全链条执法监管，严厉打击低价恶性竞争，统筹行业、价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量，建立常态化专项整治机制，严查低于成本倾销、商业诋毁、虚假宣传、偷工减料等内卷乱象，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联动稽查体系，运用智慧监管手段实现行业乱象早发现、早处置。如宿州开展电梯行业内卷竞争专项治理，针对维保企业低价竞标、缩水维保等问题划定价格红线，同步曝光制售不合格仪器仪表等典型案例，通过刚性执法倒逼企业摒弃低价内卷，坚守质量底线。第二，系统实施品牌提升工程，引导企业走价值竞争道路，扶持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加大研发投入，培育企业自主品牌与区域特色产业品牌，推出高端标志性产品，以品质、技术、差异化服务替代单纯价格比拼，推动产业向高端价值链攀升，如全省打造完美制造品牌矩阵，培育奇瑞、长虹、美林等一批国家级消费名品，集中发布储能系统、智能底盘等30项产业链高端标志性产品，引导车企、装备制造企业主攻高端新品，依靠品牌溢价摆脱同质化低价厮杀困境。第三，深化行业规范自律，构建政企行协同共治格局，推动各行业协会制定团体标准、自律公约，搭建行业协商沟通平台，引导企业错位分工、抱团发展，形成政府监管、行业引导、企业自治的多元治理体系，从源头化解同质化竞争。如前刷刷业行业协会牵头出台统一团体标准、统一生产定价、品质规范，引导上千家刷具企业细分家用、工业、特种清洁赛道，避免全域低价内卷，全聚刷具产业占据全国近50%市场份额，实现集群提质增效。良性竞争是产业前行的助推器，无序内卷是转型升级的拦路虎。综合整治产业内卷式竞争，关乎万千市场主体发展，更关乎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我们要凝聚政企行社各方力量，坚决破除内耗困局，重塑健康产业生态，引导产业向上突围、向新发展，以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为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安徽邮政电子商务推广中心在合肥邮区中心正式启用。新中心将统筹全省邮政电商资源，聚焦品牌孵化、人才培育、宣传推广，打造集教学、展示、直播孵化于一体的农村电商综合阵地，助力完美农品更好实现出村进城。
1: 日常的直播就在这里开展，我们以直播、直采、直寄的模式去向大家介绍我安徽的特色产品，砀山的苏梨、金寨香菇，这些产品都是突破了万单。
0: 眼下电子商务已成为畅通城乡循环、激活县域消费、赋能地方产业的关键赛道。安徽邮政依托县镇村三级综合便民物流体系，在全省布局近百个邮政直播间，建成66个线下乡村振兴馆，将乡村特色产品与广阔大市场紧密相连，推动更多农产品从搓堆卖迈向精品卖，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电商动能。
2: 依托这个中心，能够统筹全省邮政电商工作，精准对接地方政府、中小企业还有涉农主体需求，构建高效畅通、普惠便民的邮政电商服务新生态，让更多的完美好物出省出海。
0: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3: 1至8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585.8亿元，同比增长0.6%。规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9.9%，拉动全部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4.5个百分点。今年1至8月，全省新签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项目81个，投资额151亿元。今天，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启动。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主动，因为我友善。
3: 专业，因为我热爱。
4: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因为我理解。谢谢

0: 该进来的人要放进来，那些不该进来的人也要放进来，反正只要是想要叶出命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啊？宴会当天，你的任务就是带着宪兵队保护好那些特定的人，而不是把这个酒店给我包围成一个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监狱。如果你把那些想复仇的中国人排查在外面，谁帮我除掉眼中钉？叶冲军，你怎么来了？
1: 我太珍贵了，啊，谢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日本驻香岛的商业协会主席木村先生。木村君，对面这位是刚刚继位池氏企业的池城先生。
2: 久仰大名。
0: 叶冲知道整个香港有无数人想要自己的命，作为日本人的诱饵，叶冲并不担心个人的安危，只是檀香交给他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叶冲丝毫没有头绪，他只能独自一人等待到来的一切。
3: 我先前跟你说的叶冲的事，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4: 少爷，
5: 嗯，
4: 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有了这些报道，你再去参加他们的酒会，那就在所有香港人的眼里，那就代表池氏企业被日本人收入麾下了。
6: 少爷，少爷，少爷，
4: 小红，你别慌，怎么了？
6: 这是今天早上在门口发现的。
4: 你下去吧，
7: 都安排好了，我让老刘带东江纵队的同志就埋伏在酒店附近，如果军统真的有行动，他们立刻赶过来帮忙，里面都是日本人，军统真的会刺杀。
8: 欢迎大家来参加进驻香岛的酒会。
9: 这位女士是叶冲的舞伴，
10: 叶少佐的这位舞伴我看上了
9: 啊，
10: 今晚可否让给我呀？叶少佐可以吗？

0: 様らの当てこすにはもううんざりだ。少佐、幼児が失踪しました。
1: 失踪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0: 幼児を乗せた救急車が襲撃に遭い全軍全滅しました。初めは堂々と襲撃し、今回は暗殺だ。もうこれ以上革命党の勝ち抜きを聞きたくはない。こんなことさえできないのか、全く失望した。
2: 開始吧。
1: 给我出手。宫本，我不知道你的野心究竟有多大，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我告诉你，你需要向佐藤将军学的实在太多了。
3: 只要我今天在，你就不可能把他带走。
4: 要是能在大日本皇军的阵营当中给我谋一份差事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是拿命在拼。
5: 丧家之犬。
4: 好，
2: 我答应你。
4: 好，我相信宫本先生是个一言九鼎的人。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举报刺杀日本少佐叶冲的幕后指使。
6: 少佐殿、犯人が見つかりました。公開の神香です。
1: 何だと。神香。
7: 藤江、
1: 回家。
7: 最近跟蓝豹怎么回事？
8: 日本人真是太嚣张了，上一次虾仔被他们当街击杀，这回又抓了蓝豹，这不明摆着跟咱们清河会为敌吗？
7: 蓝豹纵容虾仔欺压百姓，趁火打劫，已经搞得天怒人怨，这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清河会的声誉。就算那个叫叶冲的不宰了他，我晋香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4: 是不是有病啊？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到这儿来抓人，信不信我整死你啊！
9: バケ野郎，吃饭。
1: 姐夫，我姐被日本人带走了。
4: 谁是你的同党？
7: 我说过很多遍了，我没有同党。
4: 我最讨厌骗人的女人了。
1: 说，
4: 你跟何英什么关系？
7: 说明你们在香港待不长了。
4: 靳院长，请你再跟我解释一下酒会之后袭击救护车的事情吧。
8: 人都带齐了。哎，金会长叫人给抓走了，我们正带兄弟要去救他。哎，你这怎么了？
4: 金会长被日本人抓走的事我知道
8: 啊，
4: 跟日本人的酒会有关。会长派我去刺杀日本人，这么大的事你们都不知道吗？
8: 刺杀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那赶紧把金会长救出来啊，以他的性格，再大的罪他都敢顶了。
1: 你们是想不到啊，会长会做出这么冲动的事情，他把我们这帮平时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置于何地呀？
11: 诸位兄弟，虎哥、彪爷、红叔、冷堂主，这件事我是当事人，有几句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8: 说。
1: 蓝豹，你别在这血口喷人，小姐绝不是你说的那样。
12: 靳会长，你的口供已经被证实为反日的罪名，截止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是过了这个机会，你就是死路一条。
7: 哼， 江湖儿女都是在刀尖上舔血长大的，你吓我。
13: 说得好，我这儿有一张当天晚上酒会的人员名单，这个人呢从酒会出去之后直接就去了日本军政厅，而这个人今天晚上

0: 我们的地方就在这块。
1: 佐藤将军不在，您先请回吧。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抱歉，我也不清楚。
2: 处决晋香，一举多得。
3: 怎么讲？
2: 将军阁下，如果四天之后在城市中心广场的入城盛典上公开处决晋香等人，稳定局势。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12到26度。天堂站风景区晴，15到28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15到27度。凤阳廊巷米谷晴，12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1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15到23度。八里河风景区晴，13到27度。山南阵雨转多云，3到16度。和田市晴见多云，11到26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0: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0: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赎。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9: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千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三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

0: 双龙村、湖南花园双龙镇与精准扶贫首倡第十八洞村隔山相望，被高明山余脉环绕。因为闭塞，这里世代贫穷。三年前，扶贫队来到这儿，打通了出山之路。这里的人们希望留住变得美好的生活。
1: 乡亲们，来点本事吧！

0: 他叫王鹤友，身材瘦小，鼻小眼小，说话声也小。
1: 乡亲们，
2: 喂。
0: 三年前，他来到双龙村，成了这里的王队。从此，小身体里装上了小马达。
3: 那个队就完了，
4: 你看一下现场，好吧？啊，
3: 录不录雨啊？
5: 怎么不录雨了？你看看，
3: 你深一点嘛，坐下，先坐下，可以休息。
0: 三年下来，清危房，做思想，搞维护。反正啊，在双龙村，你有什么困难找王队，靠谱。
6: 再来看一下农夫自己亲自捞出来的，
7: 看我家的鱼，
6: 年年有余的啊。
0: 他叫龙孙芳，双龙村村支书，齐刘海，丸子头，嘟嘟脸，双龙村的女当家。扛得住事，拉得下脸，哄得了娃，下得了地，凭着满腔热情，泼辣性格，在双龙村就没有龙孙芳躺不过的弯，越不了的岭。但是就在四天前，龙孙芳遇到了一件搞不定的事儿。这件事儿

0: 是一个雾气中的早晨，今天是每月一次华天集团来村里收获的日子。三年来，对口扶贫双龙村的华天集团用这种订单采购模式给村民创造了财富。
1: 3800，高兴。
0: 三年里，双龙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路通了，电来了，4G 网络装上了。王和友还从自家华天集团争取到了农业订单。
2: 我想到了农业订单模式，你家里需要我收多少蔬菜，需要我收多少鸡鸭，我们就会上门来进行收购。
0: 村民们的土特产通过这每月一趟的收购车换成了一摞摞的人民币，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4000块。搭上了华天集团扶贫的收购车，村民们自然不想再下来。如今拿着手里的钱，村民们个个笑呵呵。
3: 我好高兴呐！
0: 龙孙放的心里却是沉甸甸，因为华天集团驻村三年扶贫工作即将收尾，明年收购车是否还会来，一切未知。
4: 如果明年不来的话，这个项链还在不在呢？我就是蛮操心这个的。
5: 王队，跟你说。

0: 就是我想在村里面举办个农博会，你看怎么样？
1: 在村里举办农博会啊？
0: 对啊。
1: 我没听说过，没听说过村里能够举办。

0: 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一起来搞一次农博会。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嘛，我是有点担心，就是要使用这些产品的话，我可以去滑动村民去做，到时候你们收不完怎么办？让村民不是损失了。
2: 这个农博会啊，我本人呢坚决反对。一，我们村没有资金；二，没有那个技术能力。
1: 我是不同意这个的。
3: 龙孙芳把乡村农博会的想法提出来，觉得经过华天集团三年的农业订单模式的培养，村民自己有可能把市场真正引入这个山沟沟。但是村支两委干部顾虑重重，
0: 别管效果怎么样，先尽量能帮老百姓做的这些事我们尽量做，我们不做就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问题是吧。
1: 我就是有点担心，关键是担心
0: 你的顾虑，我们也是我的顾虑，但是能搞成什么样子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去搞，该跑县里面我们就跑县里面，该跑商家我们就跑商家，没办法。
1: 那也行，那我就按你们意思去，那我也支持你们工作，反正我去发动群众就可以了。
4: 我还是觉得弄总比不弄好吧，你毕竟你做了努力了之后你就没有什么可后悔了嘛，你不弄了你至少连个机会都没得了是吧。
3: 龙孙芳在游说大家的时候，王鹤友心里也在盘算着，他倒不担心这一季的产品销不掉，主要是希望通过龙孙芳的点子真正能够把其他的商家的需求挖掘出来。
5: 资金我倒不是太担心，但是招商工作却很困难，别人会不会来，我们又怎么样去把我们的产品进行推销吸引别人来。
3: 村支两委最终达成一致，在未来几天大家齐心协力来试试首届乡村农博会。那么问题来了，可以吸引谁呢？
0: 通了，但是没那个信，可能坐在车上信号不好。
3: 今天龙孙芳来到县城，他的任务是
0: 那个腊肉，你看一下，
6: 熏多久了？
0: 这个熏至少有15天了。
6: 都是白猪还是黑猪呢？
0: 白猪、黑猪都有。那熏的还挺好的，都泛黄了都。
6: 还可以了。
0: 还要点多少斤？
6: 目前我不要，我只是山庄关于熏的一个腊肉。
0: 是这种啊？
6: 哎。
0: 我是上龙村的支书，那个能不能帮一下忙销一下我们村的农副产品？
7: 三斤小白菜，三斤油麦菜，就是几斤几斤的，你不好搞嘛？你们一搞，肯定是一百多斤的搞，这个可能不好搞。
3: 一个上午，龙孙芳走访了农家乐、大酒店、小餐馆，连续拜访了5家县城里的大户，却收获的都是
6: 目前两个不严，
7: 帮不了他，这个肯定不好搞。
3: 这时候村里的麻烦事儿又来了。这条正在修建的水泥路是连通两个村寨的产业路。双龙村分为上半坡和下半坡，没修路之前，村民发展生产都是靠肩挑背驮，两个村寨之间几乎没有来往。
5: 现在可以开车往返，农机运输也非常的顺利。
3: 眼下已经到年底，这条由扶贫队牵头修建的产业路半年前已经竣工，现在正在对道路两旁的农田进行刨坎加固。
5: 负责人来一下，那个负责人过来一下，厚度有点窄了，你这达不到，你这个最窄的地方最多就是个40公分，那你这个可能还要返工，要严格达到60公分，好吧。
8: 阿伯出我也带着那10个小孩子在外住就住。阿住。
3: 刨坎加固的顺序是从山下往山上走，因为这个顺序有村民闹意见了。

0: 们那块地没保坎。
1: 我们保坎他是会把你家里不保的。
2: 现在我那个地是水冲的，那个地就完了。
1: 没关系，我们给他就现场办个去看。
3: 看起来还是会中动，妈的。我们还是你给。
4: 哎呀，弄垃圾呀！
5: 我不管
4: 。不管了，我不管
6: 了。因为定的施工顺序是最后两家，这户村民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对待，一定要让整个施工都停下来。这样类似的事情在村落改造中不止碰到一次，开展扶贫工作要在农村改天换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实在是太重要了。如何平衡好大家的心态，劲儿往一处使，更是在考验着他们的智慧，
7: 是吧？因为涉及到
0: 有时候想过放弃吧，算了，我就不做这个，我做其他什么不好？就像那修那个产业路的时候吧，那是感触最深的，因为毕竟给让道的有那么多人，所以如果是因为那么一两个的话，我觉得如果放弃了的话，觉得太不值了。

0: 拍一个，我帮你拍一个视频，我们要搞那个农博会，把你们家的那个萝卜啊、白菜给弄个视频发过去。
1: 经过修路的小插曲，龙村方愈发觉得要趁着扶贫对在，把乡村农博会的想法坐实了。找商家难以突破，那就先发动大家的智慧吧。
0: 不行不行，再来一次。用肢体语言模仿一下白菜的样子，长得什么样子？长得又大又白。
2: 可以可以。
1: 而此时王鹤友也没闲着。
3: 你家女儿，你给她介绍一下可以吗？你说鱼上向天歌，
0: 鱼上向天歌，
3: 想吃好鹅肉，
0: 想吃好鹅肉，
3: 请到我家买，
0: 请到我家买。啊，
1: 带着录制好的招商视频，龙村方和王鹤友再次去到县城。龙村方继续负责找商家，王鹤友则负责去做广告。
4: 我们商村啊，准备
3: 村里面举办一些农产品博览会，然后我想在这里做一些资料。
5: 就在我们农村里面了。
4: 对呀。
5: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像赞助自律的、赞助自律的？
4: 那当然好了。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啊。
5: 不也是我们双龙村的吗？
6: 这个是腊肉的，
7: 是自家熏的，
0: 全部都是自家熏的，茶火熏的。
7: 哦，那是，这个不错。确认过眼神，
8: 我遇上对的人。我就好给你推广，
0: 扫一扫，
8: 宣传。
0: 啊，谢谢了啊。
8: 好。
0: 我们村现在有各个农博会，推我们村的农产品。哦。他就这边有送书有的。
9: 萝卜呢？我这里腌萝卜就是人家萝卜，最好是看他们加工成干萝卜，干萝卜我们装起用。
0: 哦，要加工成干萝卜，要晒干。
9: 放到天，好晒嘛。可以直接发送
0: 啊。我把这些新鲜腊肉的给你转发啊。行，感谢了啊。
9: 那你感谢这么经常做个生日嘞？
0: 别，感谢你了啊。
1: 有了视频广告，效果就是不一样。一上午连续获得成功，龙村方的心也大了，他想去一家大企业试试。
10: 你，我的牛年，你小时候环境好漂亮。
3: 你这个干嘛？没有干。
10: 你看这睫毛好长，好高，眼睛又亮。你这是啥？啊？
1: 这是县城一家上规模的农牧企业，龙村方运气不错，一进门就碰到了董事长。然而邀请的话才说出口，龙孙芳就收获了。
10: 你这个产品是什么？你要给产品流通证有没有？你能不能达到这个保证的质量？你产品食品的安全有没有？不是你村里人开叫开个农博会的了，农博会和你村里是无关的，你知道吧？农博。

0: 水都是经过很大型的，我是叫你规范。
1: 我们是我们科里的不足啊，麻烦你了。
2: 见识了外形俊美的黄牛，龙森芳现在连村民的小视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对方看。
1: 他觉得你这个一个村支书又没什么资质，又没有什么许可证，是吧？你也弄这个农博会，你弄得了没？整个村都像过家家一样，又不是赶草。他的意思是这么一回事，然后给我打击也挺大的，确确实实也是的。
3: 喂，王总，这边可能要你帮忙一下嘞。好的好的，再见。
2: 龙森芳还是不甘心，把王鹤友叫过来壮壮胆。王鹤友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
4: 这个担心和顾虑的话可以打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2015年就开始驻村了，我们就提出一个倡议，就是发展这种产业，而且的话采取是农业订单的模式。
5: 从我队长那么说呢，我还是表示还是可以给你们合作啊，也可以。
1: 谢谢。我要特别感谢您了，这今天这受教匪浅了，懂吗？
6: 终于搞定了啊！
2: 下一站。大客户是找到了，如果农博会当天拿不出货，岂不是自个儿打脸？
7: 我们担心的是农户的品质达不到要求，再者怕数量上面与厂商的需求不相匹配。
2: 困难总是像春笋般不断地冒出来，大家商量着，突然眼前一亮，旁边还有个18洞村呢。

0: 十八洞村是双龙村的姊妹村，是精准扶贫的一面旗帜。双龙村与十八洞村隔山相望。2016年，扶贫队在两村之间修建了一条石板路。
1: 都是走小路，走那个毛毛路，比较险的嘞。现在修宽了，路宽了都。以前走那种路比较难走嘛，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比较难走，可能要个把钟头。现在直接修成这个路的时候之后直接可以缩短半个小时。杨组长，
2: 你好，
1: 过来一下，就是十八洞村的那个杨组长。
2: 欢迎你们到我们这里来参观。
1: 有这么一个目的，我们是到14号要搞一个农博会。我们想到你们十八洞村来找一些资源，看你们村有哪些想要去卖的。
2: 那有吧，我带你们随便去找两家去看一下。首先，到我这个舅舅家里，他家里主要是搞这些小吃啊，还有腊肉啊、香肠啊这一类的。
3: 那个
2: 是香肠，腊香肠。这是我舅舅。
1: 你好，你好，你好。就是我们在14号要搞那个农博会，看你们家有这么多腊肉，还有香肠。如果想卖的话，可以到那天可以到我们村来拿一点过来卖。还有这些
2: 背篓
1: 也都可以拿回去。
2: 可以，明天我就。那好吧，我们再看下一家。
1: 行，好的，跟着你走。
2: 是我大舅家的。先到我这个舅舅家里。他是我大舅家的，舅舅家里，大舅家里。
4: 如果拿到你们那边去卖，那如果卖不掉怎么办？这我们又要拿那么远，是不是？你说到双龙镇那边，是不是？
1: 实在方便的话，再给你个联系电话，或者我联系你们家也行。
0: 十八洞村的走访一下大丰收，这让龙村帮喜出望外。然而，此时的双龙村里却是这样。
5: 我弄这个有点太搞笑了。

0: 过，从来没听人说过在自己村卖东西的。在自己村卖东西，每家每户都有，谁跟你买啊？他们就觉得好友，我这个想法有点傻了。
1: 父老乡亲们，大家都要动起来呀！无奈之下，农村方请出了杀头锏——双龙村轰天雷。
2: 在您心目中，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哎呀，别提了，我爸的话多。
2: 脾气呢？
3: 特别的暴。
2: 你小时候怕不怕他？
3: 小时候谁肯定怕了，是吧？
0: 好听吧，那是比较有魄力，说不好听吧，就是倚老卖老。
1: 他就是村里出了名的暴脾气老头施金营。金营大叔以前在村里当20几年村支书，前几年因为一场大病不得不辞去村官，也正是这场大病，家里失去了唯一的劳动力，轰天雷变成了苦哈哈的贫困户。
4: 我们的爷奶老的少，运气差，技术低，没得可学，那很差。儿子还没出去打工，房子也破烂，无钱有力。
1: 可是谁都没料到，最需要脱贫的施金营却并不欢迎工作队。不欢迎也就算了，一开始这个轰天雷还公开和王和友杠起来了。
4: 我就是不多小心那个工作的真心来扶贫，我就认为他们来是过哈木过报道过一天他们就走了，电话不提前，
5: 而且鼓动其他的村民不要参与产业发展。
1: 金银大叔让王鹤友伤透了脑筋啊，
4: 我亲自
1: 直到半年后
4: 一个我入大本了，洋装修建了，啊，顺利干净了，啊，一个中山大也修了，这个我看资金情况，他们是真心实意的来扶贫，
5: 不仅自己要脱贫，而且是带领大家一起脱贫。
4: 我认为扶贫要扶资了，要有志气，没得资金，人扶你就严重。哎。
6: 要搞那个农博会呀、啊，我看你们上面不怎么动，可能要请你去他们做一下思想工作了。
4: 好，
6: 哦，嗯，好吧。
1: 在村里一番走访后，农村方了解到村民不积极参与农博会的原因，一是担心没有商家来，二是他们的苗话别人听不懂。
7: 我不然买不到去啊，
4: 没个钱来帮了，
7: 不然没到账。
8: 大家快点啊，听见了啊，今天晚上啊，我们召集大家开一个培训会，
9: 我想教大家
8: 大家跟我一起学好吗？
9: 好，
8: 我就写一个词单，我叫。今天学几个我们在农博会上面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词啊，我也教大家怎么去读好吗？
1: 时间过得很快，夜色中的村落也渐渐归于宁静，今天培训就先到这儿。

0: 明天我们沙龙城开社博会，
1: 龙博会
2: 啊，走进来。
0: 喂，乡亲们，明天我们沙龙城开龙博会，积极一点啊！在上官坡停车场举办博览会，
3: 请各家各户将自家的鸡、鸭、腊肉、萝卜、白菜全拿出来。

0: 就是
1: 开心开心，发财了！
2: 谢谢你们啊！
1: 谢谢你们，发财了，发财了！
3: 卖腊肉啊，卖腊肉啊！
4: 啊，好，
5: 你等
4: 吧。
5: 哎呦喂！
3: 啊，谢谢老总。
6: 感觉这个三年，这个时间快到了。这个，但是这个我们的这样一种联系，我们这种交往不会断。希望在未来，这个我们能够继续的这个保持这样一种交流，使得大家能够这个日子能够越过越好。

0: 好，
1: 年是蛮高兴的，他们觉得只要拿出来的东西都卖了，他们就觉得高兴，至少买了95%的了。买家对我们的产品还是比较放心的，特别是腊肉给我们的评价还。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战了。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三年前，湖南八千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三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这里是插柳村，湖南绥宁县官辖乡，一个地处雪峰山东南路的村庄。20年前，这里曾经为一部电影而名噪一时，也让当年还是影坛新人的刘烨走入大众的视野。
2: 爸，让我来吧。
3: 他们祖祖辈辈住在山里，除了山，没有别的。
0: 这部电影把插柳一带的人文风光展现得淋漓尽致，处处都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绿水青山如何能成为金山银山呢？
4: 乡亲们，来点本事吧！

0: 讲，
1: 明天我一定要去催你参加这个文艺活动。
2: 他们是插柳村种了半辈子地的村民，三年前他们都是贫困户，但是贫困没有打垮他们。在插柳文艺新村的大道上，他们要勇敢地站出来，亮出自己。

0: 行了，你们赶快来了，
1: 明天还来啊，明天还来啊，明天还来啊。
2: 他叫陈远南，湖南师大后勤部主任。
3: 开始。
2: 三年前，他带队来到茶柳村。
1: 不来不来，谢谢。
4: 要讲话，
1: 好，快点快点快点。
2: 盖艺术客栈，搞写生基地，撒文艺种子。把这个美丽闭塞的山中苗寨带得热气腾腾。
1: 你们拍完了吧？写个网子。
5: 要求不高。要搞就搞个亮点。
2: 他叫苏兴玉，插柳村里的养殖大户，也是村上的文化专干。这几年跟着陈远南搞艺术，苏兴玉的野心也来了。
1: 就是我们组建的文队要走向全国，中国梦和插柳梦。
6: 要梦想，梦想定得高，从实力做起才行。
2: 文艺新村旅游致富，三年来一路闯关，两个人却一直觉得有件事儿不办成，插柳村的兴盛就还没上路。三年潜心打造写生基地，插柳村在艺术圈里有了点小小的名声。这也是三年扶贫的节点之年。腊八节的这天晚上，忙完了手头的事，陈远南与苏兴玉坐在火炉边聊起了这三年的经历。有一个持续了三年的梗不知不觉冒了出来。
1: 我想搞个文艺队。
7: 你多少把握，学多少经费，你多少人，你想达到什么效果，

0: 一百克来50块钱，这个我可以保证。
1: 我跟你说啊，他三个还没有几个，一直就那个看，就每次做到这个老头子老妈妈。
2: 就是他真的现在他自己还是愿意搞这个事情，
3: 对对对，
2: 真的是一个是兴趣，这个他自己还是愿意的搞。等下你是好像是请他来强制来这里那里啊，
1: 本钱少先找个组织计划管理。
3: 因为他们老易说了好多次要我们这里组建这个文队，
4: 因为一直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在开始运作这个事，要在村里面成立一个文队，但是以前的工作太忙，已经没有时间来搞。
5: 其实要让文艺新村落到实处，村落的软文化必须要跟上，这个念头已经在大家的心中纠缠3年了，是决心干呢还是干呢？
1: 这个是为村里的民俗文化做贡献，带动这个旅游。
3: 要你不组织，要组织的话，要组织进行文艺的。
1: 庐山你说搞20个，你舞蹈之前搞是这个。
0: 那庐山搞的话，我就进9的啦，10名呢。
1: 我倒是觉得三个呢，培训不培训，培训还可以，是吧？但是就是那个进9会要不要培训？你自己多
0: 少？几个培训？
1: 就是啊，
0: 是啊，那培训呢？
1: 庐山和进9一起是26人，快说了，数了10个，30个，再加舞蹈16个，16个人。

0: 雪峰山脉中的插柳村有参天的古树群，古朴的木板楼，幽静的石板小路，山美水美。2015年，湖南师大的扶贫队来到这儿，村里建起了高地美术馆、村民文化广场、艺术家工作室，插柳村成长为全国数十家美术院校的写生基地。今天环境已经建设得很美了，陈远南他们决心真正捡起3年来的心愿，希望插柳人也与艺术牵起手。干就干，腊八节的第二天，文艺表演队正式招兵买马了。
1: 看你们大家来看一下，来直接对时间啊，要求50岁到16岁以下，但铁血艺术人在外，但有家有了艺术的。
0: 可海报一贴出，报名的人并没有陈远南和苏新玉想象的那么多，就连村里公认的文艺积极分子们竟然也都没出现。其实插柳村是苗族村，村民素来能歌善舞，这样的情况得分头去摸摸底。村里的蔬菜基地，陈远南发现这里的人还真不少。一打听，原来前段时间阴雨绵绵，萝卜搁在地里一直没收，这不趁着天晴，大伙都收起萝卜来了。插柳村山清水秀，土地肥沃，非常适合萝卜、莴笋等农作物生长。这两年通过种植萝卜，一些贫困户成功脱了贫，
2: 一个月是3000块钱吧，加班费那么2块钱，有6万多块钱一年吧，全部脱贫了，
3: 房子修好了就是。
0: 蔬菜基地是陈远南产业扶贫的成功案例，村民们在这干活按日结账，也就是说只要你干活就会有钱赚。看着三八妇女队埋头苦干，原本想发动大家参加文艺队的陈队长最后竟然一句话没说，反身走了。陈队长出师不利，文艺专干苏新玉这边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

0: 虽说是冬季，村里的活计还真不少，盖房的盖房，种菜的种菜，趁着难得的好天气，新村部大楼今天正式动工，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都在施工现场帮工。也许要组建个文艺队，在村民们看来太虚了，那能不能弄点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呢？
1: 就是说我就想，你只要再擦了，那应该还要挖一点泥。

0: 料的？
1: 这个
0: 绿色的，
1: 这个是我们会做。这个搞文字的，搞那个泥塑研究的这一批，你看。
2: 县城的杨老师是遂宁县稻草人手艺传承人，他有个独一无二的稻草人展馆，全县闻名。苏新玉带着陈远南特地来取经。
0: 杨生，可不可以借你的师傅到我那摆几天子？
1: 要。
3: 好嘞。
1: 上下
3: 又好麻烦，
0: 这个就是又大了一点，这个上下楼梯，
3: 对，
0: 这个上下楼梯不好搞。
1: 这三个人可以反复做起同样的，搬两边就行了。这个是主体，因为要做高大，是吧？
2: 原来陈远南想把具有文艺气息的稻草人引进来，这可是实打实的手艺。可惜的是，
0: 那地方不全部要砌房子。
1: 绝对要去了
0: 啊！
1: 绝对要去了。
0: 那修房子那就不是一点的钱的了。加上我在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估算？如果真是一百亩的话，包括建房子，包括一起全部整个工程拉下来，你大概估计要多少钱？
1: 先生，
0: 要投多少钱？
1: 无法估计。
2: 正当陈远南与苏新玉无功而返的时候。今天插柳村里来了一组奇怪的人马，是遂宁县城里来的微电影剧组。
4: 想怎么讨价还价就想怎么说。
2: 剧组的头号人物导演兼摄像彭超。
5: OK， 各位各位，第七次开机。这个小朋友，大家做好准备。
6: 谁啊？这么吵，我们在拍戏。丫丫，他把你的车开走了，你就等着出来再吵。谁啊？吵的是谁？

0: 好嘞。
1: 啊，孙叔叔你好，
2: 我这个剧情是要一个文艺表演队，
0: 要多少人？
2: 十多个吧。
0: 十多个是吧？时间可能有限，有点难度，但你尽量想办法。
2: 好的，
0: 马上交去吧。
2: 好的。
3: 冯导的话让苏信一下兴奋起来，看来组建文艺队不光有谱了，而且必须快速推进。
4: 帮我拍微信电影，有时间跟就过来晒好
5: 啊，下午五点有没有兴趣看一看？
6: 那就不能再过来啊，过来看一看啊。
3: 听说微电影选角就是奔着村里文艺表演队来的，这次大家似乎明白了什么。
7: 方米，方米，方米，
3: 看不知道，其实村里愿意搞文艺还能够露两手的还真不少。他们有拆流版苏珊大妈王小燕，
8: 我喜欢开开心心唱唱跳跳的过日子。
3: 二胡达人苏满爷，甜歌小妹苏小敏，苗家刘三姐杨元花，
9: 请你坐在这里头，眼观眼观，老了以后眼观。
3: 文艺队初定五十人，这呼啦啦的一下就超编了。陈队长和苏干事那是措手不及啊，该怎么训练呢？不过不要紧，这边已经有了上门生意。

这羽绒服也是还是演完型的演员，看谁表演得好，我们就选谁。

0: 没放开，没有激情，
1: 有点死板，
0: 开心一点，快乐一点，要放开一点。
2: 老虎不是第一次演戏嘞，我是演了好多戏嘞，我一年级开始，六岁就一次就是初中、高中，都是在舞台上。
3: 导演要求高，眼光很挑剔，好在王奶奶最终还是获得了试戏的机会。
0: 这是我们这个剧组的演儿媳的小杰，现在你要和她对一台戏。
2: 谢谢啦。
4: 我是茶
2: 里
4: 村八村13岁，也是茶里村的天幕。

0: 听话要加强一下，绝对不能够戴耳机、看手机。
1: 趁着两位王婶在后台背台词，文艺队歌舞组登场了。

0: 还有节奏不整齐，
1: 表情啊还没到位，
0: 没放开，没有激情，
1: 没到位，
0: 没有形象。
2: 是插柳文艺界的红人，王奶奶一进入状态居然一点都不怯场，不光台词背得溜溜的，还不露声色的给自己加戏。可李大姐就没那么淡定了。自从彭导评价她的服装不到位，李大姐就不再状态了。
3: 她可以评价你，再来一次，大姐，再来一次。
4: 好难看，太紧张了。
5: 这个王姐，这个表演情绪到位，这次的话就我就选这个王姐了。

0: 文艺队报名引发热潮，接下来怎么上正轨呢？
1: 啊，地名叫什么？地名
2: 三江，
1: 就是三江。
2: 嗯嗯。
1: 广西三江，
2: 广西三江就行了。
0: 这要在苗寨兴文艺，芦笙可不能少。这件装备要了，可以打听货源地最近的在广西三江。

0: 采购一批乐器，也就五刀的服装。乐器主要是采购16支芦笙，芦笙是侗族和苗族的特殊乐器。
1: 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一个那个芦笙制作的一个杨师傅的家。他的芦笙制作的特别的好，他是手工制作的。
0: 手工制作。
1: 我们原来到这里都买过他的。
0: 购买过。是，质量很好。
1: 对，质量很好，
0: 价格也很优惠。
1: 对。
2: 这家乐器作坊是三江当地的老字号，店里摆放着不少手工制作的芦笙。店老板是个乐器迷，顾客都上了门，还一个劲儿的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0: 很讲究的。
1: 那这个竹子是不是要一种特殊竹子，还是一般的竹都可以做？
0: 这个是芦笙竹啊，讲竹子，这个龙没有这么大，它提拔没有那么长、啊、哎。
2: 随行的杨老师也是把好手，
3: 他不就他调你调的好的，他就是靠弹，靠那个簧片，靠那个簧片的厚薄来调节他的音准。这个葫芦丝是基调。是G调的，还有什么 E 调啊、B 调啊、F 调的都有。
4: 你说那个芦笙是什么情况？
3: 就是芦笙，就是 我们常用。
4: 刚才你说哪个芦笙是有问题啊？怎么？
3: 哦，对对对，刚才那个有问题，我是
4: 要。是声音不响是吧？
3: 声音对，声音它有些簧片呢。芦笙就是它有些簧片呢。
2: 看到老板如此忘我，陈也南也不禁拿起几个来试。
4: 要玩这个大的了，全都要玩这个大的。顶天雷，
5: 来这个行，这个行，
6: 好奇怪这个方式。
5: 一二三，
4: 用力。

0: 么太用力了吗？
1: 嗯，那个这个好几个子，
2: 还有哪来？
0: 拿两个就进了128斤，20个。
3: 你不是买16只吗？
0: 16就18个了，
3: 18个了。
4: 选好芦笙之后，开始和店老板谈价钱。
0: 很硬撑，说是不是在价格方面是不是给我们优惠？
1: 所以说我们要是不公道，
5: 一把的优惠就是10块钱的嘛。
6: 还可以再少点吗？
5: 不行了，我的加工一天一晚到晚上才成一把，还要材料要100以上，我就可以优惠。
1: 16只吧，那就是6300。
3: 你加微信卷就是，
0: 我们微信没有了。讲了他，我再给你要钱。
1: 工作的节奏来了，
0: 毛的再减，我俩现在讲，我做生意我学了不能取回取起来，但是你卡了就取不了。
1: 哦，你们这不是可以刷卡吗？
0: 那我拿个再减，就刷卡。

0: 随着装备到位，插柳村文艺队正式分组出舞蹈和芦笙两支表演队。考虑微电影剧组已经预定了两天之后拍摄民俗表演，村里特地去县城找老师。
1: 我真的要逼疯了，老师那有你这个你要给我想办法，反正这两天你反正给我想办法我就受不了了。
2: 今天晚上我一定把老师联系好，明天白天一定把老师能够请到你们村里面来。
0: 没成想答应的好好的卢生老师居然放了鸽子，无奈之下杨老师只好亲自上马。
3: 是吧？就是鞋子打一下就可以了。芦笙的专业芦笙老师没有，其实外训的也没有，所以这个芦笙太简单，不要专业的老师啊，一吹谁都会。我刚才讲你又不听，我说你要哪个管子发音就堵哪个音，
4: 多吹多了，吹多多是要按住啊。
0: 舞蹈队这边来自县城的老师给大家带来一段经验表演。

0: 那个卢森队呢？
1: 卢森队今天才开始培训，那个技术比较差，还出不了手。
0: 啊，是这样的了。
1: 对，
0: 那这次文艺表演一下。
1: 对，就今天。
0: 一。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空袭珍珠港，并向东南亚发起进攻。日本天皇裕仁对英美发表了宣战书，美国、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于此全面爆发。短短的17天，东方明珠香港沦陷了。
1: 今日ここにて香港島占領に関する全面的な配備を行う。

0: 可惜呀、啊，可惜啦、啊啊！哦，叶冲军，
1: 将军，
0: 我朝思暮想的人，怎么样？还好吗？哦，清泉阁下还好吗？
1: 他一直都很好，多谢将军关心。啊，
0: 天皇关心的，也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1: 将军，湘岛投降了。
0: 是的，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接管那里的一切事务。
1: 新的占领区，情况总是复杂的，将军您可要受累了。
0: 所以，我需要助手。
1: 将军是希望我可以在人选上给您一些建议。
0: 怎么，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1: 会不排斥，去新的地方看一看。
0: 记住，什么都不要带，整个湘岛都是我们的。

0: 说好的三点半怎么又迟到了？
1: 节外生枝的事情太多了，叠了这么多飞机。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1: 香港沦陷了，就在20小时前，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日本驻军已经占领了香港，所以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随时准备接受执行这个秘密任务。你的代号是秋蝉，你的另一个任务是作为秋蝉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他将是你在香港最得力的助手，也是除我之外唯一一个知道你身份的人。接头暗语是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记住，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0: 今天这算是告别了，
1: 明天是你的生日，一直都说欠你一个礼物，告别还是留在明天吧。

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
败者不挠，永不叛党。

俺のある相手だった。惜しいことだ。上海。また会おう。

0: 叶成君，抱歉，我来晚了。
1: 将军看起来气色不错，是不是有什么急报？
0: 刚刚去会见了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
1: 那一定谈得很开心吧？
0: 不好，没有交流。算了，不提他了。我们走吧，香岛。

0: 是我。朋友，怎么回事？我们的地方让日本人给炸了。
1: 其他人呢？
0: 说，都牺牲了。小林换麦的时候跟我说，说楼下有可疑的人，让我赶紧去找你。可是我刚一出来就看到一帮人冲了进去，然后等他们上了车，然后家里就被炸了。都怪我，
1: 不怪你。别说，走，离开这里。

0: 先生，欢迎欢迎。您这是要定制呢，还是要看成衣啊？
1: 哎呀，我一个朋友过生日，这礼物还没选好呢。
0: 哦，那您看看这几件啊，刚刚到的货，这料子可是英国的，款式新颖，送人很体面。
1: 但是我朋友不喜欢洋装。
0: 哦，
1: 他只喜欢收藏中式长衫，尤其是对这个盘扣啊特别喜欢。
0: 中式长衫呢、啊、这长衫我们店里款式就多了，不过最近没有什么现货，这先生若是今天要的话恐怕来不及啊。
1: 没关系，还有几天呢，你要是找一个好的师傅来做，还怕这衣服不体面吗？
0: 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哎呀，这个长衫最好是量身定做，您知不知道您的那位朋友穿什么尺寸？最好他本人能够来店里一趟。
1: 尺寸不重要，他只收藏，平常不穿。
0: 哦，收藏。哎呀，您的这位朋友真的是很特别呀。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1: 一样。还是你帮我选吧。

你比我有品位，请配合我们，余英同志。

0: 此情此景，感觉过去的几年里经常发生啊。连空气中弥漫的味道都那么的相似。
1: 你说的对，但凡有你们出现的地方都能闻到这股可恶的恶臭味。
0: 风帆、云雀、雨鹰，我特别喜欢你们共产党的代号，这背后总隐藏着那些让人耐人寻味的意境，等待让我去探索。
1: 那你继续探索吧。
0: 像你们这种有代号的共产党，一般都是宁死不屈，以死殉国。你的上级是叫风帆吧，被一枪打死了，那场面不算难看。
1: 那你现在还在这里浪费什么时间呢？想等着我求饶吗？我会做出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的选择。
0: 哎呀，别着急嘛。据我了解，有一只秋蝉会来找你，因为你的联络站已经暴露了，但他不知道，所以这可能是一场瓮中捉鳖的好戏。你看，是你帮我找到秋蝉呢，还是让我扮演一只假鱼鹰？要么你，要么我，你自己选。活着永远比死更有意义。
1: 谁想死啊？可活着就得活得有所价值，死也一样。风帆牺牲，我就是香港地下党最高的领导，你不需要在这里故弄玄虚，痛快点。

接下来就是你们该做选择题的时候了，要么你们就乖乖地跟我合作，要么就跟你们的老大一样躺在里面，你们自己要想好了。

0: 将军阁下，您来了。这都是怎么回事？属下成功的诱杀了代号风帆，这个中共在香岛联络处的最高领导。
1: 什么？
0: 躺在里面的那个人，就是受风帆直接领导的香岛联络处。

0: 络处的负责人余英。
1: 混蛋，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在我没有来到香岛之前，禁止你一切行动。这么重要的共党分子，就这样让你打死了吗？啊！
0: 叶冲难以相信，地板上躺着的，就是要和自己接头的余英。这让叶冲感到，这将会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潜伏。
1: 敌人现在事已至此，趁着消息还没有泄露出去，把这些人带回去严加审讯，审不出来直接枪毙。
2: 我知道一句暗语：明月别致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明天下午1点，酋长会来接头，我可以帮你抓住他。

野冲，你干什么？我只是在保护将军阁下而已。宫本君，依我看，你这控制局面的能力也太让人担忧了。你不知道吗？佐藤将军的安危关系着整个香岛的未来。你明知道这些人里很可能有共党分子，连手铐都不给他们戴。 太大意了吧！我问你，为什么要枪杀我的先生？我会杀掉任何一个对佐藤将军构成生命威胁的共党分子。好了，我累了。宫本君提早来香岛这么久了，应该准备好了给佐藤将军接风的地方了吧？

0: 你把这些人带回去，严加审讯。是。
1: 少爷，阿成，来来来，坐坐。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0: 界沦陷，人人朝不保夕，商业也陷入全面崩溃，留给香港商业的发展空间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1: 石氏企业家大业大，而且我父亲主要的生意也都在香港，阿成也没办法一个人跑到国外苟且偷安。但是在商言商，不论当政者是谁，我想总得给我们留一口喘息的机会吧。
2: 各位来宾，下面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迟少爷上台致辞。掌声欢迎。

诸位，今朝有酒今朝醉，虽然我们生在乱世，但是有诸位在，香港就不会倒，有诸位在，香港商业就不会倒。

0: 你们明天再来，我把最好的包房留给您，所有的消费我来付，您看怎么样？
1: 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这家店是不是不想干了？赶紧给我找包房去！
2: 放手！
1: 你把以前包房让给我们，我们可以出双倍的价格，你再用这笔钱赔给石先生不就行了？不然的话，今天你这家店可都要归我。
3: 这就去准备，肖哥。嗯，像我们这行的，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这次来找你，是有一事相求。何叔，我不清楚你是做哪一行的，但是你能不用求这个字吗？
1: 因为在这个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明白吗？组织上没有看错人。
3: 何叔，你什么意思？是组织上让我找你的。我早就知道，你在1939年的上海3月份，经过廖先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现在说的话，不是主仆之间的关系，而是同为我们党的同志。你刚刚回到香港，有些情况你还不是十分了解。我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同志都惨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除了与风帆同志一起被害的战友，剩下的地下情报员全都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在刚刚，我们另一个重要的联络站又遭到了日本人的破坏，那里的同志也都牺牲了。请慢用。
4: 来吧，大家端起杯，为在香岛相聚，干杯！嗯，哦，叶成军，你刚到香岛，要不要到底下去看看香岛最热闹的夜总会啊？这对你将来开展工作都会有用的。你的中国话好，不会让你感到尴尬的。
1: 将军，那我现在去了。
4: 啊，去吧去吧，放松一下，哈哈哈哈，好好的玩一玩，哈哈哈哈。

0: 我们需要你找到剩下所有失联的同志们，重新建立起香港的地下党组织。
1: 何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我的任何安排，甚至牺牲自己，我也不会犹豫。但是你知道，我刚刚回到香港，对于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我毫不知情。如果这件事情真像你说的这么危急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我恳请你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的态度，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征得组织上的同意，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找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来去领导。当然

0: 如果这个人需要我去做任何事情的话，我绝对不会犹豫。
1: 这样吧，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你随时联系我。你先走吧，日本人现在到处通缉我，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们在一起。去吧。放心吧。啊，
2: 来杯威士忌。谢谢。
3: しっかりきれいにするんだ。証拠は何も残すな。
4: 好的好的。
1: 将军阁下。
4: 嗯。
1: 叶冲是中国人。
4: 啊，这我知道。倒酒。啊，叶冲他是中国人，但他也不是中国人。对他你还不太了解。他自幼就拜在了清泉上野的门下，青年的时代就就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就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任职。他还跟我们的天皇一起上过清泉先生的课，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参谋总部为什么会重用他了吧。啊，
1: 我总觉得他不动声色的表面下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0: 你还在怀疑叶冲吗？嗯，
1: 将军阁下，我确实怀疑叶冲，因为他一出现就打死了一个不该被打死的人。他刚才打死的那个人，就是我策反的共产党谍报人员。
2: 哪个？
3: 什么？
2: 怎么回事？站住！
1: 把你们打扫一下。

0: 没想到啊，你年纪轻轻居然会弹这首曲子。
1: 我也没想到今天可以在这碰到知音，是先生的琴声吸引了我，以曲会友，希望可以和先生交个朋友。
0: 你好，我叫池诚。
2: 吉祥さん。
1: 你好。
2: 将軍閣下お呼びです。
3: よし、わかった。少ししたら行く。
2: はい。
0: 不要害怕，来。

0: 叶少佐是吧？中文说的不错。这世界上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之所以中文说的不错，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1: 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对于我来说不重要？
0: 抱歉。
2: 好刚。

为什么来这儿？你还有没有同伙？你说呀！

0: 将军阁下，今天发生的意外是我的失误，让您受惊了。
1: 我只是失望。
0: 请您再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据我了解，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1: 什么样的大鱼？
0: 就在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鱼鹰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岛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1: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秋蝉？
0: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1: 看来你为荣誉做的准备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嘛。那我就静候你的结果了。

0: 我是石正，老何让我来找你的。
1: 我叫魏国祥，香港地下党三号联络站，何刚的副手。老何人呢？
0: 在大世界的时候，他被日本人打死了。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已经准备好了吗？一切准备就绪。老何有没有向你提起过明天的行动？什么行动？明天中午1点，有一个代号为秋蝉的同志，将在盛记制衣店和雨鹰同志接头。可没想到，就在今天晚上，日本人发现了盛记联络站，雨鹰遇害。
1: 没想到老何同志也……老何对明天的行动有什么指示吗？没有。现在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圣基之一店，
0: 就等着秋蝉进入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代替雨鹰同志和这个秋蝉取得联系，并保护好他。我明白了。明天的事情交给我来安排吧。
2: 唯一的接头人余英遇害，日本人如何知道秋蝉的存在？大世界死掉的人是谁？明天的接头如何继续？这些问题像一块块巨石压在叶冲的胸口，透不过气。先生。 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盛记制衣店的英式洋装，采用的是不列颠布料，您穿在身上肯定特别修身，
3: 一点也不好看。看看别的吧。
2: 啊，行，来，咱们看看这个，这个是中式的旗袍，啊，还有定制的长衫，这个做工啊还是很考究的。
3: 喜欢吗？
4: 不喜欢，不好，
2: 还不喜欢。
3: 走。
2: 啊，要不这样，来，你们先喝点茶，啊，坐一会儿。
3: 我们这个店呢，还有几间镇店之宝。算了，老板，算了，改天吧。
2: 走吧。
3: 啊，那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啊，下次需要什么衣服还来找我啊。
2: 走，
3: 行，您慢走啊。哎，常来啊，
5: 怎么了？
3: 这个日本人我见过，今天肯定有情况发生。
5: 今天余英带我去见了个不知名的同志，他们聊到，明天下午1点会有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哎，舅舅小心！哎，大人，要去哪儿？

0: 你究竟是谁？我知道你是自己人，在湖里，你不该给我近视。
1: 金惠港，杭州湾，我的上线代号谭香。
0: 你是秋蝉？你为什么要假扮秋蝉？
1: 这是组织上安排的。
0: 快，我带你离开这儿。
1: 不行了，我走不了了，你快走吧。
0: 你现在是我和上线唯一的联系了，我不能让你这样死了。秋蝉同志，谭香已经被佐藤杀害了，你的代号已经暴露了。但是只要我死，你就安全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1: 不行，高总，走啊！

0: 你刚才为什么不杀他？有很多日本人，我不能因此而暴露。秋蝉怎么样了？还没等送到医院，就死了。现在我们唯一的线索又断了。日本人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置之于死地。我觉得秋蝉的死另有文章。可是秋蝉的死已经成了事实。
1: 党组织密报中提到的，要向香港派出一位神秘人物，会不会就是秋蝉？关于这个神秘人物，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吗？
0: 我只知道一句：借刀暗语，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1: 秋风，
0: 秋蝉，你有什么想法？
2: 圣迹之一殿的事情刚刚结束，日本人那块肯定还留有一些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线索，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国祥同志，辛苦你一下，你去帮我找一下叶中的资料。
3: 没问题。
2: 不过，支长同志，我以后还是叫你少爷吧。对外，我是你辛苦的司机。你说的对。
1: 日本人最注重细节，我们一步也不能走错。

0: 语音是我就是秋蝉。
1: 小岛君，当时你跟将军在现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0: 当时站在这个位置的是谁？
1: 叶冲。
2: 广外军，
3: 你不在医院好好养伤，跑这里来干什么？
0: 将军阁下，我非常疑惑的是，那只秋蝉为什么会突然袭击我，而导致整个任务失败，所以我才回来一探究竟。
3: 发现什么了吗？
0: 好像有结果了。

0: 这本书实在不能再便宜了。哎呀，便宜点吧，啊！你看你这都是旧版书了，我没让你半价卖给我，已经很照顾你生意了。哎呀，打个折吧。
1: 天天在你这买书，
0: 哎，是啊，你是天天在我这儿买书，可是你回回来都让我给你打折，这遇到谁受得了啊？哎，老徐，再说了，我看你穿的也很体面，可是你这每一次来这买书都要给我讨价还价，这是何必呢？哎，
1: 话可不能这么说，书非借而不读，正是由于有了跟你讲价的这个艰辛。
0: 我再更加珍惜这本书啊！
2: 哎呀，好了好了，
0: 行行，你去饶了我吧。反正书来说去，总是你有理。要不，你再好好看一看，我先接待这位先生啊。
2: 好的。
0: 哦，5块钱。
2: 给。
0: 哎，您多给了，5块钱。
2: 连同这位先生呢，一起接吧。
0: 哎哎，好。你们走啊。
2: 这些书都是我的宝贝，你要是感兴趣，可以都看看。这些书都是你在店里打折卖回来的吗？
0: 哎呀，没少跟老板讨价还价。

0: 按理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走出去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凡有志青年都讨厌庸俗气之人，冲上革命风暴。你现在的状态不太好啊。
1: 我跟他们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血脉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同仇敌忾。北伐之前，我以为我只是广大苦难中国人中的一员，但是当我看到全国的共产党人在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没有放弃，奋力拼搏，毫不畏惧，我才明白，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整个民族的存亡复兴，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让我逃避。
1: 你是共产党员？
0: 是的。
1: 那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在日本成长起来的中国人？
0: 虽然你受的是日本人的教育，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虽然你现在还在日本人的内部供职，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 你凭什么这么相信我？
0: 凭我跟你接触的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和了解，有些事情是骗不了人的。虽然你嘴上不说，但是眼睛也会出卖你。你内心深处，你的信仰和理想，我能明白。
1: 你就不怕我是一个双面间谍，对你另有企图吗？
0: 别忘了，是我主动接近你的。你曾经在日本人的手上救过我的命，而且不止一次，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 你想让我加入共产党？
0: 难道你不想吗？我听说了，林武姚浩同志牺牲了。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0: 重要的是情报传出去了。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难道共产党就一定要看得惯生死吗？
0: 生死人生之大事从不惯用，但眼下民族存亡之际，我辈只能以肉身抵挡。

0: 刚执行完任务，叶少佐跑哪儿去了？
1: 佐藤将军，我刚才击毙秋蝉的时候，身上沾了一些血迹，所以回去换了一身衣服。
0: 我怕叶少佐的军装是穿不长了吧？眼看我们就要活捉秋蝉了，是你在向秋蝉示警。
1: 我一直跟佐藤将军在一起等待你的完美计划，怎么去示警啊？
0: 你拿手表反光提示了秋蝉，
1: 可笑，你想证明我跟秋蝉是同伙，就因为我戴了这么一块手表？
0: 不仅如此，你当晚下了飞机，一到制衣店就打死了我的线人。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1: 在制衣店里，我只不过是枪决了一个因为恐慌而差点伤害到佐藤将军的中国

我在大世界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没有听进去，太失望了，宫本君。如果你下次再敢诬陷我的话。 我绝不会给你留任何一点情面了。躲过了宫本的怀疑，并没有让叶冲感到轻松，因为他的安全是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

0: 等会儿，
1: 哎，先生，这下雨打烊了，需要帮忙吗？先生，我们刚进了一批云锦，最适合做长衫了。颜色有的挑，你瞧瞧。
0: 老板，我向你打听一件事情。啊。这张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吗？
2: 我这几天一直在暗中调查盛记制衣店，和他们走得近的一家商铺叫做丰记布料店，而这家店的老板和于英之前的手下何勇走得非常的近，而且盛记制衣店的账全部是由这个何勇掌管，我觉得这会是一条新的线索。还有，我这次去丰记布料店，你猜我碰到谁了？
3: 谁啊？
2: 叶冲。
3: 那可能是巧合吧。
2: 谁知道？喂，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再见。
3: 怎么了？
2: 军政厅的电话。
3: 老何的死，日本人肯定对你起了疑心，你不能去。
2: 他们对我的怀疑是早晚的。因为他们知道老何是我家之前的管家，但是我觉得日本人他会顾虑到我的身份和地位，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而且再说了，老何这次的行动我确实也不知道。
3: 我还是担心。
2: 我既然已经做好了

0: 深入虎穴的准备，那就顺其自然吧。没准顺利的话，我这回还能和日本人交上朋友，这样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圣迹之一殿这条线索不能断，我怀疑日本人会顺藤摸瓜，也找了这个丰纪布料店。你去通知一下东江纵队的同志们，让他们要暗中保护好这个人。
1: 好。
2: 野冲，背景复杂，身份特殊。在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异己分子之前，他不是你的敌人。你们都是帝国的精英，都是我的左膀右臂，都是将来统治香岛的肱骨之臣。这点，我要你牢记。

0: 他去了风纪布料店，买了一块天鹅绒盖布，然后去了琴行，什么东西也没买，最后回了住处。
1: 继续给我盯着他。
0: 是。
2: 他是个中国人。
3: 对，他有华人血统，但从小在日本长大，15岁被送到上海参加秘密培训，一直在日本人中担任要职，精通多国语言，还是个译电高手、电讯专家。
2: 看来我们这个对手不容小觑啊。
3: 这次他和佐藤大藏从上海来到香港，口头上的名号是高级参谋顾问，实质上还是情报部门的人。
2: 老魏，这样啊，你能帮我查到他在上海时候的资料吗？
3: 可以，但给我点时间。
2: 没问题，但是要尽快。这个叶冲虽然年纪轻轻，但是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但是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人将来可能会是我们任务上的一部好棋。
4: 喂，快点，听见没？
5: 好好好。
4: 太君，你看啊，这是我们香港最好吃的小吃啊。哦，那边还有，我再给你拿去啊。
6: 行行行，
5: 去吧。
4: 快点，听见没？
5: 好好好。
4: 熟了没？
5: 熟了熟了。
4: 哎，小红，我呀，别走啊，别走。
7: 小哥，
4: 太君
7: 不要啊。小哥，
4: 太君，太君，
7: 小哥不要。
4: 花姑娘，哎呀，
5: 就是
4: 这样，
5: 你看，
4: 小哥，这哪？不要怕，怎么样？
7: 放过我！
8: 那个兴和会的虾仔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解决了，推到了叶冲身上，想必很快就会有兴和会的人找上他。
1: 小岛，这只是其一，我让你立刻准备余英的手下还有秋蝉被叶冲击毙的照片送到报社。我今天下午就要在报纸上看到叶冲的大名，我要让香岛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叶冲的英雄事迹。

0: 他们的手下谍报组织，击毙共党首脑风帆、余英、秋蝉，这些都是您的功劳。为什么把他加到叶冲的头上，还替他大肆宣扬？
1: 你懂什么？做特务最忌讳的就是抛头露面，一旦曝光，危险就会接踵而来，那就离死不远了。这么好的机会。 我当然要留给他来享用。
2: 萧根可靠，宫本君，你是在把叶冲放在火上烤？

0: 将军阁下，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也是搞情报出身的，你那点小聪明不要在我面前耍了。
0: 属下不敢，我只是想……
1: 好了，坐吧。不管你是想为我们刚刚进驻香岛的皇军造一点事，还是想借刀杀人，这个我都不想再问了。我只是看到了银蛇出洞的一出好戏。
0: 您的意思是说，以叶冲作为诱饵，引出那些抗日分子？
1: 难道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
0: 如果我们下了诱饵，但蛇不出洞呢？那说明什么？
1: 你说呢？
0: 将军高端，我的一个小小的把戏，在您的面前就变成了一箭双雕的绝妙好棋，实在厉害。
1: 不过我要告诉你，你以后在叶冲这条线上，无论发现什么线索，在需要采取行动前，都必须要得到我的批准。如果你擅自行动的话，我要你的命。
2: 这个叶冲的命，现在可算得上香港最值钱的一条人命了。有关他的消息，在黑市上的价格在成倍上涨，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的线索。这是他的记录，
3: 收起来吧。我跟这个叶冲有过一面之缘，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和报纸上写的并不太一样。
2: 可他到了香，
3: 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2: 各工厂、银行和商铺的留守负责人在等着你的回话呢。新闻发布会之后，你再也没露过面，是不是？
3: 再缓缓吧。

0: 叶成军，
1: 将军。
0: 叶平小小的报道，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由此看来，皇军在香港的地位就更加不可撼动了。
1: 将军，我会一直为帝国效力的。
0: 叶成军，至于宫本的唐突，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心里都清楚。三天之后，在松原酒店有一个高级酒会，我希望你们还能够尽心尽职，搞好安保工作。
1: 酒会？
0: 是的，在酒会上，我会为你颁发一枚帝国的荣誉勋章。好好干。
1: 多谢将军。

少爷，你看一下，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多次的帮助日本人策划了围剿地下党的行动，而且不断的破解我方密码，捣毁我党联络站的电台，药品和生活补给品不能及时的运到山里，我们许多战友因为一点小小的感染而白白牺牲，他就是日本人的一条恶犬。我觉得要请示上。

0: 上报我们的计划。
1: 老魏，你先别激动啊。我觉得日本人发布这条消息就是为了要激起爱国人士的愤怒。而且你别忘了，我们留在香港的目的并不是杀汉奸。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只要这个人活着，就会有更多无辜的生命死去。你现在的做法我越来越无法理解。
1: 魏国香同志，我有我自己的做事方法，既然组织上选择了我，同时也请你信任我，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3: 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透，手出心。
1: 他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注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哎呀，姑娘，等一下呀，等一下呀，等一下呀！哎呀，
2: 抱住，抱住，抱住，
1: 抱住！哎呀，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
2: 哎呀，最好这些能坐稳，稳住，稳，稳住，稳，稳住！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赤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4: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凉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0: 哎，今天呢，我们俩这个配色啊，暖暖的，对不对？虽然天有点阴，但是我们的心是暖暖的。
2: 是的，
0: 再加上这个小包啊，这小包挺可爱。这小包装啥的？这
2: 猜一下，装什么呢？
0: 这能装啥？装耳机啊？装钥匙？
2: 三个字啊，装可爱。哎呀，所以今天我们的女生一定要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状态一样，哎、开开心心，可可爱爱。
0: 是的啊、来吧，让我们期待一下，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女生，欢迎各位。
2: 好，欢迎我们可爱的姑娘们。
0: 来，欢迎。好，第一组四位姑娘。好，来，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啊，这是二号啊，来，二号先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田静，来自安徽宣城。
0: 宣城的，今天你俩是一起来的，对吧？来吧，一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关美聪，来自安徽宣城。
0: 两位今天啊，从宣城远道而来，来到我们的赛道，有什么目标没有？
6: 希望能拿大冰箱。
0: 哦，拿大冰箱啊，那你呢？
7: 希望能登顶。
0: 希望能登顶啊！这位说的比较含蓄一点。好啊，两个人两次机会，有一个人上去，我觉得就行了。来，让我们认识那两位。
2: 好的，我们两位可爱的姑娘，三号来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张青青，来自安徽合肥。
2: 张青青是现在已经工作了，对吧？之前说从小就看我们的节目。哎
8: 呀，对，因为我从小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是一起看《男生女生向前冲》。
2: 好，来四号妹妹。
9: 大家好，我叫张玉凤，来自安徽合肥。
2: 今天来是有没有跟家人说一下？没敢跟家人说。哦，他们都是全家人在一起看这个节目，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9: 我小时候基本是跟我姐姐在电视机前看这个节目。
2: 你看，说到我们节目都非常有情怀。哎，
0: 是的。
2: 现在呢，不是看了，是自己亲自站上我们的赛道了，所以要好好把握机会啊！四位都要加油。
0: 是的啊，来吧，各位，我们先抽取冰茶，来第一排最上面一排，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2: 好，来，
0: 一人拿一桶。
2: 小姑娘你也来
0: 啊，拿一桶回来，回到原位。
2: 第一排
0: ，
2: 姑娘。
0: 来，三二一，亮平底啊！亮平底，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
2: 好像没有这一组。哎呀，
0: 没有。来吧，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
2: 好，
0: 接下来就有请各位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的，转动，准备出发。这今天都是老朋友啊，这是咱节目的老粉丝了，这都是。
2: 是的啊，从小就看我们的节目，今年也快30岁了。从小就看我们节目，
0: 而且重点是报名报了很多年没报上。
2: 对，
0: 今年终于算是圆梦了。
2: 从小看节目，在大学的时候就报名啊。所以一直都非常关注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哎
0: 呀，这也侧面反映出来了啊，能来到咱们的赛道是多么的幸运。
2: 确实啊，我们每年成千上万的我们的观众想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毕竟来的是少数啊。
0: 哦，也是的。哎，率先出发啊，还可以。

0: 哎，你别说，很稳当。
1: 哎呀，一号胆子很大。这是我们二号这位啊，前进朋友。一号先不要走，等一下后面的姐妹。
0: 好，我们这是一组一组来啊。
1: 哎呀，一号是敞开心了，
0: 这里快快快，
1: 前进前进！哎呀，这这，哎呀，前进！你说你是怎么搞的？
0: 好，他的名字一直激励着我们啊。对，要趴平，跳在小飞碟的中间位置哦。
1: 是的，第三位，这第一关啊。
0: 好，轻轻，要轻轻的跳。
1: 来啊，跳完一个应该能找到感觉了。
0: 好，好，轻轻又一次轻轻的跳了一下。如果轻轻不轻轻的跳，它就很容易落水。
1: 轻轻的我来了，轻轻的我又走了。
0: 哎哎哎，不能，现在还不能落水。
1: 轻轻的到最后走了，带走了我们的大奖。
0: 哎，站上高台拿到大奖，喝了冰茶再走啊。
1: 好，再来一下啊，可以。
0: 好的。
1: 好，不错啊，我感觉这么多年啊，终于算是圆梦了。这过完一关也不容易了。
0: 相信此时此刻电视机前应该是有家人朋友啊，也一直在守候着。
1: 好，现在是四号张玉凤啊，是一位我们平时喜欢爬山的朋友，平时的工作呢是茶饮师。
0: 哇，这个职业很养生。
1: 这个职业得经常坐着是真的啊。好的，来吧，来拉一把。
0: 好的啊，我们来第二关。
1: 好的，第二关啊，可以先仔细观察一下，找好节奏，向前用手扒住。哎呀，
0: 来来来来，听我说，踩在蓝色，对，左右都可以啊，
1: 轻轻左边可以走，
0: 左边其实更适合女生，扇叶比较大，记住了，不要踩在扇叶上，踩在蓝色的位置，蓝色的区间。
1: 青青不愧是我们的老粉丝啊，看这么多年，看也看会了。
0: 好的，稍等啊，我们来等一下四号。
1: 向前用手扒啊，
0: 好，对，
1: 这一关的这个核心啊，主要就是你得用手扒住。哎呀，你看你一脚给自己踹下去了。
0: 这不愧是从小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还是有点慢，妹妹。
1: 好，轻轻注意啊，从云，哎，你先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0: 来，你先把手放在我们的，哎，有点慢，有点慢，有点慢。
1: 哎呀，这个节奏明显慢了。哎呀，太可惜了，非常勇敢啊，但是呢，没跟上点儿。
0: 轻轻的，他来了；轻轻的，他落水了。
1: 挥一挥衣袖，什么也不带走啊。
0: 什么叫什么也不带走？有奖品。
1: 啊，有奖品。
0: 啊，有奖品啊。
1: 带走的是来到我们赛道的快乐，对不对？
0: 没错。哎，
1: 这份体验感是无价的。
0: 明年再来。
1: 好，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女生吧，加油，各位。
0: 好，来欢迎。好的，姑娘们，你们好，这边请。
1: 欢迎，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认识这组的姑娘们，来，五号先来。
2: 大家好，我叫花雨墨，我来自安徽淮南。
0: 平时有喜欢健身锻炼吗？
2: 最近在游泳。
0: 游泳好呀，游泳的好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嘛，在水里面运动和在这个空气里面是一样的，感觉消耗的热量更多一些。
0: 陆地上和水里，就是水里觉得这个消耗能量更多。最重要的是游泳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它是四肢非常平均的在运动。
1: 哎，是的，均衡发力，哎，啊，嗯，而且还不伤膝盖。
0: 不伤膝盖。
1: 哎，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在赛道上一定会游刃有余啊，我们期待一下。来，六号。
3: 大家好，我叫韩佳莹，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哦，
0: 东北的姑娘。哎
1: 呀，我们来自尔滨的朋友。
0: 我想问一下，东北的朋友有经常看我们节目吗？
3: 有的，小时候都会看。
0: 小时候跟家里人一起是吧？那现在报名参赛来到我们现场，跟家里的电视机里不一样吧？
3: 不一样，感觉有点紧张。
0: 就突然感觉赛道啊变宽变大了。哦，哎，
1: 那肯定是的。
0: 紧张也正常啊，但是我希望跟姐妹们一起好好闯啊，尽量闯得远一点，好吗？好的，加油。
1: 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吴苗苗，来自河南焦作。
1: 来自河南的朋友啊，之前是不是有朋友已经拿过我们大奖了？
4: 是的。
0: 是谁？
1: 讲，对，我就想知道，讲一讲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
0: 是谁？
4: 是好朋友。
1: 好朋友。
4: 他参加过两次，
0: 是不是？是不是男生啊？

0: 参加过两次登顶了吗？是谁啊？
1: 他叫玉子。
0: 玉子，哇，两次登顶哎！
2: 玉子
0: 非常优秀，所以你是他的朋友，得到了他的真传吗？
1: 其实我也没有问他。
0: 就没有问他过关经验、
2: 啊、他是想来挑战一下啊。朋友呢是两次登顶、嗯、今天看看能不能一次成功，好不好？
0: 好的，加油啊，来这边，
2: 来我们八号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夏文清，来自安徽合肥。
2: 这是一位我们在校的大学生啊，在安徽建筑大学。
0: 嗯，非常甜美文静的一个女生，我有点担心你。那么甜美，那么文静，上了赛道可以吗？
3: 可以的，
0: 可以的，
2: 可以的。人家平时喜欢打羽毛球，喜欢健身啊。
0: 那好，
2: 因为我们第一组选手把这个幸运的机会留给了我们第二组。嗯，来吧，各位，最上面一排啊，还有四瓶，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最上面一排、
0: 啊。幸运瓶啊，对应的是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2: 一人拿一瓶，
0: 是谁？
2: 拿完之后回到原位。来，三二一，亮平底，我们来看看啊、哦，我们五号，
0: 花雨墨。
2: 哎呀，你听这名啊，这没喊这名，感觉要写诗一样啊。好啊，希望一会儿在我们赛道上啊，也这个光芒绽放一下。来吧，各位，把我们的这个冰茶放回我们的原位吧，啊，放回原位。好，接下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出发吧，姑娘们。
0: 我们这组的女生的名字都那么诗情画意、嗯、又是花又是茉莉的、哎、所以我们也来个新口味是吧、
2: 啊、我们这个你看这口味我觉得
0: 茉莉口味的啊，
2: 青梅竹马加茉莉啊、哎、青梅茉莉来吧，
0: 清爽好喝。
2: 热敬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来了啊，抓紧扶好，

0: 好的，倒计时啊，来吧，各位即将迎接挑战。
1: 好，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啊，姑娘们还都比较羞涩腼腆、
0: 啊、是的，
1: 不知道上了赛道以后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潜力给拿出来挖挖一挖。
0: 嗯，来，我们五号啊，五号可以走我们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1: 好，五号还是选择和大家一起吗？可以，好的，可以，来。
0: 好，我们准备按顺序出发。目前到这儿为止呢，我们女生的最好成绩是止步于第三关，看看我们今天哪位能率先突破一下。
1: 好，来都来了啊，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时空之门以外的风景，好歹咱们把赛道看全了。好的，非常稳当。好，
0: 好，不错啊，五号率先到达。
1: 来，接下来不错啊，就这个状态稳稳的。
0: 来，六号啊，我们东北姑娘，来的雷布。我们这位姑娘啊，说这个来了河北很长时间啊，还是想念家乡的饭菜，觉得东北菜挺好吃。确实是这样啊，我也喜欢吃东北菜。那比如说这个锅包肉啊，
1: 猪肉炖粉条啊，
0: 东北大拉皮儿啊，
1: 还有酸菜炖猪肉啊，
0: 小鸡炖蘑菇啊，哎
1: 呀，东北大拉皮儿啊，哎
0: 呀，一到这午饭点啊，哎呀，
1: 说的我们都直流口水。哎，你为什么对东北菜情有独钟呢？你又不是东北人。
0: 因为我是北方人啊，啊，我们家这个就是过了河北，对吧？过了山海关，不就到东北了吗？哎，
1: 我是因为大学的时候有东北的同学经常带我，哦，去感受东北菜的魅力。而且你没发现我长得人高马大的，人家就觉得我是，哎，北方人。确实啊。人在他乡就会怀念家乡的味道。
0: 来，七号
1: 啊，七号来了。七号也是我们外地的朋友啊，来自河南焦作苗苗。
0: 河南的朋友呢，他的这个之前的朋友啊是两次闯关啊，成功登顶。哎，
1: 看看能不能沾沾朋友的喜气。来，这边夏文清。好，我们来自合肥的朋友啊，现在是在上研二，学习好，成绩好，长得漂亮，

0: 哎呀，这五号太顺了，这
1: 头阵打得漂亮啊！来，其他的姑娘们记住了，手扶住，脚踩在我们的蓝色区域。
0: 好，这个运气也不错。哎呀，可以，
1: 重心可以前倾啊，不错。
0: 正所谓那句老话，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好，
0: 七号也可以，
1: 可以啊。哎呀，来了八号，
0: 全员通过哎。
1: 八号，哎呀，来，快扶一下。可以，真棒。哇，
0: 我们前两关是全员通过。来吧，这一组能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第三关。然后下去了，好，哎呦，五号胆子也大，五号接下来这一步一定要快，反应一定要快，好，节奏要提上去，哎呀，差了一点啊，跟我们第一组那位女生啊如出一辙。其实刚刚五号在起步的时候过得我觉得非常棒啊，在第一个圆柱点的时候过得很好，但是大家要注意，我们第二个圆柱点两边之间的板子之间的距离啊要稍微大一点，所以说一是用力要多一点，二是要反应要再快一点。好，来，又来到了中间最难的这个点位。来，准备啊，采用了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方式。来向前，来，脚蹬一下。哎，对，脚在圆柱点的地方蹬一下。

0: 别着急，腿蹬一下我们的六号。
1: 好的，
0: 真的是不容易，率先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稳住、啊。
2: 哎呀，七号，哎呀，一定要把身子压低一点啊。
0: 是的，我们的扇叶在不断的旋转当中。
2: 是的，各位注意啊，在我们这个圆柱点上，尽量的不要停留。
0: 急走急停，

0: 来，准备，那脚要发力啊，脚慢踩着，别着急，扇叶一过咱们就走。
1: 姑娘，瞅准机会往前走啊！
0: 下来！
1: 哎呀，注意啊，我们这个转速它是匀速的，哎，你再怎么等它不会变慢呀！哎呀，太可惜了。姑娘，别走！
0: 等一下，
1: 等一下！
0: 哎呀，姑娘，等一下呀！哎呀，那么着急呀，妹妹！

0: 足的努力，我们是好歹进步了一点的，看到了时空之门长什么样啊。
1: 努力我已经看到了，是100%努力了，但是最后这个结果呢，可能不太尽如人意。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咱们的仪式感得有，口令得发。
1: 哎，
0: 所以你那个冰茶呢，不赶紧把它喝上？
1: 啊，冰茶再喝一下
0: 吧。再喝一口，都端起来又放下来了，你说？
1: 再来一口。
0: 哎，再来一口。
1: 我本来是说庆祝的时候喝的啊。哎呀，
0: 喝一口吧。
1: 对，刚才再来一下吧。
0: 再来一下吧，对。我们现在提前预热啊，后面还有两组女生，一定要好好加油了。
1: 是的啊，一会儿在我们这个男生队闯关的间隙期啊，好好的认真复盘一下，对不对？来吧，啊，让我们这个甜冰茶一会儿在高台等你们。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

0: 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是的，今天呢是由我和少东来带我们的男生队啊。
3: 对，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冲得怎么样。
1: 是，希望他们都可以好好加油吧。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男生登场。
3: 有请，欢迎你们。哇，好阳光热情哦。
1: 你们好，你们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好，
4: 我叫姚雷，来自安徽蚌埠。
1: 哦，蚌埠的哈，这个口音一听就听出来了。平时喜欢运动吗？
4: 炒菜可赚钱。
1: 您是一位厨师啊？
4: 也活动。
1: 那今天要好好加油。Thank you very much。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二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天长，我是一个来自农村九五后的厨子，在我们天长开了8家天长本地菜，我叫陈国富。
1: 你们今天是约好了一起的吧？
3: 对，来准备施展一下厨艺的。
1: 等一下，你自己一个人在天长开了8家餐饮？
5: 是的，8家。
1: 你炒得过来吗？
5: 我炒菜的速度比较快，然后也带了好多的徒弟。
3: 他有一个团队，
1: 轻轻就有团队了。
3: 对，
1: 那大家如果去天长，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好不好？
5: 好的。
1: 来，接下来3号，等会儿你不会也是厨子吧？
6: 我不是。
1: 好，那你说，介绍一下自己。
6: 好，大家好，我是雍林，来自安徽天长。
1: 你平时运动吗？
6: 打打台球。
1: 算运动对吧？
3: 算。
1: 今天好好加油，好不好？
6: 好。
3: 好，来，我们来4号哈，这个和餐饮有关系吗？
7: 没有。
3: 来介绍一下自己。
7: 我来自河南漯河，刘万福。
3: 那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7: 平常就是健个身呀，然后练个运动嘛，就各种。
3: 那有没有什么拿手的绝活？
7: 就相当于翻个跟头吧，就是简单的。
3: 翻个跟头是吧？来，大家站开一点。来啊，
1: 在这儿就翻了。
3: 对，我们你也不要往赛道上翻啊。来，4号说他这个拿手绝活是翻跟头。哦呀，
1: 可以，
3: 可以了。可以了，来！哇，
1: 掌声，太厉害了！
3: 这4号的热身彻底做足了，
1: 真的是。
3: 他这是真的有点真功夫哎。啊，
1: 这登顶，我跟你说，绝对有希望。
3: 对，来5号，你别怕啊，咱不让你翻跟头，来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来回安徽安庆的潘瑞奇。
3: 日常是做什么工作的？
8: 兼职外卖。
1: 你胡说！为什么？导演说你是作家，
3: 你是不是谦虚了？
1: 你是不是太谦虚了？
8: 因为是写了点稿子，但还没有投稿。
3: 这样没关系，今天闯完赛道以后，你就把今天的这个经历写下来，投稿一定要投，好吗？
8: 好的。
3: 好，我们期待他们的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5位在我们的第三排抽取你们的冰茶。第三排，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对专属赛道。来，我们集体
3: 亮平底啊！
1: 亮平底，给我们的摄像头看一下，有谁拿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吗？
3: 都没有，
1: 没有。这样大家把你们的冰茶放入我们的冰桶旁边的冰桶。
3: 对，哎，
1: 好好加油了啊！来，请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这组是不一般呐，
1: 有会写作的，有会翻跟头的，
3: 对，
1: 然后
3: 还有就是开餐饮的8家店，
1: 对，真是家大业大呀。
3: 对，就翻跟头那4号，刚才惊艳到了我。我知道他这个资料上写了可以翻，我没想到他是翻
1: 这种跟头，你没想到他这么能翻是吧？
3: 对。

0: 哎呦，哎呀，五号可以啊，五号都可以啊，今天非常的生猛啊，我们这几位。我觉得他们在赛道上给他们彼此的情绪价值更高。
1: 对，就他好像是我到目前为止听到的这个队友之间欢呼声啊，嗓门最大的。你瞧瞧，你瞧瞧。
0: 对，就是咱们站在这个对吧，解说区域，站在我们的前台都能听到。
1: 真不错哈，这五位小伙儿。
0: 哇，就看见大家就这样就过去了。
1: 哎，过哪儿去了？过哪儿去了？来三号啊！
0: 就感觉他们是扑通扑通掉下水。
1: 来四号啊，四号，你这个跟头可不能白翻啊！你可是会后空翻的人啊！
0: 好。所以现在只剩下一号和四号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1: 嗯，一号啊，这个姚磊来自咱们安徽蚌埠，蚌埠也是咱们安徽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了。
0: 对
1: 对，好吃的多，并且呢，它处在这个咱们国家南北的分界线上，
0: 是，
1: 所以很多朋友都去打卡、啊、吃小吃。所以今天啊，姚磊你可是代表蚌埠来闯关的哦。
0: 那其实我们的姚磊呢还是一位自媒体博主哦，他比如说平时会拍一些我猜应该是跟美食类相关的视频啊。
1: 对，他应该会把自己的一些美食啊美好生活展示。当然我们也张开双臂啊，拥抱大家到我们的蚌埠来玩，到安徽来玩。过来了，
0: 今天这几位速度都特别快。
1: 哎呀呀，你看他还是翻的。
0: 好的，我们请一号和四号穿越时空之门。好，接下来的赛道好好加油了。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欢迎两位。啊，后半程我们是单人赛道，一位一位的跑，对，不要着急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号姚大哥的冲关情况。哎呀，还是冲得非常棒的啊，这一关很轻松的就过来了。后面的选手我刚刚说了，这是单人赛道。
0: 四号你等一下。
2: 对，
0: 这是一个人一个人闯的。
2: 是的，四号啊，你先等一号登顶成功，喝上冰茶之后，哎，我再跟你互动，你再来冲啊，不着急。好，我们看一下姚大哥。哎呀，跳得非常准啊，落得也非常稳。好的，这是标准的过这一关的姿势啊，也给四号啊做了个榜样，非常好。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好的，哇，他每一个都抓得特别紧，有的时候可能身体重心偏后，但是靠手臂力量的支撑还是过来了，漂亮。接下来这一关啊，我们姚大哥要做一个选择了，要不然就是冰茶，要不然就是太空舱。那冰茶呢，我们要跳得更高一些啊，加油，报警。哎呀，有点可惜啊，我们下次再来挑战。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好，接下来是四号刘万福，来自河南啊，欢迎你。

0: 姚大哥是很稳的啊。来，万福，你要再往前跳一点点，刚刚有点偏后了啊，落到星球的中心点啊，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偏后，好在你用手抓住了啊，加油，已经过半了。好的，基本上后半程的这两关都没有什么难度啊，只要我们胆大心细一点就可以通过了，主要难度在超能模组最后。好的，过来了。好嘞，看一下你的选择啊，希望你可以成为第一个登顶的男选手。报警，哎呀，同样的位置啊，有点可惜。
1: 说男生都落水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状态真的很好。
2: 对，而且他们是拼搏到了最后的最后的最后，我觉得也是值得的一段经历。
1: 是，所以坚持到最后啊，一定会有胜利。
2: 是，
1: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二组男生登场。
2: 来，欢迎欢迎啊！
1: 好，首先呢，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胡礼文。
1: 你是什么职业？
3: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1: 哇，在校大学生，什么专业？
3: 运动训练。
1: 运动训练，
2: 是不是踩到点上了吗？
1: 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了吧？
2: 对
1: 啊。待会儿登顶这个获奖感言选好了吗？
3: 想好了。
1: 想好了，待会儿好好发言，现在就不问你了，好不好？好，还有点害羞哈。来，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陈宝森，
1: 也是学生。什么专业？
4: 运动训练。
1: 同学。
5: 对。
1: 好，那今天两个人一起登顶，好不好？
5: 好的。
1: 加油，来，八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崔佳乐。
1: 这个您是什么专业啊？
6: 我也是运动训练。
1: 哇，你们三个人都是同学吧？你们学的项目都一样吗？
6: 不一样。
1: 你是什么项目？
6: 我是田径。
1: 田径妥了，我跟你说，这组三分已经拿到了。
2: 对，但
1: 你问问你那边那两位呢？
2: 二位啊，来九号，人家是同学，都是运动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张德来，我来自合肥。
2: 但是我们的九号，他应该是有赛道经验的，对不对？
7: 有点吧。
2: 介绍一下你的成绩，你别谦虚，人家三个人都那样了。
7: 2024年进过半决赛。哦，
1: 厉害厉害。嗯，
2: 就是前辈啊，他还是有一些震慑力的。那么今年的赛道要好好加油啊。
7: 好的。
2: 来，十号你好。
8: 大家好，我叫苏振龙，来自安徽合肥。
2: 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
8: 对，第一次来参加。
2: 平时有没有什么运动的爱好和项目等等的？
8: 平时自己喜欢跑跑步。
2: 喜欢跑跑步也行，但你今天就跟着这个哥哥们一起闯啊，闯到哪关是哪关，但是尽量咱们登顶好吗？
8: 好的。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五位选手在我们的第三排抽取我们的冰茶，
2: 一人一瓶儿啊。
1: 来，我们给我们的摄像机看一下，究竟谁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呢？
2: 十号，恭喜你。
1: 十号待会儿可以走我们的冰茶赛道，好不好？来，请一起上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这一组啊，我刚刚听你们俩的介绍，我特别期待。
2: 为啥？
1: 因为这里面有三位是学运动的，有一位是之前来过并且闯进半决赛的，还有一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你看这五位个个有本领。
2: 不是，照你这个说法，我们五分就稳了。
1: 对，就五个都能登顶，这个冰茶得喝五次。
3: 啊，不是，就孩子还是年轻。
2: 对，
3: 要我跟子俊，我们就不敢说太早。
2: 是，嗯，你在这个高台上把这个冰箱里面的冰茶都准备好了啊。
4: 男生第二组选手出发了，五位个个身手敏捷，丝滑过关。六号选手在第三关不慎落水，其余四位。

0: 关注他们接下来的表现吧。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欢迎四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后半程是单人赛道，其他三位不要着急。好的，这一关过得很轻盈啊，感觉心里很有底啊。看一下这一关，哎呦，跑得也不错，感觉轻飘飘的就过去了啊。哎，你看，哎呦，可以的，
3: 这个压力确实也给到他了。
1: 对，

0: 察，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哎呀，来，稳住，好的。这一关我们还是仔细一些啊，不能跳得太远。好的，目前这个过法很不错，稳住啊，加油。好的，很稳，已经过半了。好的，平时喜欢跑步啊，还剩两个，来一鼓作气，走着，好的，最后一个，好嘞，过来了。这个我建议啊，待会你抱上去之后啊，除了手抱紧以外，脚也夹一下，双重保险啊，好不好？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位救生员眼巴巴的看

0: 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1: two, one。这个一转眼啊，这一组只剩一位选手了。
0: 对，我们说好的五瓶冰茶，五分呢？
2: 对，你赖不掉要喝啊！
0: 我跟你说，这位我相当的看好，
1: 是吧？
0: 崔佳乐，人家是训练就是田径方向。
1: 他要是登顶成功了，他一个人喝五瓶啊！奖励给他，稳住。
0: 对，我想平时，对吧？在学校里面训练田径呢，这咱们的赛道对他来说应该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吧。
1: 对，你看比如说他有快速跑啊，有跨栏啊，对吧？哎稳住。
2: 没错，这个训练田径啊，学体育的，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很好的能力，就是处理运动过程当中发生的突发情况。哎，
1: 现在的突发情况是前四位都落水了，那么请你不要再发生突发情况了啊，稳稳的咱们登上高台，共饮冰茶啊，最后一个

0: 抱紧脚，是不是？
1: 抱住，
0: 抱住啊！哎，
1: 有希望哎！
0: 对对对，找准落脚点，找准，找准，
1: 可以。
0: 不行，再来一圈，看脚能不能夹一下，使点力气。
1: 或者回去调整一下状态呢？
0: 来，再来一圈，找准落脚点，提前预判一下。最好这圈能落稳，稳住。哎呀！八号呀。
1: 实在是太可惜了，
2: 对，我以为他就要过去了。
1: 没事，相信我们接下来的男选手一定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0: 来，我们看一下女生组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闯关继续。又轮到我们女生队了，我们又回来了啊！我相信呢，在刚刚呢这个男生队闯关的间隙期啊，
0: 是的，
1: 最起码把我们前三关又看了一下。
0: 没错，
1: 因为前三关咱都一样，对不对？男生女生都一样，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后面两组女生啊一定要加油，好不好啊？不要让我们今天这个零分而归啊，最起码得拿个一二三四五六分的。
0: 我们的那个重点大奖和我们的冰茶管够啊！哦，
1: 好的，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女生，欢迎各位。
0: 来，欢迎第三组女生，
1: 欢迎各位。
0: 你们好，来，一二号这边请，三四号这边请。
1: 好嘞，微笑当中略带一丝丝紧张，来吧，一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宁珠，来自安徽庐江。
1: 我们来自庐江的朋友啊，来，我问问你，紧张不紧张？看完半天之后有没有看出什么门道来，给自己预测一下能到第几关。一问三不知啊，这典型的一问三不知。好，一会儿咱就闭着眼闯就行了，好吧啊，加油。来，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汤芳灿。
1: 我觉得二号我们小姑娘这个眼神很坚定啊，为啥呢？是今天提前做功课了吗？
3: 对对对，就是拿着冠军来的，知道吧？
1: 哦，就是奔着冠军来的是吧？来吧，我看你这么有信心，平时是不是经常锻炼？
3: 对对对，经常锻炼，没事什么球都喜欢打，打羽毛球、乒乓球，但样样懂样样松不太行。
1: 啊，就是哪样都会一点，对不对？行，哪样都会一点就可以了啊，哪样都会一点，说明我们这个身体机能已经锻炼得非常均衡了。加油，两位。
0: 哇，你这么一说啊，真的突然感觉到更紧张了。怎么人家什么都会呢，对吧？啊，你会点啥？叫什么名字啊？
2: 大家好，我叫徐天琪，是来自安徽。苏州。
0: 二号刚才说了，介绍自己很全面，请问你的优势是？
2: 我的优势就是我参加过这个，我跑过这个赛道。哦，
0: 2026年度的球球团队大作战，他所在的队伍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2: 冠军第一名。
1: 哦，
0: 不是，我等一下，我有一点懵。这冠军我在，我是冠军的队长，你在里面吗？是海选的第一是不是？海选赛第一，
1: 海选第一也是第一，
0: 就是至少他们队伍拿到过一次名字，
1: 至少
0: 拿
1: 到过一次，你跑上去过就行，对不对？
0: 你有没有落水？
2: 落水了。
1: 哦，落水
0: 在哪一关落水？
2: 在第五关。
0: 又还可以哦，还可以，至少咱们穿越了时空之门。嗯，好的，
1: 是的，
0: 有优势啊。好的，希望今天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来，四号。
4: 大家好，我是孙雨婷，我来自安徽合肥。
0: 今天怎么样？紧张吗？
4: 还好。
0: 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登顶，哎，你觉得那份幸运会属于你吗？
4: 应该不会吧。
0: 这说的这么没有底气，怎么就不行了呢？对不对？再给你一个机会，有没有信心？
4: 有。
0: 好的，
1: 哎，
0: 信心很重要。
1: 什么叫意外啊？意外就是有时候你想象不到的时候就来了。
0: 好嘞，
1: 好，
0: 抽冰茶吗？
1: 来，各位，我们先第二排啊，从上往下数，第二排冰茶，一人拿一桶。哎，对，就这一排。
0: 我要拿错了，一人一瓶。
1: 然后回到原位啊，来，三二一，亮平底。哎呀，我们一号庐江的小姑娘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希望这份好运啊，伴着你一直走到终点。来吧，各位，把冰茶放回原位啊，还放回原位。好的，放回原位。接下来有请四位姑娘上转盘，做好准备。
0: 好嘞，这边请。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了，转动起来。
0: 好，这第三组了。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登顶。今天高台的主持人是小鹏啊。哦。我们的彭毅涛。
5: 是的。
0: 小鹏，你还好吗？小鹏。
5: 我还好呢。这个我一直在期待今天的第一位登顶成功的女选手。
0: 高处不胜寒啊，小鹏，把你的衣服多穿点儿。
1: 哎呀，来吧，各位。
0: 好，看看啊，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是我们的哪位妹妹抽到的呢？
1: 啊，是我们的一号，一号，我们来自庐江的小姑娘，
0: 灵珠。哎呦，妹妹，你这个这站得太高了吧？
1: 站得高，看得远吗？
0: 落下来的时候，咱们重心得下来啊。好，
1: 你看，
0: 和大家一起

0: 在闯关的还有我们的三号天琪，天琪参加的是我们2026年的球球团队大作战。
1: 嗯，对
0: 了，他所在的队伍在海选当中获得了胜利。好的，不错啊。哦，可以哎，你别说，灵珠不错哦。好的，哎，
1: 我们一号、三号齐头并进啊。好，后面啊是我们二号，我们这个全能选手。
0: 好，来了啊。
1: 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四号。其实今天来看到我们前两关的通关率还是挺高的。
0: 是，我觉得今天的这前几组女生在前面三关的表现都不赖，
1: 主要是卡在了这个第三关。
0: 第三关确实就突然就在第三关啊。
1: 好的，来吧，又是第二关。第二关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走左边还是右边。左边的话，前两个扇叶确实要相对来说长一点，好扒住一点。好，来，往前走走走，扒住扒住，再往前再往前。好的，来，快速调整一号。好嘞，二号再走啊，扒住，一定要扒住我们的扇叶，可以的，没问题。好，接下来三号。三号应该没问题啊，来，姐妹们拉一把。好，还剩四号。四号快速反应啊，扒住扒住扒住。哎呀，这一下呀，手松了。来吧，接下来希望看我们一二三号。
0: 积累了一些经验啊，所以这一关咱们该走就走，该

0: 有一点玄乎。
1: 来，后面再调整一下。刚刚第一个圆柱点啊，它两端距离没那么长啊，所以说可能侥幸通过。这个姑娘提醒你啊，接下来这一块啊，这个地方两端距离有点长，

0: 住啊，稳住，来来，下来下来下来。
1: 哎呦，真太不容易了。来，姑娘啊，尽量的身体向前挪动，给脚一个支撑点的地方。
0: 这一组的女生感觉全部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一个培训班出来的，都是这个方法。我挪，我爬，哎呀呀呀，容易打下去。这个地方它的间隙非常小。

0: 的力量。好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来，转上来，可以。
1: 哎呦，这一下
0: 有机会，有机会，啊、可以，来，加油！
1: 果然是之前在我们赛道上经过历练的呀。
0: 可以，可以，可以。救生员大哥，救生员大哥，你就不能指向机遇吗？你的手就不能

0: 最难的地方都过了，这根本没问题。下来，
1: 哎，哎呀，这一下，哎呀，
0: 来，我们这位妹妹通过时空之门，请出。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2: 好，林珠妹妹加油啊！哦，好可爱呀、啊！给自己加油打气，自己就是最棒的。
3: 加油！
2: 左左左啊，重心一定要靠左，
3: 对，
2: 不要跑直线，千万别跑直线。
3: 来，
2: 左左左
3: 左，
2: 快，再快一点。好的，再快一点啊！好，来，我们交给小鹏。
3: 可以的，没问题啊。
2: 这位到了你那里，掉水就是你的问题啊，我可是交给你了。
3: 我来这个一一指导，来稳住。来，找准机会跳，对，跳跳，不要等，好，稳住，
2: 稳住，抱住，
3: 稳住，稳住，
2: 好，别翻，别翻，
3: 来，
2: 先抱住，听我的，来，听我的，来，抱住啊，然后再来一圈，
3: 对，这一关节奏非常重要啊，
2: 好可爱哟，
3: 好，脚可以尝试往下放，踩到下面的圆柱体了，
2: 赶紧，
3: 对，踩住，好，来，上这个圆柱体，好，往下跳，好的，抱住，抱住，抱住，
2: 抱住，哎呀，别慌，别慌，哎呀。
3: 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是可以过来的，就是节奏乱了。
0: 哎呀，刚刚这个经历了9981难之后啊，
2: 我觉得灵珠非常好，真的，
0: 那确实
2: 灵珠可以说是临危不乱，对吧？
0: 对的。
2: 这怪谁呢？
0: 怪谁呢？
3: 怪我，
2: 怪小鹏，
3: 怪我。
2: 小鹏，你中午的盒饭没有了啊？
0: 找到问题的根源了。
2: 所以还剩几个人？还剩一组。
0: 还剩一组。
2: 好的，我们希望小鹏可以将功补过。来，有请第四组。
0: 有请各位。
2: 你们好，欢迎，久等了。好，来。
0: 好的，来，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最后一组的几位朋友。来，五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哦，我叫王媛媛，来自安徽合肥。
0: 来自合肥的朋友啊，六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朱佳佳，来自安徽合肥。
2: 就是
0: 佳佳。圆圆，
2: 圆圆，就是不是 ABB 的名字都不能和你们成为好朋友是吗？
0: 而且人家俩人本来就是朋友，
2: 对吗？所以我们改名，我叫韩露露才可以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哎呀，
0: 来吧，来我们向前冲报名，是谁出的主意？
6: 一直都想，
0: 一直都想，这你俩共同的目标是不是？
6: 对对，我们想拿大冰箱。啊，
0: 你俩这研究了好多好多年啊，今天终于来到这儿了。你俩平时谁的体育成绩更好一点？
5: 那当然是他。
0: 他体育成绩更好一点，为啥呢？
5: 因为他是我们体育健将。
0: 啊，我相信啊，从朋友嘴里说出来的这个话是最客观的。加油好不好啊？两位加油。
2: 一个叫王媛媛，一个叫朱佳佳。
0: 是的。
2: 你叫什么？
6: 我叫高倩倩。
2: 你不应该站那边吗？你跟他们认识吗？
6: 不认识。
2: 不认识。但今天认识了，
0: 这就是缘分。
2: 说不定成为好朋友呢。嗯。啊，你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呢？
6: 我来自安徽淮南。
2: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好开心，是不是刚看见有人落水，所以你觉得很有趣？
6: 不是，我就想笑。
2: 哎，什么？
6: 我就是想笑。
2: 就是爱笑。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爱笑的女孩运气她不会差。
2: 不会差，哎、
0: 对不对？
2: 所以拿分就是你了啊！来，八号，笑起来。
7: 大家好，我叫王丽颖，来自四川达州。
2: 四川的朋友，哎
0: 呦，我们四川的朋友啊，
2: 接下来怎么着？我们还抽冰茶吗？不用了吧？
0: 不用抽冰茶了啊，我们这个专场赛道已经抽过了。
2: 是，来，
0: 但是作为最后一组呢，给大家叮嘱一下，今天咱们上面还没有女生能上去，
2: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机会就留给你们了，好不好？
2: 所以四位，给你们个机会，露出八颗大牙，来，3, 2, 1，开心，
0: 笑，
2: 好的，
0: 好，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2: 笑起来，爱笑的男生一切不差。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保持微笑，保持微笑啊，一笑运气就来了。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笑一笑，
1: 笑到最后
0: 啊，笑到最后
1: 才笑得最好。
0: 笑一笑，十年少，
1: 哦，
0: 是吧？他们一笑就变成儿童了。你看这年龄小的。组四位加油了，
1: 好，各位、啊、来，现在可以上赛道了，左右两边任意选择。
0: 好，加油啊，我们高台的小鹏在等待着大家。其实小鹏笑起来也非常有感染力。
2: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四位女选手啊，一定要好好冲，因为今天中午的盒饭能不能吃上，就看你们四位能不能有人登顶成功了啊！
0: 登顶给你加大鸡腿啊！
2: 对，所以各位女同学们加油啦！我在高台等大家啊。其实刚刚大家已经冲到了栗子星城了啊，其实已经冲得足够远了啊，所以希望这一次可以冲得再远一点。
0: 好的啊。一定会再接再厉的。来，我们的五号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一关，佳佳，呦呦呦呦呦，这么一蹦，
1: 我要这一下，
0: 轻拿轻放，轻轻落在上面啊！一蹦，你的反作用力就不就大了吗？那句话叫啥来着？
1: 哪句话？
0: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是的，
0: 就是你的物理啊、化学啊，这个一定要好好学啊！啊，我们闯关都能用上。想当年我们班主任可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啊，讲课讲得好，长得又帅，你有什么理由不把物理这门课学好呢？
1: 结果你就是听不懂。
0: 哎，我物理成绩真还不赖，真的。
1: 哎呦，
0: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哎，
1: 哎呀，你这一下把我拉到了这个感觉赶小学课本里了。好的，来啊、哦！估计来再看一下，没啥问题了，来吧，三位。
0: 哎呦，厉害了！

0: 来大步，好的，重心往前，重心往前，往前。
1: 哎呀，虽然说今天呢，我感觉我们还没人登顶啊，但是我们今天前两关的通关率，我觉得真的很高。
0: 是的。
1: 哎呀，这一下，手没扒住。
0: 最后一个扇叶啊，它没有那么长，所以你们的手的位置要找准了。
1: 来八号。
0: 是吧？有的时候感觉，哎，人上去了，怎么又下来了呢？就是找不到位置了。
1: 八号，八号，八号。哎呀，冲着水里就去了，太可惜了。
0: 来吧。
2: 加油啊！就靠你吃盒饭了。
0: 哎哎哎哎，你的这个觉悟能不能？

0: 要迅速。好吧，来，善业一会儿咱们就走。好，等一下，等一下，听我的口令，准备，走。哦，还是想分两步走啊，还是不能一跃而起。好的，好的，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了。你的个子放在那儿，对吧？
1: 选择了比较保守的动作方式。哎，
0: 腿长蹬一下也不是不行。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女生队的最后一位。其实我比小鹏更紧张。
1: 哦呦，为啥？
0: 这样，我有个提议。
1: 好，
0: 待会儿到了时空之门，咱俩都不说话，让小鹏发口令。加油，圆圆！请穿越时空之门。
2: 恭喜王圆圆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

0: 声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王媛媛，后半程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啊，这个不要紧张，放轻松。那这一关的通关秘诀就是左左左，来，往左边，重心往左，速度要快一点，不能停留太久。
1: 再快一点，
0: 快，不要停留太久。好的。接下来这一关啊，其实刚刚有选手已经闯到这儿了，
1: 来了啊，
0: 来，一根根的过来，脚踩稳，
1: 踩下来，
0: 踩住，
1: 踩下来，然后再踩抱的这根，
0: 来换一根，
1: 别着急啊，来，
0: 再往下，
1: 好，抱住，抱住，好的，没问题，
0: 脚踩，
1: 踩，来踩，
0: 踩，踩，
1: 踩，踩，
0: 哎，找准机会可以跳过来了，好的，
1: 不错啊，哎呀，已经接近满分了。
2: 是的，今天哦，第一位即将登顶的女生选手我已经看到了。
1: 等一下啊，别着急，重心要落一点啊，先坐下来。好的，
0: 来，
1: 站得有点高啊。
0: 对，
1: 虽然我们的冰茶摇摆的幅度不大，但是还是要提醒你稳着点。
0: 是的，都到这儿了，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能有失误。好的，漂亮。这个越闯这个状态越好啊，越战越勇。来，最后的攀登了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女选手。
1: 好了，上去之后冰茶庆祝啊，然后小鹏加鸡腿。
0: 好嘞，
1: 恭喜
0: 成功，怎么样？

0: 喜圆圆，也恭喜我们女生队，真的是圆满的句点，有人拿分了。
1: 嗯，今天呢，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刻啊，我觉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对不对？
0: 是的
1: 啊，
0: 就是今天女生确实表现得不赖，
1: 是的，
0: 非常的可爱啊。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组男生登场，欢迎你们。你们好。好，我们也一一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黄叶，来自安徽淮南。
2: 下一位。
4: 大家好，我叫陈启强，来自安徽阜阳。
2: 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郭孝军，来自安徽六安。
2: 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5: 有。
2: 好的，希望今天你们可以登顶成功，好不好？
6: 来四号，你好。
7: 大家好，我叫陈宇，来自安徽安庆。
6: 五号，你好。
8: 大家好，我叫刘超，来自安徽安庆。
6: 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
8: 是的。
9: 第一次来，其实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一点点的信心和压力，待会儿加油闯出一个好成绩，好吗？
8: 好的。
2: 那么我们这组选手也非常的厉害，也有运动专业的，同时也有什么都练的哈。那有请你们在我们的第四排冰茶第四排抽取一下，看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9: 我们一起亮平底啊，来三二一。
2: 没有。那请大家将我们的冰茶放入我们的冰桶啊，放到旁边的冰桶
9: 这里。
2: 这组男生好好加油啊，争取给我们拿分，来请上转盘。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我对这组男生是充满了希望。
0: 真的吗？ 你每一组都这样讲。
1: 我要先打打气。
0: 第一组第二组你也是这样讲的？
1: 我也是这样说的吗？
0: 是。我怎么有点忐忑呢？

0: 大家都非常的沉着冷静啊。
1: 对，而且我发现只要报名来我们赛道的，基本上平时都很爱运动，
0: 对，
1: 对吧？
0: 有一定的基础。
1: 对。
0: 好，一号先来啊，准备
1: 打个样。
0: 我以为他要一口气跑过去，
1: 对，
0: 结果他缓慢地蹲了下来。哎，哦，连蹲带跑的。
1: 哎，哎，
0: 对，他这个过关的方式啊，就趟着来。
1: 他这过关的方式呢，就是看着挺轻巧，实则也很轻巧。哎
0: 呦，瞧我们的二号，瞧瞧，哎呦，
1: 三号、四号。都是学体育的呀，对吧？
0: 对啊，所以刚说了，你20岁的年龄
1: 又热爱体育，又一起来打篮球、游泳、跑步、练田径、篮球、足球、乒乓球、100米、200米，都是二级运动员。哇！
0: 哎，但是今天过了以后，在简历上就加个括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登顶成功。
2: 登顶成功，到时候放上我跟你的照片啊，合影。
1: 你还要放照片？
0: 你刚才欠的冰茶你还没喝哎，
1: 真的。
2: 这一关5个都过来，能不能抵消？
1: 好，
0: 哎呦，
1: 抱住了。
2: 可以。
0: 那你还真别说，
1: 对，你还真别说。
0: 哎，一号来了，
1: 一号，刚刚。挪过来没？抱住，非常好。
0: 他的每一关，你如果拉开慢动作，你觉得
3: 都有点东西，
0: 你觉得都过不来？
3: 对，
1: 你看那个这种，哎，抱住，哎，你看这都能过，
0: 过来了，这啊，
1: 他来了。
0: 这个3号4号，你俩这一关绝对不能落水啊，
1: 对，
0: 绝对不能落水。
1: 我们的种子选手是，
0: 你瞧人这组织纪律过的。
1: 非常好，现在是5位到达了，我们
0: 非常统一。
1: 对，第三关，小鹏，5杯冰茶准备好了吗？
2: 这里一共有10杯了，我刚刚还剩下5杯。你们5位兄弟加油啊！刚刚那一组到这里也是5位整整齐齐，加油！
0: 你别吓他们。
1: 哎，真厉害，看到没？
0: 看到了，他到底是怎么这样过呀？
1: 他连脚都不会，你看，你。
2: 可以，哎呀，怎么回事？重心没找稳，
1: 跳的方位有一点点偏差。
2: 对，
0: 对，我们还没有来及完全分析刚刚5号怎么落水的啊！赛道上先关注这位选手，
1: 其实跳的特别好，
0: 对，
1: 就是
0: 失误了，
1: 跳歪了，哎呦，脸先着地了，哎，快！加油，哇，好厉害。
0: 3号，你的这个爬行能力啊
1: 非常强，
0: 柔韧性啊，
1: 爬行能力。你说一个人的爬行能力，我真的是
0: 这，这不是妥妥的爬行能力。来，4号好像是在他身后吧，
1: 你看，
0: 我没说错，
1: 就
0: 柔韧度非常好。
1: 对，就是他属于那种贴地趴着都能让自己跳起来，
0: 匍匐前进式的。卡住的是谁？
1: 你看，4号，
0: 人俩是同学，
1: 很厉害。

0: 好灵活，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1: 对，你等一等，你别动，
2: 限速了，
1: 你先等他走。
2: 目前限速啊，
0: 因为这个距离有点宽啊，你想靠爬过去，这有。

0: 有的时候看我们这些近镜头啊，看到我们的选手脸上那种坚毅的表情，顽强的表情，
1: 非常的动容，
0: 真的是一号也非常的厉害。我们的一号来自安徽淮南，是一位退役军人。
1: 哎，刚才那个特写真的是，所以说在我们的赛道上留下过无数的这样感动的瞬间。
0: 对，也是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印象深刻的瞬间。
1: 对，
0: 很厉害。好，接下来
1: 这位也是刚才在这个赛道上停了一会儿，哎呀，
0: 好，我们有三位，请跨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好，三位好好加油啊！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表现。好的，没问题。接下来这一关，找准重心，不能跳太远，不能跳太近啊。好的，很轻盈，没问题。好的，有点靠后了啊，再往前去一点点。那这一关其实大家的过关方式都不一样啊，你像这位选手就是跳跃式的啊，还有这种匍匐前进的啊，还有一鼓作气跑过去的。四号啊，来自安庆的朋友子俊啊，他是你的老乡。哎，哦，来，
0: 老乡加油
4: 加油，找准落脚点啊，你是有戏的，找准落脚点，实在不行再来一圈。
0: 对，脚要夹住，
4: 坚持住啊，再来一圈。这一圈的话我们要提前做预判。哎哎哎呀，抱不住了。

0: 热的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位选手，速度很快，保稳啊！速度快的同时也要保稳。来，这一关看一下你的过关方式。好的。走着，还是采取了一个很稳妥的方式啊，各个击破，走，好的。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男生第三组的这个选手冲关的过程啊，目前还没有男生登顶成功，所以二位看你们的了。
2: 小鹏说这个话的时候都好沮丧，目前还没有男生登顶成功。
1: 我已经在上面喝第三瓶冰茶了，说我要喝五瓶嘛。
2: 来，三号就看你的喽。
1: 郭孝军加油！哎呦哎呦哎呀！水花特别大。
0: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本组的最后一名选手，哎呀，好的。其实啊，刚刚他在前半程的表现，我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不是那么急躁啊，心里很有底，很细心，胆子也很大的一位选手啊，我们的一号，好的。这一关其实保稳速度倒不追求啊。

0: 这不过来了吗？稍微再往前面一点点啊，刚刚有点偏后。好，哎，脚向后蹬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好的。一号啊，还是要再往前去一点点啊。
1: 但是我们的这个赛道需要一些速度和冲劲儿的。
0: 对，好了啊，其实前面几个过来了，后面就不怕了，因为有经验了嘛。走着，好的，最后一个了，好嘞。接下来这一关看你的了啊，这关我们就不能停太久了，一鼓作气，看一下你的选择啊，不管选择哪一个，报警，找准落脚点。对，你看你是可以的啊，找准落脚点，落稳，实在不行我们再来一圈啊。哎呀，有点可惜。
1: 好的，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男生登场，有请。好，欢迎你们，欢迎。
2: 你们好，你们好。
1: 好，也是非常的青春活力哈，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杨晨安，我来自安徽巢湖，一个山川湖美，
1: 欢迎大家去旅游的地方，对不对？
3: 对，非常充满人间烟火的一个地方。
1: 给自己的家乡做宣传，确实大美安徽，咱们安徽每一个地方我觉得都值得大家走一走逛一逛啊，今天好好加油。来，七号。
4: 大家好，我叫孟威龙，来自安徽宿州。
1: 来，八号。
5: 大家好，我叫盛国栋，来自安徽宿州，欢迎大家来宿州野生动物园看安徽唯一二的两只熊猫。
6: 哎，这是真的啊，
1: 就可以去看大熊猫是不是？
6: 对，就是宿州野生动物园有安徽的大熊猫，
1: 这个一定要去。
6: 来，九号你好。
7: 大家好，我叫王一杰，来自湖北宜城，然后我们今天梦想是我们两个同学都要把大冰箱给带回家。
6: 你们俩是一块来的？
8: 对，我们俩是同学。
6: 同学又是同学，然后平时爱做什么运动啊？
8: 健身，去健身房运动一些。
6: 我看了一下，就是举铁比较多啊，无氧，因为举铁跟无氧它对于我们的肌肉和力量的训练有很好的帮助，我也看出来了，希望待会儿你俩在这个赛道上啊一定要把这个力量展示出来好吗？
8: 好的。
6: 好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五位在我们的第四排抽取我们的幸运冰茶，看看是谁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呀。是我们的八号，来对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给他们看一下好不好？八号恭喜。好，来，请将冰茶放回原位，我们要上转盘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9: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6: GO。 哎，子君啊，这一组啊，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很欢乐？
1: 欢乐是因为他们就是介绍了自己的家乡啊，是吧？
6: 就是感觉还是蛮阳光的一组。
1: 我们去宿州看大熊猫。
6: 哎，对，宿州大熊猫以前我是有跟朋友一起去过的，哎，真的很值得一去。子君现在心动了，
1: 对，
6: 马上就要订一张去宿州的高铁票。
1: 那好像有点来不及，还在主持节目呢。来，有请

0: 号，哎，苏州的，就是刚刚介绍去看大熊猫的那位。六号，
1: 刚才非常热情地介绍了他的家乡啊，山美河美的，
0: 确实巢湖。你看离咱们合肥也近，
1: 对
0: 对吧？嗯，就是周末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巢湖。哎，从哪儿落下去了？
1: 巢湖你不能往水里跳呀，孩子。
0: 对，这不行，这算落水了。
1: 对，这妥妥落水。
0: 对，这。
1: 哎，七号同

0: 在我们安徽宿州，你瞧瞧，你瞧瞧，哦哟，厉害厉害厉害！九号是来自湖北，
1: 对，9号、10号是同学啊，记住你们俩刚才在出发前许下的诺言，
0: 拿冰箱。别别。我就差了3A，
1: 真的不是
0: 你得亏了旁边的二位啊，你知道有一个人拉两个人都落水，我都怕他把人带下去。
1: 哎，你看这种团结协作能力就体现出来了，
0: 特别好，
1: 这是一种合作精神。
0: 对，
1: 这关就是当心他的时机跟速度，
0: 对，抱住了啊，
1: 对，踩稳，哎呀，真好。八号刚刚第一关，我看他过得特别的轻松，嗯，
0: 你看，

0: 号也是顺利的通关了。咱们今天女生组有一位登顶成功，男生组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位登顶成功吧，
1: 就在他们仨当中了。
0: 对，
1: 七八九。
0: 好，现在七八九是来到了我们的

0: 爷，他被带回来了呢。带回来没关系，别带水就行、啊、
1: 对，你千万别掉下去就行。这是九号吧？哎，刚才他出发的时候特别的开心，搂着他的这个同学说一定要一起登顶。我觉得这只是他在我们面前展示的，俩人私下肯定相互打听好多次啊。
0: 而且你别说，他刚刚那个动作难度系数我觉得很高。
1: 对，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动作过得很标准。我们回头建议一下导演组啊，把我们这个所有的闯关选手啊标准化的动作全部剪出来，
0: 干嘛？给循环播放，
1: 就一直播放，
0: 教科书级别的。好，后面的选对，哎，对，很好，就是这种，
1: 对，冲啊，七号，
0: 这种是这，我觉得是最好的过关方式。
1: 他是我们的小学体育教师，
0: 难怪啊，身体素质是很高的。
1: 我觉得他会，哇，加一颗了，哎，
0: 别说，这个冰茶怎么地，这三瓶要准备一下，要准备一下。
1: 不是小鹏呢，现在好多瓶，
2: 我这边已经准备了30瓶，就。等着他们上来饮用了。
0: 别说三瓶啊，30瓶我们都有。
2: 对，三位加油啊，后半程等你们，
0: 绝对没问题啊。恭喜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欢迎三位，加油加油加油啊！这位刚刚的表现可圈可点啊，胆子很大，闯关的方式也很帅。看一下这一关的表现，
0: 七号是不是？
2: 对，好的，你看速度很快啊。小学体育老师，今年24岁啊，应该也是刚毕业没多久，
0: 非常的年轻啊。
2: 对，体能很好。
0: 好，
2: 过半了。哎，很轻盈啊，你看。
0: 只要下一个这个关卡你抱住了，我觉得就没问题。
2: 对，调整一下，不着急啊，深呼吸两口。
0: 对，
2: 给自己活动开，好，找。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我们还剩下两位男选手啊，怎么地也得上来一位吧。来，加油啊！他这一关采取的就是偏跑的形式了啊。好，已经过半了，八号国栋啊，加油！更年轻，22岁。

0: 对，
1: 他从第一关过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厉害，哇你看他跳得多高，
2: 感受一下啊。
1: 小伙子也很帅气，
2: 好，选择了
1: 冰茶，
2: 冰茶。哎呀，你要选太空舱会不会几率更大一些呢？
1: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2: 这是今天男生组的最后一位选手了啊，我们不给你压力，你就快乐的闯关。
4: 邱小恒现在的心理阴影面积真的30瓶冰茶，现在在高台堆
1: 成了一座小山。
4: 是
1: 啊，但是没关系啊，咱们的选手给我们带来非常欢乐的瞬间哈。希望他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吧。
4: 对，让我们下次再加油。
1: 嗯，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3: 今天我们所有的选手表现的都非常棒，那么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5: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每天中午的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3: 再见，
1: 再见。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精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学了，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分神怎么办？
1: 不同情况，不同应对，帮孩子找到原因。
0: 偶尔走神到经常坐不住，界限到底怎么画？
1: 很多家长混淆走神与多动症，核心是没抓住两者的核心差异。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主任医师钟慧做客演播厅，和您一起聊聊孩子分神这件事儿。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扫描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专家是钟慧主任。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申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在昨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聊了分神的原因和回神的小方法。今天呢，咱们接着聊，回到学习上，回到做事儿上。在这儿呢，就想问一下钟主任，那我们怎么能够让孩子在他不一定那么喜欢的事儿上，比如说学习，他未必是一开始就很喜欢的嘛，怎么能够让他给定住？
1: 你陪他写作业的时候，咱怎么样定住他？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还是得先了解一下这个孩子自身的能力。你要根据不同孩子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去给他安排他的学习和休息的时间。我们不能以家长的这个自己的，比如说以我自己方便，我现在刷完碗了，我就这么点时间陪你，陪你完了，然后我还要去做我的工作，或者我要想去玩会儿手机。
3: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心态。
1: 对，家长很喜欢以你自己的工作生活节奏来决定孩子写作业的时间，但事实上不行的，陪孩子写作业也是很重要的工作。所以你要根据孩子的时间去完成，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也许哈，你可以把孩子的要求略放高一点。比如说一个孩子，我们刚刚说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可能只有10到15分钟，那你作为他的妈妈陪他，你可以稍微给孩子稍微提高一点，因为我们总归是希望培养出一个更好的孩子，对吧？那人家孩子15分钟，那你争取你弄个20分钟啊。你也可以鼓励鼓励他啊，那今天很棒，对吧？你能做20分钟。所以这个我们适当的给孩子根据他情况加一点，也让孩子从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他能体验到，哎，我做得好了，我比平常付出更多的努力了，哎，我能得到奖赏。
0: 确实啊，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家长在这个时候也要身体力行啊，比如说你这时候在陪孩子，然后你在那玩手机，我们说对于越小的孩子，其实我们是不主张他们有电子时间的。我们孩子事实上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越晚，其实对他大脑发育是越好的。我们说真的很理想，小学阶段都可以不玩手机，其实对于孩子大脑发育是更好的。因为他的手机是一个碎片化的时间，而且它会让我们的延迟满足能力会下降。
3: 但是主任，我们现在在这个别说小学了，有的时候幼儿园你都会老师在教学的时候给你一个电子屏。
1: 对，但是我们说老师给电子屏是学习的。
0: 学习嘛。
1: 对，就是因为我们给孩子手机是为了把包袱丢掉，让他自己去玩一回，你给他玩个什么智力游戏，就是还是在游戏。就我要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在旁边制造一个很容易干扰孩子注意力的东西在他那儿。就是你在那不停地玩手机，其实你在背后干什么孩子是完全知道的。
3: 是。
1: 对，所以就是当他知道你在做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而且那个东西又是他很想玩的事情的时候，
3: 他会模仿，
1: 他就会不能集中注意力。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身体力行。所以有的家长就说，我也拿本书陪你看，我也在做一个对我来说

0: 中注意力有困难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家长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在那儿一直看孩子做的对与不对，就是我们说是行家长你要专心哈，你要专心陪孩子，那我就一直在那儿看着他，也不可以这样。因为孩子做作业肯定会出错，再好的孩子也会出错，写作业就是为了犯错来的，
1: 对，
0: 因为他错了第二天改了，他下回才能记住，他这样才可以，所以你家长不能在那做一道题，那你提醒到，哎，这对不对，写一个字好看不好看，偏旁部首倒了，这句话不对了，
1: 哎，对，有些家长就会这样啊，他会在旁边指导，
0: 是，所以我们说一定是家长也要能忍得住，就是看孩子犯错，就是你要容忍。其实我们还是要说，更重要的，其实真正教孩子对错的是老师，改作业的是老师，家长是什么？你陪他完成作业。
2: 我听你这么讲，我释怀了，因为我每次就是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俩说，对错是老师的事儿，我只负责你写完了没有。
1: 所以还是一个好妈妈，
2: 我心比较大呀。然后我们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矛盾。而且呢，我发现就是他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不陪和陪其实还是有点区别的。我陪的时候就会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哇，好棒啊，宝宝都能够写了这么多了，他就好高兴。就我觉得我就这样他就定住了，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然后我看他作业做完了，有的时候错了就忍着嘛，就先不告诉他，因为确实是老师说比妈妈说爸爸说要管用的多得多。
1: 对，
0: 对，你这个表扬其实就是特别好，就是我们说其实你表扬的就是他能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件事情。
2: 对，
0: 就是这个我们说对于越小的孩子，如果你能对他注意力集中有个明确的表扬，其实孩子就知道你要我干的是什么。而且越小的孩子，我们说你的要求越单一，他的完成度越高。你如果又想他集中注意力，然后又想他做得很认真，然后又想他做的正确率很高，那孩子就不知道妈妈到底要我哪一样做好呀。
2: 是，
1: 只能慢慢的有计划的来。
0: 对，其实我们一个阶段培养孩子一个能力其实就很好了。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孩子的这个书桌要有一个很规整的，就是简单的说，书桌上只有他要学习用的东西，而且最好今天写作业眼前只有他写作业要的东西。这会儿是写语文作业，对吧？让你旁边摆着数学，摆着英语，摆着一大堆。你说这会儿孩子看着这么多，他还有心思安安静静地写着一样作业，他就想，我还有那么多作业等着我在写。
1: 对，
0: 或者说桌上有一个玩具，对吧？有一支笔，然后这里还摆着五颜六色一堆笔，那孩子就说，哎，这个笔写写，哎，再换那个笔写写，哎，这个笔更好看，哎，那个笔可以按一下，那个颜色我再试一下，那孩子的心思就自动分心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域划分，就他的整洁就是还是为了高效的完成我当下很希望他注意力集中完成的这件事情，然后一样一样来。其实这个是要从小就开始教孩子去整理的。如果真的你从小做得好，到五六年级您就省心了。
1: 对，所以好习惯要从小就要培养。
2: 确实，而且刚才主任说的这几点我确实就没有换位思考，只有感同身受。咱们上学那会儿我就记得好清楚，我在那儿背书，然后呢我们家里人在那儿看《还珠格格》，你说我那个耳朵都长到那儿去了，
1: 那太诱人，
2: 怎么能够集中精力然后去背书。确实就是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大人的的确确不能干别的事儿。
1: 所以这个时候让我想到这个，有的孩子啊，他有的时候会在上学的时候抠手啊，这个玩橡皮啊，那这些小动作他是走神的原因呢，还是走神的表现呢？或者说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两眼放空，你这个时候是走神又是属于哪一种表现呢？
0: 其实你说的这应该都是一个走神的结果，走神的结果一般就是两眼发呆，或者外面有点动静他就动啊，或者说他那个手就不闲着，而且你会发现他手不闲着做的一般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动作，就是你说的抠橡皮，那个书卷卷卷卷卷，然后这扯扯扯扯，它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你又觉得它非常具有破坏性，
1: 就不让自己停下来那种感觉。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表现，尤其是我们一些注意缺陷的孩子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1: 这让我想起了就是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班很多同学喜欢转笔，那个时候我也跟着他们学，就感觉不转的话你手上就有点难受的那个，
2: 尤其是写不出来题的时候就一定要转。
1: 这个是不是也属于

0: 你走神呢，主人。
1: 嗯，但是这个走神跟刚才抠橡皮的走神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嗯，就是如果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那个走神可能就是一个注意稳定性的下降，更多的是一个注意缺陷障碍的孩子。嗯，您说的这个转笔啊，它更多的是一种什么问题呢？是一种焦虑情绪的表达。哦，
0: 写不出来题确实焦虑。
1: 对，就是你会发现，我刚刚说其实那个抠橡皮是很单调的动作，转笔是不是？要一个
0: 很有点技巧，还得练呢。
1: 对，要好几个手指头，是不是你的动作协调性超级好才能转得起来？
2: 对
0: 对对，
1: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一般来说，它不是一个注意力缺陷神经发育障碍的问题，而是一个你真的能力太强了。但是呢，你做正事的时候又做不好，你这个能力放哪儿了呢？就通过身体去表达我的焦虑，啊，所以就像我们，比如说您做主持人紧张的时候，可能也会抖腿啊，或者站在那儿想动一动身体啊，
0: 就是转移焦虑，
2: 确实。
1: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开会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这种有些成年人他也会动，其实他在焦虑，但是他可能自己意识不到他在焦虑。
2: 那如果说我们已经走神了哈，那我们再怎么把这个神给它拉回来？
1: 哦，其实我们对于刚才转笔的那个神啊，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太紧张。我们更多的可能是还是那种注意力缺陷的这些孩子，他们的走神啊，就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更需要我们去关注他，积极的关注啊。因为对于这些孩子，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手上有小动作的这些孩子的话，那他们这种注意力，如果我们不去改善他，那这些孩子有可能你就会发现他经常丢文具，他经常破坏文具，然后他的书是最早破的那一个啊，然后他的作业本经常是掉页的那一个，就是你会感觉到，哎，这个小孩怎么非常的邋里邋遢，或者是学习习惯不好啊，或者生活习惯不好。
2: 您刚才说到这个手上的动作，让我想起来了，有的小孩是这样子，他手啊，他是从早到晚都不停，而且呢，他不写作业的时候没事儿，他一写作业的时候事儿都来了，什么要喝水啦，要上厕所呀，然后我饿了呀，反正各种事儿都来了，他这个是不是也属于这种分神的范畴啊？
1: 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出现在我们注意力有缺陷的孩子的身上，啊，当然也有个别孩子可能是因为家庭教育问题，就是我们注意力缺陷的孩子，家长陪写作业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会儿要起来上厕所，一会儿要起来喝水。当然个别孩子可能不是注意力缺陷，可能是其他问题，比如说我只有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家里人才会注意我，才会跟我说话，因为你批评他也是跟他说话，所以他可能通过这个来吸引家长的注意，所以这个可能家长也要注意一下，不同的孩子可能是不同的原因。
2: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他的小孩就比较好动，就是刚才说的从早到晚手上都不停，而且注意力也非常的不集中，他呢也为此非常的苦恼，也心力交瘁，各种方法都试过了，然后老师呢肯定也是三天两头要叫家长来嘛，那老师也很烦，家长也很烦，像这样的情况呢，他是不是就要去医院评估，或者是就诊，或者是要不要吃药？不要吃药的情况下，是不是就是要培养一些好的习惯？如果要改变这样的习惯，还有没有希望？
1: 就是我们一般如果真的是有注意力缺陷，而且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大的苦恼，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带孩子到医院去评估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其实这个病目前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在我们中国的发病率都能达到6.4%。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我们身边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孩子，而且我们目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就诊率还达不到10%，所以非常多的孩子是没有来看的。这些病呢，其实它核心的一个表现当然是我们刚刚讲的注意力缺陷，但是它同时还有两个表现，就是多动和易冲动。就这些孩子，他除了老师会说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家长会觉得写作业注意力不集中，写作业慢，那他这个多动 动就是刚刚讲的小动作多，啊，他并不是说我会真的会去打别的孩子啊，或者我真的去做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他其实动都是做一些小动作，比如说我推你一下啊，或者我摸摸你的头发，或者我抠抠橡皮，刚刚说的我们撕撕纸，啊，所以他小动作会很多，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啊，然后。

再一个易冲动，易冲动呢，就是这些孩子同伴关系可能不太好。他为什么同伴关系不好？就是因为他跟人交往的时候，他注意力也是不集中的，啊，就比如说我刚才跟主持人在说话，主持人可能话没说完，他就开始插话了，嗯，因为他没有能力集中注意力，一直听你讲完这么多话，所以他就爱插话，嗯，包括老师上课，他也爱插话，经常插老师的话，同学跟他在一起，他也插话，那别人就会觉得你特别不尊重，我说啥都还没说完呢，你就把我话打断了，然后还有和同学交往的时候，这些孩子往往会因为他们动作协调性可能是稍微有点差的，尤其是他们的触觉感统就会失调，那所以他这些失调的时候呢，他可能跟别的孩子在做一些身体接触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握不住那个度，那也许哎，他可能是想抱抱你，但是他有可能就会变成我打你哦，所以有的时候会让别的孩子误会，或者说因为他们这种易冲动的性格，别的孩子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他们不太好，会去起外号啊，会去笑话他，他就瞬间脾气就爆了，所以他可能就会很容易冲动，跟别的孩子发生冲突。这几个表现往往都是我们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都会有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病现在还分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单纯的注意力缺陷型，就是他没有多动冲动，只有注意力缺陷，这个其实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且为什么容易被忽略？因为得这个病的很多是女孩子，就是女孩子很乖，嗯，但是你会发现她天天坐在那儿很努力，但是就是学习上不去，其实她就是这种注意力缺陷型，经常在神游，如果家长不重视就会觉得哦，那可能这孩子天生不是一个学习的料，但是她又不惹事儿，咱就不管了呗，对吧？还有一种就是多动冲动型的为主的，那一般男孩子比较多，这个是很容易被发现，因为他老惹事儿。这种类型比较严重的，甚至到小学阶段，就学校老师要求你来陪读，家长要陪读，不然这个孩子在学校老惹事儿。有一些孩子真的长得也是高高壮壮，他要真的惹事儿，那真的会在学校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还有第三种类型，就是注意缺陷多动冲动都有的类型，就是他所有的症状都有，这样的情况就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了。所以一般来说是分三种类型的。你刚刚问到吃药不吃药呢，其实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困惑啊。我们一般吃药，我们是有指针的，就是我们一般学龄前的孩子，就六岁以前的孩子，我们是都不主张吃药的。原则上来讲，因为我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它一定是一个综合治疗，它就是药物治疗配合家长训练、行为训练，就所有年龄段的人生这个病，包括成人的这个病，它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来治疗的。但是六岁以前的孩子，我们主张是不以药物为主啊，是以我们的行为训练为主，是以我们的家长培训为主。然后一般来说，在儿童期，也就是在小学这个阶段，如果是一些轻度的孩子，就他注意力有缺陷，包括冲动多动，但是呢他还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你提醒一下他还能自己控制，这样的孩子我们一般也不建议立刻首选药物治疗，我们也建议行为训练为主，而且我们有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学习成绩没有明显下降之前，我们还是可以先不用药物的。但是一般如果是学习成绩有明显下降，注意缺陷或者多动冲动症状很典型了，而且造成严重的后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要吃药啊。其实吃药家长也不用特别紧张，因为目前对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药其实真的是药到病除，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好的集中注意力的药，包括控制他多动冲动的药，而且现在治这个病的这个药物有不断的新的厂家在开发很多更新的副作用更小的，因为可能以前家长会觉得吃了药以后可能会影响孩子发育啊，或者说孩子胃口不好啊，那我们现在慢慢药厂就可以发明一些啥低的口服液，或者有一些是粉剂可以撒在食物上，就让这些副反应就越来越小，而且作用时间上也会越来越精准，所以现在药物其实在我们一些比较严重的孩子，我们是希望家长不要去犹豫。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其实他自己并不介意，但是呢他一旦吃了药，他注意力能集中了，他不插话了，然后呢他也能不冲动了，上课他能听一整节课了，他学习成绩慢慢就上来了，其实孩子是非常开心的，他立刻就会觉得哎呦，我又真的成了一个好孩子了，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其实

0: 跳舞很多时候不是孩子拒绝，是家长拒绝，因为家长担心这么小的孩子就吃药怎么办呢？这要吃多少年呢？到时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能停药啊？其实我们说更重要的是当下让他赶快把药吃上，因为什么？因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对于孩子来说，我们整个大脑的发育它是在18岁以前，或者说甚至在25岁以前，它还是不断在发育的。很小的时候它是在长神经元啊，然后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一个个在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不断地通过环境变化在修剪这些，然后让它更符合这个社会需要的这么大脑。所以这个大脑它一直在长，那通过什么让它长得很好呢？那当然就要集中注意力学习呀，要社会化呀，啊，要跟这个世界接触啊，要认认真真上课啊。所以如果这个药吃上以后，这个孩子能集中注意力了，能遵守这个社会规则了，能跟别人正常交往了，然后呢也能听得进去老师讲的道理了。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他大脑发育好了，而不是我们简单看着一个外在的行为好了。
1: 在以前如果说有一些小孩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有一些老人就会说啊，他说这个长大了就可以了，不要用药，不用去管他，不用去引导，所以这样的说法靠不靠谱呢，主任？
0: 这个对于这个病来说还真的是不太靠谱。就目前的研究结论上来讲，我们大约有70%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到青春期还会有症状，50%的到成年期还会有症状。就这个病我们一般是12岁以前起病的，就是我们就会再做诊断，就是小学时候生病，但是50%到70%都会到青春期到成年。我们绝大多数不会是那个幸运儿，就是不会是大大就好了的那个孩子，
1: 所以该治就要治。
0: 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还是有需要其他的心理治疗和行为训练，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反复提到家长训练孩子的行为训练，其实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药物让他集中注意力能让我们的大脑发育更好，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在行为训练这一块，我们很多孩子从小注意力发现有不集中，我们就会建议他去做感觉统合训练。其实什么叫感觉统合训练呢？就是我们每一个通道，就像刚才说为什么你能完成一个转笔的过程呢，是你的感觉统合的好，因为你的手指的关节的运动觉，你的触觉啊，包括可能你的其他的感觉，其实都会在那一刻它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小孩子他的触觉、听觉、嗅觉、味觉、运动的感觉，其实在这个时候要通过感觉统合训练去给他做训练。包括我们现在给孩子我们做一些虚拟现实的集中注意力训练，我们做一些正念治疗给孩子训练注意力，然后我们要给家长做培训，让家长呢理解这个孩子是有这样的症状啊，然后能给孩子能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去慢慢提升他的能力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更简单的就直接开出一个运动处方就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可能问题比较轻，家长又说我也没有时间来你这儿做感觉统合训练，我也没有时间来你这儿做专注力训练，那我回家怎么办呢？
2: 我那个朋友家小孩就是这样子，他不是好动吗？老师不是老找吗？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每天让他去放电，就是比如说打球啦、跑步啦、游泳啦，然后各种，他说这孩子肯定是因为有劲儿没地儿使，让他多做一些运动，把这些劲儿给用完了，回家就能安安稳稳的就休息了、睡觉了。
0: 这个道理看似是这样，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就是你说让他去放电，事实上你说是把他玩累了，他就不干了。但是你要说要是一个很累的事儿，孩子他不一定愿意干的。
2: 这倒也是
0: 其实我们强调的运动确实能提升我们的注意力的原因，是因为它也其实就是一个你居家的感统训练。就比如说我们说跳绳跳绳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感统训练，还有我们说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游泳，甚至是踢足球，它都是一个很好的感统训练，因为它也是身体多个肌群的一个锻炼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孩子也会慢慢会发现这些事情的过程也是很枯燥的。打乒乓球打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老要练的就是
2: 同一个动作
0: 对吧？游泳天天是打腿打腿打腿打腿，没有那么好玩。

0: 对吧？所以孩子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开一个简单的运动处方，你这个假期给他报个游泳的训练班吧，一个暑假游个泳，其实他是在家的一个感统训练，啊，其实并不是说运动完全是为了消耗他的能量，而是为了从这个当中让他知道，哎，我做困难的事情，我怎么去学会集中注意力。
1: 他做完这些感觉有成就感了，就觉得自己的注意力就被拉回来。
2: 哎，对，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把希望放在运动这个单纯的事件上，就是还是要分情况看，状况比较轻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运动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或者是缓解他的这种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就是还是要该就医就要去就医的。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孩子开学了，心没有收回来，这种普通的分神，估计啊，我们的家长也是操碎了心。最后呢，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家长的，主任？
0: 特别提醒家长的就是，首先我们要能接受每一个孩子都可能会有开学综合症。这并不是你家孩子聪明不聪明、优秀不优秀决定的，而是一个人天然的过程，而且越小的孩子可能会越明显。所以我们首先要能接纳，我们允许孩子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既是接纳孩子，也是接纳自己，我培养的孩子不是很完美。所以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接纳的心态，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能学会陪伴孩子一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间。孩子不够好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陪他一步一步来，他注意力不集中，他做事情暂时没有规矩，那我们就一点一点陪他练规矩啊。那家长这个时候依然还是要保持一个认真学习努力陪伴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就是我们希望家长自己也要有一个好的情绪的状态，就是你的情绪要足够的稳定，就是你不能说自己天天带着上班那种不愉快的情绪回家，或者说把孩子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对你来说很苦恼的工作啊，或者说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就是当孩子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比孩子更能提前控制住你的情绪，有一个好的状态去面对他，在他不好的时候你也能有一个很宽容的状态，让孩子觉得没有关系，我犯错，妈妈今天也没有不开心。那当然最后一点我们也很希望，就是一个孩子三个帮其实是更好的，就是要一个好的家庭氛围，家长之间要互相协作，不能互相指责，绝不是谁管孩子多谁就是最要被批评的那一个。妈妈管孩子多，爸爸要能分担妈妈那个不好的情绪，爷爷奶奶管孩子多，爸爸妈妈要能多体会爷爷奶奶的不容易，大家能互相去给带孩子的那个人更多的支撑，也会让这个孩子开学能更快的进入状态。
2: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爱走神的孩子更聪明，对吗？
0: 半对半不对，因为我们确实很多注意力缺陷的孩子智商是很高的啊，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是有发育障碍的孩子可能伴有一些注意力缺陷啊，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精准的评估。
2: 好的，我们快来看第二个问题，拼图棋类活动能够提高孩子的专注度，是这样的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说拼图和我们刚刚讲的棋类的运动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单调的运动，很枯燥啊，而且是有难度的啊，所以这个如果不断的练习，而且孩子还愿意不断的去重复，一定可以提高孩子的专注度。
2: 好，我们来看第三题，多动症的孩子不能吃糖吗？
0: 这个我们说其实吃糖它真正影响的是一个孩子的情绪，吃糖比较多的孩子可能情绪更容易失控，所以多动的孩子也有容易冲动包括多动的问题，所以如果吃糖有可能会加重多动症孩子的情绪问题。
2: 最后一题，男孩子更容易得多动症吗？
0: 按照我们目前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在儿童期确实是男孩比较多，其实女孩子有很多是没有被发现的，所以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多动症的比例是逐渐年龄就相对于男女差不多了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只有男孩会有，其实女孩也会有。
2: 我们再次感谢钟主任的到来，
0: 谢谢主持人。
2: 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健康大问诊由

0: 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2: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战友和搭档很多，但是你要说到是不得不说的话，我想我会提马飞。马飞，马飞。
1: 你跟他熟悉吗？
2: 俗气，
0: 这是一个可能在整个中国商飞范围内，甚至是整个上海范围内，都是一个非常响当当的名字。
2: 我是试飞工程师马飞，今年33岁，从事这份工作10年来，我亲眼见证了中国人的大飞机梦从梦想变为现实。更加幸运的是，作为首飞机组的成员之一，2017年5月5号。我与499飞机一起飞上了蓝天。
3: 2018年5月5日是 C-99 首飞一周年的日子。在经历过前两架机的首飞之后，马飞和他的团队正在为第三架机的首飞做准备。
2: 我们要完成6架机的首飞，要完成6架机在各个场地不同环境下的一个大强度的试飞，而这些挑战就是未来几年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去奋斗的一个目标，一个奋斗的一个平台。
4: 是你高度现在基本上明显上都是一个高度。
2: 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中国商飞，那个时候还是一名飞机设计师。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公司要选拔一批设计员送去做试飞工程师培训，经过重重选拔，最终被选为这个第一批试飞工程师学员，有10个人，到南非去进行这样一个培训。那一年时间就像一种闭关修炼一样，回过头来又看那段时间非常的充实，一年时间就好像过了好几年的那种感觉一样。
3: 就这样，马飞完成了180度的大转变，从飞机设计师变成了试飞工程师。对他而言，学到的不仅是试飞工作的技能。

0: 更是国际民机试飞的独特理念，填补了国内民机试飞的空白。
1: 试飞工程师它作用更像是一座桥梁，它是试飞员与工程人员的桥梁，同时也是我们设计人员和飞行人员的桥梁，所以是一个跨专业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需求。
0: 这是 C919 首架机在首飞前进行的一次滑行试验，这也是 C919 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动力行走。十年的研制，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个激动的时刻。然而这次滑行仅进行了十几米就终止了，当时作为试飞工程师的马飞就在这架飞机上。
1: 飞机出现了剧烈的抖动，这个抖动非常的异常，所以我们就及时终止了实验。这对大家来说就像一个婴儿迈出第一步一样，非常的简单的一个任务，但是没想到他却失败了。这个对整个团队的打击都非常的大。
0: 试验的失败将整个滑行试验推迟了近一个月，在有限的时间内，研制人员加班加点排查原因，最终将这架飞机的特性和脾气进行了充分的交底。在经历了第一步的挫折和艰难的摸索等待后，2017年5月5日 C919 从容地抬起头，穿越云层翱翔在东海之滨，以近乎完美的姿态完成首飞，翻开了中国民用航空事业史册的崭新一页。
1: 我们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飞机没有出现任何的告警或者故障，这个是超出想象的，甚至让我们误以为告警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虽然只是飞了一个多小时，但是对于我们更多的设计人员、制造人员以及一些项目人员来说，包括一些周边做支持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准备这一刻都准备了有十年了。
0: 十年的时间可以造就一座城，十年的时间可以养大一个孩子，然而马飞却把他的十年都用在了大飞机事业的奋斗上。
1: 应该说是把我们的青春奉献给了我们所爱的事业，就像总书记说的，核心技术是不能靠化缘得来的，只能靠自己去探索和摸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走过了一些弯路，但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奋斗的方向。
2: C919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们为他披星戴月的奋斗。
3: 年轻人可以带着自己的梦想和理想在事业当中成长，我们真的是生长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1: 奋斗是一种快乐的人生状态，如果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一件崇高的事业上，那么你的青春就是无悔的。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3: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4: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3: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上热搜，白砂糖和果葡糖浆有什么区别？低糖、零蔗糖就等于健康食品吗？说健康，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会产生亚硝酸盐吗？防疲劳，男子长途自驾突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医生紧急抢救。查酒驾，男子醉酒驾车还耍赖，错上加错受处罚。
1: 请您指上寒指管，您没有水气，
2: 我已经过使劲了，
1: 我喝点，
3: 抽血吧。
4: 喝点。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近一段时间呢，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有人认为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越来越多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5: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6: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5: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6: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地换了糖。
0: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它们进入人体之后的影响都是相同的吗？专家通过了一个实验进行了对比。
5: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6: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

0: 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脯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1: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脯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0: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脯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脯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1: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脯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0: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脯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2: 既然白砂糖和果脯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的低糖、零蔗糖食品，咱们可以放心吃吗？
1: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3: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4: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5: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1: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0: 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又想低糖了，但是呢你还要想这个继续的让你以前的这些习惯你口味的客户还吃你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1: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0: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2: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不少消费者更青睐无糖产品，但是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甜味剂，咱们又该注意什么呢？
0: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1: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0: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1: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0: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2: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会更

0: 倾向于购买无糖产品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102820亿元，同比增长8.8%。9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超29万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超20万辆，创下中国汽车单月出口新纪录。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就医、居家生活、产业发展等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
1: 走进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医院板桥分院的中医综合治疗厅，一间间治疗室内，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患者进行中医诊疗。今年70多岁的于大爷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多年，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服务，给他带来不少的便利。
2: 在县城医院，县城要坐车过去啊，现在身份证就到这个技术相当好了。
1: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凤阳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构建以县中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医馆为枢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3: 我们对全县15家乡镇卫生院中医事宜技术进行指导，现在是全覆盖。我们医院也是在重点打造像中医治胃病中医事宜技术推广的那个指导中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中医药的服务。
1: 为群众服务，让群众受益。在六安市霍山县，针对老旧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爬楼难出行困境，当地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民生工程。在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明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整个项目总费用近50万元，政府专项补贴兜底，剩余费用由12户居民按楼层系数合理分摊。
4: 这个事情过后了，上下楼方便了，各方面都方便了，感觉这政府有这个政策，
1: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在合肥市包河区，当地依托特色旅支平台，精准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农旅产业升级。前不久，包河区第4期一起委员下午茶活动在大围镇举办，各界别政协委员、镇村工作人员、种植经营从业者20余人，围绕大围葡萄品牌升级、种植标准提升、产销渠道拓宽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
5: 讲这个宏观的规划，对吧？产品的种植的标准，再下来我们要坚持的走市场化、标准化啊，就精品化路线。
6: 通过线上的、线下的、云端的各种方式传播出去，做好这个品牌。
1: 一起委员下午茶是包河区政协精心打造的特色旅职服务品牌，此前已成功举办3期。
7: 我们办这个就是以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建言执政、赋能发展、联谊互动。我们重点呢是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开展建言执政，要把协商呢放到基层、放到一线，拓展平台功能。
1: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安徽各地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0: 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游，但是长途驾车要注意劳逸结合，防止因为过度疲劳诱发各种疾病。近日，北京的张先生独自驾车出游，行驶到江苏扬州附近时，他突感胸痛难忍，紧急拨打120送医后，被诊断为 A 型主动脉夹层。所幸经过全力抢救，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8: 开车发病还是？
9: 正在发车。
8: 正在开车。
9: 对。
8: 哦，自驾游的是吧？这是。
10: 记者在苏北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的监护病房见到了正在术后康复的张先生。他介绍，10月3日一早，自己驾车从北京到江苏旅游，行驶至扬州附近时，身体出现不适。
11: 你开了多长时间吗？
9: 11个小时。
11: 11个小时。

0: 对，什么还是
1: 没胸口疼了
0: 啊、
1: 哦，就感觉喘不上气儿去了，
0: 喘不上气了。
1: 完了，我该扣那什么，我该打120，打120，
0: 打120。
1: 我说快不行了。
2: 当晚，张先生被急救车送至苏北人民医院，最终确诊为极为凶险的 A 型主动脉夹层，并造成左下肢严重缺血。医生解释 ，A 型主动脉夹层就是心脏主动脉血管出现了撕裂，患者发病后48小时内的死亡率超过50%。为此，医生第一时间为张先生开展了手术，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事后，医生了解到，今年40岁的张先生体重超200斤，且患有高血压。发病前经过长时间疲劳驾车，推测这些是导致此次发病的重要诱因。
3: 跟这种假期的因素也有相关性。那么我们，很多的患者到了假期以后呢，这个前面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太了解，啊，那么到假期以后呢，出现暴饮暴食，啊，然后酗酒，啊，然后这种熬夜。还有长时间包括出来旅游，那长时间这种驾车他可能疲劳了，也会加重我们这个病情，出现血管的破裂。
2: 医生特别提醒，季节更替，昼夜温差较大，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要特别关注血压波动，防止诱发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3: 还是要注意休息，那个预防疲劳。寒冷交替的这种状态呢，很容易造成我们一些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波动。那么这种血压的波动也是诱发我们血管破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
4: 如今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呢热一热就吃。但是网上一直有说法，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从哪里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6: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5: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6: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5: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4: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呢？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那冷冻到底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
6: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5: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6: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0: 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1: 那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

0: 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1: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2: 海豚公开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学前教育。安徽省直机关工委邀请到了合肥市宿州路幼儿园教育集团总园长高杰，他认为教育不是雕刻，而是唤醒，不要做完美的父母，要跟帮助带孩子的老人沟通，学会三明治法非常有效，亲测好用。
3: 我想雕刻更多的是一种工业的思维，就是用自己的标准就要求我们孩子的看待我们孩子的成长。唤醒我想更多的是尊重孩子，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更尊重我们孩子的成长节奏。不要做完美的父母，因为你带着这种完美的眼光就会去来要求看待我们的孩子，所以需要我们的家长能够转换我们的思维，那做一个刚刚好的父母，这样的话我们会给孩子营造更加宽松、更加愉悦、更加自由自主的成长的氛围。28定律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我们经常会谈到的，我想这种迁移到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适用的。80%一定是他的鼓励和挖掘他的闪光点，20%才是温和的指出、温和的指正我们孩子的一些行为的一些问题。有祖辈带着我们孩子真的很不容易，所以首先我们要有情感的这种共鸣，这种共情，要理解老人的不容易，对吧？要肯定他，在这肯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指出来他的一些调整的一些行为，最后还是要尊重他。所以三明治包含的就是前后都是一种鼓励正向的，中间有一些温和的指出来，这样家庭和谐是教育的本质，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教育的完美的这种契合和合作。
2: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近来在江西余都，红军烈士后代钟建平、袁金华等人前往烈士纪念园祭奠革命先辈。钟建平擦拭着爷爷的墓碑说，我是您的孙子，现在我都当爷爷了。当年爷爷两兄弟都奔赴战场，但目前只找到了爷爷的墓。钟建平说，在余都像我小爷爷这样的烈士可能还有1-2万。
4: 我是你孙子，我是钟建平。现在呢，这个我都当爷爷了。像我爷爷两兄弟他都去了，现在只找到我爷爷的，一度可能有像我这个小爷爷这样的，可能都还有1-2万，还不知道姓名的。
2: 向革命先辈致敬。我们再来往下看，您知道著名的红旗四句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来在河南济源王屋山，有位女孩登高望远，面向壮丽山河喊出了红旗四句，洪亮清澈，直击心灵。
5: 开始了吗？
6: 开始了。
2: 这一刻仿佛穿越了古今，引动了跨越千年的精神共振。再来往下看，那捡到了10万块钱，上门3次才还完。

0: 带你来看一件暖心的趣事儿。近来，河南郑州一位出租车司机齐师傅拉了一个醉酒乘客，下车之后呢，齐师傅发现乘客落下了一个袋子，里面有10万元现金，吓得齐师傅赶紧打了110报备。随后呢，他收到了乘客在付款信息里的留言，赶紧回到了下车点还钱。谁能想到哈，这还钱之后呢，男乘客又把手机落在了车内，他又第二次上门还手机。结束之后呢，齐师傅竟然在后排看到了10000元感谢费，没办法，他又第三次上门，把这10000块钱感谢费也还给了失主。
1: 我当时打开袋子了以后，我一看10万块钱现金，师傅啊，我当时非常着急。师傅是吧？我给他送钱的时候，钱拿走了以后，他坐我车上，他把手机又拉我车上了。五号的时候，我把这个手机给他送过去了。这中间他把这个10000块钱感谢的钱放到我后台了，我没留意到。后来了以后，我才发现昨天晚上第三档给他送过去了。
2: 师姐不昧，我很厚道啊，很感谢。
1: 我家里两个学生，一个大三了，一个上高一，靠着一辆车了。去打拼吧，我挣钱再辛苦，这个钱不是咱的，我也不要。
0: 齐师傅说的真好，这是善意和诚意的双向奔赴，为厚道的齐师傅点赞。同时也要提醒这位乘客哈，以后别总是丢三落四的了。要说醉酒被查还耍赖，下面咱们来看到的是这样的荒唐的一幕。近来河北衡水交警夜查酒驾，一名男子在吹气时装模作样假吹，在得知要抽血时，他撒腿就跑，最终被民警抓获。呼气检测显示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84毫克，涉嫌醉驾。
3: 吃气，你没吃气，
4: 真的
3: 还吃气。
4: 我这是没有试纸，
5: 刚才吹上有，
4: 再吹了，
5: 我吹了。
6: 锁车不下车，
3: 喝酒了吗？能力有分。
5: 我没有喝。
3: 吹，您没吹气，您吹气的话，心里有检测。
5: 真的吗？
3: 您吹一下你就知道，您没吹气。您没吹气，您没吹气，您只是含着管，您没有吹气。
5: 我已经不使劲了，
3: 往后点，
7: 抽血吧。
8: 听我的表述啊，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0: 存在侥幸心理，错上加错，只会让处罚加重。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我们再来往下来看。那近来呢，在山东潍坊举办了一场搓玉米大赛，就看一位戴着花头巾的白发奶奶手艺最娴熟，轻松夺冠。老人家随后高兴地站起来，举双手庆祝。

点赞哈，果然还是老一辈儿最权威，干了一辈子农活的奶奶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掌声。我们再来带您到内蒙古，看到的是一个向日葵的收割现场，专治强迫症，就看农民师傅砍砍插砍砍插，手法一气呵成，还精准卡点背景音乐节奏，特别丝滑流畅。

您看师傅这娴熟的刀法是勤劳的印证，更是丰收的喜悦。我们再来往下看，关注健康。秋冬呢，用热水泡脚呢是很多人常见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热水泡脚，比如静脉曲张患者泡脚的话呢，会增加局部的血流量，加重静脉的回流负担，使曲张的静脉进一步扩张。而糖尿病患者呢也不适合，因为足部皮肤无法感知水温，容易烫伤。另外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过热的水会刺激末梢神经，那么短时间之内呢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另外呢，像足癣患者用热水泡脚可能会导致继发性感染。此外呢，儿童也不适合热水泡脚，会影响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两天，我国中东部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由于冷空气较弱，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将有所扩大，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增大。具体来看，今天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对出行的不利影响，警惕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未来几天冷空气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以偏高为主，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中午时段体感有一些热，夜间辐射降温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会导致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较大，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则，方便根据气温的变化灵活地调整着装。
5: 北京多云，25到13度，哈尔滨多云，15到6度，长春多云，23到10度，沈阳晴转多云，27到12度，大连晴23到1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2到5度，太原晴转多云，25到8度，天津多云，26到1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15度，济南晴28到17度，青岛晴24到18度，郑州晴27到15度，西安多云25到15度，成都小雨25到17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20度，昆明多云24到13度，贵阳多云转晴26到13度，南昌晴29到18度，武汉晴28到14度，长沙晴29到17度，合肥晴26到12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14度，上海阴转晴25到19度，杭州晴27到17度，宁波晴26到17度，福州晴29到20度，厦门晴28到21度，广州晴30到20度，深圳晴31到24度，南宁晴31到20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10月8号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征求意见稿规定的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

0: 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1: 今年国庆假期，江淮大地文旅热潮涌动，市场活力迸发。安徽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保障，文旅、消费、交通等领域全面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2: 今年国庆假期，黄山、九华山等全省五 A 级旅游景区人气旺盛，其中黄山风景区东大门迎来首个国庆客流，接待20.7万人次。九华山开启双线进山模式，接待29.4万人次。假日期间，安徽精心推出1700多场文旅消费活动，纳入监测的2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287.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3.9%。此外，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旅引流新引擎。体育活力与山水诗意交融碰撞，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3: 树丛景色非常美，这个赛道也非常好跑，整体感觉非常棒。
2: 全省各地特色纷呈，打造假日文旅新亮点。淮南将总台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超级碗中国美食会省内城市积分赛同步展开。亳州以游船为移动观演席，吸引游客38万人次。明光女山湖举行大闸蟹嘉年华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4: 34座完美宝藏小城联动全域，超级碗美食、完美演绎、年轮演唱会等品牌活动，激发假日经济新活力。同时还升级人人都是迎客松服务，推出消费券、票根经济等惠民礼包。
2: 节日期间，全省商品消费金额461.8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家用电器类同比增长11.5%，全省服务消费金额185.1亿元，同比增长5.2%。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国庆假期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1.76亿元，带动销售额约14.4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人气火爆，为期6天的展会共接待观众约47.9万人次，售出新车18000多辆，销售额达33.15亿元。
5: 精心组织开展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业态。国庆节期间，消费市场整体稳中向好。重点监测的九个商圈消费金额20.7亿元。同比上涨12.5%。
6: 我现在是在省交通运输厅的联网指挥中心。今年的国庆假期，公众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旺盛。我们从身后的高速公路近一个月的车流量变化趋势图上可以看到，期间出现了2次高峰，其中最高峰是在10月1号，高速公路的出口流量超过了351万辆，达到了日常车流量的3倍。
7: 整个国庆假期，我们全省高速公路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整体呈现首日集中、返程分散的特点。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2019.8万辆，日均288.5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4.8%。
2: 这个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约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其中，合肥直属站发送旅客约158.1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长8.8%。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共计保障客运航班1975架次，保障旅客28万人次。
1: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就医、居家生活、产业发展等民生痛点、发展难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
0: 走进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医院板桥分院的中医综合治疗厅，一间间治疗室内，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患者进行中医诊疗。今年70多岁的于大爷患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多年，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服务，给他带来不少的便利。
8: 在县城医院，县城要坐车过去啊，现在身份证就到这，技术相当好了。
0: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凤阳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构建以县中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医馆为枢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9: 我们对全县15家乡镇卫生院中医事宜技术进行指导，现在是全覆盖。我们医院也是在重点打造像中医治未病中医事宜技术推广的那个指导中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

0: 中医药的服务。
1: 为群众服务，让群众受益。在六安市霍山县，针对老旧小区居民普遍存在的爬楼难出行困境，当地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民生工程。在横山镇古城社区，居民杜明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整个项目总费用近50万元，政府专项补贴兜底，剩余费用由12户居民按楼层系数合理分摊。
2: 这个事情过后了，上下楼方便了，各方面都方便了，感觉这政府有这政策，
1: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在合肥市包河区，当地依托特色铝制平台，精准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农铝产业升级。前不久，包河区第四期一起委员下午茶活动在大围镇举办，各界别政协委员、镇村工作人员、种植经营从业者20余人，围绕大围葡萄品牌升级、种植标准提升、产销渠道拓宽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
3: 讲这个宏观的规划，对吧？产品的种植的标准，接下来我们要坚持的走市场化、标准化啊，就精品化路线。
4: 通过线上的、线下的、云端的各种方式传播出去，做好这个品牌。
1: 一起委员下午茶是包河区政协精心打造的特色铝制服务品牌，此前已成功举办3期。
5: 我们办这个就是以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建言执政、赋能发展、联谊互动。我们重点呢是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开展建言执政，要把协商呢放到基层，放到一线，拓展平台功能。
1: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安徽各地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6: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啊冲上了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7: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8: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7: 因为平常接触的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9: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10: 果葡糖浆为什么？
9: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10: 带个果是吧？
9: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11: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12: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11: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12: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地换了糖。
6: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它们进入人体后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吗？专家通过了一个实验进行了对比。
11: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12: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葡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

0: 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1: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0: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1: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0: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2: 在浙江杭州临平区塘溪镇一带，村民们会在寒露前采收最后一批南瓜叶，腌制南瓜青。
3: 清晨露水散尽，浙江杭州市临平区塘溪镇丁山河村的村民沈建彪便走进田间，精心挑选鲜嫩肥厚的优质南瓜叶。
4: 今天我们收最后一批南瓜青，主要是用它的青的颜色，然后用它的味道。
3: 沈建彪告诉记者，寒露过后气温渐低，田间的南瓜叶会逐渐变黄，因此寒露前采收的南瓜叶被当地人称作秋日里的最后一抹绿。这抹绿就是做南瓜青的主要原料。村民先剔除南瓜叶的粗硬菜梗，保留细嫩菜叶，经焯水固色，过凉沥干，拌入食用熟石灰，随后装入青泵中，以青砖压实封口，经过一个多月的沉淀发酵，风味独特的南瓜青就制成了。制作好的南瓜青既是原生态的农家美味，也是天然的植物染料。依托乡村文旅发展，古法制青手做青园子也成为丁山河村特色乡村体验项目。村民取出腌制好的南瓜青，搭配糯米粉揉搓成团，再揪成一个个小剂子，稍加捏制即可。经大火蒸制半小时，开盖瞬间，清甜香气扑面而来。用南瓜青制作的青圆子，色泽清亮，口感筋道。
5: 这个青团的话，我是第一次吃，然后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有嚼劲。
4: 一般到了寒露以后，我们收起最后一批南瓜叶，也寓意着就是给冬天保留一份春意盎然的青色，也期盼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过年过节也好，都要做这个园子，也希望全家团圆呢。
2: 眼下正值黑龙江抚远蔓越莓的集中采收期，当地蔓越莓的产业链持续延伸，产品覆盖食品、美妆等多个领域。
3: 寒露时节，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黑龙江抚远蔓越莓果质达到年度最佳，田间采收一片忙碌。蔓越莓采收分干收和水收两种方式，在田间，工人们顺着蔓越莓藤蔓的走势，由下至上顺势落摘。干收方式收获的蔓越莓就可以鲜果发售。
6: 人工干收的果呢，已经预定出70%了，然后鲜果主要发网超和线上平台。我们水收的果呢，主要进入车间以后呢，进行清洗色选，然后加工成深加工产品。
3: 这就是蔓越莓的水收现场。田里注水后，利用蔓越莓果实中空入水漂浮的特性，打果机匀速穿梭田间，通过柔性振动快速剥离成熟浆果。工作人员再利用围栏聚拢果实，通过机械化流水线完成自动收果，快速装车，全程高效低损，采收率达97%。产业发展也为周边农户搭建起了就近稳岗、就地增收的致富平台。
7: 我家附近的年年来这干活，夏天来这除除草，秋季摘摘果，现在果成熟了，好摘了，一天能挣400-500，能补贴家用，感觉特别十足。

0: 近日，一名游客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游玩时，不慎将金戒指遗失在沙海中，几经搜寻未能找到，便向景区应急服务中心求助。
1: 接到游客的求助后，景区工作人员迅速携带专业金属探测仪到现场帮忙寻找，却未能找到。眼看天色已晚，游客因行程安排只能先行前往包头，但景区工作人员没有放弃。夜幕降临后，他们借助车灯和手电筒照明，在沙漠中继续利用专业仪器寻找。历经四个小时搜寻，这枚金戒指终于找到了。
2: 是这个是吧？您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3: 我已经离开了。
2: 行，然后那明天您方便来取是吗？
3: 我可以去取，或者你方便邮寄也行，我给你寄。
1: 金戒指失而复得，游客专程打电话感谢。
4: 让我特别感动，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你们的努力，然后也还要点赞咱们响沙湾这个完善的服务制度，谢谢你们。
1: 其实沙海中遗失物品并非个例，今年景区专门成立了机动补缺与应急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已累计为游客找回遗失物品2400多件，成功协助62名走失老人、儿童与家人团聚。
0: 重庆的王师傅呢，在网上遇到了所谓的炒股专家，在尝到一些甜头后，对所谓专家的说法更是深信不疑，于是打算把东拼西凑的70000元现金全部交给对方，再赚一笔。幸亏当地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劝住了他。
5: 王师傅平时喜欢在网上看看股票，前不久他在游览股票网站时遇到一人自称是炒股专家，对方说可以带他炒股赚钱。
6: 在网上然后认到个就是说个人是炒股大师的人，然后他给我拉到一个群里面去。
5: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师傅跟着对方买了几手，没想到还真赚了点钱。
6: 最开始我也不是很信，然后看了几天以后，我就跟到那个大师买了2000块钱左右的第一盒，然后居然还赚了点点儿。
2: 钱到账没得？
6: 钱是到了账的。
5: 今年9月份，所谓的专家在群里说有途径炒美股，群里的其他账号也都发消息响应，说稳赚不赔，大家集资赚笔大的。王师傅也动心了，不过对方表示这次每人投资金额要在10万以上。王师傅东拼西借也只有70000元，但对方也认可了。正当王师傅准备把钱汇给对方指定的账户时，民警找上门来。
6: 是，本来我还多高兴的，觉得可以赚一笔，结果当天派出所民警都到我上班那个地方来，然后找到我说那个股票投资网站有问题。
7: 这个王师傅他所谓投资炒股这个网站，实际上是一个钓鱼网站。
5: 民警告诉记者，王师傅与这个异常网站的频繁联系，引起了反诈中心的注意。所谓的投资炒股网站其实是一个虚拟网站，里面所谓赚钱的内容都是虚假截图。
7: 所谓这个炒股群里面这个大师啊，他一直是围绕这些受害者一个人在工作，一个人在赚啊，这些人就像一群群演一样。
5: 民警提醒，所谓炒股投资专家出面稳赚不赔、内幕消息等说辞都是骗局，一旦被拉进群，群里其他大量账号都是马甲，晒盈利截图、小额提现成功都是为了让人放松警惕，等到大额资金投入后，就会以账户冻结、手续费、保证金等理由阻止提现，最后的结局就是平台关闭、血本无归。
8: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出门旅游逛街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随手拍美景美照，然后发到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喜悦。不过呢，开心归开心，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因为未处理的照片原图、附带的打卡定位、不经意间入境的车票、车牌等，都会悄悄地暴露您的行踪和家庭住址、出行轨迹以及身份信息等等。不法分子可以凭借着这些细碎的线索，精准掌握你的动态，

0: 进而实施诈骗等违法活动。那么有哪些照片需要格外注意呢？
1: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2: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信息一起发出来。
1: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2: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1: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3: 那如果照片打码呢？能隐藏这些信息吗？
2: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0: 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信息也属于个人的敏感信息，但是呢，有些人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的风景照片以及在家拍摄的图片时，很可能会不经意间暴露出这些信息。那么，该如何规避信息泄露的风险呢？
1: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2: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1: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2: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些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1: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2: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0: 除此之外呢，警方还提示，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构成复杂，陌生网友混杂其中，存在一定的隐私安全隐患。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时，应该谨慎选择发布平台和群组，避免造成隐私的大范围泄露。
2: 有些群，大家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么熟悉，比如小区的业主群，比如孩子的这个报的某个补习班的家长群，比如说日常我们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业余的活动，临时添加的一些，比如说商场的会员群，或者某次外出旅行添加的驴友群，包括一些同城的交友啊等等等等，这些群里边有的群甚至这个群里边我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些聊天群组里边分享个人生活照片、视频影像记录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非常的方便，所以要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外泄的话，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去选择发送什么样的内容。
0: 美景美照可以晒，但是隐私信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希望我们都既有记录美好的热情，也都有守护隐私的清醒。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多革命烈士为国捐躯，却没能留下一张照片。家住江苏南通海门72岁的汤玉平老人心中就有这样一个遗憾。不过最近呢，在公益团队的帮助下，他终于见到了爷爷邵树芳的样貌。据了解，自去年9月起，这支公益团队用亲属口述加画师素描加智能还原的方法，为没有留下影像资料的烈士还原容貌。一年多来，已经为10位烈士完成了画像。
1: 2026年9月，南通海门，一位72岁的老人第一次见到自己素未谋面的爷爷，这一面隔了近百年。爷爷叫邵树芳，1929年牺牲在凤凰桥的战火里，时年25岁。他没留下一张照片，甚至连一幅画像都没有。
2: 这家也可以的。
1: 那天，我认识了这样一群人，他们中有画师、记者、数据师，背着画夹，举着相机，凭借着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和交谈中给予的模糊回忆，
3: 这张会像一点。
1: 一年时间，为10位烈士还原出了容貌。让亲属的思念有了落点。海门，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1800多名烈士长眠于此，其中60%因为年代久远，连一张模糊的照片都没有留下。家属们来扫墓，只能对着阴冥墙上的名字遥寄思念。
4: 就是主要塞的是那个解放战争时期，300多个人里面塞出来了5、6个，他们就是有些后代还在的，有些嘛就是知情人啊什么的都还有能够有一点点回应出印象的，或者说是有后代有照片说这个照片和我当时牺牲烈士很像的，然后我们就给他们画了。
1: 去年9月，海门荣媒体中心联合烈士陵园发起了一场特殊的公益行动。记住你的样子，为烈士画像。他们要做一件以前几乎不可能的事，用 AI 技术还原烈士的容貌。
5: 那么我们作为摄制组呢，看到这个画像呈现出来之后啊，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好的还原这个烈士的笑容，所以呢，尝试用当下比较流行的 AI 技术去给这个黑白的素描上色，然后还考证了一些当时期的这种服饰特色。
1: 这不是简单的 AI 画图。第一步，公益画师黄洋洋先根据亲属照片逆向还原出烈士20-30岁的样貌，再由 AI 数据师陆子成输入特征参数，把手绘轮廓生成数字化图像。
6: 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第一期也是时间最长久的，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一开始是画的不像的，因为纯粹描述嘛，长相其实是有很多种的。第一版出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感触。我坐到他旁边，我说第一版不像很正常，我说没关系，你告诉我哪里不像，我们就改哪里。大概这里面调了有1个小时。然后后来他慢慢的说，哎，有点像，然后到他后面就很像，然后就开始热泪盈眶。
1: 25岁的黄洋洋画的第一位烈士，牺牲时也恰好25岁，那一次的触动让他坚定了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6: 然后我也会在画室里做爱国教育的宣传，我每一期做了什么，知道了什么，我都会尽可能的去告诉小孩，我的心得就是回馈给小孩了。不仅仅是我自己去画了这件事情。
1: 从画师、记者到数据师，一群年轻人用最潮的技术做着最守旧的事儿。一年时间，10位烈士重新睁开了眼睛：邵树芳、杨平在、黄炳谦，一张张年轻鲜活的面孔从历史深处走来，重新有了温热的心跳和年轻的呼吸。
0: 记住你的样子，为烈士画像。志愿者们带着对英雄的崇敬，用画笔和技术圆了烈士亲属的心愿。这是科技的温度，

0: 也是最好的致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盐碱地土地贫瘠，很难种出好庄稼。可是，在黄河口的滩涂之上，有人却在盐碱地上种出了甜脆爽口的莲藕。如今，这份从泥塘里挖出来的鲜甜，不仅端上了国人的餐桌，更是一路漂洋过海，摆上了英国超市的货架。在山东东营，把这份家乡特产种出特色、送出国门的，离不开返乡创业青年崔志伟、楚万林等等。崔志伟家种了30多年的藕，楚万林和团队潜心钻研，研发出真空莲藕等保鲜技术，攻克长途运输的难题，让海外华人也可以吃到来自家乡的味道。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黄河口的藕塘，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1: 哎呀，这么大个有很活啊。
2: 嗯，
1: 这叫好活啊。
2: 产量现在这不出早藕吗？2000来斤。嗯，到了冬天，它再积累积累淀粉什么的，2500-600斤的产量吧。你要挖藕的时候，哎，渴了掰个藕头，水分也多，也脆，还有点甜，也全当水果吃。
3: 黄河口是移民之地，人们沿着黄河来到这片新淤的土地，垦荒采油，把每一寸土地都用到极致。盐分的胁迫之下，黄河口莲藕主动积累糖分。越是逆境，越是脆甜。
2: 打记事开始，我家就种，得30年了。一开始是几十亩地，我上初中的时候吧，100多亩地，现在是2000多亩地吧。
4: 它是腾讯人地方，结果那一池子藕吃的，得去的有1/3了。
3: 藕塘越做越大，可市场行情说变就变。最艰难的时候，崔殿强一年赔了300多万，剩下的藕还被越冬的鸟吃去了大半。
4: 直接赔的真是咣当咣当的了，
5: 要么哭要么闹。我是天天在让我外头骂，在家里不行，在家里脑子不行。
3: 崔殿强两口子一筹莫展的时候，儿子崔志伟回来了。原本两口子好不容易把他送进了大学，留在城里端上了体面饭碗，但崔志伟却重新踩进了藕塘，开始琢磨怎么给莲藕提升价。
2: 这个就是以前野生的那种白莲藕，你看它是开红花的，这个藕长得生命力很顽强，你是正常一个藕池，如果有一颗这个藕，你出不进它的，你怎么戳它都有。在这个土层里面，它是做的比较深的，它做藕的扎根的扎的比较深。
3: 崔志伟利用黄河口白莲藕不怕折腾的性子，搞起了莲藕和蟹苗套养。
2: 我这个呢，就是附加价值，我的藕不影响我藕的正常这个生产，之后呢，我又收获了这一块蟹苗，养到我的蟹塘里去做精养。来年呢，我收获的大闸蟹，成熟大闸蟹规格是更偏大的。
3: 回村的年轻人有的是想法，这些吃藕的鸟在崔志伟眼中也成了招牌。
2: 现在的这个思维是什么？只要是野生动物它来吃，证明这东西吧健康。
3: 农户自发寻求出路的同时，当地政府也找准时机，牵头成立了莲藕协会，想方设法帮助大家抱团发展。
6: 咱小时候通过这个莲藕会抓手，把咱的种植户啊、企业啊都凝聚在一起。
3: 一家一户分散的藕塘逐渐连成了一片，越来越多像崔志伟一样的年轻人重新归来。
7: 今天我们成功买到了黄河口的莲藕，让我们回家做一个一藕三吃。
3: 英国伦敦超市里的黄河口莲藕是很多华人游子的一口乡愁，
8: 才觉得真是想家了。
9: 这个味儿一出就跟回家了一样，
8: 确实每次都能满足我的中国胃。
3: 把黄河口莲藕送上英国货架的，同样是返乡创业的一个年轻人楚万林。凭借他和团队研发的真空莲藕等保鲜技术，黄河口的莲藕运达英国的时候还能保持出水时的新鲜。
10: 这个保质期呢可以延长90天，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保证咱们的莲藕能够远销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多个国家。
2: 还得有冷库，至少得12日。
3: 现在父亲崔殿强负责统筹协调，母亲李胜花管着采藕，儿子崔志伟钻研新技术，一家人各忙各的。

0: 那年欠下的债也早已还清。再过不久，崔志伟家的莲藕加工厂就要正式转起来了。
1: 针对这个莲藕产品的多样性嘛，我们现在呢主要是卖的这个初级农产品，后期这个附加值的产生肯定是进一步提升。不仅是为了自己这个生活的提升哈，但往大了讲，就是说我这个模式成功了，我肯定是不管是别人来学习也好，或者是我去推广也好，那我全绝对是无私奉献的。这个
2: 曾经只能就近售卖的土特产，如今漂洋过海走上了世界的餐桌。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知识和技术重新定义种地这件事儿，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展身手，一展宏图。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螃蟹的好时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呢，膏满黄肥，肉质鲜嫩，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家人朋友聚餐，不少人都喜欢来上几只。可是每年这个时候呢，医院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的过敏到严重的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那么我们该如何既享美味又保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要仔细的了解一下。很多人都知道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那网传说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这个说法科学吗？专家说了，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了有害的物质，不建议食用。
3: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4: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湿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2: 如果说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咱们把它蒸熟了再放到冰箱里存放，这个可行吗？专家表示可以，不过呢，煮熟的螃蟹的保存也是有讲究的。
5: 专家表示，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的冷藏存储，那不给组胺类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的时间呢，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时间不要超过2个月。还有特别提醒，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再次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
2: 专家表示，螃蟹属于高蛋白高嘌呤类的食物，在食用的时候最好是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温黄酒、红茶、熟普洱等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还有一些人群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4: 一，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不宜多吃，每100克螃蟹含嘌呤80到150毫克，食用后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二，高胆固醇人群不宜多吃，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到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摄入量为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1只，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三，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负担，需在医生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四，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五，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可能携带肺吸虫囊幼，若未彻底煮熟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时一定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1只。六，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因消化系统未发育完全，

0: 应慎食螃蟹，即使食用也一定要少量。
1: 您看看，蟹味虽好，切莫贪多。掌握科学的食用方法，分清适宜人群，避开食用误区，才能在享受舌尖美味的同时，守住健康底线，安心品味这份时令鲜香。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一名来自高二的女生为妈妈制作了一段 AI 视频，庆祝妈妈的生日。一段不长的影像串联起了妈妈从出生到现在的重要人生时刻。当一幕幕往事在眼前重现，妈妈不禁湿了眼眶，也打动了许多网友。

据了解，小侯同学来自吉林梅河口，9月30号是他妈妈的生日。为了给妈妈一份特别的生日惊喜，他很早就开始谋划制作这段 AI 生日视频。翻找老照片，撰写脚本，自学制作 AI 视频。为了守住这份惊喜，他每天写完作业才偷偷地打磨视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制作出了这条治愈又暖心的视频。真是不错，女孩把自己对妈妈的爱与理解放进了视频里，妈妈看懂了孩子的孝心，也看到了她的成长，感动是自然而然的。说起龙卷风，大伙儿都知道，那您见过水上龙卷风吗？前几天在广东的云浮德庆一带的西江江面上出现了罕见一幕，江里的水被吸到了空中，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水柱，这就是水上龙卷风，俗称龙吸水。当时呢，水天相接，场面看着十分的震撼。

大自然向我们展示了它巨大的威力。气象部门特别提醒说，水上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不小，一旦在水面江边发现这种龙吸水，一定要立刻远离，不要只顾着拍照围观，还要敬畏自然，科学避险。

金秋时节，在青海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岩爪爪草尽数变红，犹如铺展成了一望无际的高原红地毯。鹅喉林是国家二级重点。

0: 量曲线剧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们进入到了寒露节气，常年寒露时节，安徽大部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清晨露水寒凉，同时呢降水减少，秋燥显现。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依旧维持着晴朗的天气模式，气温也处在比较舒适的区间里，最高气温普遍可以达到24到27度之间，只是早晚温差比较大，一早一晚凉意十足，大家要根据温度适时的增减衣物。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要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具体预报。
2: 合肥晴，26到12摄氏度。淮北晴，26到13度。亳州晴，26到14度。宿州晴，26到12度。蚌埠晴，26到12度。阜阳晴，26到13度。淮南晴，25到13度。滁州晴，26到13度。潞安晴，26到13度。马鞍山晴，26到15度。芜湖晴，26到16度。宣城晴，27到15度。铜陵晴，26到15度。池州晴，27到14度。安庆晴，26到15度。黄山市晴，28到1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4到1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4到11度。凤阳廊下米谷晴，25到12度。天堂寨风景区晴，27到15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6到12度。合肥晴，26到12摄氏度。
0: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东部地区仍以晴好天气为主，主要的降水区域是在新疆北部和西南部、青藏高原大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云南、贵州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像是西藏东南部、青海中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影响，这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降温明显，而华北、黄淮和西北等地则是白天明显偏暖。预计明天到13号，受到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部地区降幅可以达到8度左右，并伴有4到5级风，局部地区阵风6到8级，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感冒。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来看预报。
3: 北京多云转晴，25到14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3到3度，长春小雨转晴，18到6度。沈阳多云转晴，22到8度，大连多云，22到15度，呼和浩特晴，21到6度。太原晴，25到8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14度，石家庄晴，28到14度。济南晴，29到17度，青岛晴，23到16度，郑州多云，30到17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16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1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20度。昆明多云，23到13度，贵阳多云，26到15度，南昌晴，29到19度。武汉晴，29到16度，长沙晴，30到17度，合肥晴，26到14度。南京多云，26到15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18度，杭州晴，26到17度。宁波晴，27到17度，福州晴，31到21度，厦门晴，29到22度。广州晴，31到20度，深圳晴，31到23度，南宁晴，33到21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介绍了正在进行的 AI 造物大赛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3项赛事相关情况。
4: 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由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应用，产业竞争已经从单点技术较量升级为生态体系与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综合比拼。结合这3项赛事以及安徽人工智能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安徽省科技厅正在牵头打造统一的 AI 造物赛事品牌，
5: 把系列赛事打造成为人才经济的平台和双招双赢的载体，广泛赶到省内外顶尖人才，再往兴业优质项目落地安徽，放大赛事的聚合效应，形成创意到应用到前沿的人工智能创新全链条，合力擦亮安徽人工智能赛事品牌。
4: AI 造物大赛面向全球高校院所学生和青年科研工作者，支持依托 AI for Science 平台开展创新创业，设置生命健康、能源材料、先进高分子等18个前沿赛道，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专业赛事。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面向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聚焦 AI 创

0: 创新技术、 AI 规模化应用两大方向，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在安徽落地。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聚焦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引导参赛团队开展从零到一原始创新和从一到 N 落地转化，推动产业人才引育。三项赛事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营造全社会关注人工智能、支持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
1: 今年以来，安徽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底色。
2: 这段时间刚刚试运营的合肥市庐江县繁山镇的繁花园景区成了不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晋热门目的地。与其他景区不同的是，这个景区过去是一座有着1400多年采矿史的废弃矿山。
3: 感觉真的很特别，一边是工业遗址的厚重感，一边是现代生活的松弛感。
2: 繁花园景区的前身是庐江繁矿，曾经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繁生产基地。虽然已经弃用多年，但山体裸露、水土流失、土壤酸化等问题突出。
4: 我在这整整40多年了，过去山都是秃的，水也是浑的，庄稼都被烧坏了。
2: 面对这场生态大考，当地抓住国家山水工程机遇，将繁矿治理嵌入巢湖流域生态修复大盘。随着地形重塑、植被恢复、污水治理等综合治理措施的系统推进，这里的植被覆盖度从30%跃升至95%以上，兆河水质达3类标准。有了生态底色，随即活化工业遗产，仅用半年便将废弃矿山打造成景区。
5: 坚持治理恢复与生态重建相结合，采用保留、改造、利用、再生设计等途径，加入文化旅游元素，形成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景观格局。
2: 眼下，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探索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修复创新实践。亳州市出台湿地保护条例，将湿地保护修复纳入法制化轨道。淮南市创新实施水上光伏加耕地恢复加湿地公园综合修复措施，让采煤陈县区变身绿色名片。安庆市摒弃头痛医头的零散模式，将河道、湖泊、岸线等进行整体系统修复。这段时间是池州市平天湖最美的季节，全长约1公里的水上公路与蓝天白云倒影交融，构成路在天上、天在水中的悬浮奇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此打卡拍照。
6: 感觉这边风景很美，下午可以点杯咖啡坐在这儿，然后顺便看看湖景，还是很惬意的，很舒服。
2: 为了让平天湖的美景长久留存，池州市以水生态修复为核心，在工程治理与制度管护上双向发力，形成全域治水新格局。总投资1.26亿元的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已于今年全面完工。同时，当地严格落实河湖长制，选聘近1000名护河员，建立全天候巡查机制，确保治理成果长效巩固。
7: 如今平天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2类到3类标准，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2: 现如今，安徽正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截至目前，全省累计修复废弃矿山3960个，修复面积超50万亩，建有国际重要湿地1处，省级重要湿地59处，全省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达到91.2%，建成23个美丽河湖，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新安江流域好山水质保持100%，巢湖全湖水质达到3类，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1: 2027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的10月15号到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到20号。昨天网上预报名启动，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操作。

0: 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考生在预报名阶段完成信息填报，生成报名号并缴费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0: 在甘肃白银有一趟绿皮慢火车，30多年来，它一直开往全国唯一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它就是7515、7516次列车，94公里，2个多小时，全程的票价是11.5元。它的终点长征站建于1972年，为纪念红军打拉池会师而得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这趟慢火车，去听一听几代人的记忆，感受穿越时空的长征精神。
2: 刷短视频开倍速的你，上一次坐绿皮火车是什么时候？
3: 哎呀，我都坐了几十年了，包括我们这列车呀，我们都特别熟悉。
4: 其实一年四季总是终点开，经济实惠嘛。
2: 沿途一些小站甚至没有站台，只要有乘客，这趟车就会为他们停靠。
5: 没有候车室，没有售票窗口，他们上车来补票。
6: 对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就是方便嘛，站台上就近点嘛，就是坐车服务态度好，他们都是列车员们，我们上一下他们都给我们往上递，随便就说点帮忙。
2: 94公里的路，全程票价11.5元，2个多小时，不急也不赶。大家口中的这趟慢火车是7515、7516次旅客列车，自上世纪90年代开行以来，至今已有30多年。
7: 我小时候就有这个车，就我觉得这个车就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啊，以及我的整个青春啊。
8: 跟每一个礼拜要坐一次，
9: 坐着人的感情一样。
10: 你喜欢这个火车吗？
11: 喜欢，近远的那些美丽风景。
2: 长征站建于1972年，是全国唯一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地处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境内，为纪念当年红军打拉池会师而得名。
12: 我是1969年参加铁路建设的，行车的时候没有任何基建都没有嘛，都是抬筐，两个人这么粗的担，这么大的筐子抬土，架子车拉。铁圈，

0: 铁路系统呢，离着这个车站是车站是北城，车站去等于我的家嘛，这就是个镇。这么多年，车站都变了，
1: 都变了。那您觉得不变的是什么？
0: 站名还是没变，长城车站，我这个永远变不了了，是不是？
1: 哇，这棵树长得……
0: 这个树你看。包不住
1: 了，包不住了，
0: 包不住了。
1: 您刚种的时候，它
0: 种的时候是一个像一个秧子嘛，
1: 小树苗，
0: 小树苗秧子嘛。树也长大了，你看长得这么大树了，咱们呢就再生小树叶，长老了，老了嘛。
2: 我对这个。长城车站了，感觉都特别的这个亲切。我的父亲是长征开战的第一任站长，七岁的时候，我们跟着父亲就一块儿来到长征的。刚建起这个车站的时候，他的工作比较忙，也顾不上我们，老是为车站的工作啊，反正奔波。那时候就是年龄小，埋怨过。也不懂得这个父亲这是所做的这些，所以等我就是慢慢长大了，我就理解父亲，知道父亲的辛苦，

0: 90多年前，长征路上的红军士兵平均年龄不到20岁。
1: 出发的时候，有的人甚至比我还小，但是他们越走下去，信仰愈发坚定。
2: 因为有他们的那种向前冲的那种精神，才会有我们这种很安稳的精神。
1: 长征小学啊，长征公园啊，很多地方都能见到。长征精神是活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的，人们把这些呢，这个精神标识放在这里，放在那里，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大家铭记住。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先烈最好的致敬。

0: 国庆假期结束，不少人啊发现体重已经悄悄上涨，每逢佳节胖三斤成了很多人的真实写照。随着气温逐渐转凉，人也容易胃口大开，给减重增加了难度。那么接下来咱们该如何科学的减重呢？
1: 长假期间，家庭聚餐、朋友聚会一场接着一场，不少市民坦言假期里体重悄悄上涨。很多人看到上涨的体重数字，第一反应就是节食，想要快速减重。医生提醒，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对于假期带来的体重波动，大家不必过度焦虑。
2: 长假当中啊，长的这部分体重呢，其实绝大多数啊，并没有真正的形成这个脂肪囤积下来啊。其实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它叫一个短期的一个体重波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做假性肥胖或者假性增重。
1: 医生建议，节后减重切忌追求速成，优先调整饮食结构，减少重油、重糖食物，增加蔬菜和优质蛋白，不用突然大幅度减少食量，可以循序渐进控制总热量。医生还特别提到一招，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可以先喝一杯温水。
2: 如果这时候我们先喝一杯温水，就会把口渴的这个有可能造成的误判给它去除掉，这样可能会有效地降低一些摄入。
1: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身体本能想要储备能量，食欲也会明显增加。医生提醒，不要因为天冷就

0: 停止运动，每周坚持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同时搭配力量训练，保住基础代谢。
1: 其实在居家的时候做一些力量训练也是可以的，你就像这个深蹲，或者是我们靠墙的一个静蹲，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哑铃或者是弹力带啊，也可以完成力量训练。
0: 专家表示，减重比拼的不是速度，而是长久的健康习惯。顺应季节变化，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科学管理体重，守护身体健康。
2: 湖北武汉市民李先生最近在网上参与投资理财活动，落入了骗子的陷阱。按照对方要求，李先生到银行取了10万元现金，送到了指定的地点，交给了所谓的理财专员。好在公安民警及时赶到，狂奔100多米，愣是把钱给抢了回来。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3: 李先生介绍，他最近刷短视频学习理财知识时，加入了一个荐股学习群。群里有位投资老师，不仅定期在群里分析股票行情，还会推荐其他的投资渠道。不少群友都发消息说，跟着老师赚到钱了。于是，李先生也在老师的推荐下下载了一款理财 APP， 并转入资金试了一下水，
4: 投了个几万块钱。后来就感觉还可以。
3: APP 里除了投资股票之外，还能投资很多小众项目。李先生自认为找到了生财之路，于是立即联系客服人员，要求追加10万元投资款。然而客服告诉他，为了规避风险和高额税收，转入大额投资款需要线下交易。
4: 实际情况就是为了避免公安机关的打击，另外就是避免就是我们公安机关对这个银行卡的追溯。
3: 按照客服要求，李先生去银行取了10万元现金，然后送往指定地点。此时警方也受到了上级反诈部门下发的高危预警，要求民警立即上门核实情况。当民警赶到李先生家所在的小区时，正好碰到他提着一个红色手提袋外出与嫌疑人碰面，民警立即尾随跟上。当李先生在小区门口的路边把装有现金的手提袋交给对方时，民警立即百米冲刺，实施抓捕。
5: 站住！
4: 站住！抓住！那边拦着！那边拦着！站住！
5: 站住！站住！
3: 经现场突审，所谓的理财专员其实就是帮助境外电诈人员收取钱款的涉诈嫌疑人。按照指令，他收到了现金后会立即通过虚拟币交易的方式把资金转往境外。直到此时，李先生才明白自己是落入了骗子的陷阱。民警提醒，参与投资理财时一定要警惕小众投资项目，不要下载非官方的投资 APP。所有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贵重财物才能充值的都是诈骗。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我们都知道，很多上班族呢，中午吃饭是个问题，没时间回家做，长期点外卖呢又怕不健康，怎么办呢？于是现在不少的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然后分装冷冻保存，工作日取出来热一热就可以吃。但是网上呢一直有一个说法，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让不少人在便利与安全之间进退两难。那么网上的这种说法科学吗？
9: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10: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举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9: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

0: 来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1: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0: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2: 那么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之后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呢？不少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冰箱冷冻，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0: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1: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2: 那么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0: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本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1: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2: 总而言之，一周备餐不是一定会亚硝酸盐超标，风险主要来自食材选择和储存习惯。只要选对食材，做好密封、低温保存，合理安排存放的时长，加热彻底，就可以兼顾省时和饮食安全。既不必因恐惧而放弃便利，也不能因便利而忽视科学，这才是我们对待日常饮食应该有的态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说到风力发电，我们都有所了解，一般是在地面上或者是海域里安装风力发电机组。那您知道在高空中也可以风力发电的吗？今年八月，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电系统在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这是全球首次将浮空风电系统送上海拔4000米高空并成功发电。也就是说，不仅把发电站搬上了天，还能将电再送回到地面上。那么问题来了，地上风电这么多，我们为啥还要向天空要电呢？
1: 一度电可以让我脚下这艘纯电动集装箱船航行12米，也可以让这列复兴号列车行驶50米。
2: 那如果要满足3000个家庭一年的日常用电，理论上讲，只要这样一艘浮空飞艇就够了。S400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长67米，宽40米，高23米。今年八月，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与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47.3%，历史性超越火电，跃居电力系统第一大电源。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向天要电？
2: 因为高原、荒漠以及海岛等难以架设传统电网的地方同样需要电。
1: 相比需要占用大量山脊、农田或近海海域的传统风电场，高空风电占地极小。地面风电虽然成熟，维护方便，但风会受到地形和地面摩擦影响，所以越往高处，地面阻挡越小，风通常更快、更稳定。4000米级风电年有效利用时间为5000小时至6000小时。如果说传统地面风电是在捕获风能的浪花，高空风电就是直接深入了风能的大洋。
2: 最初，困扰科研人员的难题还不是让风电站飞起来，而是如何减重，又如何把电送回地面。要把发电设备送上天，重量本身就是一道门槛。同样的重量，要尽可能带来更大的发电能力。
1: 每减轻一部分重量，都可能为 S4000 的升空和运行争取空间。这是连接空中与地面的气流缆绳，这条缆绳要拉住飞艇，也要把电送回地面。碳纤维、复合锌等轻量化材料，让它尽可能轻，强度也足够。地面风电让我们学会了在大地上利用风，浮空风电则在尝试把风能开发带到更高的天空，从轻量化电机、特殊材料到整套系统。 S4000 展现了中国制造把能源装备送向新空间的能力，它探索的不只是一台会飞的风电站，更是风能开发的新边界。
0: 说到升七呢，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这是从漆树上割取下来的一种天然的树脂涂料，被誉为涂料之王。有句老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大概的意思是说，割漆要进山走很长的路，在漆树上要割上千道小口子，慢慢收集渗出来的漆液，才可以攒下一斤的升七。寥寥几个字，道尽了升七采集的不容易。在陕西安康的深山里，牛王升七手艺已经传了500年。下面呢，我们就走进陕西安康的平利县，一起去了解割漆匠是如何割漆的，他们又是如何传承这项老手艺的。
3: 研究生毕业的女大学生不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4: 原来我们的光脉生漆，一斤生漆的话是挣了几十块钱，在我女儿这一代，她把生漆这一块就是做成漆文化了。

0: 为了了解传承500多年的牛王生漆制作工艺，我们决定扎进平定县的深山，亲身走完割漆的山路。
1: 现在是早上的7:20，我们早上跟师傅一块儿上山去收漆。现在这个山路特别的蜿蜒，
0: 割漆看着只是滑树皮，内里全是几十年磨出来的门道。轻轻一刀，生漆顺着刀口往下淌，看得人惊叹。
2: 种植的漆树最关键的是品种，这个树是大红袍的品种，你看过来以后它漆刷刷的超出来了，一个牢里能勾8-9斤。
3: 割一次让它休息个5天时间，
2: 休息5天，也就是第6天又开始又来勾。
3: 割不好就把树给割死了。
2: 对对，
3: 割得好的话它能活到多长时间就能割到多长时间。
2: 哎，对对对，最好的是半坎，
3: 它里边比较光滑一些啊。
2: 半坎呢一点不好，它很重，你要上山的话，你说得一口气要勾400多口子，70-80斤呢。
0: 割漆匠赵雅西脖颈处有大片泛红，看着又痒又痛。他苦笑着说：“因为昨天下雨，山路不好走，脚下一打滑，筐子里刚收好的漆就溅到了身上。”
4: 就是所有人都会过敏，
5: 对，
2: 基本上
4: 都会过敏，
6: 对啊，基本上都是这样。
0: 平陵县能够获得中国漆树之乡的美誉，靠的是全国顶尖的漆树种植规模与生漆产量。袁辉志站在山头望向漫山遍野的漆树，眼里满是藏不住的骄傲。
2: 这个牛王生漆它的漆粉能达到3/8，其他的漆的话它达不到这么高的分数。我们现在光我这个山上的面积都接近1000亩，我们公司整个的漆园在5000亩左右。
0: 漆分是生漆的灵魂，含量越高，做出来的漆膜防水防腐，耐酸碱能力越强。一套工序扎实的漆器，就算埋入地下也能千年不腐。
2: 从我这一代往上，基本上的就是种漆树、割漆，做的一些东西呢，就是桌椅板凳。在我女儿这一代，她把生漆就是做成漆文化了，产品越来越精美，销量越来越大，品质越来越好。
7: 小时候一到9月，我爸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到山上收漆，看到漆农在院子里煎漆，他们都觉得这个味道受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挺香的。牛王漆500多年的历史，如果说我爸不做了，我也不做了，这个事情在我们这儿就断掉了，岂不是我就成罪人了？
0: 一个女生要做大漆产业，这在当地人眼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刚返乡那会儿，四面八方全是质疑声，没人看好一个高学历姑娘做漆活。
7: 他们就觉得做漆是很脏、很累、很苦的活，所以觉得女生做不了，而且是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大学生，就是不相信我一个小女生能来把这个事情做好。
0: 从上山割漆到沉下心接触生漆，他一头扎进行内人所说的漆坑里，越钻研越着迷。他从没有丢掉老祖宗传下来的根基，刮灰、裱布、多层打底，整套古法工序做得一丝不苟，这也是当地漆器能够长久保存的核心秘诀。同时他大胆突破固有局限，制作贴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艺术品。从前单卖原料只能赚取微薄辛苦钱，到如今精加工首饰盒、茶具、文创摆件，利润也直线上升。
7: 如果说只是做简单的日用品，它没有办法打入年轻人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在这方面想要做一些创新，做一些真正能让大家喜爱的一些工艺品。其实我们现在线上销售占到70%，基本上就是以线上为主，线下来的也大多数都是在网上看到我们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来学习的天南海北的都有。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培训也做得很成熟，从小小孩到成年人到大学生，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们都愿意来学。
0: 为了避免手艺后继无人，他开设常态化漆艺培训班，小朋友、大学生、中老年爱好者，只要有心都能前来学习。如今他亲手带出来6名在册的第6代传承人，全部留在公司深耕漆行业。
7: 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他愿意留在这个行业，愿意去给行业做更多的贡献。
8: 以前觉得漆器是老古董，没想到现在可以这么时髦。
9: 漆从树上躺下来，总得有人接住吧。
0: 这句话，他的父亲说过，他的爷爷也说过，爷爷的爷爷也说过。
10: 漆从树上躺下来，总得有人接住。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用新知识、新视野、新思维去激活古老的手艺，那些飘了500年的漆香，

0: 还能飘得更香，飘得更远。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说到高血压，很多人以为这是老年病，可是近些年的我国高血压患者年轻化趋势明显。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人数约2.45亿，中青年群体患病率显著增长。不少年轻人在患病的早期没有头痛、头晕等不适症状，却已经出现了心脏等靶器官的损害。我们一起看一看。
1: 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持续高于正常水平。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近日，19岁大学生小朱因突发呕吐、头晕，被送往家附近的医院紧急就诊。测量血压发现，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高达210和100毫米汞柱。小朱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熬夜刷手机，也不会特意测量血压，此前身体没有明显预警信号。此次确诊高血压，检查已经提示心脏出现扩大，出现早期靶器官损伤，
2: 会有一些心慌、心悸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年纪很小，所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
3: 导致年轻人容易得高血压的原因包括比如长期的点外卖，盐摄入比较多，长期的熬夜啊，还有这个肥胖、久坐不动，吸烟、饮酒，睡眠呼吸暂停啊，还有些人是有家族史的。
1: 专家表示，高血压分为原发性、继发性两大类，90%以上的患者属于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早期常无症状，进一步发展，患者可能有头晕、头痛、颈项板紧、疲劳、心悸等不适。其中，头晕是最常见症状，多为持续性沉闷感，常在突然蹲起时加重。当血压急剧升高时，可能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警示信号，属于高血压急症，需紧急就医。
4: 长期高血压会出现左心室的肥厚，甚至心衰，还有一些房颤呀，这些情况发生。那么脑的话，就会出现脑出血、脑梗，甚至这个状况下腔出血、意识不清这些情况。再一个，对肾脏的损害会出现这个肾动脉的硬化、狭窄、肾功能的不全，眼底的这些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包括眼底的出血，甚至失明。周而血管病变的话，会出现这个下肢的动脉粥样硬化，包括跛行啊。
0: 专家表示，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规范规律用药，把血压控制在理想的范围。高血压管理是一场持久战，精准测量是第一步。
1: 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家自测血压时，总抱怨数据忽高忽低，甚至因此误判病情。专家表示，可能是和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固定、测量姿势不同、测量时心不静、血压计老旧等情况有关。
5: 推荐患者采用这种经过标准验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来进行家庭测量。那么在测量前的30分钟内呢，避免剧烈的活动。那么在测量前建议呢，至少静坐3到5分钟啊，一般选择有靠背的椅子，然后身体可以充分的放松。袖带的水平呢要和心脏平齐，选择跟它的臂围相适应的袖带。再就是在测量前呢，尽量排空膀胱啊，不要饮用烈酒啊、咖啡啊这种刺激性的饮品，在一个比较平稳安静的状态下监测血压。
1: 专家提示，降压药不存在成瘾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坚持服用。如果单一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要由医生评估后采用联合用药方案。
3: 如果我们自己随便的就把这个药减了或停掉之后呢，血压它骤然的回升，那么它可能会出现我们心脑血管事件的加重，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脑卒中这些事件。
1: 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也要积极改善生活习惯，
3: 减少氯化钠的摄入，增加钾盐的摄入，避免熬夜啊，要早睡早起啊，规范作息，减压，建议戒烟限酒，减轻体重。有些年轻患者通过体重的这种下降，生活方式的管理，那么他甚至可以达到一个血压的一个逆转。

0: 还有部分患者啊会迷信保健品或者是一些偏方啊食疗来替代正规的药物治疗，那么这个呢我们认为也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因为耽误治疗造成血压的波动，引发一些不可挽救的后果。
1: 专家还提醒，超半数高血压患者对自身病情并不了解，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所以别等身体发出警告才重视，知晓血压，科学防治，遵医嘱治疗，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实在的负责。秋风起，蟹脚痒，最近是吃螃蟹的好时候。那么您有没有发现，当蒸好的螃蟹端上桌，在螃蟹的壳缝蟹脚处会冒出来一坨一坨的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那么蒸螃蟹冒出来的这个白东西到底是什么？它能吃吗？螃蟹体内又有哪些能吃和不能吃的地方呢？
2: 装螃蟹时壳缝里经常冒出来的白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能吃吗？答案很反常识，它其实是螃蟹的血被煮熟了。和人类靠血红蛋白运氧不同，螃蟹主要靠血液里的血蓝蛋白运输氧气。活着的时候，它的血液接近无色或淡蓝灰色，一下锅高温会让这些蛋白质凝固，就像鸡蛋清一加热会变白一样，最后就成了你看到的那一坨白色固体。所以这种白白的东西可以吃，只是没什么味道，口感也一般。那吃螃蟹时真正建议去掉的部位在哪儿？先看两边，打开蟹壳后，蟹身两侧一排灰白色像小扇子一样的就是蟹鳃，它长期直接接触水体，容易附着泥沙和杂质，口感也很差，所以一般不吃。再看前面，蟹壳靠嘴的位置有一个偏硬的小囊，就是蟹胃，它属于消化器官，里面可能残留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和泥沙，也建议去掉。再翻肚脐，蟹鳍里那条黑黑的细线就是蟹肠，它是排泄通道，可能残留排泄物，通常也不吃。最后找蟹心，它在蟹身中间偏前的位置，通常是一小片白色薄片，口感比较差，建议去掉。所以以后吃螃蟹别再看颜色瞎猜，记住两边找腮，前面找胃，肚脐找肠，中间找心，这样一只蟹哪里该扔哪里该留就基本吃明白了。
1: 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呢？掌握这些吃螃蟹的小知识，才能更好地享受这份秋日的鲜美。超级新闻场，欢迎回来。如今手机成了很多人生活的必需品，微信更是每天高频使用，聊天、转账、购物、办事等等都离不开它。为了防止信息泄露，很多人都有定期删除聊天和转账记录的习惯，但是其实呢，这些看似被删掉的信息，很多仍然保存在你的手机内存里，只要诈骗分子后台一调取，就能够轻松捕获你的隐私信息。那么微信隐私记录怎么才可以彻底删除呢？下面民警来手把手教给您。
3: 你以为删除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只要手机长按删除就没了吗？其实你删掉的记录还在你的手机内存里，只要诈骗分子后台一调，你的消费习惯、隐私信息都清清楚楚，他们就能根据这些信息制定针对你的诈骗计划。记住下面两个操作彻底删除这类隐私记录。第一，聊天记录，打开设置，选择存储空间，点击聊天记录，选择按聊天大小排序，找到你需要删除的聊天对象，点击右侧的三个点，点击全选清理，这样就能彻底删除聊天记录，而且无法恢复。第二，转账记录，点开微信搜索框，输入微信记账本，只有在这里面才可以把转账记录彻底删除。
1: 防范网络诈骗，不只是警惕陌生链接、陌生转账，还要做好日常的个人隐私防护，这样才能安享便捷的网络生活。接着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位已经77岁的大爷还能在单杠和双杠上做各种有难度的动作吗？在湖南长沙就有这么一位大爷，虽然人家已经77岁了，但是大爷单杠和双杠都玩得非常的溜，而且一口气能做25个双杠臂屈伸，真是太厉害了。
4: 啊，是关中王来了。
5: 年纪
6: 77了。
5: 说你是平常就喜欢做体育锻炼吗？
6: 对对对，做了好多年了，16年了。没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竞技，篮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年纪大了。

0: 什么事情看通了，不比自己自尊的好，不比自己的强，你自己该做的就是做，那福天都搞我了，到底了。
1: 对于年轻人来说，有什么建议？
0: 身体是自己的，自己要是自己就不要别人扛扛。我们说实在话，我们很自立，不要任何人扛。我们不搞运动过不得，
1: 很自律。
0: 我们生活在主要的不同。
1: 哦，你是每天必须得搞锻炼？
0: 必须搞一搞，是晚上还要搞一次。
1: 你自己因为锻炼，比如说像一些老年病啊，
0: 没有，就是肚子容易饿。
1: 哦，没有是吧？
0: 那就肚子容易饿了，想吃东西。
2: 您看看，不生病就是肚子有点饿，那也真是太可爱了。心态好，身体好，还显年轻，这就是坚持运动带来的收获。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不少朋友可能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都被图片上这条悬在大山半空的天梯给震撼到了。这是安徽岳西明堂山的高空天梯，架在海拔约1400米的山间，整条天梯全长250米，一共620级台阶，垂直落差足足365米，远远地望过去就像一条飞往云端的通天路。这样的天梯您敢爬吗？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你好，寒露来了，秋天有了具体的样子，清晨露珠晶莹剔透，枝头柿子红的耀眼，篱边菊花黄的灿烂，我们不妨放缓脚步，尽情领略这份秋色的美好。正好呢，14号之前，我省的天气都将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4到27度之间，秋高气爽的天气特别适宜出行。大约在15到18号，我省将会迎来一次降水过程，还请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和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来看预报，
4: 合肥晴，26到14摄氏度，淮北晴，27到14度，亳州晴，28到15度，宿州晴，27到13度，蚌埠晴，27到14度，阜阳晴，28到15度，淮南晴，26到14度，滁州晴，26到14度，潞安晴，27到15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6到16度，芜湖晴转多云，26到16度，宣城晴，26到16度，铜陵晴，25到16度，池州晴，26到15度，安庆晴，26到16度，黄山市晴，28到15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3到1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4到12度，凤阳郎巷米谷晴，26到14度，天堂站风景区晴，28到1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7到14度，合肥晴，26到14摄氏度。
2: 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3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音齐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安徽秋收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已收秋粮面积3546.3万亩，进度为54.8%。安徽全省铁路建设提速推进，一批干线铁路和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安徽统筹推进一项。

0: 系列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1: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支持重点产业出海，精心构筑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
2: 在合力叉车的厂区里，这几天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十几位来自波兰的客商，跨越7000多公里的山海，从华沙来到合肥。他们为什么而来？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我们跟拍了这趟行程。
1: Adam 是这支波兰考察团的领队，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合力。几年前，正是合力的一款锂电叉车，让他在波兰市场业绩大增。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团队专程从华沙飞来，要近距离感受合力最新一代新能源智能工业车辆。这里现代化的产线、全自动的智能技术，让客商们目不暇接。
3: It's very fast. Chinese manufacturer Heli is wonderful.
1: 几天的参观行程，客商一路看一路谈，看中合力在技术、品牌和服务上的综合优势。双方围绕中东欧市场需求深入对接，自动引导运输车新方案成为合作新亮点，签下了100台的大单。
4: 在波兰，越来越多的客户问我们要合肥的锂电叉车，这次我们考虑使用他们的新设备和新技术。
1: 目前，包括波兰在内，合力产品卖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34个海外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这份亮眼成绩单折射出安徽优势产业加速出海的蓬勃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牢记嘱托，打出梯度培育、龙头带动、源头创新和技术转化等组合拳，培育出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光伏储能、智能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在一起一策精准支持和金融、信保、通关等方面政策协同下，越来越多安徽制造凭借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了产业知名度。特别是以奇瑞为代表的安徽车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合作，推动我省的汽车出口跃居全国第一。7月单月出口更是首次突破20万辆，成为国内首个达成这一成绩的车企。
5: 我们推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向产品出海、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齐头并进，通过技术创新与全球化战略，加速向世界一流汽车品牌迈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在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的实践中，安徽开辟出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多条新赛道。在练好内功、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借跨境电商这艘快船，把光伏储能等高端制造打包上线，直接卖到了全球消费者手里。布诺太阳能就是这条赛道上的快跑者，短短10年间，他们已经将产品卖到了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传统的贸易来讲，你好像你只能透过邮件开发，或者是打电话，甚至举办线下的这种展会。跨境电商来讲，我们就有线上推广，所以整体我们的获客的这个基数是很大的。线上平台的部分已经有一定简化的流程，相对来说采购会更加的容易。
1: 布诺太阳能成功的背后是安徽精心构筑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支撑。安徽从引入头部平台和本土企业，带动传统外贸数字化转型、升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三方面系统发力，完善全链条服务。目前，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已连续6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外贸转型的新引擎。前不久，一场面向跨境电商企业的交流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这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晚货出海、搭建跨境电商平台、营销服务商团队等多维度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7: 特地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 AI 跨境电商的这个大会，我们收获还是很多的。学习到了一些基于 AI 在跨境电商应用上面的这种新的这种玩法思路，这也有效地提升我们企业侧的这个落地和应用。
1: 在新动能的拉动下，安徽外贸实现

0: 从量增到质优的跨越。2024年，安徽省进出口总值8648.5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2025年又一举突破万亿元大关，成为中部首个外贸破万亿的省份。今年前八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三，总值居中西部第一位。目前，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1.3万家，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
1: 我们坚定不移，迎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强化产贸融合、多元化市场开拓和政策的贯彻落地，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10月8号至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长江大保护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系统推进长江生态保护修复，从严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安庆是长江流入安徽的第一站，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王东伟先后来到长江岸线码头和安庆石化公司，详细了解长江大保护工作落实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调度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把抓好长江大保护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实际举措，增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要坚持效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加强跟踪调度和协同配合，形成整改攻坚强大合力，加紧加快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要强化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建立主动发现问题机制，加强重大项目空间布局统一管控、智能监控，有针对性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管体系，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全力呵护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盛景。大别山革命老区是我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区域，在岳西县连云乡蚕桑产业园和辉月记食品公司，王东伟详细了解桑蚕养殖、研学基地建设、瓜蒌子全产业链经营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乡村特色产业研练增效、连农带农，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副省长魏胜斌、孙勇参加有关活动。
3: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介绍了正在进行的 AI 造物大赛、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三项赛事相关情况。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由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应用，产业竞争已经从单点技术较量升级为生态体系与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综合比拼。结合这三项赛事以及安徽人工智能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安徽省科技厅正在牵头打造统一的 AI 造物赛事品牌，
4: 把系列赛事打造成为人才经济的平台和双招双赢的载体，广泛赶到省内外顶尖人才，再往兴业优质项目落地安徽，放大赛事的聚合效应，形成创意到应用到前沿的人工智能创新全链条，合力擦亮安徽人工智能赛事品牌。
3: AI 造物大赛面向全球高校院所学生和青年科研工作者，支持依托 AI for Science 平台开展创新创业，设置生命健康、能源材料、先进高分子等18个前沿赛道，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专业赛事。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面向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 聚焦

0: 高 AI 创新技术、 AI 规模化应用两大方向，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在安徽落地。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聚焦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引导参赛团队开展从零到一原始创新和从一到 N 落地转化，推动产业人才引育。三项赛事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营造全社会关注人工智能、支持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
1: 秋高气爽，安徽省秋收全面铺开，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金秋时节，安庆市320万亩水稻开镰收割。在宿松县左坝镇，由于当地推广稻油轮作周年种植模式，今年单季稻经过实收测产，亩均产量提高10%左右。
2: 我们经过实割实测，公管的水稻毛产763公斤，达到目标效果。
3: 油菜是养地作物，根系分泌的有机酸能活化土壤中的南溶性磷及矿物质，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壤有机质，水稻品质和产量都上来了。
1: 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超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在水稻主产区，马鞍山市和县、铜陵市宗阳县、芜湖市繁昌区等地，秋收工作也已全面展开。为推进收割进度，各地强化农技下沉、农机保障，让丰收稳稳落地。
4: 我们共投入收割资助700余台，开展驱收作业，并组织农技人员100多人次，开展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指导，全力保障收割、烘干一体化作业。
1: 在水稻收割全面推进的同时，皖北、阜阳、亳州、宿州等地的玉米和大豆也迎来了集中收获期。智能农机的广泛应用为秋收增添了新动力。在临泉县的秋收现场，这种一体收割机受到不少种粮大户的青睐。它在收获玉米果穗的同时，还可以把整根秸秆切碎制成清储饲料，在保障粮食归仓的同时，最大限度满足养殖产业需求，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在萧县官桥镇无极村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这款智能联合收割机一体化完成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全流程工序。
5: 机器能根据庄稼长势、地块干湿自动调节作业速度和收割深度，自带精准控存、智能清杂，我一天下来能收割70-80亩地，效率高，损耗少。
1: 今年秋收期间，安徽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全力推进秋收进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3546.3万亩，进度54.8%。
6: 今年以来，安徽把铁路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力度，一批干线铁路建设提速推进。
7: 我现在是在河池铁路站前一标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的施工现场。由于呢高铁的线路与省道的夹角达到了132度，属于大角度斜交跨越，所以呢它的施工难度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建设者们正在按照专项的施工方案进行建设，确保项目施工进度。
0: 新建合肥至池州铁路起自合肥西站，途经肥西县、庐江县、铜陵市宗阳县，越长江后终至池州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市、铜陵市、池州市共同出资建设。其中罗昌河特大桥全长21.517公里，是全线的控制性重点工程。当前施工单位正围绕桩基沉台、墩深、箱梁预制等关键工序，加强资源调配和现场组织，强化安全质量管控，稳步推进桥梁工程建设。
8: 截至目前，桩基开垒完成近6000根，占比约57%，沉台开垒完成占比约35%。我们巧抓金秋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
0: 河池铁路建成运营后，将在皖西南新增一条高铁通道，包括这条铁路在内，目前全省9条干线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六庆铁路控制性工程青天岭、邓家岭两座特长隧道正在进行开挖和支护作业。怀富高铁、怀蚌高铁、潮马高铁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实现385公里最高试验时速目标。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正线铺轨基本完成，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9: 我们采用有渣无渣一体机组，能够实现有渣无渣地

0: 段的自由切换。同时啊，我们建立了这个智能的调度中心，能够在铺轨作业过程中全流程覆盖、全过程监控。
1: 目前站房和四电工程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我们将全力推进剩余工程施工。
2: 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311亿元，同比增长16.9%。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里程2971公里。今年计划建成怀蚌、怀富、朝马三条高铁，里程超360公里。
3: 今年以来，安徽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底色。
4: 这段时间刚刚试运营的合肥市庐江县繁山镇的繁花园景区，成了不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晋热门目的地。与其他景区不同的是，这个景区过去是一座有着1400多年采矿史的废弃矿山。
5: 感觉真的很特别，一边是工业遗址的厚重感，一边是现代生活的松弛感。
4: 繁花园景区的前身是庐江繁矿，曾经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繁生产基地。虽然已经弃用多年，但山体裸露、水土流失、土壤酸化等问题突出。
6: 我在这整整40多年了，过去山都是秃的，水也是浑的，庄稼都被烧坏了。
4: 面对这场生态大考，当地抓住国家山水工程机遇，将繁矿治理嵌入巢湖流域生态修复大盘。随着地形重塑、植被恢复、污水治理等综合治理措施的系统推进，这里的植被覆盖度从30%跃升至95%以上，兆河水质达3类标准。有了生态底色，随即活化工业遗产，仅用半年便将废弃矿山打造成景区。
5: 坚持治理恢复与生态重建相结合，采用保留、改造、利用、再生设计等途径，加入文化旅游元素，形成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景观格局。
4: 眼下，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探索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修复创新实践。亳州市出台湿地保护条例，将湿地保护修复纳入法治化轨道。淮南市创新实施水上光伏加耕地恢复加湿地公园综合修复措施，让采煤陈县区变身绿色名片。安庆市摒弃头痛医头的零散模式，将河道、湖泊、岸线等进行整体系统修复。这段时间是池州市平天湖最美的季节，全长约1公里的水上公路与蓝天白云倒影交融，构成路在天上、天在水中的悬浮奇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此打卡拍照，
7: 感觉这边风景很美，下午可以点杯咖啡坐在这儿，然后顺便看看湖景，还是很惬意的，很舒服。
4: 为了让平天湖的美景长久留存，池州市以水生态修复为核心，在工程治理与制度管护上双向发力，形成全域治水新格局。总投资1.26亿元的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已于今年全面完工。同时，当地严格落实河湖长制，选聘近1000名护河员，建立全天候巡查机制，确保治理成果长效巩固。
8: 如今平天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2类到3类标准，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4: 现如今，安徽正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截至目前，全省累计修复废弃矿山3960个，修复面积超50万亩，建有国际重要湿地1处，省级重要湿地59处，全省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达到91.2%，建成23个美丽河湖，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新安江流域好山水质保持100%，巢湖全湖水质达到3类，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2: 从田间鲜果推介到非遗匠心展示，安徽多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纽带，让手机变新农具直播成新农活，以数字力量激活。

0: 乡村发展活力。
1: 在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湖滨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胡平珍将直播现场搬进果园，实景呈现果树长势、现场采摘与鲜果品质。
2: 我们这个直播间自开设以来，粉丝数已经超过10000人，带动农户增收近10万元。
1: 梁泉乡还依托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灵活设置直播间，逐步形成村干带头、能人参与、群众跟进的主播梯队。通过一场场朴实的直播，破解本地农产品零散售卖、销路不稳的问题。
3: 用小屏幕架起惠民连心桥，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成为推动产业发展、弘扬文明新风、服务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
1: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带货增收，也为民解忧。滁州市全椒县种植户依托林下空间发展南瓜种植，今年迎来丰产，却遭遇销路不畅。得知情况后，当地牛小牛助农直播间团队迅速对接，把直播间搬到了瓜田里。
4: 采摘期雨水较多，眼看就要烂在地里了，心里急得不行。一场直播给我们卖出去不少。
1: 全椒县积极探索直播间直连农户、电商助农新模式，依托助农直播拓宽农产品销售通道，打通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5: 县里每年都组织电商培训，让更多的农户、返乡青年掌握电商直播技能，让手机真正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让更多全椒的好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1: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直播点亮和美乡村。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非遗工坊，三河羽毛扇传统制作技艺通过直播间全景展示，百年老手艺借助常态化直播在线上成功出圈。
6: 这座和美乡村的直播间，我们的制作工业、非遗故事都能全方位展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来关注、来主动来学习了解，我们的老手艺终于有了传承了。
1: 直播间自去年11月开播以来，累计曝光量达196万人次，农副产品、手工织品等线上线下总销售额突破220万元。线上热度持续引流线下文旅，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7: 我是在直播间刷到三河羽毛扇的，感觉特别的精巧。这次呢过来游玩呢，一边是游览一下三河水乡风光，也实地看了一下当地的非遗制作，同时呢也想选购一些本地的农特产品。
1: 小小直播间连通大市场，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为桥，以直播为媒，既助农增收，又拉动乡村文旅。和美乡村正因数字赋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0: 今天，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及言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坚守育人初心，践行科技报国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勇攀科学高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大求学时光为我铸就科研底色，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创新攻关为己任，以人才培养为关键，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科大力量。
8: 来看今日快报。1至8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585.8亿元，同比增长0.6%。规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9.9%，拉动全部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4.5个百分点。今年1至8月，全省新签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项目81个，投资额151亿元。“十四五”以来，安徽持续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截至今年8月，全省已加装电梯2864台。今天，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启动。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9: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

0: 发现大部分的烈士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
1: 前辈在妈妈流血牺牲纵容我善待的一定要记住。
2: 能够记住他样貌的这些人啊也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也是一件在与时间赛跑。